0: 海峡只有在美国结束封锁之后才会重新开放，但是美国中央司令部五号仍然表示正在继续的封锁伊朗。
1: 路透社五号引述伊朗高层人士和中东官员消息报道称，伊朗和阿曼之间已达成的协议将允许伊朗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的船只拥有控制权，这是伊朗迄今为止获得的最大让步之一。据报，控制权的细节仍有待商定。海湾谈判代表坚持应由海湾地区国家监督检查船只，并且任何费用应是自愿支付。据伊朗官员透露，伊朗希望向使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相当于货物价值5%至7%的费用，阿曼则希望收取3%的费用，美国方面则希望完全不收费。分析称，名义上自愿付费或许有助于打破僵局，但面临袭击的威胁，船只为了通行或将不得不付费。消息人士还反驳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即将达成的说法。另据媒体报道，伊朗方面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接近达成协议，海峡也只有在美国结束封锁后才会重新向船只开放。美国中央司令部五号人表示，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一带迫使48艘船只改道，瘫痪2艘船只，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政府五号解除对伊拉克非巴格达航空公司的及其2架飞机的反恐制裁，而这一家公司之前是被美国指控协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而美国财政部就强调，这个决定不代表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发生变化，也与当前的美伊谈判没有关联。
3: 美国财政部5日表示，将伊拉克非巴格达航空公司及其2架波音737客机移出反恐制裁名单。美国政府2024年对这家公司实施制裁，指控这家公司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代理组织提供协助、运送人员和武器。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非巴格达航空公司的运营方式已经出现了重大改变，并纠正了此前可能招致制裁的行为，因此继续将其列入制裁名单已无必要。不过，美方并没有说明这家公司具体采取了哪些整改措施，并表示相关制裁今后仍可能会重新实施。美方同时强调，解除制裁并不代表美国改变了对伊朗的政策，也与美国同伊朗就结束海湾地区敌对行动展开的谈判并没有关系。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在华盛顿会见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讨论伊朗战争、乌克兰战争以及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等问题。双方同意要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以及伊朗永远无法研发或是获得核武器。卢比奥当天在国务院大楼接见米利班德，而这也是米利班德上个月就任英国外交大臣以来首次与卢比奥举行正式会晤。现场就有记者追问米利班德过往对于总统特朗普的负面评价，但是米利班德没有正面回应。他在会晤之前曾经表示，英国政府致力于维护与美国之间牢固、持久且至关重要的盟友关系。在伊朗问题上，米利班德就强调，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确保美伊实现永久停火，对于降低英国民众的生活成本至关重要。
2: 而受到美国国债收益率的走低以及市场憧憬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取得进展的提振之下，黄金价格周三升到了接近7周的高位，也创下2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现货的金价在周三盘中一度是飙升超过了4%，已经触及到每盎司4265美元，是6月18号以来的新高点，也是连续第3天走高。在周四亚洲早盘，现货金价继续的小幅拉升。至于说国际油价周三涨跌不一，布兰特原油期货小幅走高，而结算价是报在每桶79.45美元，纽约期油则下跌大约0.7%，收在每桶75美元的附近，是近一个月来最低水平。本周以来油价是持续的走低，而市场也预期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协议，恢复波斯湾的原油运输，但交易员仍然不愿意完全平掉说多头仓位的部分，以免说要是局势突然升级导致判断失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五号重申将继续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他同时强调，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的生存没有协商的余地。
2: 内塔尼亚胡对于盟友美国共同致力于应对伊朗核问题表示感谢，也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以色列在白宫最伟大的朋友。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五日表示，对于伊朗方面继续发展核武器的意图，以色列立场坚决，重申将继续阻止伊朗拥核。内塔尼亚胡还在讲话中对盟友美国共同致力于应对伊朗核问题表示感谢，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以色列在白宫最伟大的朋友。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的生存没有协商余地，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五号的晚间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的专访，回顾战争期间的决策过程，并且多次强调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在危机当中的关键作用。
2: 他表示，伊朗能够度过革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依靠的是人民支持以及国家领导层的团结。同时，他就批评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也呼吁政府坚持能力优先，反对派系政治。
5: 佩泽西奇扬在访谈中首先追忆了已故领袖哈梅内伊。去年12日战争期间，他自己曾在一次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中受伤，原定当天下午5点拜见哈梅内伊，但因为会议地点遭轰炸而取消。他说，最高领袖获悉情况后为与会人员祈祷，始终像一座坚实的大山支持着国家和政府。如果伊朗今天能够度过危机，都离不开最高领袖的支持。针对围绕停火协议和新任领袖穆杰塔巴立场的争议，佩泽西奇扬表示，现在与穆杰塔巴的联系非常困难，但领袖的存在是一种鼓舞。他透露，在是否接受停火谅解备忘录的问题上，穆杰塔巴曾表示，只要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3/4的成员赞成，他就接受，这是依据专家意见做出的决策，而不是个人意志。而领袖关于停火协议的表态却被一些政治势力歪曲利用，他强调有人借此制造政治分裂，谋取派系利益。
6: این به عنوان اینکه یک در حقیقت نظر کارشناسی رو پذیرفته و با نظر کارشناسی تصمیم گرفته تبدیل شد به یک بهانه ای دست یه دادما که شکاف ایجاد کنن و بعد حرفایی رو بزنن که منصفانه نبود، صادقانه نبود و بعد طوری می‌خواستن جلوه بدن که بقیه اینا اینجوری هن. خب
5: 佩泽西奇扬还批评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称战争中大量伊朗领导人、军事指挥官、儿童遇难，使他彻底改变了对国际机构和国际人权体系的看法。他驳斥外界有关今年1月骚乱期间死亡人数达到3-4万人的说法，称这种夸大数字既不道德，也损害国家利益。在谈及国内治理时，他强调，用人应坚持能力优先，而不是依据政治派系而划分。战争期间，敌人曾计划在48小时内让伊朗重演叙利亚局面，但最终未能得逞。佩泽西奇扬表示，只要政府与人民站在一起，坚持团结、公平和任人唯贤，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伊朗继续发展。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5号会见了由伊朗工业、矿业和贸易部长阿塔巴克所率领的代表团。夏巴兹表示，巴方将会继续的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夏巴兹表示，巴方高度重视与邻国和兄弟国家伊朗的关系。他近期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就建立地区的持久和平以及进一步加强巴伊双边关系，特别是贸易领域合作，进行了良好的对话，希望两国实现100亿美元双边贸易额目标。巴伊双方同意加强边贸设施，保持边境24小时开放，改善物流，并且协调海关程序，并加强在矿业领域，特别是宝石加工和增值方面的合作。阿塔巴克就赞扬巴基斯坦为地区和平所做出的外交努力以及对伊朗的声援。他也表示，伊方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扩大与巴方的经贸关系， 而双方正在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技术谈判。
2: 再关注是也门的胡塞武装五号表示，在亚丁湾袭击了一艘沙特邮轮，这也是胡塞武装当天第二次的宣布袭击沙特邮轮。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五日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在亚丁湾航行的一艘沙特邮轮，此船被迫返航。声明称，此次袭击是胡塞武装执行针对沙特海上航运禁令，落实所谓以封锁回应封锁措施的一部分。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将持续监视所有沙特邮轮动态，并称在其提出的要求得到满足。相关封锁解除前，不会允许沙特邮轮经红海南北航线通行。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消息，一艘邮轮五日报告称，在也门亚丁东南方向约95海里处，船只附近发生巨大爆炸声，所有船员均安全。当天早前，胡塞武装方面还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对位于红海北部盐部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邮轮发动袭击。发言人表示，自七月下旬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已累计袭击8艘沙特邮轮，并在红海和阿拉伯海累计拦截并迫使29艘沙特邮轮返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也门首都萨那，萨那国际机场关停已经有10年之久，也成为了也门深陷孤立状态的象征。长时间停航的影响远不只是航班的停飞，这一场漫长的封锁持续在也门国内引发严峻的人道危机、经济以及教育危机。
7: 自2016年以来，关停的萨那国际机场便赫然提醒着人们，也门的孤立状况正日益恶化，并随之产生了惨重的人道主义后果。据也门卫生部门报告，有超过20万名重症患者登记等待赴海外接受紧急治疗，估计有40%患者在等待空域开放的过程中离世。与此同时，其他替代运输路线扰乱了对温度敏感的医疗用品及关键药品的运输。
8: الآثار الإنسانية كارثية بمعنى الكلمة. إذا كان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بتقول أن اليمن تتعرض لأكبر أزمة إنسانية في العالم، لم تحدث هذه الأزمة في أي دولة من دول العالم. ولذلك آثارها كثيرة جدا. أولا فيما يتعلق بالمرضى الذين يريدون السفر إلى الخارج. عندما نتحدث عن مليون أكثر من مليون مريض يحتاج السفر إلى الخارج.
7: 长期中断的空中交通重创了也门的经济，给航空业、物流业及当地企业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迫于无奈，转用陆路和海运，使得运费水涨船高，进而推高了基本物资的价格。与此同时，数千名获得奖学金的学生被困国内，无法前往外国大学深造，而数百万在海外务工的也门人，为了赶往其他尚能通航的机场，不得不忍受既危险又昂贵的陆路转运折磨。
9: كل أبناء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تضرروا من إغلاق مطار صنعاء الدولي هناك حالات وفاة يوميا هناك حالات وفاة يوميا لم يتطرق لها أحد يوميا بمعدل من 3 إلى 5 مريض من أصحاب الأمراض المستعصية يوميا يفارقون الحياة وهناك كما ذكرنا حتى الطلاب الذين كانوا يسافر عبر مطار صنعاء الدولي كان هناك أكثر من 5000 طالب المغتربون هناك إحصائية في الخارج أنه أكثر من 10 مليون مغترب كان يصل إلى الجمهورية سنويا بحدود 2 مليون مغترب
7: 也门萨那有关当局将重开机场视为当务之急的人道主义要务，但对立派系仍不断将这一问题与政治和安全条件相挂钩。当地交通卫生及人权部门近期联合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再强调了萨那国际机场关停10年来所造成的深远影响。如今这座机场仍处于争议漩涡中，而数以百万计的也门平民正为此付出惨痛代价。
10: Standing inside this crippled hub, officials delivered a clear ultimatum. Closing these skies is no longer a strategic maneuver, but a systematic humanitarian violation, one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ould no longer choose to ignore. Abdulatif 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2: 据沙特阿拉伯、埃及、土耳其以及巴基斯坦的外长五号是在约旦首都安曼会晤，强调中东水道安全对维护能源市场稳定的重要性。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及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土耳其外长费丹、巴基斯坦的外长达尔当天举行会晤，重申共同努力要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水道的安全，而对于维护供应链和能源市场稳定的重要性。另外，根据路透社引述五名的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在特朗普7月底威胁打击伊朗能源网络和基础设施之后， 伊朗也通过了一系列的高层外交接触，警告海湾国家美国任何新的军事打击行动。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针对日本四号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指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日方严正交涉，并且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林健表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林健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林健还表示，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在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前线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奥列霍沃，这里是扎波罗热州的一座大型城市，也是2023夏季乌军反攻的总部。有一支俄军渗透的分队，5号从诺沃达尼洛夫卡地区向北渗透到了奥列霍沃市的东郊，随后在扎沃茨伊微型区域开始袭扰。截至发稿时间为止，俄军还有乌军都没有对此事发表官方评论。同一个时间点，乌克兰的黑海港口已经基本停运。
1: 我们现在呢，位于顿涅茨克的南郊，记者的右侧呢，这就是马林卡以及乌克兰达尔的方向。周三，奥列霍沃战役正在离市区东南、西南方向发展，俄军的重型火炮和前线航空兵正猛烈攻击乌方的重点阵地。当天，在双子城的克拉马托尔斯克前线。 俄军的突击部队试图进入到费奥多罗夫卡村，但未能站稳脚跟。现在通往该村的道路上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之中。当天，乌军在这个方向正面防线的瓦修金斯科耶的大部分地区已。

0: 已落入俄军的控制之中。与此同时，俄军的突击部队正向佩尔沃马里耶夫卡镇的郊区发起进攻，因为这里是制高点。本台记者观察，从俄军目前整体的行动布局来看，在这个方向上，俄军的意图是从东部和南部包围佩尔沃马里耶夫卡镇。当天，在斯罗维扬斯克前线。 灰色的地带也正逐渐向西扩展至赖亚历山德罗夫卡周边，并向东扩展至尼古拉耶夫卡。俄军的部队正在这个方向上继续保持高节奏的进攻能力。当天，乌克兰方面称，有三架俄空天军的苏-34前线轰炸机对斯洛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乌军的核心阵地进行了空袭。 这在近几个月来极为罕见。俄军的苏-34战机在距离交火的接触线14公里处、19公里处和20公里处分别投送了 FAB 的模块炸弹，地点分别位于托尔斯科耶、拉兹多洛夫卡和克列涅纳亚地区。 本台记者观察，在通常的态势下，俄军的战机投弹地点都在离接触线40公里以外的空域。当天，俄西进群部队从库里洛夫卡经库皮扬斯克乌兹洛瓦亚实施推进，并抵达了库皮扬斯克和萨多沃耶的乌军的纵深后方，加大了对乌军后勤通道的压力。 在库皮扬斯克市，俄军部队继续巩固市中心的核心阵地，而乌军则继续从西部和西北部郊区发起反击。有关专家的观点，近期俄军加大力度对乌克兰黑海港口的航线的打击力度。据悉，目前奥德萨港停运一天就会给基辅造成7000万美元的损失。 仅在今年的6月份，奥德萨的三个港口就运输了价值21亿美元的货物，约占乌克兰出口总额的60%。专家们认为，过去海上补给不仅给基辅能够运输军事的装备，还能够建立大型战略的仓库和储备的设施，来保证部队的供应。如今，黑海港口的这种能力已经基本。
1: 当然无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宗宪的报道。俄罗斯将于9月举行国家杜马选举，俄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5号表示，俄中选委已经做好了准备，将全力保障国家杜马选举的安全。俄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5日在克里姆林宫向总统普京汇报工作，强调今年的国家杜马选举面临严峻形势，乌克兰方面可能会在选举期间发动袭击，俄中选委已做好充分准备予以应对。为确保选举安全，俄中选委已与紧急情况部、内务部等强力部门派展联合培训。他还介绍称，已有3100名3名候选人登记参选。 帕姆菲洛娃当天还主持了选举号码抽签仪式，各参选政党均派代表出席。其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出的1号，自由民主党出的3号。本次俄国家杜马选举将于今年9月18日至20日举行，这也是俄自2022年对乌开始特别军事行动后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有450名代表组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德国警方5号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内发现并控制了一架装有带隐性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多布林特还认为这是一起混合攻击事件，目前正在展开全面的调查。他还强调，此次的事件也反映出德国正在面临着新的威胁，并且可能涉及外国势力。 涉事无人机5号的凌晨在一架停靠的乌克兰安-124运输机的附近被发现，而警方部署防爆机器人控制了这架无人机，并且移除了引爆装置。莱比锡机场因此一度暂停航班起降，而德国方面就称，由于跑道关闭，一架货机终止降落之后，疑似与第二个不明飞行物所相撞，而飞机在汉诺威着陆之后确认有轻微的受损。
2: 在关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最受关注的就是超级星期二刚落下帷幕。在决定国会控制权的关键州份，密歇根州的选战很激烈，而最终民主党内有进步派的参选人以微弱的优势获胜，而共和党方面则有总统特朗普背书的参选人没有办法胜出。
3: 据政治报的报道，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参选人赛义德在初选中以微弱优势击败了获得党内建制派支持的联邦众议员史蒂文斯。史蒂文斯在竞选期间获得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创纪录的$3,200万的竞选资金的支持。民主党建制派早前发出警告，指从未赢得过选举的密歇根州进步派人士赛义德恐怕难以赢得这一席民主党绝对不能失去的摇摆州参议员的席次。报道指，初选结果不仅是支持以色列游说团体的一次挫败，也让民主党建制派领袖，尤其是参议院少长领袖和密歇根州州长惠特莫遭到打击。两人此前都公开支持赛义德的对手。与此同时，这一结果也让共和党士气大振，共和党愈发看好能够在11月击败这位进步派人士。报道指，事实上赛义德一直是共和党最希望的民主党对手。而在共和党方面，有总统特朗普背书的参选人海军退役军人哈桑在密歇根州共和党国会初选中败北。策略人士表示，哈桑作为候选人存在明显缺陷，而且共和党基层选民对其心存疑虑。据悉，今年已有数位获得特朗普背书的候选人在州级的选举中落败。不过，哈桑是本届选举周期中首位在获得特朗普公开支持后仍输掉国会初选的。凤凰卫视杨明觉、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2: 巴西总统卢拉5号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是不负责任而且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要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经做好准备，任何是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而根据美国媒体4号的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用以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的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没有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美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有回应，两名被拒签的美国官员访问巴西，用意是要质疑巴西的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试图要干涉巴西国内政治的进程，这个行为是不可接受的。而巴西定于10月4号就会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的投票。
1: 下一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趋近，广东、浙江等地做好防台风的准备。稍后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4: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中心。6号的早晨5点，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1360公里，中心的最大风力14级，为超台风级。
5: 而现在预计这个强台风白海豚将会是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来移动，而将于9号的夜间到10号的上午会在浙江到福建北部的沿海会登陆。
6: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白海豚将在7日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将影响台湾海峡及周边海域。广东海事局决定于6日18时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海事部门提醒各船舶选择安全水域避风。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海事局启动沿海3级防台应急响应。宁波海域46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截至5日20时，浙江全域193个水上工程已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已陆续前往安全避风水域，从偏远海岛转移人员10000余人，多条水上航线预计6日起将停航。专家介绍，白海豚属于较为少见的远洋台风，进入东海后，中纬度西风槽将影响副热带高压与南亚高压的位置和形态，而这两个系统对台风走向起决定作用。尤其西风槽的长时效预报难度大，其移动快慢与强弱将直接影响台风最终路径。但预计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对中国沿海的影响将在6日逐渐趋于明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自主设计所建造的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6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成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标志着中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的前列，为海上风电开发成功探索了新技术路线。海游安澜号安装在水深136米、离岸136公里的陆丰油田，整体的高度近110层楼高，搭载16兆瓦抗台风机，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来设计建造，服役周期达25年。由于风电波动性大，项目首创海上风电、燃油发电、储能多元电力组合协同供电模式，实现海上风电高比例接入油田电网，预计每年可为油田来提供5400万度的绿色电力，相当于节约燃料油1.5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
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5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的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7: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换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展望2029年的北京，其卓尔不群的建筑遗产、蓬勃推进的城市转型、面向未来的发展愿景，必将激发新一轮国际对话，深入探讨建筑在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以及为子孙后代守护人类共同遗产方面所发挥的重要力量。世界建筑之都计划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共同发起，以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每三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办城市为世界建筑之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台湾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风波，国民党指责民进党政府把关食安出现了漏洞，通报标准双标，而民进党则是谴责事发地台中市政府才应当负起最大的责任，双方互呛，大打口水仗。
8: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到台北地检署控告公营企业台糖公司，早就发现中联油脂生产的色拉油含有超标致癌物，却隐匿没有上报。台北市长蒋万安再次对民进党政府开炮，
9: 我们严厉谴责中联油脂，但同样的，台糖以第一时间发现了毒油超标，竟然不需要通报，我想人民是无法接受。
8: 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风波爆发至今已经超过一个月，但争议却越演越烈。现在又传出民进党政府同意含致癌物20%以下的油品重新上架贩售的决策，是台湾行政院食安办公室和涉案业者等人共同拟定，舆论哗然。
9: 这件事情非常离谱，也就是行政院参与了7月4号这一场关键的食安会议，也完全知道并且定定这20%的标准。
8: 蓝绿双方为毒油责任归属互呛，民进党认为事发地是在台中市，所以国民党执政的台中市政府要负最大责任。国民党则是指责民进党政府在食安把关源头就出现漏洞，事发后又疑似包庇涉案业者。而且按照民进党的逻辑，台糖公司位在民进党执政的台南市，台南市政府也应负责。
10: 各地方政府之间，大家彼此对于食安应该是协同的，应该是互相帮忙的，而不是互相这个用错误的资讯来误导对方的。
11: 食安之余的话，该通报就应该通报。真的，经济部不要再出来洗地了，越洗真的越洗不干净。
8: 台南市长黄伟哲辩称，台南的台糖油品事业部主要卖汽油而非食用油，因此无需通报。但这样的说法不仅在野党不接受，台湾司法界也有声音认为，食品公司发现食安问题，依法就必须通报。政治人物用口水攻防转移焦点，对台湾的食安问题毫无帮助。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5: 大家好，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条的河流水位已经显著的减低。待会见。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13: Hi!
1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5: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叫停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塔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16: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7: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
13: 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美股周三收盘涨跌不一，受强劲财报和英伟达股价上涨的提振，道指再创历史新高，标普500指数则是结束了此前连续四个交易日上涨的行情。
1: 在盘面上来看 ，SpaceX 的财报电话会上 ，CEO 马斯克说，未来在建设人工智能计算基础设施的时候，只会使用英伟达的处理器，这也带动英伟达的股价收高了3.4%。不过 ，SpaceX 的股价则大挫了超过13%，而芯片巨头 AMD 也下跌大约7%。详情来看，驻纽约记者吕佑明发回的分析总结。
2: 周三美股收盘涨跌互现，三大指数在早盘的时候一度是全面上涨，但是在午后的时候情绪有所降温，科技股走弱拖累纳指表现，而道指则是连续第三个交易日创收盘新高。市场继续关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谈判进展，美国表示相关协议可能已经接近达成，但是市场仍然保持谨慎，因为呢谈判的前景仍然存在不确定性。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则是涨跌互现，布伦特原油期货小幅收涨，而德州新电油则是小幅下跌。不过那两油在收盘时价格仍然都是在每桶80美元下方。经济数据方面，美国七月份的 ADP 私营部门新增就业4.4万人，低于市场预期的7.5万人和前值的9.5万人。不过呢，投资者对于这份疲弱的就业报告反应有限，重点还是关注企业的财报以及后续的中东局势进展。周三收盘时，三大指数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也是涨跌互现，其中材料板块和医疗板块领涨，通信服务板块和能源板块则是领跌。科技股表现分化，马斯克在财报的电话会议上面表示，公司未来建设人工智能计算基础设施时将独家采用英伟达的芯片，因此呢英伟达今天是上涨超过3%。作为其竞争对手的超微半导体，即便公司呢

0: 营收创下了历史新高，但是股价仍然是下跌超过7%。 SpaceX 是在前一天公布了第二季度的资本支出高达184亿美元，并且表示后续将会维持这一规模的投资，因此呢是引发投资者对于高额资本支出以及现金流的担心，股价今天是重挫超过13%。在大跌之际呢，该公司的一枚火箭的部分残骸也在太空中撞上了月球。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宣布调整人工智能的业务架构，同时呢任职了27年的首席科学家 Jeff Dean 将会离开公司，也是令市场情绪承压，今天是下跌约4%。周三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61%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下跌来到了99.676，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连续两日上涨，来到了每盎司4308美元附近，铜价也是连续三日上涨，并且创下了历史新高，收于每磅6.703美元。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1: 根据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6号的消息，中国科研人员领衔的北京溥仪三实验国际合作组，历经15年实验研究，首次证明一类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
2: 研究人员就说，这是近50年来寻找胶球最明确的实验结果，也验证胶球的这一种胶子能够自我结合形成新型物质的理论预言，对于检验粒子物理学的标准模型也具有着重要意义。
1: 廖美瑶来关注的是，欧洲连日来遭遇到同期非常罕见的高温干旱天气，中东欧多国最高的气温较往年的同期平均气温超过10摄氏度。
2: 在同一个时间点，由于说高温干旱也导致欧洲第二大的河流多瑙河的水位出现显著的下降，沿线多个国家的水电、航运等行业都受到冲击。
3: 气象监测数据显示，波兰首都华沙5日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比往年同期平均气温高13度。罗马尼亚最高气温为32摄氏度，较同期高13.4度。捷克首都布拉格5日的最高气温也达到33摄氏度，比同期高11.3度。意大利卫生部宣布，由于新一轮热浪，全国所有27个主要城市6日将发出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这也是意大利今年首次向全国27个主要城市发出相关警告。在梵蒂冈，异常高温也迫使梵蒂冈将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每周例行的公开接见活动从广场移至室内举行。希腊中部日前燃烧多日的山火5日灾情有所缓解。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对比野火前的7月28日，维奥蒂亚和西亚蒂卡地区有大面积土地留有大片烧焦痕迹。由于目前高温干旱未得到缓解，当地仍保持警惕，以防出现复燃。高温也导致德国杜伊斯堡港的水位低近历史最低水位记录。一家航运公司负责人表示，5日监测到水位为155厘米，逼近在2018年10月份历史性测得的154厘米最低水位。负责人称，预计到未来几周水位可能会进一步降低。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水位也出现显著下降，已降至30年来最低。对比2025年卫星图像显示，多瑙河多个流域曾经流水的地方，如今已完全干涸，并形成沙洲。多瑙河流经欧洲10多个国家，沿线国家的电力、航运也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塞尔维亚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1号水电站也因多瑙河流量不足，导致发电量降至额定容量的20%。塞尔维亚国家电力公司表示，燃煤电厂的冷却系统也因干旱而迫使其减产。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3日也因冷却水源不足，致多个反应堆停运而被迫关闭数周。塞尔维亚和匈牙利均表示，将通过进口电力来保障电力供应。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科尔什科核电站5日宣布，由于核水水位低且水温高，决定6日起降低反应堆功率，降低至最大功率的80%。若条件持续恶化，将进一步降低反应堆功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最后为您送上今天的娱乐快递。
4: 香港艺人陈凯琳日前和3名儿子到电影院看电影，事后有网民爆料指，他的3名儿子期间不断发出噪音，影响其他观众。也有传电影散场后，陈凯琳6岁的二儿子遭人以不明液体泼向头部。陈凯琳这天出席活动，就事件做出回应。他先为儿子的行为道歉并反省，至于二儿子被人泼液，陈凯琳说已报警求助。
5: 我觉得小朋友现在的情绪，我只可以跟大家说，是他已

0: 係安頓咗，同埋佢亦都明白發生咗啲咩事。小朋友雖然得六歲，但係佢係一個好懂性嘅小朋友。希望大家可以對小朋友善良少少，係啦。咁佢哋都係咁細個，就算有冇做錯，我哋都有進步空間，亦都會有改善。咁就大家俾個機會我哋啦。以後當然我哋自己都可以檢討一下，我哋出嚟去唔同嘅場合可以點樣做得更好，亦都唔好俾別人有一啲誤會喺我哋身上。
1: 香港艺人最近转战商界，出任上市公司高管的马俊伟日前现身一个活动，他受访时透露打算开直播唱歌，但绝对不涉及商业性质。马俊伟并分享了他的管理作风：
2: 我到依家呢度系彻底执行，七点后唔好揾我，我亦都唔会揾你，千祈唔好烦同事，除非系好紧急嘅嘢，否则我哋真系冇人七点后讲公事嘅。咁嚟紧我都会开翻直播嘅，但我开直播咧就。齋唱歌唔會玩嗰啲大貨嗰啲嘢嘅，因為我哋有專人做電商嘅，咁所以我反而係我都掛住同啲我以前啲影迷啊或者啲歌迷傾偈咯，咁呢個我會做嘅。
1: 韓國樂壇天后兼演員 IU 日前與交往多年的男友李鐘硕分手，消息曝光後備受外界關注。IU 這天出席第五屆青龍系列大獎頒獎典禮。与去年师弟朱志勋携手担任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的颁奖嘉宾，这是他与李钟硕分手的消息曝光后首度公开现身。而本届青龙系列大奖最佳男主角由朴海秀凭《稻草人》夺得，最佳女主角方面则由申惠善以《莎拉的真伪人生》封后，而最受瞩目的最高荣誉大赏则由金高银凭你和其余的一切夺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4: 健康平安，再会。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一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还透露，目前参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中并不包括强硬派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代表，而任何临时协议的具体内容最终仍需获得革命卫队批准。此外，另据美联社援引两位知情人士报道称，伊朗和阿曼谈判代表已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协议草案，目前正等待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作出最终批准。报道称，这项协议将作为解决霍尔木兹海峡争端的临时方案。拟规定进入波斯湾的船只经由伊朗控制的航道航行，离开波斯湾的船只则通过阿曼控制的航道。各方还可能向过境船只收取服务费用，用于提供航行安全保证及海洋环境保护。一些外交人士指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这一谈判中的关键障碍得以解决，美伊双方围绕其他议题的谈判也有望重新启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五号表示，在亚丁湾袭击一艘沙特的油轮，是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油轮。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五日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在亚丁湾航行的一艘沙特油轮，此船被迫返航。声明称，此次袭击是胡塞武装执行针对沙特海上航运禁令，落实所谓以封锁回应封锁措施的一部分。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将持续监视所有沙特油轮动态，并称在其提出的要求得到满足，相关封锁解除前不会允许沙特油轮经红海南北航线通行。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消息，一艘油轮五日报告称，在也门亚丁东南方向约95海里处，船只附近发生巨大爆炸声，所有船员均安全。当天早前，胡塞武装方面还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对位于红海北部盐部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动袭击。发言人表示，自七月下旬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已累计袭击8艘沙特油轮，并在红海和阿拉伯海累计拦截并迫使29艘沙特油轮返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四号的夜间一直到五号早上，俄罗斯再一次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空袭，目标是基辅周边的大型仓库和物流中心，基础设施和火车站也都遭到攻击。那俄乌战争正进入新的阶段，双方相互袭击已形成恶性循环。俄罗斯声称打击乌军使用的设施，而乌方则称俄罗斯是向平民采取恐怖主义行径。那作为回应，乌方打击俄罗斯电商物流中心来提升俄罗斯战争成本，而俄军则是要加大乌克兰枢纽的打压力度以作报复。

0: 夜里，俄军向基辅等地发射了143枚空中武器，包括28枚导弹，以及115架沙赫德攻击型无人机和诱饵机。乌方承认，28枚导弹均未能被拦截，仅基辅及周边地区就有20余处地点遭袭，包括新邮局的物流分拣中心、建材连锁超市的仓库、数家大型物流仓储设施、民生基础设施正在被系统性摧毁。袭击在基辅及周边地区造成至少17人死亡、50多人受伤。乌克兰最大建材连锁超市的2座大型仓库被摧毁，1枚导弹还直接击中了瓷砖工厂的生产区域，实际上摧毁了乌克兰最大的瓷砖生产基地。进入新阶段的战争，双方都在重点打击对方仓储物流系统，大量民生物资遭到损毁。这种互袭后方的新战术扰乱了两国整个商品供应链，标志着战争已变为一场全面消耗战，也将战争的代价真切地传导到两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俄罗斯将在9月举行国家杜马选举，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5号表示，俄中选委已经做好准备，全力保障国家杜马选举安全。
2: 俄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5日在克里姆林宫向总统普京汇报工作，强调今年的国家杜马选举面临严峻形势，乌克兰方面可能会在选举期间发动袭击，俄中选委已做好充分准备予以应对。为确保选举安全，俄中选委已与紧急情况部、内务部等强力部门开展联合培训。他还介绍称，已有3103名候选人登记参选。帕姆菲洛娃当天还主持了选举号码抽签仪式，各参选政党均派代表出席，其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出的1号，自由民主党出的3号。本次俄国家杜马选举将于今年9月18日至20日举行，这也是俄自2022年对乌开始特别军事行动后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国警方5号在东部的莱比锡机场内发现并控制一架装有带隐性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德国列政部长多布林特当天表示，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多布林特还认为这是一起混合攻击事件，正在全面调查。这次事件反映德国正面临新的威胁，可能涉及外国势力。那涉事的无人机5号凌晨在一架停靠的乌克兰安124运输机附近被发现，警方部署防爆机器人控制这架无人机，移除引爆装置。莱比锡机场还因此一度暂停航班起降。德国还表示，由于跑道关闭，一架货机终止降落后疑似与第二个不明飞行物相撞。那飞机在汉诺威着陆后确认有轻微受损。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特朗普所搭乘的直升机出现飞行安全事件，已启动调查。巴西总统卢拉表示，美国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不负责任。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4: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4: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能照片，
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4: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天天能过来就加把劲，
1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4: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我觉得跳绳最大的特别就是它很多样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斷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咯。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搭乘的直升机四号在华盛顿出现飞行安全事件，一架从里根国家机场起飞的客机与特朗普的座机一度距离过近。白宫表示事件不涉及人身安全危险，不过美国联邦航空局以及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启动调查。美东时间四号的下午2:33，特朗普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从白宫外起飞，准备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一架满载乘客的民航客机却与特朗普所搭乘的直升机几乎同时起飞。大约一分钟后，两架飞行器出现短暂的安全距离不足，之后双方继续朝着相反的方向飞行，最终都安全降落。那根据美国现行航空管制，飞机在机场附近上空必须保持至少大约2.4公里的水平间距，以及0.15公里的垂直间距。啊，而且里根机场需要在总统座机起降期间暂停所有的商业航班运作。那初步调查显示，空管和直升机组的通讯问题疑似是事件的诱因。最新民调显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以57%的支持率领跑202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意向调查，领先副总统万斯的36%。那目前两人都没有正式宣布参选，而特朗普也没有公开支持任何候选人。
8: 一项最新公布的202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意向民调显示，现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获得绝大多数保守派受访者支持，以36%的优势领先副总统万斯。在27位潜在总统候选人的名单中，卢比奥获得57%的支持率位居榜首，副总统万斯以21%的支持率排名第二，前副总统彭斯、肯塔基州联邦众议员马西以及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分列第三至第五位。在候选人整体认可度方面，仅有卢比奥、万斯和德桑蒂斯三位共和党人获得超过半数受访者的正面评价，其中卢比奥的认可度最高，达到85%。万斯和德桑蒂斯分别为71%和55%。目前，卢比奥和万斯均未正式宣布参选2028年总统大选。卢比奥此前接受《名利场》杂志采访时曾表示，如果万斯决定竞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他将选择退出竞争。万斯则在今年6月表示，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结束后，与妻子乌莎讨论是否参加2028年总统竞选。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尚未公开表态支持任何一位202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不过，万斯透露，特朗普私下经常与他谈论2028年总统大选。此外，特朗普今年6月在接受《纽约邮报》播客采访时，曾提出由万斯和卢比奥组成联合竞选搭档的设想。特朗普认为，代表民粹派的万斯与代表传统保守派的卢比奥优势互补，称两人将组成一个强大的团队。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中期选情前最受关注的 Super Tuesday 超级星期二刚落下帷幕，在决定国会控制权的关键州 Michigan 州的选战激烈，最终民主党内有进步派参选人以微弱的优势获胜，共和党有总统特朗普背书的参选人未能胜出。
11: 据政治报的报道，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参选人赛义德在初选中以微弱优势击败了获得党内建制派支持的联邦众议员斯蒂文斯。斯蒂文斯在竞选期间获得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创纪录的$3,200万的竞选资金的支持。民主党建制派早前发出警告，指从未赢得过选举的密歇根州进步派人士赛义德恐怕难以赢得这席民主党绝对不能失去的摇摆州参议员的席次。报道指，初选结果不仅是支持以色列游说团体的一次挫败，也让民主党建制派领袖，尤其是参议院少党领袖和密歇根州州长惠特莫遭到打击。两人此前都公开支持赛义德的对手。与此同时，这一结果也让共和党士气大振，共和党愈发看好能够在11月击败这位进步派人士。报道指，事实上赛义德一直是共和党最希望的民主党对手。而在共和党方面，有总统特朗普背书的参选人海军退役军人哈桑在密歇根州共和党国会初选中败北。策略人士表示，哈桑作为候选人存在明显缺陷，而且共和党基层选民对其心存疑虑。据悉，今年已有数位获得特朗普背书的候选人在州级的选举中落败。不过，哈桑是本届选举周期中首位在获得特朗普公开支持后仍输掉国会初选的。凤凰卫视杨明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被称之为小非农的 ADP 就业报告五号显示，美国七月份的私营部门就业增长明显放缓，新增职位低于市场的预期，也比六月份大幅回落，创今年一月以来最低水平。不过跳槽员工的工资增速上升到将近一年的高位，反映美国的劳动力市场行业分化进一步加剧。
13: 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 ADP 五日公布数据显示，七月美国私营部门仅新增4.4万个就业岗位，低于市场预期的7.5万个，也明显少于六月的9.5万个，创今年一月以来最弱增幅。这份被称为小非农的报告显示，美国企业招聘明显放缓，但工资增速却有所加快，劳动力市场分化进一步加剧。七月更换工作的员工薪资按年增长7%，创2028年8月以来最快增速。留在原岗位的员工工资增速则维持在4.4%。ADP 首席经济学家内拉·理查森表示，数据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并未进一步宽松，部分行业反而略有收紧。企业虽然对经济前景更加谨慎，但建筑、医疗等行业仍面临劳动力短缺，需要提高薪酬争夺合资格员工。分行业来看，建筑业七月仅增加1000个职位，但跳槽建筑工人的工资增幅升至历史最高水平。理查森表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持续扩张，推高对熟练建筑工人的需求，而相关劳动力供应仍然有限。教育和医疗服务业新增3.6万个职位，为各行业之首。相关行业工资增速虽然不及建筑业突出，但仍处高位，反映雇主继续争夺有限的医护、教育和服务人员。整体来看，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呈现明显分化，部分行业受投资和用工需求支撑，仍在加薪抢人，另一些企业则受地缘政治、关税和消费转弱影响，对招聘更加谨慎。凤凰卫视吕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巴西总统卢拉五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来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美国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回应，两名被拒签的美国官员访问巴西，意在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此一行为不可接受。而巴西定在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的第一轮投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中心位置6号早上5点钟，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1360公里，中心最大风速达到14级，属于强烈台风级。那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9号夜间到10号上午在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登陆。
8: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白海豚将在7日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将影响台湾海峡及周边海域。广东海事局决定于6日18时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海事部门提醒各船舶选择安全水域避风。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海事局启动沿海3级防台应急响应。宁波海域46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截至5日20时，浙江全域193个水上工程已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已陆续前往安全避风水域，从偏远海岛转移人员10000余人，多条水上航线预计6日起将停航。专家介绍，白海豚属于较为少见的远洋台风，进入东海后，中纬度西风槽将影响副热带高压与南亚高压的位置和形态，而这两个系统对台风走向起决定作用，尤其西风槽的长时效预报难度大，其移动快慢与强弱将直接影响台风最终路径。但预计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对中国沿海的影响将在6日逐渐趋于明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1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号宣布，

0: 深入探讨建筑在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以及为子孙后代守护人类共同遗产方面所发挥的重要力量。世界建筑之都计划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共同发起，以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每三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办城市为世界建筑之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已经根据公司条例指示审查员终止调查一传媒有限公司事务，审查员的任期已经在上个月27号届满。发言人还表示，特区政府感谢陈景荣出任审查员期间展现超卓的专业能力和高度的专业精神，秉持客观公正态度恪尽爵职。财政司司长注意到，过去这一段期间，一传媒已经在2021年12月15号被高等法院原诉法庭根据公司条例以及公司清盘以及杂项条文条例颁令清盘，清盘正在进行。一传媒的上市地位也在2023年1月12号被香港联合交易所根据上市规则取消。一传媒的几位前高层已经在去年12月15号以及今年2月9号被原诉法庭裁定危害国家安全罪名成立并判处监禁，以及旗下有三间子公司在上述刑事案件中被原诉法庭裁定罪名成立并判处刑责，并在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根据行政会议根据香港国安法第31条及公司清盘及杂项条文条例，在今年的3月24号命令自公司登记册中地除后即告解散。那经详细审视上述情况以及所有的相关因素，财政司司长认为已经没有需要继续调查一传媒的事务，因此根据公司条例终指示审查员终止调查。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2: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知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白宫和美国科技企业讨论 AI 安全测试框架。美国媒体说，华府应对中国 AI 竞争的问题争论在升级。高盛上调中国大模型收入预期，预料2030年会升到1250亿美元。金融时报报道，沙特阿拉伯跟以色列的紧张关系可能会影响印度、中东、欧洲经济 IMEC 的这个计划。文辉会有评论。在美国，闭源 AI 模型频频出现了安全管控的问题，华府要对此展开监管。然后呢，华府要应对中国开源 AI 模型的强大竞争力。这个时候呢，星期二这一天，白宫跟几个美国科技企业的巨头在白宫见面了。白宫的高级官员在跟这些企业见面的时候呢，达成了以下的共识。美国多位科技巨头的代表8月4号在白宫跟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举行会谈，讨论针对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开展自愿安全测试框架的计划。与此同时，《纽约时报》披露，面对中国 AI 的迅速崛起，特朗普政府内部过去几个星期一直在就是否限制开源 AI 模型激烈的争论。五位因为涉及私下讨论而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说，高级官员们曾经考虑过一系列的行动，包括实施制裁，将开发这些开源 AI 模型的中国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甚至禁止美国云服务公司跟他们开展业务。但这些知情人士说，在受到硅谷的强烈反对之后，他们似乎改变了主意，转而专注在推动美国 AI 模型提升竞争力。当中的代表就是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上个星期在白宫跟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还有总统特朗普都见面了。据说黄仁勋直接向政府官员阐述了开源人工智能产品的优点。华尔街日报说，白宫的 AI 指导方针使得美国开源模型免于政府的审查，这为白宫确保 AI 工具安全而且不会拖慢创新做出的最新努力，但是也留下了一个监管的缺口。特朗普政府这个策略持怀疑人士的态度，说自愿承诺不足以控制新模型带来的风险，而且这个计划可能会不公平地惠及那些不必遵守指导方针的小公司。多年来，确定哪一些模型必须遵守更严格的规则一直是一项挑战。
1: 美国科技企业 Meta、 Anthropic、 谷歌和 OpenAI 的代表4号访问白宫，与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举行会谈，讨论针对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开展自愿安全测试的计划。据知情人士透露，白宫此次会议的重点是讨论美国政府如何评估美国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网络攻击能力。今年6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将要求开发先进 AI 模型的企业在模型正式向公众发布前30天内自愿提交政府进行安全测试。而就在这场会议举行的同一天，《纽约时报》4号披露了特朗普政府内部围绕人工智能政策的一场激烈博弈。报道称，在过去几周，面对中国 AI 模型快速追赶美国，白宫幕僚长威尔斯、财政部长

0: 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组成了核心团队，一度认真讨论是否对中国开源 AI 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包括将相关中国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实施制裁，甚至限制美国云计算企业与中国 AI 公司开展合作。不过在英伟达、 Meta 等硅谷科技企业强烈反对后，白宫内部的政策思路出现了变化，相比进一步限制中国开源 AI， 政府开始更加关注如何建立美国自己的 AI 安全监管机制，并提升美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此次白宫与科技企业讨论 AI 安全测试框架，也被外界视为这一政策调整的体现之一。纽约时报认为，这种政策上的转向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在人工智能问题上的两难处境，一方面希望遏制中国 AI 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又担心过度限制开源技术会削弱美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事实上，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一直奉行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不仅放宽监管，还积极推动与人工智能企业和初创公司的合作。但今年六月，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赋予联邦政府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进行监管的权利。随着 AI 技术不断演进，政府的政策重点也随之不断调整。而推动这一轮政策讨论的重要原因，正是中国新一轮开源和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的迅速崛起。美国科技行业对此出现明显分歧，以英伟达为代表的企业认为，开源模型能够促进技术创新，也有助于提升网络安全能力，而 OpenAI、 Anthropic 等公司则主张加强监管，认为应限制中国竞争对手的发展。分析师指出，这场争论早已不仅仅是美国国内的产业政策之争，更关系到未来全球人工智能主导权的竞争，以及中美在关键技术领域的长期博弈。多位行业高管和分析人士认为，在九月中美元首会晤之前，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就人工智能政策出台重大新举措。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现在华府跟科技企业的共识就是美国的开源 AI 模型是免于审查的。如果再来看一下美国的闭源模型呢， OpenAI 的 AI 模型早前倾注了 Hugging Face 抱抱脸公司的系统之后，最近又发生了几起类似的事件。而这份最新的报告来自于英国政府支持的一家 AI 研究机构，星期二他们说，OpenAI 跟 Anthropic 的旗下的系统不只是越权，而且展现出欺骗行为，说强大的 AI 模型再次失控，这一次他们表现得尤为狡猾。英国政府支持的这家 AI 研究机构表示，在常规测试当中， OpenAI 和 Anthropic 构建的模型出人意料地在真实网络上采取了未经授权的自主行动，将真实的人员和组织作为目标。这些不良行为大多发生在七月下旬一次测试的三天时间里面。这个测试当中， Anthropic 的 Mythos 5潜入了网络，试图诱骗两个身份没有公开的开发人员将恶意软体植入他们的开源代码项目。这个安全研究机构说，这台模型这么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在它的基准测试当中顺利过关。机构表示，测试使用的电脑被授予联网权限，这使得模型得以做出本不应该有的行为。Anthropic 表示，他们的模型当时并没有开启标准的网络安全防护机制，而这是最近频频爆出的类似案件当中的最新一起。地球上的 AI 竞争要看的就是中美两国的你追我赶。如果说从企业不断地在投入 AI 有关的投资当中，将来谁会是领先的或者是最大的赢家呢？从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的看法来说，他认为是马斯克。黄仁勋认为马斯克会成为 AI 竞赛的大赢家，因为有三大优势，包括了采集真实世界数据成本很高，而特斯拉，也就是马斯克旗下的特斯拉，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车辆车队之一，持续产生海量驾驶数据。特斯拉的 AI 计算基础设施部署了大量英伟达的硬件，另外再加上 XAI， 还有特斯拉的自动驾驶以及 Optimus 人形机器人三大业务共同推进，马斯克已经占据 AI 时代的重要战略高地。这是黄仁勋在一次视频采访当中最近呢也是非常受关注的。马斯克 在他们的 SpaceX 六月上市之后，在4号这天第一次公布了财报。电话会议上面，马斯克表示 SpaceX 卫星明年会用上英伟达的芯片，也可能会提前到2029年实现$1,000,000,000的营收目标。SpaceX 上市之后的第一份财报看到了营收增长92%，大幅度超过预期，但是当中看到星链独撑利润的表现，而 AI 业务亏损收窄的进展强于预期，但是 AI 相关资本支出高于预期，预计之后两个季度这一类的支出规模不变，规模不变。AI 业务呢是这份报告当中最复杂的部分，它既带来超预期的收入，也继续制造巨额的亏损。
2: SpaceX 财报显示，第二季经营收入录得78.1亿美元，好过预期，同比增长92%。经调整后，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为35.4亿美元，也好过市场预期的20亿美元，同比上升1.91倍。资本开支报183.7亿美元，低过分析师的预估。期内公司录得每股亏损0.09美元，低于市场预期的每股亏损0.26美元。就三大核心业务板块而言，星链服务目前是 SpaceX 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期内贡献收入42.9亿美元，同比增长66%。人工智能业务运营亏损有所收窄，营收激增约250%。而第二季 AI 资本开支高达158.28亿美元，主要用于扩展数据中心集群及配套电力、天然气能源基础设施建设。CEO 马斯克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公司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规模建设人工智能算力，并显著改进人工智能模型。此外，承接 NASA 等合约的太空发射业务，由于星舰研发投资持续增加，也拖累短期利润，第二季录得5.42亿美元的亏损。冯宏卫视综合报道。
1: SpaceX 六月份上市之后呢，股价最高到了225.64美元，星期二的每股收盘在125.33，跌了100美元。星期三的每股盘前下跌7%。特朗普政府在 AI 竞争跟中国的竞争当中，现在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的新型数据中心的组件，据说可能会禁止相关的组件进口。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起草一项禁令，禁止进口中国制造的新型号光收发器，也就是光模块，来保护支撑 AI 热潮的基础设施。这类设备可以让数据以光速通过光纤电缆在数据中心内部传输。负责监管美国电讯行业的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正推进这项措施。官员希望这个措施能够在今年公布并且生效，但消息人士说 FCC 仍然可能修改或搁置这个限制。对于中国来讲，看一下中国大模型，其实收入也越来越高。高盛预期中国的大模型收入性价比现在只是起点，能力是真正的底牌，意思是中国大模型正从性价比的叙事迈向收入兑现叙事。8月3号，高盛亚太互联网团队分析师的最新研究报告说，中国大模型正在经历一场双重转型，第一重就是从性价比到收入兑现。高盛将 ARR， 也就是关于这个年度经常性收入的预期，从100亿上调到130亿美元，包括token 消费的数据已经跑出来了，7.22万亿的周调用量不是预测，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当中国模型连续14个星期包揽了 Open Router 前5名，当 Agent 的开发者每天烧掉8万亿个 token， 收入预期的上调只是对既有趋势的滞后确认。第二就是从 Chat 到 Work，token 消费的主人正在从人变成 Agent， 不只是量的爆发，也是质的转变。Agent 任务的 token 消费是普通问答的1000倍，而中国模型4到8倍的价格优势，在这种量级下被放大成为不可逾越的成本壁垒。另外，内地媒体财经报道，大模型公司 DeepSeek 已经重启第二轮的融资。如果这轮计划的募资500亿元，投前估值大约5000亿元，并计划在8月下旬完成签约。来自于中国工信部旗下的中国信通院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发展，今年6月相关企业数量达到了6600间以上，比去年增加大约10%，全球占比达到15%。报告说，中国 AI 核心产业规模在2024年已经达到了9000亿元人民币，并预计2025年可以突破1.2万亿美元。最新测算也确认有关的估计是正确的。如果说从这个地理 分布来看的话，他们研究报告发现，中国 AI 产业规模高度集中，北京、广东、上海、浙江、山东五个省市合计已经占据超过80%中国 AI 产业的规模。
3: 就是现在特朗普政府呢又传出要酝酿对中国的光模块

0: 来进行限制。因为光模块是在最新的这些 AI 数据中非常核心的部分，但中国也有这个企业做得很好，其中一家占了全世界27%的市场，那美国它还没办法来完成这个替代。
1: 嗯，
0: 所以从前一段时间包括现在还在争论的，就是到底是要不要美国搞闭源的，还是说要开源的时候不让用中国的开源的模型，或者说要对中国的开源模型来进行所谓的安全检测等等，都表明了就是说在中美两国的竞争当中，美国的白宫现在是出现了焦虑状态。以前的时候他是要遥遥领先，你要把你给卡住，把脖子给勒住，用各种方式不让你用他最先进的模型硬件来卡住你，但是现在看来好像有点慌了。
1: 嗯，
0: 所以就出现了刚才高盛谈的这个叙事。现在他的叙事就是说，最开始中国说是我的模型用得多 ，token 便宜，然后第二个就性价比，第三个，那现在呢这些中国的模型它会产生收入，这个收入的增长幅度也非常快，因为用的人多了嘛，用多把这个先进的这个模型给你用，那就是多付钱，或者说在一定时间之后再给其他人用。所以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几家这个上市的股票涨得不错，没上市的这个估值像 DeepSeek 这样也在往上涨。但美国那边现在怎么办呢？他在讲新的故事，就讲到了黄仁勋和 SpaceX 的这个合作。所以黄仁勋讲，你看他明天用我的芯片在太空上来做算力了，然后呢未来最有希望的就是他，为什么？用他用了我的芯片，他这个 SpaceX 啊是太空上有这套东西，然后呢他这个车特斯拉它有最大的这个汽车的这个数据，其实它的这个数据现在没有华为的这个智行多，因为它华为这边用的那个车比特斯拉要多得多，对吧？还有一个说它以后要做这个人形机器人啊，以后会有很多的海量的数据。但是你想想看，人形机器人现在特朗普已经是明确下令 FCC 说不许从中国进口，但是我们知道美国的政商关系，马斯克他一定有方法从这个进口竞争当中来豁免。
1: 好的，谢谢。下球呢，继续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金石财经。星期三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创下将近三年半来的高位，报6.7889，上调28个基点。由于伊朗和美国的局势降温了，所以油价下跌，亚太股市星期三普遍上扬。国际油价在星期三走低，卡塔尔、美方接连释放了外交信号，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预期升温，包括了美国财长贝森特、美国国务卿卢

0: 比较都表示跟伊朗的谈判取得进展，国际油价跌幅扩大 ，WTI 原油在74到76之间 ，ICE 布油78到80之间。星期二的美国股市也受惠于美国跟伊朗的局势缓和，再加上企业的财报提振，标普500指数、道琼斯指数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道指涨1.71%，标普涨1.79%，纳指涨2.59%，费城半导体指数涨7%。日本股市在星期三大涨3.66%，连破64000到66000几个整点关口，创下两个星期来的高位。韩国首尔股市大涨3.76%，到一个星期来的高位。美国大型科技企业业绩良好，资本投资继续投入，提振市场对 AI 行业的乐观情绪，激励大盘。台湾股市攀升2.88%，收复44000点大关。内地股市延续涨势，科创50指数表现突出，中场大涨5%，两市成交放量到26000亿元人民币水平。贵金属和半导体产业链涨幅居前，沪指收盘3878点，涨1.47%，深成指涨1.86%，创业板指数升1.32%。港股缺乏方向，科技股大多上扬 ，AI 概念股涨势最强 ，Mimi Max 攀升超过了10%，恒指收盘25915点，升0.24%，国企指数升0.34%，科技股指数升0.97%，主板成交2780亿港元，人民币的离岸价在6.74的区间，在岸价收盘上升30个基点，报6.7503，美元汇价下跌到99.8附近，日元在157.5的下方。伊朗战争让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形象和名望大幅度的下滑，而中东的乱局让很多国家原本的打算都受到了影响，像是印度本来打算跟中国抗衡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的，他们现在要跟这个沙特结合往西走，跟欧洲结合，但现在这条路可能走不通了。金融时报说，由于沙特阿拉伯跟以色列关系紧张，可能会使得印度的 IMEC， 也就是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的这个计划和倡议可能会失败。因为这个倡议呢，是3年前在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高调亮相的。当时印度总理莫迪、美国总统拜登还有沙特阿拉伯的王储沙尔曼三个人握手之后，沙特跟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似乎指日可待。但是由于战争，沙特王储对以色列的犹疑，还有他推动经由埃及开辟替代路线相关进展放缓，即使美国跟伊朗达成协议，只要利雅得决心将地区互联互通跟以色列脱钩，也未必能够让印度参与大国竞争的梦想重燃。印度的外交政策核心在于跟巴基斯坦竞争，遏制中国在经济等方面的这个影响力。现在也看到了印度要扩大税收豁免，吸引苹果等企业投资。他们打算延长向印度本地代工企业提供设备的外国科技公司的免税期，延长10年的时间，到2041年。所以呢，受惠的企业包括了像是在印度组装 iPhone 的台湾富士康公司和印度本体巨擘塔塔电子，这也是莫迪印度制造计划的一部分。还有印度海外侨民汇回400亿美元的外汇支持央行，去支撑卢比的汇率。今年以来，印度卢比对美元已经贬值了6%，而印度央行号召侨民汇回外汇，吸引的资金流入超过预期，支撑了疲软的卢比。另外再加上印度的通货膨胀率在6月份达到了4.38%，所以也是伊朗战争推高了能源价格，使得印度现在面对货币贬值、通胀上升的压力。印度青年不满莫迪政府，今年5月份因为试卷泄密风波，印度青年团体蟑螂人民党组织的抗议活动不断发酵，要求莫迪政府采取行动。创始人在4号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会持续关注面向印度年轻人的各项议题，暂时没有组建政党的打算。我们马上来谈的是各方寻求新联盟，但是中东格局使得很多的步骤都已经打乱了。
1: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又传出消息说很快就达成协议了，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协议啊？其实我们要回过头翻一下原来那个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就发现基本上特朗普是一面倒的满足了伊朗的要求的。 那现在就是伊朗突然又同意了，因为前两天还说是特朗普还说是印中。

0: 东的盟友的强烈要求，
1: 嗯，
0: 没有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而且还有声有色的传出来说国防部长已经得到授权了，随时可以打，那特朗普最后一刻又给他叫停了。但从中可以看出，特朗普确实呢，他国内的压力非常大，但我们也不能不说伊朗自己国内也有压力，因为伊朗的经济也需要宝贵的出口的石油的收入和外汇的收入嘛，所以双方是不是都打不动，有条件就坐下来谈，以后还会不会反复，我心里边想直觉啊，50%以上的概率，甚至70%还会反反复复的，因为呢这里边的核心还是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发现这是最好使的。那最新传出来的消息说，和阿曼之间伊朗它是有一个分工协议，以后呢就是一边的这个海盗进，那边的海盗出，那要不要收钱呢？表面上不收通行费，但是呢你要自愿给一个服务费，那还是变相收了钱啊。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很快就会公布的，那船往那一过啊。但是呢，由于在2月28号以来这场战争打到最后，伊朗没有垮，而且呢这个周围的很多美军基地都受到了伊朗的攻击，大家对于海湾地区的安全形势就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认知变化。以前呢，很多这个阿拉伯的海湾国家认为弄个美军基地，弄几个在我这儿就是最大的资产，保护我。从二战以来就是这样，尤其是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以来。那现在的情况变了，有这个美军基地反而成为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包括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打击的对象，而且呢美军防不住，所以现在的实际情况就是美国的各种高精尖的导弹和防空导弹库存都耗得差不多了，一时半会呢又供不上，这也是特朗普他要和伊朗谈判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虽然嘴里一直在威胁，但是这个库存从全世界都调到这来用，最后平时其他地方也没有了，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考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东这些国家它在形成这个新的联盟，这个变化的非常快。但是呢海湾这些国家普遍去拉巴基斯坦，因为它有核武器，而且呢它和对印度的空战当中去年获胜。那另外一面就有极少数的像阿联酋这样的国家，它倒向了以色列，又拉着印度。当然还有一个很大的不确定的，就是土耳其和埃及怎么走，因为土耳其有很强的军工生产能力，埃及呢它人口非常多，它人口过亿，它有很强的这个陆军。现在呢沙特方面因为红海那边的情况，它又组建了一个10多个国家的这个护航的联盟，如果说在扫雷过程当中又把欧洲的扫雷舰给引到霍尔木兹海峡来，所以我们现在一时半会还真看不清下一步中东的各方如何这个合纵连横来组建新的各种联盟，但是巴基斯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者。
1: 谢谢王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林工集团凤凰网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网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两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1: 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0: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2: 激励了我好想做一个太空人。
3: 我应该要学多些，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了。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孕育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表示，与阿曼接近完成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安排。内塔尼亚胡重申会继续阻止伊朗拥有核武。而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在亚丁湾袭击一艘沙特的油轮。

0: مذاکره ای نیست. البته ما پیام هایی رو از آمریکا دریافت کردیم چندین روز قبل که خب این پیام ها تداوم هم دارد که آمریکا آمادگی کامل برای برگشت به تعهدات خودش دارد.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达成原则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后起草阶段。但他强调，与阿曼的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美国造成的安全威胁仍然存在。凤凰卫视李维正·卡姆森、德克兰报道。
2: 美国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有望在本周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协议。与此同时，美国依然在封锁海峡。知情人士透露，伊朗谈判代表团并不包含强硬派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代表，因此双方能否达成协议依然存在不确定。5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消息称，伊朗与阿曼本周五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为五五开。 报道称，目前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议航线的地理细节达成一致。伊朗方面表示，协议仅剩一两个问题有待解决。不过，伊朗强调，任何协议都不会立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警告美国的军事行动仍可能影响海峡安全。伊朗还表示，只有在美国解除封锁后，霍尔木兹海峡才会重新向船只开放。 自7月14日，美伊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国重新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禁止所有船只经由该海峡进出伊朗港口。截至目前，已有48艘船只被迫改道。知情人士还透露，目前参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中并不包括强硬派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代表，而任何临时协议的具体内容，最终仍需获得革命卫队批准。此外，另据美联社援引两位知情人士报道称。 伊朗和阿曼谈判代表已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协议草案，目前正等待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作出最终批准。报道称，这项协议将作为解决霍尔木兹海峡争端的临时方案。你规定进入波斯湾的船只经由伊朗控制的航道航行，离开波斯湾的船只则通过阿曼控制的航道。各方还可能向过境船只收取服务费用，用于提供航行安全保证及海洋环境保护。 一些外交人士指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这一谈判中的关键障碍得以解决，美伊双方围绕其他议题的谈判也有望重新启动。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3: 路透社5号报道，伊朗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将允许伊朗管控船只，但细节有待商定。根据伊朗。 据称，伊朗寻求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收取货物价值 5%到7%的费用。此外，伊朗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美国结束封锁后才会重新开放。但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依然表示，正在继续封锁伊朗。
4: 路透社5号引述伊朗高层人士和中东官员消息报道称，伊朗和阿曼之间拟达成的协议将允许伊朗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的船只拥有控制权。 这是伊朗迄今为止获得的最大让步之一。据报，控制权的细节仍有待商定。海湾谈判代表坚持，应由海湾地区国家监督检查船只，并且任何费用应是自愿支付。据伊朗官员透露，伊朗希望向使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相当于货物价值 5%至7%的费用，阿曼则希望收取3%的费用，美国方面则希望完全不收费。分析称，名义上自愿付费或许有助于打破僵局。 但面临袭击的威胁，船只为了通行或将不得不付费。消息人士还反驳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即将达成的说法。另据媒体报道，伊朗方面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接近达成协议，海峡也只有在美国结束封锁后才会重新向船只开放。 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人表示，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一带迫使48艘船只改道，瘫痪2艘船只，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政府5号解除伊拉克菲巴格达航空公司以及2架飞机的反恐制裁。这家公司此前被美国指控协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美国财政部强调，此一决定并不代表美国对伊朗政策发生变化，也与当前的美伊谈判无关。
4: 美国财政部5日表示，将伊拉克菲巴格达航空公司及其2架波音737客机移出反恐制裁名单。 美国政府2024年对这家公司实施制裁，指控这家公司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代理组织提供协助、运送人员和武器。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菲巴格达航空公司的运营方式已经出现了重大改变，并纠正了此前可能招致制裁的行为，因此继续将其列入制裁名单已无必要。不过，美方并没有说明这家公司具体采取了哪些整改措施，并表示相关制裁今后仍可能会重新实施。美方同时强调，解除制裁并不代表美国改变了对伊朗的政策，也与美国同伊朗就结束海湾地区敌对行动展开的谈判并没有关系。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3: 而受到美国国债收益率的走低以及市场憧憬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取得进展的提振，黄金价格星期三上升到接近7个星期来的高位，并创下2月份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现货金价在星期三盘中一度飙升超过4%，触及每盎司4265美元，是6月18号以来新高，也是连续第3天走高。在星期四的亚洲早盘，现货金价继续小幅提升。至于国际油价，星期三涨跌不一，布兰特原油期货小幅走高，结算价报每桶79.45美元。纽约汽油则是下跌0.7%，收在每桶75美元附近，是近一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个星期以来，油价持续走低，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协议，恢复波斯湾原油运输，但交易员依然不愿意完全平掉头多头仓位，以免局势突然升级又导致判断失误。华盛顿邮报5号报道，上个星期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防长海格塞斯为弹药短缺的问题爆发争执。报道指出，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在会议期间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表示原以为弹药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赫格塞斯则是为自己辩护，将问题归咎于副防长范伯格，并指责他没有让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知情人士指出，弹药的短缺，尤其是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的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向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的部分原因。知情人士还透露，美军已经耗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基本没有剩余。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应提问时表示，相关的信息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假新闻，特朗普对赫格塞斯充满信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重申会继续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同时强调，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的生存没有协商的余地。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日表示，对于伊朗方面继续发展核武器的意图，以色列立场坚决，重申将继续阻止伊朗拥核。
5: גם אני נחוש להמשיך למנוע מאיראן להחזיק בנשק גרעיני。
1: 内塔尼亚胡还在讲话中对盟友美国共同致力于应对伊朗核问题表示感谢，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以色列在白宫最伟大的朋友。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的生存没有协商余地，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国防部5号发表声明，当天在中部的一场试验场成功对升级版的箭式导弹防御系统做测试。美国导弹防御局与以色列军方和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都有参与这一次的测试。社交平台上流传的画面显示，在以色列沿海城市阿什杜德的民众当天拍摄到疑似防空拦截导弹留下的白色烟迹。那箭式反导系统是构成以色列多层次导弹防御体系的远程防御系统。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测试中发射的箭3反导系统是以色列射程最远、拦截高度最高的拦截弹，用于摧毁处于大气层外的弹道导弹。一同发射的箭2属于中程拦截弹，用于在大气层上层以及比较低空的空域拦截。以色列防长卡茨表示，以方正在不断提升箭式反导弹系统的性能，以色列会继续投资研发防御系统，并加强进攻的能力。 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五号晚上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的专访，回顾战争期间的决策过程，并且多次强调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在危机中的关键作用。他表示，伊朗能够度过革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依靠的是人民的支持，还有国家领导层的团结。同时批评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

0: 同标准，呼吁政府坚持能力优先，反对派系政治。
1: 佩泽西向在访谈中首先追忆了已故领袖哈梅内伊。去年12日战争期间，他自己曾在一次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中受伤，原定当天下午5点拜见哈梅内伊，但因为会议地点遭轰炸而取消。他说，最高领袖获悉情况后未与会人员祈祷，始终像一座坚实的大山支持着国家和政府。如果伊朗今天能够度过危机，都离不开最高领袖的支持。 针对围绕停火协议和新任领袖穆杰塔巴立场的争议，佩泽西强表示，现在与穆杰塔巴的联系非常困难，但领袖的存在是一种鼓舞。他透露，在是否接受停火谅解备忘录的问题上，穆杰塔巴曾表示，只要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四分之三的成员赞成，他就接受。这是依据专家意见做出的决策，而不是个人意志。而领袖关于停火协议的表态。
2: 却被一些政治势力歪曲利用，他强调有人借此制造政治分裂，谋取派系利益。 حرفایی رو بزنن که منصفانه نبود، صادقانه نبود و بعد طوری میخواستن جلوه بدن که بقیه اینا اینجوری هن.
1: 佩泽西强还批评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称战争中大量伊朗领导人、军事指挥官、儿童遇难，使他彻底改变了对国际机构和国际人权体系的看法。他驳斥外界有关今年1月骚乱期间死亡人数达到3-4万人的说法，称这种夸大数字既不道德，也损害国家利益。在谈及国内治理时，他强调，用人应坚持。 能力优先，而不是依据政治派系而划分。战争期间，敌人曾计划在48小时内让伊朗重演叙利亚局面，但最终未能得逞。佩泽西强表示，只要政府与人民站在一起，坚持团结、公平和任人唯贤，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伊朗继续发展。凤凰卫视李月正、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3: 另外，佩泽西将5号与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亚通电话，表示伊朗会尽一切可能支持和援助巴勒斯坦民众。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5号报道，佩泽西强在通话中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在伊朗外交政策中占据核心地位。他赞赏哈亚在协调巴勒斯坦各派别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表示伊朗支持巴勒斯坦在与以色列谈判进程中提出的倡议和决定。 哈亚在通话中表示，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是地区不稳定和威胁地区安全的主要因素。哈马斯正在与其他巴勒斯坦派别协调推进谈判，绝不允许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在外交上取得战场上未能实现的目标。 也门胡塞武装5号表示，在亚丁湾袭击一艘沙特油轮是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油轮。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5日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在亚丁湾航行的一艘沙特油轮，此船被迫返航。声明称，此次袭击是胡塞武装执行针对沙特海上航运禁令、落实所谓已封锁回应封锁措施的一部分。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将持续监视所有沙特油轮动态，并称在其提出的要求得到满足。 相关封锁解除前，不会允许沙特油轮经红海南北航线通行。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消息，一艘油轮5日报告称，在也门亚丁东南方向约95海里处，船只附近发生巨大爆炸声，所有船员均安全。当天早前，胡塞武装方面还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对位于红海北部盐埔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动袭击。 发言人表示，自7月下旬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已累计袭击8艘沙特油轮，并在红海和阿拉伯海累计拦截并迫使29艘沙特油轮返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军队5号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导致1人死亡、12人受伤。以色列媒体报道，因为黎巴嫩当地的局势，政府和以色列。

0: 在意大利罗马谈判当天提前结束，会在6号继续。
1: 以色列5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开始对黎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被炸弹袭击，多名士兵受伤。事发后，以军向黎南部曼苏里村的居民发出紧急疏散警告，要求居民立即撤离，随后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空袭。以军当天还在黎巴嫩南部舒巴村郊区林地纵火，引发大面积山火，受风势和高温影响，火势迅速蔓延。此外，以军证实由大约10人组成的一个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团体5号下午跨越以黎临时分界线进入黎巴嫩一侧，以军部队随后找到团体的大多数成员，并将其护送回以色列境内，同时仍在搜寻其余人员。军方表示，所有涉事人员将被移交给以色列警方接受进一步盘问。以色列时报引述美国国务院的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5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会谈提前结束，理由是因为黎巴嫩当地的局势问题，而非以方声称的由于黎巴嫩代表团泄密。消息人士表示，双方讨论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问题，在确定三方框架实施的关键细节方面取得了进展，会议将于6号继续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咯。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俄军5号继续空袭基辅及周边地区，导致许多建筑物受损。那根据乌克兰空军通报，俄军连夜发射28枚导弹，全部未能拦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基辅会见英国国防大臣，再次呼吁欧洲盟友加强支援乌克兰的防空。

俄军5日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持续约两小时。基辅上空接连传出爆炸声响，市内共7处地点遭到猛烈轰炸，多处仓库及储存设施燃起大火，多名消防员出动灭火。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袭击还导致一栋建筑发生氨气泄漏，应急人员已前往处置。袭击还波及基辅州布罗瓦雷的一处火车站，造成多人死亡，工作人员紧急修复受损的铁路轨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称，俄军在这轮攻势中动用了24枚弹道导弹、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玛瑙巡航导弹，以及115架无人机。由于缺乏拦截武器，乌空军未能拦截任何一枚来袭导弹。俄国防部则指，过去一夜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密集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用于生产、存储和运输无人机零部件的物流及配送中心。与此同时，乌军继续打击俄电商巨头野莓公司在俄本土的设施。野莓位于图拉州的一处分拣中心，5日遭到一架乌军无人机

0: 短缺问题的紧迫性。泽连斯基当天还在基辅会见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泽连斯基重申，乌克兰需要英国及欧洲盟友的大力支持，指俄军不会停止袭击，而是会增产弹道导弹，进一步升级局势。斯特里廷表示，他会与乌代理防长赫马拉讨论如何为乌方提供援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五号表示，欧盟应该关注自身真正紧迫的现实问题，而非沉迷于军事化。他指出，欧盟的破坏性政策已导致欧洲安全框架彻底瓦解，加剧移民危机下的犯罪威胁。
2: 扎哈罗娃指出，欧盟必须正视紧迫现实，而非编造问题，不应制造危险趋势，沉迷核军事化。他列举了欧洲面临的六大真正威胁：中心形成的国际恐怖势力、外流的西方武器、各类走私活动、非法器官移植、安全架构崩塌以及移民危机引发的犯罪激增。他警告，欧盟如不解决这些问题，将丧失既有成果。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以援助名义提供给基辅的资金，本可将乌克兰重建为现代化欧洲迪拜。他批评欧洲国家耗资数千亿欧元用于破坏和毁灭，却在建设性事务上尽可能多的榨取。军事上的慷慨与建设上的吝啬形成鲜明反差。凤凰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搭乘的直升机四号在华盛顿遭到飞行安全事件，一架从里根国家机场起飞的客机与特朗普的座机一度距离过近。白宫表示，事件不涉及人身安全危险，但美国联邦航空局和美国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启动调查。美东时间四号下午2:33，特朗普乘坐了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从白宫外起飞，准备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一架满载乘客的民航客机却与特朗普所搭乘的直升机几乎同时起飞。一分钟后，两架飞行器出现短暂的安全距离不足，之后双方继续朝着相反的方向飞行，最后都安全降落。那根据美国现行航空管制，飞机在机场附近上空必须保持至少大约2.4公里的水平间距和0.15公里的垂直间距，而且，里根机场需要在总统座机起降期间暂停所有的商业航班运作。那初步调查显示，空管与直升机组的通讯问题疑似是事件的诱因。美国参议院五号投票确认由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施瓦茨出任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结束这一个机构正式负责人空悬将近一年的局面。
3: 美参议院当天以51票赞成、44票反对的投票结果确认施瓦茨的提名，投票结果基本按照党派划分。此前，施瓦茨在7月举行的参议院听证会上承诺绝不会背叛科学，并指将致力于实现机构透明，以帮助重建公众信任。现年54岁的施瓦茨拥有医学和法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海军服役，担任过美国副医务总监以及美国海岸警卫队首席医疗官。他于4月被总统特朗普提名担任疾控中心主任，是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中提名的第三名疾控中心主任人选。美媒报道指，自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美疾控中心一直处于动荡状态，经历了大规模裁员及辞职潮，损失超过3000名员工，占员工总数1/4以上。施瓦茨走马上任之际，美疾控中心正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例持续增加，美国麻疹病例数创35年来新高，以及非洲爆发的埃博拉疫情防控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造全球第一座16兆瓦张力腿服式风电平台投入运作，而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级，阿根廷大使会在近日回国休假。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根据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6号消息，中国科研人员领衔的北京溥仪三实验国际合作组，历经15年的实验研究，第一次证明一类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研究人员表示，这是近50年来寻找胶球最明确的实验结果，验证胶子能够自我结合形成新型物质的理论预言，对于检验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具有重要意义。而由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全球第一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6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标志着中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的前列，为海上风电开发成功探索新技术路线。那海油安澜号安装在水深136米、离岸136公里的陆丰油田，整体高度将近110层楼高，搭载着16兆瓦的抗台风机，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服役周期达到25年。那由于风电波动性大，项目首创海上风电燃油发电储能多元电力组合协同供电模式，实现海上风电高比例接入油田电网，预计每一年可以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的绿色电力，相当于节约燃料油1.5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被称之为小非农的 ADP 就业报告5号显示，美国7月份的私营部门就业增长明显放缓，新增职位低于市场预期，也比6月份大幅回落，创今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过跳槽员工的工资增速上升至接近1年的高位，反映美国的劳动力市场行业分化进一步加剧。
2: 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 ADP 5日公布数据显示，7月美国私营部门仅新增4.4万个就业岗位，低于市场预期的7.5万个，也明显少于6月的9.5万个，创今年1月以来最弱增幅。这份被称为“小非农”的报告显示，美国企业招聘明显放缓，但工资增速却有所加快，劳动力市场分化进一步加剧。7月更换工作的员工薪资按年增长7%，创2028年8月以来最快增速，留在原岗位的员工工资增速则维持在4.4%。ADP 首席经济学家内拉·理查森表示，数据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并未进一步宽松，部分行业反而略有收紧。企业虽然对经济前景更加谨慎，但建筑、医疗等行业仍面临劳动力短缺，需要提高薪酬争夺合资格员工。分行业来看，建筑业7月仅增加1000个职位，但跳槽建筑工人的工资增幅升至历史最高水平。理查森表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持续扩张，推高对熟练建筑工人的需求，而相关劳动力供应仍然有限。教育和医疗服务业新增3.6万个职位，为各行业之首。相关行业工资增速虽然不及建筑业突出，但仍处高位，反映雇主继续争夺有限的医护、教育和服务人员。整体来看，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呈现明显分化，部分行业受投资和用工需求支撑，仍在加薪抢人，另一些企业则受地缘政治、关税和消费转弱影响，对招聘更加谨慎。凤凰卫视刘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华尔街多家大型金融服务机构和资产管理公司近日遭到一系列的机密网络攻击。报道指出，骇客主要通过电话展开攻势，试图诱骗员工授予系统访问权限以及交出敏感信息。知情人士指出，有对冲基金向投资者透露公司遭到骇客攻击，但没有客户信息被窃取。网络安全专家表示，利用人为因素发动社会工程学攻击依然是网络犯罪分子的常用手段之一。许多网络犯罪团伙过去曾经成功利用电话诈骗的手段攻击。专家还警告，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和勒索软件活动激增，正给全球企业带来挑战。 韩国的芯片巨擘向员工发放巨额奖金，引来全球讨论，但芯片业以外的工人却面对很不同的前景。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工人越洋到日本打工。
3: 企业破产宗数12年来首次突破5000宗，如果以上半年数字做比对，更是2012年以来最高。其中6月份破产宗数破千，是过去25个月以来首次。日元汇价疲弱，加剧了通胀，是很多企业破产的最主要原因。但劳工短缺以及因而出现的劳工成本攀升，也是企业做不下去的越来越重要因素。因为要抢和挽留人才，日本5月份的实质工资按年上升1.4%。是连续第5个月上升，也是2021年以来最长期的升势。其中名义总收入增长连续第4个月超越3%，是超过34年来最长期的升势。以总收入看，每月工资接近2000美元，或超过13000元人民币。相比起韩国平均每月工资375万韩元，折合超过2600美元，低了一截，似乎并不很吸引。但均值较高，只是因为高科技行业的工人收入远超普罗工人，拉高了曲线。例如今年较早前搞得沸沸扬扬的芯片巨头对工人发放的奖金争议，最终三星电子的工人可以最多获得40万美元的奖金，对大部分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白日梦。他们辛劳一辈子也只能够挣得微薄的薪水，即使名牌大学毕业也不一定找到工作。所以越来越多年轻人转战找不到年轻人填补初级岗位的日本。去年经过政府计划到日本工作的年轻人稳步上升到占据总数的34%，超过2200人，在2024年增加近半，是占比最大的国家。而且他们不是从事蓝领工作，而是专业职位，例如零售、 IT 和游戏开发等等。两国男女年轻的数字也按年增加2.6%到2.9%。有韩国大学生指出，认识的很多想到日本工作的人都希望可以落地生根。对于日本企业而言，他们最难以适应的是韩国工人的跳槽文化，与日本在一家公司打一世工的心态有很大的差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5: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6: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7: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8: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关心国际消息，阿根廷与巴西的关系近日恶化，继巴西日前决定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后，阿根廷5号宣布，阿根廷驻巴西大使雷蒙迪将在近日回国休假。不过，阿根廷外交部表明，依然愿意与巴西维持双边关系。
10: 阿根廷外交部长吉尔诺5号表示，阿根廷驻巴西大使雷蒙迪将于近日回国休假。阿根廷政府愿与巴西政府维持双边关系，不会对巴西政府的举动做出任何外交回应。巴西外交部前一天召见雷蒙迪，表示巴西政府决定将巴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并要求雷蒙迪返回阿根廷。巴西政府同时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比特利返回阿根廷。 阿根廷与巴西关系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上月25号到访巴西圣保罗出席集会，为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巴西右翼总统候选人弗拉雷奥站台。米莱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现任总统卢拉，又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阻止他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随后召回驻阿根廷大使，以抗议米莱的言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西总统卢拉5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美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来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没有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美国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回应，两名被拒签的美国官员访问巴西，意在质疑巴西的选举制度公正性，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此一行为不可接受。巴西定在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的第一轮投票。美国5号宣布，因为美国在墨西哥西部米切肯州的利益受到威胁，决定暂停从该地区输美牛油果的出口检疫工作。米切肯州州长贝多利亚表示，这是美国政府为了保护雇员而采取的预防措施。此前墨西哥当局逮捕多名涉嫌敲诈勒索的嫌犯。贝多利亚表示，正在与美国大使馆安全部门协调，希望检疫工作能够尽快恢复。美国进口的牛油果大约80%来自墨西哥，其中米切肯州是墨西哥牛油果的主要出口地。牛油果产业利润丰厚，长期遭到当地犯罪集团的敲诈勒索。美方检疫人员此前也曾经遭到威胁，导致检疫工作的几次被暂停。加拿大联邦政府5号宣布，为了加快改善可以负担的住房短缺危机，未来3年将与多伦多市政府合作，投资超过27亿加币，在多伦多地区新建超过18个住宅项目。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也回应加美贸易谈判，重申加拿大致力于达成涵盖所有关键行业的全面性协议。
11: 加拿大总理卡尼与加拿大住房和基础设施部长罗品信、多伦多市长邹智慧5日召开联合记者会，宣布新一轮可负担房屋新建计划。
12: We will invest $2.7 billion to build more than 18 housing projects across this city. We're starting by creating more than 5,600 new rental homes that a broad range of Torontonians can afford.North of 1,800 of those homes will be deeply affordable, supportive, or rent controlled.
11: 卡尼当天也回应有关加美贸易谈判进展，由于距离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从8月19日开始对加拿大部分出口商品加征50%新关税的日期仅剩下2周，卡尼表示，加拿大团队正加紧谈判步伐。
13: 继上周到访美国华盛顿会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之后，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在4日再次飞抵华盛顿，与美方展开新一轮的贸易会谈。勒布朗此行还将会会晤美国的参议员和各主要行业的代表，同时也会与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在内的多位加拿大团队成员会面，商讨谈判的进度。
11: 对于有消息指加美双方重新讨论了去年提出的钢铁及铝材出口配额方案，提议通过限制加拿大对美出口数量，以换取美方降低目前高达50%的钢铝关税，同时为其他的贸易议题打开谈判空间。卡尼则重申，加拿大致力于与美国达成涵盖所有关键行业的贸易协议。
12: In terms of the scope of what Canada wants to move forward on, which is across.All strategic sectors, including the specific question from Ms. Stone, I think was about autos as well, and that very much at the core of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11: 凤凰卫视综合请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州长明斯日前表示，悉尼已经成为全球房价第二昂贵的城市，美伊战争给民众生活带来巨大的压力，政府会积极应对通货膨胀，加速推进能源转型。
14: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州长明斯日前出席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委员会的活动。明斯表示，悉尼已成为全球房价第二高的城市，民众生活成本压力剧增，州政府将积极改善通胀问题。
15: A surging inflation rate, and while inflation is still too high today, it was topping out at close to 8%, twice today's figure. On housing, the second most expensive city on earth, with the what was commonly considered and certainly voted on by the Business Council of Australia.The worst planning system in Australia.
14: 明斯在演讲中还阐述了州政府的能源转型项目的进展。明斯表示，州政府采取务实的能源转型战略，目前传统能源发电占比已经从7年前的90%下降至如今的60%。
15: We've embraced what was a bipartisan energy plan, and we've expanded it. We've stood by it, often in the face of enormous opposition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state. And here is why.7 years ago, we generated 90% of our energy from coal. Tonight, that number will be 60%, and 40% of that will be from renewable energy.
16: 澳大利亚基础设施项目的研究者们呼吁州政府应减少障碍，吸引来自中国对澳大利亚本地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造福民众。凤凰杨海英，悉尼报道。
1: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5号表示，内阁批准设立数据中心政策委员会，推动数据中心产业发展的同时，加强行业监管，确保投资符合国家整体利益。政府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政策方向。
17: 总理府发言人表示，政府已将数字经济列为重点发展方向，因此有必要调整投资促进政策，推动产业结构向国家目标产业转型。其中数据中心是重点发展的未来产业之一，但需避免产业无序扩张。
18: มันก็มีความกังวลอยู่ว่าถ้าเราสนับสนุนธุรกิจ data center โดยที่ไม่มีนโยบายชัดเจนหรือสิ่งที่ต้องคอยกำกับดูแลธุรกิจในกลุ่มนี้มันจะเกิดประโยชน์ทางเศรษฐกิจและประเทศอย่างแท้จริงหรือเปล่านะ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การสนับสนุนให้มีการลงทุนใน data center นั้นจะต้องไม่กระทบต่อ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ทางพลังงานและการใช้ทรัพยากรนั่นหมายถึงทรัพยากรน้ำไฟฟ้าที่ดินสิ่งแวดล้อมนะคะ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และประชาชนรวมถึง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ด้านข้อมูล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ด้วย
17: 在此背景下，内阁当天批准了总理府关于设立数据中心产业政策委员会条例草案，成立由副总理牵头的数据中心政策委员会，制定产业政策及监管标准。未来数据中心发展需兼顾国家能源安全，确保能源价格公平，不增加民众负担，并实现水资源公平配置，提高水电等资源的利用效率。相关建设还必须符合城市规划和公共安全要求，保障国家数据安全，并建立环境及周边社区影响的预防和补偿机制。
18: นั่นแปลว่าจะไม่ได้ปล่อยให้ใครก็ได้มาลงทุนในธุรกิจนี้นะคะทุกอย่างจะต้องเป็นไปตามมาตรฐานและนโยบายที่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ชุดนี้กำหนดแล้วก็จะต้องถูกติดตามประเมินผลด้วย
17: 泰国政府表示，其中推动使用清洁能源将成为未来数据中心发展的重点。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国际足联出售商业赛事股权的计划告吹之后，主席英凡蒂诺5号在摩洛哥召开紧急会议，试图平息一场可能影响自己职业前景的风波。那据信，载有英凡蒂诺等国际足联高层官员的车辆，当天驶入位于摩洛哥萨累的国际足联非洲办事处。那外界猜测，当天会议的首要任务是在明年3月主席选举之前稳住英凡蒂诺在国际足坛的领导地位。那此前国际足联提出世界杯的赛事商业权益股权的改革计划，遭外界质疑批评。那国际足联最后宣布撤回方案，但欧足联表示会针对方案采取法律行动。而许多欧洲足总也已经撤回支持英凡蒂诺连任。加拿大总理卡尼5号同样表示对英凡蒂诺失去信心。而国际足联5号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这类的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在会议中讨论提案，承认当中存在失误，会议认为无疑让。

0: 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感到被排除在流程之外，而且流程本应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那会议进一步承认，在提案被泄露给媒体之后，也存在处理不当之处。联合国安理会5号举行反恐问题公开会，联合国的官员表示，伊斯兰国还有其附属组织持续扩大活动，越来越多的使用人工智能的新兴技术。那中方敦促各国切实履行反恐承诺，防止阿富汗再次成为恐怖主义的策源地。
1: 安理会5日召开反恐问题会议，联合国反恐办公室官员向安理会成员通报表示，尽管国际社会持续开展反恐行动，伊斯兰国及其附属组织仍在不断扩大行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而且恐怖组织还在越来越多地利用商用无人机发动袭击，并通过人工智能、加密通信等来策划跨境行动。
2: No member state can address this threat alone. As terrorist networks adaptand increasingly operate across border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ust translate into practical action through information sharing, border management, criminal justice cooperation, financial investigations, and coordinated responses.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国际社会应坚持对恐怖主义零容忍，避免将反恐问题政治化、工具化，避免阿富汗变成恐怖主义的策源地。
3: 中方敦促阿政府切实落实反恐承诺，坚决打击包括安理会1267委员会列明实体和个人在内的一切拒阿恐怖势力，防止阿富汗再度沦为恐怖主义策源地。
1: 中方还表示，国际社会应加大对非洲国家的反恐努力支持，帮助有关国家加强边境管控、情报共享和联合行动，同时强化对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新兴技术的风险评估和监管。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的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换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展望2029年的北京，其卓尔不群的建筑遗产、蓬勃推进的城市转型、面向未来的发展愿景，必将激发新一轮国际对话，深入探讨建筑在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以及为子孙后代守护人类共同遗产方面所发挥的重要力量。世界建筑之都计划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共同发起，以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每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办城市为世界建筑之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自7月暑期以来，深圳的许多口岸出入境客流量创下新高，各类文化地标迎来外国游客打卡热潮，充满中国特色的文创产品获得外国游客的青睐。那根据统计，截至3号，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累计接待的游客人数为65.7万人次，同比增长4.1%，其中暑假以来呢，外国游客的数量达到6.9万人次，同比增长24.5%。马来西亚、新加坡位列客游国前列。那根据机场边检站官员的介绍，暑假期间免签入境旅客占所有外国游客的61%，赴华家庭游持续火爆。此外，深圳莲塘口岸录得303万人次的客运量，创下口岸自2023年2月启用以来夏季最高纪录。对于来深圳的旅客呢，除了传统历史文化景点、科技主题地标，开放不到3个月的深圳国际艺术博物馆也成为游客热门的目的地，国风文创随之销售畅旺。当地的商家表示，来自外国游客的收入显著增长。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5: 清晨

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完成霍姆兹海峡新航线安排。美国说解除涉伊朗革命卫队航空公司制裁与美伊谈判无关，而以色列说成功对升级版箭矢反导系统进行测试。 晚上好，我是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跟进到的是英国海上贸易办公室，它就提到了说，有一个通报在6号最新发布的，这是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游船，那船长就报告讲到了，听到两次的爆炸声响，而目前船只跟船员都是安全的。通报就显示事发地点是位于阿曼库姆扎尔东南9海里处，通报并没有提供更多细节，后续会帮你更新报道。至于伊朗的这副外长加里巴。 巴迪五号，他则是有一个说法：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行，还有未来的管理安排的谈判，取得显著进展。双方几乎在所有的主要问题上是达成原则性的共识。不过，他也强调，与阿曼达成谅解，这不意味着海峡会立即的重新开放。美国会不会恢复履行承诺，还是伊朗决定是否要进入下一个阶段的重要关键。
1: 据伊朗官方伊通社5号报道，加里巴巴提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了超过3个星期的磋商，内容包括商船进出航线、海上交通安排以及未来的海峡管理模式。伊朗要求改变原有航道，认为过去的通行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的安全形势。双方目前已经就新航线的走向、进出路线图以及相关配套安排。
2: 达成了原则性的共识。阿拉米توانم بگم آخرین وضعیت این هستش که تقریبا روی تمامی موضوعاتی که مطرح بود هم بالاخره نقشه مسیرهای عبور، مسیرهای ورود و خروج یا ترافیک دریایی و اون تفاهمات جانبی اون با عمان چون فقط یک نقشه که نیست اینها تقریبا تفاهمات اصولی با عمان انجام شده یعنی ما دیگه پیشرفت‌های بسیار زیادی حاصل شده در گفتگوها با عمان و این پیشرفت‌ها در آستانه نهایی شدن هست.
1: 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新安排，靠近伊朗的北部临时航线以及位于阿曼水域的南部临时航线都将关闭。未来将启用一条同时经过伊朗和阿曼领海的新航线。新航线将使商船在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部分驶出航程中经过伊朗的领海，改变持续约60年的旧有通航模式。
2: بخش مناسبی از اون در آبهای سرزمینی ایران قرار داره و بخشی از اون هم در آبهای سرزمینی عمان قرار داره یعنی به گونه ای طراحی شده که هم در مسیر ورود و هم در بخش های از مسیر خروج در واقع کشتی های تجاری از آبهای سرزمینی ایران عبور خواهند کرد
1: 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安排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具备重新开放的条件。伊朗认为，美国的海上封锁、重新实施制裁以及被冻结资金等问题都必须要得到处理。他同时否认，伊朗近期正在与美国谈判，但承认伊朗已经收到美方传递的信息，称美国准备恢复履行承诺。
2: حالا آمریکا در واقع این که داره میگه ما داریم با ایران مذاکره میکنیم نه مذاکره ای نیست البته ما پیام هایی رو از آمریکا دریافت کردیم چندین روز قبل که خب این پیام ها تداوم هم دارد که آمریکا آمادگی کامل برای برگشت به تعهدات خودش دارد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达成原则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后起草阶段。但他强调，与阿曼的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美国造成的安全威胁仍然存在。凤凰卫视李维正、卡姆森、德克兰报道。
0: 美国媒体有一个报道说，伊朗与阿曼有望在本周就会完成霍尔木兹海峡的重开协议。同一个时间点，美国对于海峡的封锁仍然在持续。而知情人士透露，伊朗的谈判代表团并不包括强硬派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代表，双方能不能达成协议还是存在着不确定性。 五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消息称，伊朗与阿曼本周五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为五五开。报道称，目前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议航线的地理细节达成一致。伊朗方面表示，协议仅剩一两个问题有待解决。不过，伊朗强调，任何协议都不会立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警告美国的军事行动仍可能影响海峡安全。伊朗还表示，只有在美国解除封锁后，霍尔木兹海峡才会重新向船只开放。自7月14日美伊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国重新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禁止所有船只经由该海峡进出伊朗港口。截至目前，已有48艘船只被迫改道。知情人士还透露，目前参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中并不包括强硬派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代表，而任何临时协议的具体内容，最终仍需获得革命卫队批准。此外，另据美联社援引两位知情人士报道称，伊朗和阿曼谈判代表已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协议草案，目前正等待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作出最终批准。报道称，这项协议将作为解决霍尔木兹海峡争端的临时方案，拟规定进入波斯湾的船只经由伊朗控制的航道航行，离开波斯湾的船只则通过阿曼控制的航道。各方还可能向过境船只收取服务费用，用于提供航行安全保证及海洋环境保护。一些外交人士指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这一谈判中的关键障碍得以解决，美伊双方围绕其他议题的谈判也有望重新启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3: 不过，路透社在5号有一个报道，伊朗和阿曼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将会允许伊朗对于船只进行管控，但细节还有待商定。根据了解，这伊朗寻求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过境船只要收取货物的价值5%到7%的费用。而另外一方面，伊朗方面也说，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美国结束封锁之后才会重新开放。但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表示，正在继续的封锁伊朗。
4: 路透社5号引述伊朗高层人士和中东官员消息报道称，伊朗和阿曼之间拟达成的协议将允许伊朗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的船只拥有控制权，这是伊朗迄今为止获得的最大让步之一。据报，控制权的细节仍有待商定。海湾谈判代表坚持应由海湾地区国家监督检查船只，并且任何费用应是自愿支付。据伊朗官员透露，伊朗希望向使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相当于货物价值5%至7%的费用，阿曼则希望收取3%的费用，美国方面则希望完全不收费。分析称，名义上自愿付费或许有助于打破僵局，但面临袭击的威胁，船只为了通行或将不得不付费。消息人士还反驳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即将达成的说法。另据媒体报道，伊朗方面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接近达成协议，海峡也只有在美国结束封锁后才会重新向船只开放。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人表示，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一带迫使48艘船只改道，瘫痪2艘船只，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政府在5号已经解除对伊拉克非巴格达航空公司还有2架飞机的反恐制裁，而这家公司之前被美国指控协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美国财政部就强调，这个决定不代表美国对于伊朗的政策已经发生变化，也与当前的美伊谈判是没有关联的。
5: 美国财政部5日表示，将伊拉克非巴格达航空公司及其2架波音737客机移出反恐制裁名单。美国政府2024年对这家公司实施制裁，指控这家公司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代理组织提供协助、运送人员和武器。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非巴格达航空公司的运营方式已经出现了重大改变，并纠正了此前可能招致制裁的行为，因此继续将其列入制裁名单已无必要。不过，美方并没有说明这家公司具体采取了哪些整改措施，并表示相关制裁今后仍可能会重新实施。美方同时强调，解除制裁并不代表美国改变了对伊朗的政策，也与美国同伊朗就结束海湾地区敌对行动展开的谈判并没有关系。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3: 根据华盛顿邮报在5号的报道，上周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防长赫格塞斯就弹药的短缺问题爆发争执。 报道说，两名知情人士就透露，特朗普在会议的期间向赫克塞斯发泄不满。他说，原本是以为这弹药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赫克塞斯则为自己辩护，将问题归咎于副防长范伯格，也指责他没有让特朗普充分的了解情况。知情人士的话就说，弹药的短缺，尤其是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的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的部分原因。而知情人士也透露，美军已经耗尽了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基本没有剩余。而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回应提问的时候说，相关消息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假新闻。特朗普对赫克塞斯也充满信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5号重申，将会继续的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他同时也强调，无论说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的生存没有协商的余地。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日表示，对于伊朗方面继续发展核武器的意图，以色列立场坚决，重申将继续阻止伊朗拥核。
6: על כוונת איראן להמשיך לפתח נשק גרעיני. להמשיך, כך הוא אמר. ובכן, כראש ממשלת ישראל, גם אני נחוש להמשיך. להמשיך למנוע מאיראן להחזיק בנשק גרעיני.
0: 内塔尼亚胡还在讲话中对盟友美国共同致力于应对伊朗核问题表示感谢，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以色列在白宫最伟大的朋友。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的生存没有协商余地，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国防部在5号发表了一份声明，以色列当天在中部的一个试验场成功的对升级版的箭式导弹防御系统进行测试。美国导弹防御局、以色列的军方以及以色列的航空航天工业公司都参与这次的测试。社交平台画面你看到的是以色列的沿海城市阿什杜德的民众当天就拍到了疑似防空拦截弹所留下的白色烟雾，而箭式反导系统是构成以色列多层次导弹防御系统的像是远程防御系统。那这一次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测试中发射的箭三反导系统是以色列射程最远、拦截高度最高的拦截弹，用于摧毁处于大气层外的弹道导弹。一同发射的箭二是属于中程拦截弹，它的作用是在大气层上层以及较低的空域会实施拦截。以色列的防长卡茨表示，以方正在不断地提升箭式反导系统的性能，以色列会继续投资研发防御系统，并且加强进攻能力。待会要看到特朗普还好吗？因为特朗普所乘的直升机遇到了飞行安全事件，已经启动调查。而在华尔街有多家的金融公司遭遇到了网络攻击，而黑客企图要获取敏感信息。
7: 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9: 公路加沙桥
10: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7: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
1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7: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暫時我就是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0: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接下来关注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他所搭乘的直升机4号在华盛顿遭遇到了飞行安全事件。当时有一架从里根国家机场起飞的客机与特朗普的座机一度是距离过近。白宫表示，相关的事件不涉及人身安全的危险。不过，美国联邦航空局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正式的启动调查。画面你看到是在美东时间4号的下午2:33左右，特朗普乘坐海军陆战队1号直升机从白宫外起飞，准备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时候，有一架载满乘客的民航客机却与特朗普所乘坐的直升机几乎同时起飞。大约1分钟之后，两架的飞行器出现了短暂的安全距离不足，之后双方继续朝反方向的方向来飞行，那最后都是安全降落的。而根据美国现行的航空管制法，飞机在机场的附近上空必须要保持至少2.4公里的水平间距和0.15公里的垂直间距，并且在里根机场需要总统座机的起降期间暂停所有的商业航班的相关运作。初步调查也显示，空管与直升机机组的通讯问题疑似就是事件的诱因。也跟美国政坛有关，是美国参议院在5号已经投票确认由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施瓦茨出任美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结束这个机构正式负责人空悬将近1年的局面。
3: 美参议院当天以51票赞成、44票反对的投票结果确认施瓦茨的提名。投票结果基本按照党派划分。此前，施瓦茨在7月举行的参议院听证会上承诺绝不会背叛科学，并指将致力于实现机构透明，以帮助重建公众信任。现年54岁的施瓦茨拥有医学和法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海军服役，担任过美国副医务总监以及美国海岸警卫队首席医疗官。他于4月被总统特朗普提名担任疾控中心主任，是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中提名的第3名疾控中心主任人选。美媒报道指，自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美疾控中心一直处于动荡状态，经历了大规模裁员及辞职潮，损失超过3000名员工，占员工总数1/4以上。施瓦茨走马上任之际，美疾控中心正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例持续增加，美国麻疹病例数创35年来新高，以及非洲爆发的埃博拉疫情防控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路透社则是援引了知情人士的报道，华尔街有多家的大型金融服务机构跟资产管理公司最近遭遇到一系列的精密网络攻击。报道提到了黑客主要是通过电话展开攻击，试图要诱骗员工授予系统的访问权限，或是要交出敏感的信息。而知情人士说，有着对冲的基金是向投资者透露，公司曾经遭遇到了黑客攻击，但是没有客户的信息被窃取。网络安全专家就表示，利用人为的因素实施的社会工程学攻击仍然是网络犯罪分子常用的手段之一。有多个网络犯罪集团像是过去都曾经成功的利用电话诈骗的手段实施攻击。专家也警告，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跟勒索软件活动激增，正在给全球的企业带来挑战。阿根廷中央银行在5号就宣布了与中国人民银行延长货币互换协议，规模是1300亿元的人民币。而阿根廷央行发表声明说，协议过去的每次是续签3年，而这一次的期限延长到5年。2023年初启动的350亿元人民币的互换额度将会被保留，并且继续用于支持阿根廷金融稳定以及两国间的贸易和投资。阿根廷的央行就表示，协议的延期也体现两国央行之间的密切合作，以及自2009年签署首份的货币互换协议以来双方保持的良好关系。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的州长明斯在日前表示，悉尼已经成为这全球房价第二昂贵的这是一个城市哦。那美伊的战争给民众的生活带来好大的压力，而政府将会积极的应对通胀，也要加速推进能源转型。
4: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州长明斯日前出席澳大利亚经济发展。

0: 委员会的活动。明斯表示，悉尼已成为全球房价第二高的城市，民众生活成本压力剧增，州政府将积极改善通胀问题。
1: A surging inflation rate, and while inflation is still too high today, it was topping out at close to 8%, twice today's figure. On housing, the second most expensive city on earth, with the what was commonly considered and certainly voted on by the Business Council of Australia,The worst planning system in Australia.
0: 明斯在演讲中还阐述了州政府的能源转型项目的进展。明斯表示，州政府采取务实的能源转型战略，目前传统能源发电占比已经从7年前的90%下降至如今的60%。
1: We've embraced what was a bipartisan energy plan, and we've expanded it. We've stood by it, often in the face of enormous opposition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state. And here is why.7 years ago, we generated 90% of our energy from coal. Tonight, that number will be 60%, and 40% of that will be from renewable energy.
2: 澳大利亚基础设施项目的研究者们呼吁州政府应减少障碍，吸引来自中国对澳大利亚本地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造福民众。凤凰杨海英，悉尼报道。
3: 英国政府在6号则是宣布，将会扩大用于引进科学家、研究人员跟工程师的全球人才签证计划，将适用范围扩展到包括阿斯利康和捷豹路虎在内的100多家英国最具创新力的企业。而英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此举将会放宽研究人员的入境门槛，助力英国在清洁能源、生命科学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发展。而另外一方面，通过扩大这一项签证计划的适用范围，研发密集型的企业可以和高校研究机构一同引进优秀的科研人员，开展前沿的研发，而从而催生新兴产业，孵化本地企业，还有带动当地就业等等。而英国政府也表示，将会扩大另外一项的签证计划的适用范围，为从事量子技术和工程生物学等关键技术领域的企业提供签证支持。要关心是流亡印度的孟加拉前总理哈希纳，在5号是重申将会在今年12月就要返回孟加拉，向对手孟加拉国民党的新政府提出挑战，并要求撤销其对人民联盟党的相关禁令。哈希纳当天在印度的新德里举行了一场记者会，这是他被罢免以来的首次与媒体的互动。那哈希纳没有开启他的摄像头，只有发表了音频讲话，再次强调他在12月就要回到孟加拉，恐惧不能左右他对人民的一个责任。而孟加拉的外交部随后在社交平台发文，对印度当局允许哈希纳进行有关活动感到遗憾，也说这是对孟加拉主权的相关冒犯。而现年78岁的哈希纳曾说，他计划今年12月就要是返回到孟加拉国，并且向法院自首，只是他之前已经被法庭的缺席判处死刑，也因此其领导的政党人民联盟也遭到当局取缔。泰国总理阿努廷5号是在内阁会议上向部长们通报日前正式访问印尼的成果。总理府的发言人表示，这一次的访问圆满实现既定目标，也将推动双方多项合作进入落实阶段。
4: 总理府发言人拉恰达表示，此次访问期间，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给予总理阿努廷高规格接待，从欢迎仪式到亲自赴机场送行，都体现出两国领导人之间密切友好的关系。双方一致同意将原有的泰国印尼战略合作规划进一步细化为可落实的行动计划，推动政府对政府、企业对企业以及人民对人民多层面的合作。
5: ในส่วนของ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ระหว่างรัฐบาลกับรัฐบาลนั้นรัฐบาลก็จะจับมือกัน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ปราบปรามภัยอาชญากรรมข้ามชาติสแกมเมอร์การค้ามนุษย์ยาเสพติดนะคะรวมไปถึงเรื่องของ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ที่จะร่วมมือกันทางการทหารยกระดับให้สูงมากขึ้น
4: 在经贸合作方面，发言人表示，此次访问期间，阿努廷还与印尼工商界举行了座谈，并应邀在由泰国驻印尼商会和印尼企业界共同举办的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两国工商界一致认为，泰国与印尼人口合计约3.5亿，市场潜力巨大，应共同开拓区域外市场，提升东盟整体竞争力，并推动双边贸易投资持续增长。
5: และการค้าขายที่โฟกัสในครั้งนี้ก็จะเป็น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เกษตรสินค้าอาหารธุรกิจฮาลาลนะคะครบวงจรไม่ใช่แค่อาหารเท่านั้นก็ยังมีถึง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บริการ

0: 2021年暴雨就引发的洪水之下，损毁了大约有100棵的榴莲树。当地最近酷热天气导致了榴莲丰收，这价格也大跌哦，所以现在是比较便宜哦。那以今年的7月为例来看的话，它的果园出产的 A 级猫山王，以每公斤的$8.6出售的话，只是2024年高峰价格的1/3左右。那果农就表示，气候变化也影响了榴莲的品质，而美伊战争的导致这燃料还有化肥价格上涨，增加了种植榴莲的成本。根据中国海关数据也显示，2025年中国进口了187万吨的榴莲，不过马来西亚对华的榴莲出口量远落后于泰国和越南。好，喜欢吃的话自己比价差了，那中午见咯，拜拜。
1: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2: 我们的就已经超过了9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低迷，房企销售规模进一步缩水，其中以中型房企萎缩最为明显。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最新数据，今年前七个月销售额介于300亿元至1000亿元人民币的中型房企仅剩6家，去年有10家，2023年同期有27家，大减了21家。销售额低于300亿元的房企数量快速增加，那么知名房企如碧桂园、龙湖集团及华发股份等的销售额均降到约200亿元，融创中国、远洋集团及新地集团等则仅约100亿元，但龙头房企数量及排名则相对稳定，销售额过1000亿的房企有5家，与去年同期持平。数据还显示，前10名房企前7个月的销售总额跌到9354.9亿元，但市占率反升至51.9%，反映排名较后的房企萎缩速度更快。内媒分析指出，中型房企因过去几年减少买地，导致供应断层，近期土地投资再度下降，也可能进一步压缩未来可售住宅的供应。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据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4号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有关谈判已经持续几个星期，旨在恢复美伊停火状态，并重启伊核协议谈判。美国希望8月5日宣布相关消息。伊朗外交部称谈判取得积极进展。
1: 报道援引两名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临时协议为期60天，由阿曼与伊朗共同执行，期限有可能进一步延长。具体安排包括，所有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的船只经由伊朗水域的北部航道航行，驶入阿拉伯海的船只经由阿曼水域的南部航道航行，60天内不收取通行费，各方在30天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水雷，清理完毕后用于船只通行，按阿曼与伊朗后续谈判达成的永久安排执行。除阿曼外，卡塔尔、巴基斯坦和沙特官员也参与了调解。美方总统特使维特科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及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近日多次通话。两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阿拉格奇上周末原则上同意这一协议，但仍需伊朗最高领袖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地区消息人士称，伊朗领导层已于4号完成批准程序。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晚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进行了非常好的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但如果伊朗再次反悔，将遭遇非常猛烈的打击。
2: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very soon, or they're going to get hit very hard, and then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We will go into a tremendous attack, the biggest since World War II.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4日晚对媒体重申，美伊谈判进展顺利，结果将在48小时内出炉。
3: We're moving along very nicely. We'll find out. We'll know in 48 hours. They had a very good day. The negotiations were good. The stock market was up tremendously over the last 3-4 days. We set new records today in the stock market. Yesterday, today.I think it's like 78 times now during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So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happening.
0: 从近期的美伊动态与市场反应来看，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这场外交博弈正在进入关键节点。如果美伊双方能够在近期再次达成协议，那么它是老调重弹还是旧瓶装新酒呢？上一次的谅解备忘录之所以迅速破裂，并且导致冲突再次升级，核心的原因就在于高层政治妥协与战场执行细则脱节，因缺乏对通航细则的明确规定而引发航道控制权的严重纷争。比如南北航道之争，伊朗对入港船舶的审查权与美军护航权限的冲突等等，而且更多的还是依赖双方脆弱的默契。那么一旦发生单点袭击或摩擦，缺乏有效的缓冲降温机制，直接导致协议崩溃就不可避免。那么如果再次达成协议的话，估计呢会呈现4个与前次的不同。第一，就是从模糊的政治生命转向具体的航行与安全细则。这次谈判重点关注 具体的安全航道划分、管辖权重叠区域的报备机制。相比上一次的粗线条协议，新协议必须针对谁来监管、如何过境给予操作性更强的规则。美方官员透露说，目前谈判采取先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就是立即恢复通航，再走向长期核问题与安全协议的阶段性路径。这种分阶段求实效的战略策略吧，与此前试图一揽子解决或者是纯口头停火是有本质区别的。第二，本次谈判中，卡塔尔与阿曼不仅充当传话人，更在起草包括对过境安全和通道安全的担保等协议文本中发挥了核心作用。通过引入中东本土国家的多边协调，即便后续发生零星技术性摩擦，那么也拥有了常设的沟通渠道来防止战争风险快速扩大。第三，随着中期选举等关键政治节点临近，美国国内经济压力加剧，高企的油价与能源通胀对美方构成直接的政治压力，这就使得美方迫切需要一个能快速平抑油价的成果。相较于前一段时间频繁的采取军事护航与威慑的这个强硬态度，美方当前更倾向于利用外交协议迅速降低地缘政治溢价，避免因油价飙升冲击国内选情与经济稳定。那么第四，就是上一次协议的撕毁让航运业与能源市场大受打击，因此呢，即便本次谈判消息推动国际油价短线下跌啊，就叫做风险溢价回落，但资本市场与实体航运对于协议落地的态度依然是十分谨慎。所以我们总体判断，就是即便是美伊本次真的能够顺利达成协议，可能也只是上次破裂协议的技术改善，它的本质仍然是在极其脆弱的信任底线上完成的一场现实主义交易。对于美方而言，这是平抑国内油价、降低中东军事涉入风险的政策减压阀；对于伊方而言呢，这是缓解经济制裁与军事对峙压力、恢复局部出口与地缘筹码的喘息窗口。这次协议如果能够成功签署，固然能够为短期飙升的国际油价注入降温剂，但中东地缘博弈的底层矛盾，像是核问题、地区安全格局还有主权争端等，不会根除的。那么协议能否真正长期维系，确实让人抱有极大的怀疑。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日前称，在过去40天里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包括6个军用机场及多处能源设施。与此同时，乌克兰称俄军5号凌晨再次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俄罗斯国防部则指过去一夜使用高精武器和无人机密集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火库及无人机后勤中心。
1: 乌克兰紧急服务部门5号发文称，俄罗斯当天再次对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当天午夜起，基辅市共有7处地点遭袭。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市中心1处仓库被毁，可能仍有人员被埋。袭击还导致基辅市郊发生大火，一栋建筑发生氨气泄漏，应急人员正在处置。俄国防部则指，过去一夜使用陆基高精武器和远程攻击无人机密集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军火库及无人机后勤中心。此外，俄军还击中敖德萨以南3艘为乌军运输武器的干货船。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在官网发文称，在过去40天里，乌方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主要包括俄军工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舰船等，造成俄军大量军事装备和多处军事基础设施损毁。乌方称，未来将继续开展削弱俄军事经济潜力的行动。另据报道，乌克兰军事情报官员透露，一支朝鲜导弹部队已经开始向俄罗斯西部部署，计划部署在沃罗涅日地区，预计配备120枚弹道导弹和6套发射装置。据悉，这支部队约有90名朝鲜士兵，编入俄军第112导弹旅。乌情报官员称，朝鲜已经向俄罗斯运送新一批数量为40枚的 KN-23 和 KN-24 弹道导弹以及相关人员，最终部署细节将在下个月的高层会谈中敲定。弹道导弹防御一直是乌军弱点之一，乌方担忧今年冬天俄军还将重火力攻击乌克兰电网。对于朝鲜导弹部署一事，俄方和朝方均未作出回应。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8月30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外交新方向，将加强与亚洲国家关系列为重点工作。报道说，泽连斯基在会上呼吁与亚洲国家建立更强有力的关系，并特别对日本的支持表示感谢，这表明有意加强乌克兰与日本的双边合作。泽连斯基还强调，乌克兰必须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巩固与印度的关系，同时寻求与中国展开对话。他并且指出，乌克兰目前在亚洲安全论坛的代表性不足，因此需要推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以及其他关键论坛吸纳乌克兰参与。此外，泽连斯基还透露，乌克兰与中东国家的新合作形式取得了良好成果。结合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当前的长期化与消耗战背景来观察，那么泽连斯基的这番表态似乎反映了俄罗斯外交战略正在发生从侧重欧美向拓展全球南方和印太地区的重大结构性转型，可以有以下的几个视角。第一，随着战事进入长期消耗阶段，西方国家的财政与军事压力增大，内部政治分歧如美国大选动态和欧洲内部利益协调等，让乌克兰意识到单纯依赖西方单一安全支柱存在长期的战略风险。而俄罗斯通过金砖国家、中东外交以及与非西方大国的能源与经贸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欧美的制裁效应。乌克兰如果不主动发力，那将在如联合国或 G20 等国际多边舞台上面临被动局面。还有俄乌战场上的军工供应链，如朝鲜弹药、中东及中亚的贸易通道，已经使得这场冲突越发具备印太欧洲安全联动的特征。乌克兰必须将外交触角延伸至亚洲战场的源头。第二，乌克兰对印太地区大国采取差异化、精准化的外交策略。日本作为G7中唯一的亚洲成员国，在财政援助、战后重建以及对俄罗斯制裁上给予了乌克兰坚决支持。乌克兰强化与日本合作，既是巩固非西方的阵营的成果，也是希望借日本在亚洲的声望拓展影响力。那么印度一直坚持中立，并在廉价的俄油交易中获益。泽连斯基强调切实可行的方法，表明乌克兰摒弃了早前的道德绑架式的批判，转而试图在后勤、医药物资、粮食安全及战后重建等非敏感务实领域拉近与新德里的关系，削弱印度对俄罗斯的偏向。中国在俄乌冲突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影响，乌克兰寻求对话的表态说明其清醒地认识到，既不能让中国完全走向俄罗斯一边，又需保留中国作为潜在和平调解人或战后重建参与者的通道，这是一种求稳避害的现实主义选择。第三，推动加入香格里拉对话等亚洲核心安全论坛，乌克兰旨在向印太国家传递欧洲安全与印太安全不可分割的信号，打破亚洲国家将俄乌冲突视为欧洲局部战争的冷漠感。至于中东方面，乌克兰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国通过战俘交换、粮食走廊以及和平方案讨论，像是乌克兰和平峰会等，找到了突破口。中东国家具备资金实力与外交灵活度，成为乌克兰获取非军事资源与多边斡旋的重要舞台。简而言之，泽连斯基的外交新表态标志着乌克兰正在从西方阵营外交走向成熟的全方位全球外交。在欧美支持面临波动的背景下，深入印太和中东不仅是为了争取物资与政治支持，更是为了在未来的谈判桌与战后国际秩序重塑中争取更大的战略主动权。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放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持续五个月的对伊朗作战正在快速消耗美国的导弹库存。路透社8月4日披露，美军两款陆基远程精确导弹几乎已经用完，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接近一半。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4日驳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否认有关美军消耗近80%的萨德反导拦截弹的消息。
7: 路透社4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持续五个月的对伊朗作战已经大幅消耗美军两款陆基远程精确制导导弹的库存，其中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新一代精确打击导弹的全球库存已经几乎全部耗尽了。这两款导弹单枚造价超过$1,000,000，可以从较远的距离精确打击到伊朗境内的目标，减少美军战机深入伊朗领空的需要。而随着库存下降，如果美国再次发动大规模空袭，可能不得不更多的依赖有人驾驶战机，作战风险也将随之增加。消息人士还透露，美军已经消耗接近一半的战斧巡航导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美军还使用了大约65%的爱国者拦截弹，萨德拦截弹库存也比开战前至少下降了38%。白宫4日回应表示，美国拥有的弹药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而且远超实际需要。美国军工企业也正在扩大生产。不过，美国媒体分析认为，多款导弹生产周期就长达数年，库存下降也将影响美军应对其他地区冲突的能力。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6: 美国政府已经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美联社4号援引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话报道说，此举是对巴西方面行动的对等回应。美国政府曾多次推迟采取措施，给巴西总统卢拉留出回旋余地，但卢拉并未改变立场。如果巴西采取恰当行动并接受美国驻巴西大使人选，美方可迅速撤回该措施。巴西外交部此前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因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巴西大选10月举行，选举工作人员培训等准备工作正在展开。有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巴西受访者认为美国政府或通过关税政策影响总统竞选。
8: 在巴西亚马孙州，涉及选举工作的培训课程正在开展。有关部门介绍，选举工作人员将进行为期近一个月的理论和实践培训，涵盖电子投票机操作、选民协助、投票程序等内容。 与此同时，巴西安全部门4日表示，多人涉嫌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电报，策划大选期间对首都巴西利亚的政府目标发动袭击，有关调查正在进行当中。巴西今年10月举行大选，现总统卢拉确认再次参选，角逐其第4个总统任期。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被视为卢拉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此前，巴西弗利亚民意调查公司的一份民调显示，有52%的巴西选民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针对巴西的关税政策，助力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竞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巴西政府4号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政府已经告知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巴西驻阿使馆将由临时代办负责日常工作，同时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停止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否则不会派大使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米莱日前在巴西圣保罗应邀出席集会，为博索纳罗之子、巴西右翼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站台，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阻止其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随后召回驻阿大使，以抗议米莱的言行。巴西现总统卢拉8月2日在圣保罗举行的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确认再度角逐总统大位之后，那么直接就对阿根廷的采取了措施。因为在此之前一周，巴西最大的反对党自由党也是在圣保罗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联邦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为总统候选人。将在10月4日开始的这场巴西大选对整个的南美洲都有重要影响。而阿根廷总统米莱，他上个星期就亲自在巴西圣保罗现身，为反对党候选人站台，这在国际关系中真是实属罕见。他在致辞中发表了强烈的政治表态，一是公开支持反对党候选人，他称赞弗拉维奥能够拯救巴西摆脱左翼路线；二是炮轰巴西现政府，对现任总统卢拉进行公开的批判；三是质疑巴西司法部门，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阻止他去探望正在服刑接受监管的前总统博索纳罗。那么这就引发了拉美两大核心经济体之间极其罕见的外交降级事件，凸显出当前拉美地区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抗的复杂与激化。这一外交风波反映了当前拉美政坛深层次的路线分裂。米莱试图通过与巴西极右翼势力博索纳罗阵营以及欧美保守派力量，像是特朗普阵营进行联合，在南美打造一条右翼的意识形态战线。对于他而言，展现反左翼的强硬立场，不仅是为了迎合国内基本盘，也是在国际上争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而卢拉政府既没有选择全面断交等极端手段，也没有一味的忍让，而是采取了撤回大使、保留临时代办的精细化外交降级措施。这既维护了国家总统的尊严，又为未来关系的回旋留出了技术性的通道。要知道，阿根廷与巴西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经济共生关系。巴西、阿根廷两国是南美最大的经济体与贸易伙伴，两国在汽车制造、农业出口以及能源互通领域有着极其深厚的产业依赖。那么他们呢，也是南方共同市场的基石。而阿根廷当前正处于债务重组与经济复苏的关键期，他们是严重的依赖对巴西的出口来创汇。所以呢，米莱为了右翼国际主义利益而牺牲与最大的贸易伙伴的关系，这样的举止言行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一种政治豪赌。那么这次的严重的外交风波的后续影响应该是有一些的。首先就是巴西以暂不派驻大使作为警告，是在迫使阿根廷在狂热的元首政治与务实的国家利益之间做出一个抉择。如果米莱不做出言语上的妥协，两国关系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这种冷冰冰但是务实的状态。 而政府与民间企业还能够维持务实的通商，暂不至于发生全面贸易战。但如果两国交往深陷冷冻期，导致高层互动彻底的停滞，或者是互相的攻击，那么不仅是会导致两国的贸易和经济关系受损，而且还会拖累区域一体化的进程。那么第二，如果十月份大选果真是小博索纳罗获胜的话呢，那局势就不一样了。那不但阿根廷和巴西国际升的温度啊将会陡然提升，而且对整个南美洲都具有震撼意义，并且将形成特朗普、米莱、博索纳罗的西半球右翼轴心。第三，南美洲极右翼与中左翼阵营加速对立，拉美一体化组织比如南美国家联盟进一步碎片化，外部势力比如美国大选动态会更加深刻的交织，并且重塑南美政治格局。所以南美洲的左翼右翼的对立对抗将越来越激烈化。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2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1: 执行任务嘅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2: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3: 激励咗我，好想成为一个太空人。
1: 我应该要学多啲，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啦。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Isn't it great?
5: Can we swim in it?
6: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1: 巨浪卷走安妮。 绝望淹没呼吸。 但爱比海更深。What
7: if Mu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1: 海啸奇迹，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的样台。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9: 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中古义气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南北航线将会关闭。
1: 川普与美国防长就弹药短缺的问题爆发争执。
0: 俄军空袭基辅，俄无人机场负责人遭到汽车炸弹的袭击。
1: 巴西降级与阿根廷外交关系，阿根廷驻巴大使将回国休假。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晚上好，我是要想以头条跟进到的是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五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行以及未来的管理安排的谈判取得显著进展，而双方几乎在所有的主要的问题上已经达成原则性的共识。同时他提到，未来将会启用一条同时经过伊朗和阿曼领海的新航线，改变持续大约60年的旧有通航模式。
0: 不过他也强调，与阿曼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海峡将会立即重新开放。美国是否恢复履行承诺，仍然是伊朗决定是否进入下一阶段的重要条件。
2: 据伊朗官方伊通社五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了超过3个星期的磋商，内容包括商船进出航线、海上交通安排以及未来的海峡管理模式。
3: بالاخره نقشه مسیرهای عبور مسیرهای ورود و خروج و ترافیک دریایی و اون تفاهمات جانبی اون با عمان چون فقط یک نقشه که نیست اینها تقریبا تفاهمات اصولی با عمان انجام شده یعنی ما دیگه پیشرفت‌های بسیار زیادی حاصل شده در گفتگوها با عمان و این پیشرفت‌ها در آستانه نهایی شدن هست
2: 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新安排，靠近伊朗的北部临时航线以及位于阿曼水域的南部临时航线都将关闭，未来将启用一条同时经过伊朗和阿曼领海的新航线。新航线将使商船在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部分驶出航程中经过伊朗的领海，改变持续约60年的旧有通航模式。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安排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具备重新开放的条件。他同时否认伊朗近期正在与美国谈判，但承认伊朗已经收到美方传递的信息，称美国准备恢复履行承诺。伊朗是否进入第二阶段谈判，目前仍在研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达成原则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后起草阶段。但他强调，与阿曼的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美国造成的安全威胁仍然存在。凤凰卫视李维珍卡穆森德克兰报道。
1: 美国媒体也报道说，伊朗与阿曼有望在本周会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协议。与此同时，美国对海峡的封锁仍在持续，而知情人士就透露，伊朗谈判代表团并不包括强硬派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代表，双方能否达成协议还有不确定性。
4: 五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消息称，伊朗与阿曼本周五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为55%。报道称，目前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议航线的地理细节达成一致。伊朗方面表示，协议仅剩一两个问题有待解决。不过，伊朗强调，任何协议都不会立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警告美国的军事行动仍可能影响海峡安全。伊朗还表示，只有在美国解除封锁后，霍尔木兹海峡才会重新向船只开放。自7月14日美伊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国重新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禁止所有船只经由该海峡进出伊朗港口。截至目前，已有48艘船只被迫改道。知情人士还透露，目前参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中并不包括强硬派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代表，而任何临时协议的具体内容最终仍需获得革命卫队批准。此外，另据美联社援引两位知情人士报道称，伊朗和阿曼谈判代表已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协议草案，目前正等待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作出最终批准。报道称，这项协议将作为解决霍尔木兹海峡争端的临时方案，拟规定进入波斯湾的船只经由

0: 朗控制的航道航行，离开波斯湾的船只则通过阿曼控制的航道。各方还可能向过境船只收取服务费用，用于提供航行安全保证及海洋环境保护。一些外交人士指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这一谈判中的关键障碍得以解决，美伊双方围绕其他议题的谈判也有望重新启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六号发布通报说，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邮轮，其船长报告称听到了两次爆炸声，目前船只和船员均安全。
2: 通报也显示，事发地点是位于阿曼的库姆扎尔东南九海里处，而通报并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
1: 那另外，伊朗现在称接近和阿曼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但是却也强调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重开，所以海峡局势会否会出现新的进展呢？
2: 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给在德黑兰的驻本的记者李瑞。李瑞，我们很好奇的是，真的是变来变去，什么都看不清哦。所以到底说这个伊朗未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后续管理方案上面会有哪一些的焦点突破吗？
3: 好的，目前看来呢，现在呢，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呢，并不是仅仅靠伊朗和阿曼的协议就能解决。根据伊朗的说法呢，可能在本周末最快，那么伊朗和阿曼呢，就可能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呢达成协议。但这个呢，是与美国和伊朗的停火谅解备忘录无关，是一个新的协议。那么根据伊朗的说法呢，就是双方呢同意呢，就是开辟一个新的航线，那么其中出海港和入海港的航道呢，都是有一部分是属于伊朗的领土，所以呢，这也就确保了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进出港口、进出船只的控制权。同时，在收费问题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上，这可能是进入第二阶段，而第二阶段呢，也就是要跟美国进行谈判。但昨天呢，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他已经强调了，就是进入第二阶段谈判呢，首先要符合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呢，包括美国必须要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以及呢，美国呢要必须返回对在停战令谅解备忘录的承诺。那这承诺当中呢，也是可能会包括解除制裁、解冻。冻结的资金，还有呢，就是这个解除对伊朗石油出口进出口的这个制裁，解除海上封锁等等，这一系列条件满足之后，才可能恢复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收费问题的谈判。所以呢，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开端。在我看来呢，现在呢，伊朗呢也是表明他的积极主动性，也就是希望能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解决争端，从而呢实现真正的停火。那么伊朗的要求呢，就是美国必须返回谅解备忘录。但是目前来看呢，现在只是伊朗和阿曼的这样一个谈判。那么如果这个协议达成之后呢，将会确保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管理的控制权。但据此呢，美国是否会最终同意？那么接下来进行第二阶段的谈判呢，还是要取决于美国的态度。
2: 好，谢谢李瑞。所以各方还有得谈，但是路透社五号有一个报道说，伊朗和阿曼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将会允许说伊朗对船只进行控制，但细节的确有待商定。根据伊朗寻求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是收取货物价值5%到7%的费用。
1: 此外，伊朗方面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美国结束封锁之后才会重新开放，但是美国中央司令部五号仍然表示正在继续的封锁伊朗。
4: 路透社五号引述伊朗高层人士和中东官员消息报道称，伊朗和阿曼之间已达成的协议将允许伊朗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的船只拥有控制权，这是伊朗迄今为止获得的最大让步之一。据报，控制权的细节仍有待商定。海湾谈判代表坚持应由海湾地区国家监督检查船只，并且任何费用应是自愿支付。据伊朗官员透露，伊朗希望向使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相当于货物价值5%至7%的费用，阿曼则希望收取3%的费用，美国方面则希望完全不收费。分析称，名义上自愿付费或许有助于打破僵局，但面临袭击的威胁，船只为了通行或将不得不付费。消息人士还反驳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即将达成的说法。另据媒体报道，伊朗方面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接近达成协议，海峡也只有在美国结束封锁后才会重新向船只开放。美国中央司令部五号人表示，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在

0: 霍尔木兹海峡一带迫使48艘船只改道，瘫痪2艘船只，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似乎现在有所进展，但协议的落实跟新航道的运行真的可以得到保障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存在哪些变数？
2: 相关问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一起来分析解读。郑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杨子。
2: 如果说伊朗和阿曼成功达成了海峡协议的话，会对美伊的局势产生怎样的一个影响？而且现在我们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其实成为了伊朗一个最重要的战略筹码，所以它的重新开放都面临着哪些阻力呢？
3: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呢，消息是说，伊朗和阿曼呢即将达成一个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协议，但是这个协议呢，它具体包括什么样的内容，目前还不知道啊。但是呢，有消息说呢，已经很快啊就会完成，并且呢予以公布。在我看来的话，这个协议达成之后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危局啊，其实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帮助啊。换句话说呢，还有可能会加速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协议呢，虽然我们细节不知道，但是它有几个啊，至少有四个重要的内容呢会包括在里面。第一个呢，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管辖权啊，是要牢牢掌握在伊朗的手中啊，这个呢会在协议当中体现出来啊。那么当然，这个也可能呢是掌握在伊朗和阿曼共同成立的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委员会的手中。但是不管怎么样，核心呢是要由伊朗来控制，这是第一个核心要义。第二一个呢，就是新的航道的问题。这个新的航道呢，现在有两种说法，一个呢是保持原有的，已经运行了60年的啊旧的一个航道，就是进出分别是由伊朗和阿曼来控制。但是呢，也有的说法呢说可能会划定一个新的航线，这个新的航线呢就是中间线啊，那么就是在伊朗管辖的水域和阿曼管辖的水域在中间画一条线，那么只把两个啊进出的航线呢变成一条。那么这个新的航线最后怎么划定要看具体内容，但是呢它可能也是涉及到啊未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要素。第三一个，所有未来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或者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都要经过伊朗啊，或者是由伊朗和阿曼成立的管理委员会的批准。换句话说呢，就是你申请啊，那么才可以啊通行，或者是可以不让你通行。那么这个对西方国家啊，包括美国或者是曾经支持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动武的啊国家的商船啊商家来讲呢，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一个威胁。第四一个就是要收费，无论是以服务费、行政费、管理费、环保费，总而言之，你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就要向伊朗或者是向伊朗或阿曼成立的这个海峡管理委员会来交费。那么从这四点的要义来看的话呢，没有一个是美国愿意接受的。美国首先他反对交纳这个通行费啊，国际社会也普遍反对。那么新的航线啊，那么美国现在正在实施封锁啊，那么对伊朗的港口实施封锁，所有到伊朗的商船都不能够顺利的到达伊朗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协议的话，那么美国能否接受？啊，如果不接受，那下一步又怎么办呢？刚才有说是要经过谈判，如果美国连这个协议都不接受的话，还存在下一轮的美国和伊朗的直接谈判吗？啊，那么当然，这个特朗普说了，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啊，换句话说呢，就是这个新的协议达成之后，如果美国不满意的话，那么美国的所谓下次机会的，也就到此结束。那么美国下一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其他的海湾国家又会接受吗？其他的海湾国家又会采取怎么样的一个行动呢？所以呢，这个协议啊，实际上呢，它不能够达到一个缓解地区局势，更不能够解决美伊根本冲突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啊。那么它的意义在什么呢？就在于它要声明，由伊朗啊要牢牢地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这是唯一的一个意义。所以从未来的发展来看的话，那么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问题，其实呢是理不乱这个剪不断理还乱这样的一个结局。杨子，
2: 好的，了解，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1: 然后关注金融走势，因为受到美国国债收益率走低以及市场憧憬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取得进展的提振之下，黄金价格周三升到了接近7周的高位，也创下2月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现货金价在周三盘中一度飙升超过了4%，触及每盎司4265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新高点，也是连续第三天走高。在亚洲的周四早盘来看的话，现货金价继续走高，至于国际原

0: 油的价格在周三是涨跌不一，布兰特原油期货小幅走高，而结算价是报在每桶79.45美元。纽约汽油下跌0.7%，收在每桶75美元附近，为近一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过，在亚洲的早盘来看，布兰特汽油和纽约汽油双双小幅回升。本周以来，油价持续走低，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协议，要恢复波斯湾原油运输。
1: 美国政府5号解除对伊拉克非巴格达航空公司及其2架飞机的反恐制裁，而这家公司此前被美国指控协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美国财政部就强调，这一决定不代表美国对伊朗政策发生变化，也与当前的美伊谈判无关。
2: 美国财政部5日表示，将伊拉克非巴格达航空公司及其2架波音737客机移出反恐制裁名单。美国政府2024年对这家公司实施制裁，指控这家公司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代理组织提供协助、运送人员和武器。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非巴格达航空公司的运营方式已经出现了重大改变，并纠正了此前可能招致制裁的行为，因此继续将其列入制裁名单已无必要。不过，美方并没有说明这家公司具体采取了哪些整改措施，并表示相关制裁今后仍可能会重新实施。美方同时强调，解除制裁并不代表美国改变了对伊朗的政策，也与美国同伊朗就结束海湾地区敌对行动展开的谈判并没有关系。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而华盛顿邮报在5号的报道，上周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防长赫格塞斯就弹药短缺的问题也爆发争执。报道提到，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在会议期间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原以为弹药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1: 而赫格塞斯呢，则是为自己进行辩护，将问题归咎于副防长范伯格，并指责他没有让特朗普充分的了解情况。知情人士透露说，弹药的短缺，尤其是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的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的部分原因。知情人士还透露，美军已经耗尽了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基本没有剩余。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回应提问时表示，相关消息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假新闻，而特朗普对赫格塞斯充满信心。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5号的晚间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的专访，也回顾战争期间的决策过程，多次强调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在危机当中的关键作用。
1: 他也表示，伊朗能够度过革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依靠的是人民支持以及国家领导层的团结。同时，他也批评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并且呼吁政府坚持能力优先，反对派系政治。
3: 针对围绕停火协议和新任领袖穆杰塔巴立场的争议，佩泽西强表示，现在与穆杰塔巴的联系非常困难，但领袖的存在是一种鼓舞。他透露，在是否接受停火谅解备忘录的问题上，穆杰塔巴曾表示，只要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3/4的成员赞成，他就接受，这是依据专家意见做出的决策，而不是个人意志。而领袖关于停火协议的表态却被一些政治势力歪曲利用，他强调有人借此制造政治分裂，谋取派系利益。
4: حرفایی رو بزنن که منصفانه نبود، صادقانه نبود و بعد طوری می‌خواستن جلوه بدن که بقیه اینا اینجوری هن. خب.
3: 佩泽西强还批评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在谈及国内治理时，他强调用人应坚持能力优先，而不是依据政治派系而划分。战争期间，敌人曾计划在48小时内让伊朗重演叙利亚局面，但最终未能得逞。凤凰卫视李月珍、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0: 在关注是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巴兹5号会见了由伊朗工业、矿业和贸易部长阿塔巴克率领的代表团。夏巴兹说，巴方将会继续的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夏巴兹表示，巴方高度重视。

0: 与邻国和兄弟国家伊朗的关系，他近期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就建立地区持久和平以及进一步加强巴伊双边关系进行良好对话。而巴伊双方同意加强边贸设施，要保持边境24小时的开放。阿塔巴克也赞扬巴基斯坦为地区和平所做出的外交努力以及对伊朗的声援。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重申，将继续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他同时强调，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的生存没有协商的余地。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日表示，对于伊朗方面继续发展核武器的意图，以色列立场坚决，重申将继续阻止伊朗拥核。
3: על כוונת איראן להמשיך לפתח נשק גרעיני. להמשיך, כך הוא אמר. ובכן, כראש ממשלת ישראל, גם אני נחוש להמשיך. להמשיך למנוע מאיראן להחזיק בנשק גרעיני.
1: 内塔尼亚胡还在讲话中对盟友美国共同致力于应对伊朗核问题表示感谢，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以色列在白宫最伟大的朋友。
0: 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的生存没有协商余地。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以色列国防部5号发表声明表示，以色列当天在中部一个试验场成功对升级版的箭矢导弹防御系统进行测试，而美国导弹防御局、以色列军方以及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都参加这次的测试。 社交平台流传的视频就显示，在以色列的沿海城市阿什杜德的民众当天拍摄到疑似防空拦截弹留下的白色烟雾。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测试中发射的箭3反导系统是以色列射程最远、拦截高度最高的拦截弹，用于摧毁处于大气层外的弹道导弹。一同发射的箭2是属于中程拦截弹，这就用在大气层
1: 的上层跟较低的空域所实施拦截。也门胡塞武装5号表示，在亚丁湾袭击了一艘沙特油轮，而这也是胡塞武装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油轮。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5日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在亚丁湾航行的一艘沙特油轮，此船被迫返航。 声明称，此次袭击是胡塞武装执行针对沙特海上航运禁令，落实所谓以封锁回应封锁措施的一部分。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将持续监视所有沙特油轮动态，并称在其提出的要求得到满足。相关封锁解除前，不会允许沙特油轮经红海南北航线通行。 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消息，一艘油轮5日报告称，在也门亚丁东南方向约95海里处船只附近发生巨大爆炸声，所有船员均安全。当天早前，胡塞武装方面还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对位于红海北部盐部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动袭击。发言人表示，自7月下旬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已累计袭击8艘沙特油轮。
0: 并在红海和阿拉伯海累计拦截并迫使29艘沙特油轮返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普京召开国防部高层会议，调整俄罗斯国防部的高层人事布局。特朗普所乘直升机遭遇到飞行安全事件，与一架客机距离过近。
4: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智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工作可不停，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 清可清痰，清爽自然。一领药业莲花系列，即刻来逐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珠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0: 再看俄乌的最新状的战报怎么看呢？因为俄军在5号继续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周边地区，造成了多处的建筑已经受损。而根据乌空军的通报，俄军连夜发射28枚的导弹，但全部没有办法被拦下。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呢，则是在基辅会见英国国防大臣，再次呼吁欧洲盟友加强对乌克兰的防空支持。
2: 俄军5日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持续约2小时。基辅上空接连传出爆炸声响，市内共7处地点遭到猛烈轰炸。由于缺乏拦截武器，乌空军未能拦截任何一枚来袭导弹。俄国防部则指，过去一夜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密集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用于生产、存储和运输无人机零部件的物流及配送中心。与此同时，乌军继续打击俄电商巨头野莓公司在俄本土的设施。野莓位于图拉州的一处分拣中心，5日遭到一架乌军无人机袭击，并引发火灾，导致1人受伤。俄防空部队在图拉州共摧毁107架乌军无人机，并有2栋建筑和2处工业设施受损。此外，俄罗斯无人机厂总经理特卡丘克4日在中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首府叶卡捷琳堡市郊遭遇汽车炸弹袭击，目前身受重伤，已被送往医院重症监护室，其司机兼保镖被炸身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日在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指盟友今年向乌方提供的反弹道导弹数量仅为去年的1/3，再次凸显拦截弹短缺问题的紧迫性。泽连斯基当天还在基辅会见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泽连斯基重申，乌克兰需要英国及欧洲盟友的大力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近期拒绝再向乌克兰提供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理由是因为美国自身的库存短缺，对于伊朗的战争增加了美方对拦截导弹的需求。根据外媒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上周在白宫的椭圆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拒绝乌总统泽连斯基的相关请求，而就在之前，特朗普曾经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的问题。在此之际，俄军正加强对乌空袭力度。泽连斯基多次的抱怨乌克兰缺乏足够的爱国者导弹，也呼吁盟友继续帮助乌克兰加强防空能力。而欧洲多个北约成员国就说，对乌援助力度达到了极限。而尽管特朗普日前声称正在考虑允许乌克兰在美方授权下自行生产爱国者，但即便这个计划成真，也很难满足乌克兰的迫切防空需求。
1: 乌克兰首都基辅5号仍然有示威者举行集会，抗议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解职。
3: 示威者手举反对标语，高呼反腐败口号，指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领导的政府拒绝听取民意，未能就解职费多罗夫一事给出合理解释，并要求安全和国防部门的管理透明化。示威者强调，必须保持军队数字化转型、无人机系统研发以及费多罗夫领导下启动的技术改革的快速步伐。泽连斯基上月15号突然宣布解职费多罗夫，随即引发多地大规模抗议。泽连斯基将解职归因于费多罗夫与时任乌军总司令塞尔斯基之间的矛盾。尽管塞尔斯基此后同样被解职，但示威者并不买账，抗议活动已持续21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召开了国防部高层会议，也宣布多项的重大人事调整及军事改革措施。会议这次涉及国防部的副部长更换，还有3大集团军群指挥官的轮换，以及全新兵种无人系统部队的组建工作。
1: 普京强调，所有的调整均基于特别军事行动积累的实战经验，旨在优化指挥体系，提升作战效能。
4: 普京在会议上宣布，国防部副部长亚历山大·桑奇克将全面负责武器装备的订货与供应职能，实现军备管理权责统一。同时，原集团军司令瓦列里·索洛德丘克被任命为副国防部长，统管所有后勤保障部门。而在集团军群指挥层面，中央集团军群司令由安德烈·伊万纳耶夫接替指挥，负责解放顿涅茨克方向的关键作战任务。其下属参谋长彼得·博尔加列夫升任东部军区代理司令，并兼任东部集团军群司令。原中部集群参谋长利亚明上。

0: 将，出任俄军新成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
1: Руководство службы Метыла – это тоже боевая работа. Уверен, что здесь вы проявите свои лучшие организаторские качества. Тем более, что никто другой, кроме командующих, таких же командующих округами и группировками, как вы, не знает лучше, что нужно войскам, нашим бойцам и командирам сегодня.
0: 俄罗斯舆论认为，此次调整的核心是重用实战将领，将前线经验转化为制度优势。凤凰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2: 再关心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最受关注的就是超级星期二才刚刚落下帷幕，在决定国会控制权的关键州份密歇根州选战很激烈，最终民主党内是有进步派的参选人以微弱优势而获胜，而共和党方面有总统特朗普背书的参选人没有办法胜出。
3: 据政治报的报道，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参选人赛义德在初选中以微弱优势击败了获得党内建制派支持的联邦众议员斯蒂文斯。斯蒂文斯在竞选期间获得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创纪录的3200万美元的竞选资金的支持。民主党建制派早前发出警告，指从未赢得过选举的密歇根州进步派人士赛义德恐怕难以赢得这席民主党绝对不能失去的摇摆州参议员的席次。报道指，初选结果不仅是支持以色列游说团体的一次挫败，也让民主党建制派领袖，尤其是参议院少长领袖和密歇根州州长惠特莫遭到打击。两人此前都公开支持赛义德的对手。与此同时，这一结果也让共和党士气大振，共和党愈发看好能够在11月击败这位进步派人士。报道指，事实上赛义德一直是共和党最希望的民主党对手。而在共和党方面，有总统特朗普背书的参选人海军退役军人哈桑在密歇根州共和党国会初选中败北。策略人士表示，哈桑作为候选人存在明显缺陷，而且共和党基层选民对其心存疑虑。据悉，今年已有数位获得特朗普背书的候选人在州级的选举中落败，不过哈桑是本届选举周期中首位在获得特朗普公开支持后仍输掉国会初选的。凤凰卫视杨木九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坐的直升机4号在华盛顿遭遇到飞行安全事件。一架从里根国家机场起飞的客机与特朗普的座机一度是距离过近。
2: 白宫表示，相关事件不涉及人身的安全危险，不过美国联邦航空局与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正式的启动调查。在美东时间4号的下午2:33左右，特朗普乘坐海军陆战队1号直升机从白宫外起飞，准备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时候，当时一架载满乘客的民航客机却与特朗普所乘的直升机几乎同时起飞，在1分钟之后，两架飞行器出现短暂的安全距离不足，之后双方是继续朝着相反的方向飞行，最后都是安全降落的。根据美国现行的航空管制，飞机在机场附近的上空必须要保持至少大约2.4公里的水平间距和0.15公里的垂直间距，并且里根机场需要在总统座机的起降期间暂停所有的商业航班运作。初步调查是显示，空管与直升机的机组通讯问题疑似就是事件诱因。
4: 阿根廷与巴西的关系近日恶化，继巴西日前决定将会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之后，阿根廷5号宣布，阿根廷的驻巴西大使雷蒙迪将会于近日回国休假。
2: 不过，阿根廷的外交部也表明，仍然愿意与巴西维持双边关系。
5: 阿根廷外交部长吉尔诺5号表示，阿根廷驻巴西大使雷蒙迪将于近日回国休假。阿根廷政府愿与巴西政府维持双边关系，不会对巴西政府的举动做出任何外交回应。巴西外交部前一天召见雷蒙迪，表示巴西政府决定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并要求雷蒙迪返回阿根廷。巴西政府同时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比特利返回阿根廷。阿根廷与巴西关系恶化，阿根廷总统米雷上月25号到访巴西圣保罗出席集会，为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巴西右翼总统候选人弗拉雷奥站台。米雷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现任总统卢拉， 又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阻止他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随后召回驻阿根廷大使，以抗议米莱的言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媒体报道中国持续采购美国大豆，引发市场关注。
2: 阿根廷与中国延长货币互换协议，规模是1300亿元人民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欢迎回来。亚太股市周四普遍走弱，韩国股市下跌超过4%，日本股市午后也录得大约1%的跌幅，台湾股市也是表现疲软。至于沪深股市今天则是涨跌互见，沪指震荡走高，午盘收在了平盘线的上方，但是深圳市场普遍回调。
1: 盘面上来看的话，这煤炭开采加工板块拉升，存储芯片板块也走强，但汽车的整车和电力板块则是震荡下挫。画面看到是沪指是中午战报3878点，上升0.49点，而升幅是0.01%，半日成交8045亿元人民币，而深成指中午报在14070点，下跌73点，跌幅0.52%，而半日成交落在9473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呢，今天是恒生指数低开248点之后震荡走弱，而重磅科网股普遍下挫。恒指中午是报在25463点，下跌452点，跌幅1.75%，而半日成交1495亿港元。
0: 根据美国农业媒体布朗菲尔德五号的报道，随着新一年度大豆销售季的临近，中国持续采购美国大豆引发了市场的关注。专家对此表示，中国恢复采购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但是并不属于异常现象。农业经济学家布朗在接受采访时说，从历史数据来看，当前时间点本就是中国通常的大豆采购期，但是去年中美处于经贸摩擦阶段，中方并没有进行类似的采购，释放出了不同的市场信号，因此近期的采购行为是积极信号，但是并不特殊。布朗还表示，目前美国大豆的种植户正在集中精力来销售今年秋季收获的新作物，市场则是密切地关注中国采购的大豆数量是否会超出预期，以及将对大宗商品价格产生哪种影响。如果中方追加采购，将会为大豆的价格提供更多支撑。
1: 阿根廷中央银行在五号宣布与中国人民银行延长货币互换协议，规模是达到1300亿元人民币。阿根廷央行发表声明，协议过去每次是续签3年，这次的期限延长到5年。而2023年初启动的350亿元人民币的互换额度将会被保留，并且继续用于支持阿根廷的金融稳定以及两国间的贸易和投资。阿根廷央行就表示，协议的延期也是体现了两国央行之间密切合作，以及自2009年签署首份的货币互换协议以来双方保持的良好关系。
0: 再来聚焦台湾，国民党因应年底选战，这星期的行动中常会移师到新竹县举行，要替党内参选人徐新莹来造势。由于初选失利的新竹县副县长陈建贤并未现身，也引发了外界质疑地方尚未整合完成。对此，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强调，国民党一定要团结打赢年底选战。
2: 台湾地方选战号角响起，国民党启动行动中常会，这星期移师到新竹县举行，要替参选人徐新莹搭台声势。
3: 我希望这一次竹竹苗大团结大连线，一起获得全面的胜利，让台湾的大戏骨扬名全世界，好不好？
4: 我们的敌人就是民进党，就是民进党提名的候选人，以及党政媒体广军所有的资源对我们的摧残。当然我们的处境是艰难的，但是我相信我们只要团结一致，我们新竹县一定能够团结胜利。
2: 在行动中常会上，新竹地方要诀几乎全数到齐，但初选失利的新竹县副县长陈建贤却没有现身，显示地方整合还缺少重要一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语重心长，隔空向陈建贤喊话：
4: 初选大家用力过猛，在过程当中杀得刀刀见骨，哦，全台湾都非常的焦虑跟紧张。陈建贤也不要感觉自己孤单或被遗忘，国民党绝对不会忘记你，在很多的战斗位置上面，国民党一定需要你，这样子一辈子为党付出，忠贞不二。
2: 过去8年由国民党执政的新竹县，由于客家族群多，选民结构蓝大于绿，向来是国民党的优势选区。 不过过去曾发生过因为提名问题引发蓝营分裂，让民进党渔翁得利，因此这回是否可化解因初选种下的矛盾心结，将是国民党能否守住新竹县政权的重要关键。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要提醒您注意台风，因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上的5点是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1360公里，而中心最大的风力是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来偏西方向移动，而将会在9号的夜间到10号的上午，在浙江到福建北部的沿海就会登陆。
5: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白海豚将在7日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将影响台湾海峡及周边海域。广东海事局决定于6日18时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海事部门提醒各船舶选择安全水域避风。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海事局启动沿海3级防台应急响应。宁波海域46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截至5日20时，浙江全域193个水上工程已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已陆续前往安全避风水域，从偏远海岛转移人员10000余人，多条水上航线预计6日起将停航。专家介绍，白海豚属于较为少见的远洋台风，进入东海后，中纬度西风槽将影响副热带高压与南亚高压的位置和形态，而这两个系统对台风走向起决定作用，尤其西风槽的长时效预报难度大，其移动快慢与强弱将直接影响台风最终路径。但预计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对中国沿海的影响将在6日逐渐趋于明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获得高层支持，将会继续担任主席职务。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国际足联五号发表声明，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认提案的推进过程存在着失误，并且承诺将会开展审查，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
1: 但因为事件饱受争议的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仍然获得高层的支持，也将会继续担任主席职务。
2: 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五日在摩洛哥拉巴特召开会议，会后国际足联发表声明称，会议讨论了国际足联前进公司提案，承认其中存在失误。会议认为无意让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感到被排除在流程之外，且相关流程本应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会议进一步承认，在提案被泄露给媒体后也存在处理不当之处，但国际足联高层重申对英凡蒂诺担任主席的全力支持。英凡蒂诺与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共同签署致副主席、理事会成员及211个会员协会的信函，表示为相关失误诚恳致歉，承诺此类事件不会再发生，并将开展一次审查，审查报告将在下一次既定会议上提交国际足联理事会。国际足联于7月28日公布由英凡蒂诺推动的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公司部分股权。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8月1日，英凡蒂诺宣布放弃提案。然而，欧足联据报已要求英凡蒂诺辞职，若其拒不配合，则将启动不信任投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换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展望2029年的北京，其卓尔不群的建筑遗产、蓬勃推进的城市转型、面向未来的发展愿景，必将激发新一轮国际对话，深入探讨建筑在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以及为子孙后代守护人类共同遗产方面所发挥的重要力量。世界建筑之都计划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共同发起，以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每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办城市为世界建筑之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届香港好物节在8月以及9月分别在内地及东盟举行，对今年首度拓展到东盟市场，贸发局的副总裁钟永喜就表示，是看好当地的市场潜力。
4: 东盟的电商市场呢，今年是第一次的尝试，去年呢就东盟做电商都超过1600亿美金，都是一个挺大的市场。第二就是我们调查研究的过程里面，就是看回香港的中小企业反应，其实他们都对东盟很有兴趣，所以主要针对在这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两个市场。
1: 贸发局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个市场对香港产品的认知程度以及认受性比较高，这次东盟厂则是集结大约有100个品牌，参与的香港企业也涵盖健康、食品饮料、饮法市场等多个领域，其中大约80%都是第一次尝试要进军东盟市场。东盟市场比较多元，而各成员国是有不同的语言，进口规则也都需要港企要留意及学习。
0: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闷，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叫停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踏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0: 多元视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担风雨的凤凰气象站。中午好。风没到，烦恼先来，这说的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眼下它正在西北太平洋上西行，可以确定的是，白海豚在7号之前对我们国家近海还没有影响，而8号它会移入东海，路径的不确定性增大，具体影响哪儿也有不同的可能性。我们知道台风往哪儿走，全靠副热带高压来引路，而今后3天将有一股冷空气从贝加尔湖一带东移南下，它对副高的削弱程度直接影响着白海豚后期的路径。如果副高减弱不明显，那白海豚呢就会受到副高南侧偏东气流的引导西行登陆，而万一副高减弱东退，白海豚就会沿着我们国家近海北上。目前来看，8号华东沿海一带的风雨就会明显的增强，浙江大部、台湾岛大部等地暴雨大暴雨范围不小。9号呢，福建中北部以及江西东北部局地也会被猛烈的降雨覆盖，下起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台风白海豚影响我们国家其实也是属于远道而来了。更多消息，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说。

欢迎回来。从生成开始，台风白海豚呢就与众不同。按照世界气象组织的规定啊，在不同海域生成的热带气旋是有不同的命名的。白海豚的原始扰动胚胎92C 诞生在东经180度以东的中北太平洋上。一般来说呢，它本应该被称作是飓风的。然而在这个阶段呢，92C 并没有获得正式的编号，直到西行跨过东经180度线来到西北太平洋，才被日本气象厅编号。简单说就是白海豚出生在中北太平洋，却在西北太平洋拿到了身份卡，也因此完成了从飓风到台风的转变。那从白海豚拿到身份证到未来抵达我们国家24小时台风警戒线，差不多有5000多公里，横渡了半个太平洋。万里奔赴途中呢，较高的海温也给它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使得它长时间的维持着强台风甚至是超强台风的级别。然而白海豚只是游的路程远，但绝对没有迷路，对我们国家的影响也是十分肯定的。请大家千万不要轻敌，尤其是华东沿海一带作业渔船务必要提前回港，假期出行的朋友这周末下周初也暂时的不要前往海边。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对台风白海豚的走向保持高度的关注。好，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3: thực sự anh không thể hiểu nổi ý định mạo hiểm này. Nó đói lòng.
0: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4: 야이平西啊，他查缉人的。Lucas！
0: 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5: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6: Tất cả là những lời,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ại.
7: 그냥그만하고도망가
8: 아니끝까지가야돼
0: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5: Friends?
9: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8: 의심을해서시켜주면확신이된다
3: 딘맨락맨락맨
0: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俄军空袭基辅，乌军继续袭击俄罗斯电商设施，基辅示威者继续集会抗议前防长被解职，而安理会召开反恐会议，中方敦促相关国履行反恐承诺。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俄军五号继续空袭基辅以及周边地区，导致许多建筑物受损。那根据乌克兰的空军通报，俄军连夜发射28枚导弹，全部未能拦截。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基辅会见英国国防大臣时，再次呼吁欧洲的盟友加强支援乌克兰的防空。

0: 俄军五日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持续约两小时。基辅上空接连传出爆炸声响，市内共七处地点遭到猛烈轰炸，多处仓库及储存设施燃起大火，多名消防员出动灭火。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袭击还导致一栋建筑发生氨气泄漏，应急人员已前往处置。袭击还波及基辅州布罗瓦雷的一处火车站，造成多人死亡，工作人员紧急修复受损的铁路轨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称，俄军在这轮攻势中动用了24枚弹道导弹、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玛瑙巡航导弹，以及115架无人机。由于缺乏拦截武器，乌空军未能拦截任何一枚来袭导弹。俄国防部则指，过去一夜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密集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用于生产、存储和运输无人机零部件的物流及配送中心。与此同时，乌军继续打击俄电商巨头野莓公司在俄本土的设施。野莓位于图拉州的一处分拣中心，五日遭到一架乌军无人机袭击，并引发火灾，导致一人受伤。俄防空部队在图拉州共摧毁107架乌军无人机，另有2栋建筑和2处工业设施受损。此外，俄罗斯无人机厂总经理特卡丘克四日在中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首府叶卡捷琳堡市郊遭遇汽车炸弹袭击，目前身受重伤，已被送往医院重症监护室，其司机兼保镖被炸身亡。特卡丘克经营的乌拉尔无人机厂负责生产俄军广泛使用的一款低成本无人机，俄有关部门已立案侦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日在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指盟友今年向乌方提供的反弹道导弹数量仅为去年的1/3，再次凸显拦截弹短缺问题的紧迫性。泽连斯基当天还在基辅会见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泽连斯基重申，乌克兰需要英国及欧洲盟友的大力支持，指俄军不会停止袭击，而是会增产弹道导弹，进一步升级局势。斯特里廷表示，他会与乌代理防长赫马拉讨论如何为乌方提供援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五号表示，欧盟应该关注自身真正紧迫的现实问题，而不是沉迷于军事化。欧盟的破坏性政策已导致欧洲安全框架彻底瓦解，加剧移民危机下的犯罪威胁。
2: 扎哈罗娃指出，欧盟必须正视紧迫现实，而非编造问题，不应制造危险趋势，沉迷核军事化。他列举了欧洲面临的6大真正威胁：中心形成的国际恐怖势力、外流的西方武器、各类走私活动、非法器官移植、安全架构崩塌以及移民危机引发的犯罪激增。他警告，欧盟如不解决这些问题，将丧失既有成果。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以援助名义提供给基辅的资金，本可将乌克兰重建为现代化欧洲迪拜。他批评欧洲国家耗资数千亿欧元用于破坏和毁灭，却在建设性事务上尽可能多的榨取。军事上的慷慨与建设上的吝啬形成鲜明反差。凤凰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而基辅五号依然有示威者集会抗议前防长费德罗夫被解职。
3: 示威者手举反对标语，高呼反腐败口号，指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领导的政府拒绝听取民意，未能就解职费多罗夫一事给出合理解释，并要求安全和国防部门的管理透明化。示威者强调，必须保持军队数字化转型、无人机系统研发以及费多罗夫领导下启动的技术改革的快速步伐。泽连斯基上月15号突然宣布解职费多罗夫，随即引发多地大规模抗议。泽连斯基将解职归因于费多罗夫与时任乌军总司令塞尔斯基之间的矛盾。尽管塞尔斯基此后同样被解职，但示威者并不买账，抗议活动已持续21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在近期拒绝再向乌克兰提供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理由是美国自身的库存短缺，对伊朗战争增加美方对拦截导弹的需求。根据外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上个星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拒绝泽连斯基的请求。此前特朗普曾经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的问题，而在此之际，俄军是正在加强空袭乌克兰的力度。泽连斯基多次抱怨乌克兰缺乏足够的爱国者导弹，呼吁盟友继续协助乌克兰加强防空能力。而欧洲多个北约成员国表示，

0: 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已经达到极限。尽管特朗普日前声称正在考虑允许乌克兰在美方的授权下自行生产爱国者，但即便这个计划成真，也很难满足乌克兰的迫切防空需求。联合国安理会5号举行反恐问题的公开会，联合国的官员表示，伊斯兰国以及及其附属组织持续扩大活动，越来越多的使用人工智能的新兴技术。那中方是敦促相关国切实履行反恐承诺，防止阿富汗再一次成为恐怖主义的策源地。
1: 安理会5日召开反恐问题会议，联合国反恐办公室官员向安理会成员通报表示，尽管国际社会持续开展反恐行动，伊斯兰国及其附属组织仍在不断扩大行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而且恐怖组织还在越来越多地利用商用无人机发动袭击，并通过人工智能、加密通信等来策划跨境行动。
2: No member state can address this threat aloneAs terrorist networks adapt and increasingly operate across border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ust translate into practical action through information sharing, border management, criminal justice cooperation, financial investigations, and coordinated responses.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国际社会应坚持对恐怖主义零容忍，避免将反恐问题政治化、工具化，避免阿富汗变成恐怖主义的策源地。
3: 中方敦促阿政府切实落实反恐承诺，坚决打击包括安理会1267委员会列明实体和个人在内的一切拒阿恐怖势力，防止阿富汗再度沦为恐怖主义策源地。
1: 中方还表示，国际社会应加大对非洲国家的反恐努力支持，帮助有关国家加强边境管控、情报共享和联合行动，同时强化对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新兴技术的风险评估和监管。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日本广岛市6号举行原子弹轰炸81周年的和平纪念仪式，首相高市早苗有出席仪式。他表示，日本目前坚持无核三原则，但没有明确表态日本未来会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
4: 8月6日是日本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日，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了纪念仪式。早晨8:15，人们集体为原爆死难者默哀。
5: 黙祷。
4: 广岛市长宣读了和平宣言，他批评大国无视国际法，制造核威胁，呼吁全球废除核武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称，广岛的悲剧绝不能重演。作为全球唯一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目前坚持无核三原则，继续努力创建无核世界。高市没有明确表示日本今后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当天有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幸存者及家属代表、121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了纪念仪式。截至今年，广岛共有353639人在原爆之后死亡，而原爆幸存者平均年龄已超过86岁，未来如何传承原爆经历成为课题。凤凰卫视梁家大斯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蓝白阵营竞逐竹北市长，黄国昌表示相信郑丽文会遵守承诺，而加拿大将投资27亿加元来缓解多伦多的住房短缺。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咯。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I'm Malay.
2: Raya.
3: Akletino, Kofar Mum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际。

0: 跨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2026竹北市长选举，国民党和民众党两方争抢，双方人马都表态坚定参选。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示，民众党会在竹北全力以赴，相信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会遵守承诺。而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则是透露，蓝白双方都有默契。
2: 民众党布局2026竹北市长选举，推出新竹市前副市长邱成远参选。不过，国民党也派出新竹县议员吴旭志进竹，蓝白有待整合。
3: 我也一直相信郑丽文主席会遵守承诺，只有建立在诚信基础上面的合作，才能够真正赢得人民的信任。对于台湾民众党而言，我们绝对一定会在竹北全力以赴。
2: 黄国昌表示，能理解并尊重国民党在整合上仍需要时间和空间，强调对在野整合的诚意与善意没有改变。有消息指，蓝白高层曾有共识，一致支持由民众党人选投入竹北市长选举。
4: 国民党跟民众党之间的谈判啊，我是完全没有参与，都是黄国昌主席跟郑丽文主席他们两个直接谈的。黄国昌私底下是跟我说，再给国民党一点时间的。就黄国昌主席本人跟我讲的是说，大家双方都有默契，都有协约。
2: 竹北市长选举蓝白尚未整合，外界推测双方未来应该会以民调作为基准。而在一旁观察的民进党则预计八月中公布竹北市长竞逐人选。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香港启德主场馆星期三晚上再次举行足球友谊赛，意甲球队尤文图斯1-0击败英超切尔西，为香港足球盛会2026画上圆满句号。
5: 赛事在周三晚上7:30开赛，幸帅阿隆索领军的切尔西控球占优，而首次为蓝军上阵的维尔贝克和若昂佩德罗上互走会配合，差点现开纪录。不过尤文图斯在上半场反而最接近破网，杰里米博加在上半场完结前的攻门被对方门将罗伯特上切斯手下，双方在中场休息时换人调整，而全场唯一一个进球出现在68分钟，尤文图斯中场泽格罗瓦借应队友回传在禁区前成功把握机会，精彩的进球当然值得一看再看。切尔西在比赛末段倾力反扑，但始终无法攻破尤文图斯本季季前赛至今未失一球的防线，尤文图斯最终以1-0胜出，捧起奖杯。
6: 主办方表示，这晚赛事有大约43,600位球迷进场，而本届上港足球盛会两晚赛事累计入场人次超过86,000人。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1: 香港警方星期二起一连两天打击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行动中拘捕25人，20男5女，年龄介乎13到69岁。
7: 我哋喺个别嘅案件入边咧，见到有借贷人士咧向信贷公司咧借贷15,000元，扣除咗手续费3,000元之后咧，佢哋实收咧只系得12,000元啫。而集团咧更加系要求借款人咧每2个星期。就還款3,180元，分5期還款，計算之後咧，實際嘅年利率咧係高達282%嘅，遠超法例所容許。當借貸人無法準時還款嘅時候咧，佢哋更加會被額外咧收取最多達到貸款總額約800%嘅罰款，令到部分嘅借貸人咧因而無法繼續去依時還款嘅。
1: 警方表示，三合会社团以持牌信贷公司做掩护，以免入席审查做招来，吸引市民借贷，一年共向2,000人放债超过2亿港元，行动中还检获194万港元现金，同时冻结集团以及骨干成员总共大约840万港元的黑钱。

0: 涉案人士被指控包含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以及洗黑钱等等，目前被扣留调查。福建是众多华侨的祖籍地，厦门率先打造出全国第一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景区。园方只希望为更多在香港以及海外的侨胞提供一个了解家乡文化的机会，也向世界讲好闽南的故事。
1: 一纸侨批，让世界读懂华侨的乡情。厦门作为南洋侨批业重要的集散中心，直接接手由香港入境的银钱信件，并进行二级分发至福建省内及潮汕地区。侨批局巅峰时期数量达286件，占当时福建省侨批业的95%。涵盖侨批在内的闽南文化底蕴深厚，每年正月的迎神赛会、缘起唐代的花灯以及宋代的瓷雕等，厦门为盘活这份宝贵的非遗文化，给全球华侨送上一份家书，将116栋闽南特色建筑融入成全球首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并在其中展现83项闽南活态非物质文化遗产，每日上演近100场互动表演，并完整还原近代闽南人经香港往返南洋的商贸迁徙历史。
2: 就是我们刚才看了那个《鼓浪风云》，然后这里面有一些关于这个华侨过去的一些往事，就是有很多的家国情怀，还有国家大义，让我感觉很受启发。我觉得就是无论是小孩子还是我们成年人，都应该接受这样的爱国教育，让我们铭记历史，更好的才能去展望未来。
3: 我在这个遇见闽南里面这一个地方，我就能够一站式的了解这个城市的文化，然后了解这个闽南的文化最独特的地方。
1: 在占地约8万平方米的沉浸式闽南文化主题园区，在这里拿着地图，你能够与不同 NPC 进行互动，还能够赢得银票进行打折吃喝。主办方也表示，期待这里能够成为港澳青年了解闽南文化的重要窗口。
4: 那今年我们上半年已经累计接待了近4万人次的这个入境的客人，那其中呢，这个香港的游客包括我们的学生团体也在持续的增长。那下一步我们也会跟这个厦门大学等等的这些学校机构啊，通过这个他们的联动去联系这个港澳地区的这个学校资源啊，我们共同去给这个学生提供这个差异化的或者说定制化的这个研学服务。
1: 同样为闽南文旅金字招牌的鼓浪屿，也是海内外知名侨乡，见证闽港两地百年历史的人文金融往来，一度也成为战争时期侨批业的要点。百年商业街的中山路，一条半步近代史的缩影，也在厦门文旅的打造下，也成为场景留人、文化留心的业态流消费。今天的厦门持续开发闽南文化的新表现形式，借助现代包装赋予古老文明潮流的时尚表达，向海内外侨胞讲好家乡故事，向世界讲好闽南的故事。凤凰卫视徐步秋、邓亮堂在厦门报道。
0: 泰国总理阿努廷5号在内阁会议上向部长们通报日前正式访问印尼的成果。总理府发言人表示，访问圆满实现既定目标，将推动双方多项合作进入落实阶段。
5: 总理府发言人拉恰达表示，此次访问期间，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给予总理阿努廷高规格接待，从欢迎仪式到亲自赴机场送行，都体现出两国领导人之间密切友好的关系。双方一致同意将原有的泰国印尼战略合作规划进一步细化为可落实的行动计划，推动政府对政府、企业对企业以及人民对人民多层面的合作。
6: ในส่วนของ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ระหว่างรัฐบาลกับรัฐบาลนั้นรัฐบาลก็จะจับมือกัน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ปราบปรามภัยอาชญากรรมข้ามชาติสแกมเมอร์การค้ามนุษย์ยาเสพติดนะคะรวมไปถึงเรื่องของ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ที่จะร่วมมือกันทางการทหารยกระดับให้สูงมากขึ้น
5: 在经贸合作方面，发言人表示，此次访问期间，阿努廷还与印尼工商界举行了座谈，并应邀在由泰国驻印尼商会和印尼企业界共同举办的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两国工商界一致认为，泰国与印尼人口合计约3.5亿，市场潜力巨大，应共同开拓区域外市场，提升东盟整体竞争力，并推动双边贸易投资持续增长。
6: และการค้าขายที่โฟกัสในครั้งนี้ก็จะเป็น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เกษตรสินค้าอาหารธุรกิจฮาลาลนะคะครบวงจรไม่ใช่แค่อาหารเท่านั้นก็ยังมีถึง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บริการการท่องเที่ยวเรื่องของสายการบิ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ศึกษาค 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ทางวัฒนธรรมอันนี้ก็จะเป็นสิ่งที่จะทำร่วมกันนะคะ
5: 目前两国已设定将双边贸易和投资规模由近200亿美元提升至230亿美元的目标。凤凰卫视刘元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加拿大宣布将斥资超过27亿加元来缓解多伦多地区住房短缺的危机。加拿大总理卡尼重申致力于与美国达成涵盖所有关键行业的全面性协议。
7: 加拿大总理卡尼与加拿大住房和基础设施部长罗品信、多伦多市长邹智慧五日召开联合记者会，宣布新一轮可负担房屋新建计划。
8: We will invest $2.7 billion to build more than 18 housing projects across this city. We're starting by creating more than 5,600 new rental homes that a broad range of Torontonians can afford.North of 1,800 of those homes will be deeply affordable, supportive, or rent controlled.
7: 卡尼当天也回应有关加美贸易谈判进展，由于距离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从8月19日开始对加拿大部分出口商品加征50%新关税的日期仅剩下两周，卡尼表示，加拿大团队正加紧谈判步伐。
2: 继上周到访美国华盛顿会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之后，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在4日再次飞抵华盛顿，与美方展开新一轮的贸易会谈。勒布朗此行还将会会晤美国的参议员和各主要行业的代表，同时也会与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在内的多位加拿大团队成员会面，商讨谈判的进度。
7: 对于有消息指加美双方重新讨论了去年提出的钢铁及铝材出口配额方案，提议通过限制加拿大对美出口数量，以换取美方降低目前高达50%的钢铝关税，同时为其他的贸易议题打开谈判空间。卡尼则重申，加拿大致力于与美国达成涵盖所有关键行业的贸易协议。
8: In terms of the scope of what Canada wants to move forward on, which is across.All strategic sectors, including the specific question from Ms. Stone, I think was about autos as well, and that very much at the core of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7: 凤凰卫视楚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美联储内部分歧近期持续扩大，三位美联储的官员先后公开发声，为政策前景和通货膨胀风险发表看法。当中 ，Minneapolis 的联储行长卡什卡利主张最快在9月加息。
9: 明尼阿波利斯联储行长卡什卡利明确指出，美联储应即刻启动渐进式加息，小幅稳步上调基准利率，以遏制顽固通胀，避免未来被迫进行更激进的加息行动。在美联储7月议息会议中，卡什卡利是三位对维持利率不变决定持异议的美联储官员之一，他主张将利率上调25个基点。美联储理事库克则表示，虽然他支持7月会议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但如果通胀无法持续放缓，他已做好支持加息的准备。库克强调，通胀长时间高于2%的政策目标大幅增加了高通胀固化到企业定价和工资设定行为中的风险。此外，今年没有投票权的旧金山联储行长戴利周四表示，完全支持7月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但他同时提醒，高通胀可能是一个更广泛且持久的问题。他表示，通胀有两种潜在情景，一种是通胀开始降温，另一种是价格压力持续上升，这两种情景需要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戴利认为，美联储当前的应对之道是密切关注经济数据，并做好随时采取行动的充分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一块漂浮在太空的猎鹰火箭残骸5号凌晨高速撞击月球，科学家表示撞击不会造成任何的威胁。一台位于智利的望远镜捕捉到这一次撞击产生的碎片云，以光谱的形式记录下来。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的月球科学家表示，撞击月球的火箭残骸大约12米长，属于一枚猎鹰9号火箭的二级舰体。火箭在2025年1月将萤火虫航空航天公司的月球着陆器送往月球。科学家表示，这一次的撞击是在计划之外，却是航天领域可以接受的处置报废硬件的方法。科研人员也希望借助这一次的撞击事件来进一步探究天体撞击如何塑造月球表面的样貌。 最后来看，根据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今天的消息，中国科研团队已经编制完成新版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主图长大约280厘米，高大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注超过1000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白宫和美国科技企业讨论 AI 安全测试框架。美国媒体说，华府应对中国 AI 竞争的问题争论在升级。高盛上调中国大模型收入预期，预料2030年会升到1250亿美元。金融时报报道，沙特阿拉伯跟以色列的紧张关系可能会影响印度、中东、欧洲经济 IMEC 的这个计划。文辉会有评论。在美国闭源 AI 模型频频出现了安全管控的问题，华府要对此展开监管，然后呢华府要应对中国开源 AI 模型的强大竞争力。这个时候呢，星期二这一天，白宫跟几个美国科技企业的巨头在白宫见面了。白宫的高级官员在跟这些企业见面的时候呢，达成了以下的共识。美国多位科技巨头的代表8月4号在白宫跟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举行会谈，讨论针对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开展自愿安全测试框架的计划。与此同时，纽约时

0: 情报披露，面对中国 AI 的迅速崛起，特朗普政府内部过去几个星期一直在就是否限制开源 AI 模型激烈竞争，激烈的争论。五位因为涉及私下讨论而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说，高级官员们曾经考虑过一系列的行动，包括实施制裁，将开发这些开源 AI 模型的中国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 甚至禁止美国云服务公司跟他们开展业务，但这些知情人士说，在受到硅谷的强烈反对之后，他们似乎改变了主意，转而专注在推动美国 AI 模型提升竞争力。当中的代表就是英伟达的CEO黄仁勋，上个星期在白宫跟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还有总统特朗普都见面了。据说黄仁勋直接向政府官员阐述了开源人工智能产品的优点。 华尔街日报说，白宫的 AI 指导方针使得美国开源模型免于政府的审查，这为白宫确保 AI 工具安全，而且不会拖慢创新做出的最新努力，但是也留下了一个监管的缺口。特朗普政府这个策略持怀疑人士的态度说，说自愿承诺不足以控制新模型带来的风险，而且这个计划可能会不公平地惠及那些不必遵守指导方针的小公司。 多年来，确定哪一些模型必须遵守更严格的规则，一直是一项挑战。美国科技企业
1: Meta、Anthropic、 谷歌和 OpenAI 的代表4号访问白宫，与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举行会谈，讨论针对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开展自愿安全测试的计划。 据知情人士透露，白宫此次会议的重点是讨论美国政府如何评估美国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网络攻击能力。今年6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将要求开发先进 AI 模型的企业在模型正式向公众发布前30天内自愿提交政府进行安全测试。而就在这场会议举行的同一天，《纽约时报》4号披露了特朗普政府内部围绕人工智能政策的一场激烈博弈。报道称，在过去几周， 面对中国 AI 模型快速追赶美国，白宫幕僚长威尔斯、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组成了核心团队，一度认真讨论是否对中国开源 AI 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包括将相关中国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实施制裁，甚至限制美国云计算企业与中国 AI 公司开展合作。不过，在英伟达、 Meta 等硅谷科技企业强烈反对后，白宫内部的政策思路出现了变化，相比 进一步限制中国开源 AI， 政府开始更加关注如何建立美国自己的 AI 安全监管机制，并提升美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此次白宫与科技企业讨论 AI 安全测试框架，也被外界视为这一政策调整的体现之一。《纽约时报》认为，这种政策上的转向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在人工智能问题上的两难处境：一方面希望遏制中国 AI 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又担心过度限制开源技术会削弱美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事实上，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一直奉行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不仅放宽监管，还积极推动与人工智能企业和初创公司的合作。但今年6月，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赋予联邦政府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进行监管的权利。随着 AI 技术不断演进，政府的政策重点也随之不断调整。而推动这一轮政策讨论的重要原因，正是中国新一轮开源和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的迅速崛起。美国科技行业对此出现明显分歧。以英伟达为代表的企业认为，开源模型能够促进技术创新，也有助于提升网络安全能力。而 OpenAI、 Anthropic 等公司则主张加强监管，认为应限制中国竞争对手的发展。分析人士指出，这场争论早已不仅仅是美国国内的产业政策之争，更关系到未来全球人工智能主导权的竞争，以及中美在关键技术领域的长期博弈。多位行业高管和分析人士认为，在9月中美元首会晤之前，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就人工智能政策出台重大新举措。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现在华府跟科技企业的共识就是，美国的开源 AI 模型是免于审查的。如果再来看一下美国的闭源模型呢 ，OpenAI 的 AI 模型早前侵入了 Hugging Face 抱抱脸公司的系统之后，最近又发生了几起类似的事件。而这份最新的报告来自于英国政府支持的一家 AI 研究机构，星期二他们说。 OpenAI 跟 Anthropic 的旗下的系统不只是越权，而且展现出欺骗行为，说强大的 AI 模型再次失控。 这一次他们

0: 他们表现得尤为狡猾。英国政府支持的这家 AI 研究机构表示，在常规测试当中， OpenAI 和 Anthropic 构建的模型出人意料地在真实网络上采取了未经授权的自主行动，将真实的人员和组织作为目标。这些不良行为大多发生在七月下旬一次测试的三天时间里面。这个测试当中， Anthropic 的 Mythos 5潜入了网络，试图诱骗两个身份没有公开的开发人员将恶意软体植入他们的开源代码项目。这个安全研究机构说，这台模型这么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在它的基准测试当中顺利过关。机构表示，测试使用的电脑被授予联网权限，这使得模型得以做出本不应该有的行为。Anthropic 表示，他们的模型当时并没有开启标准的网络安全防护机制，而这是最近频频爆出的类似案件当中的最新一起。地球上的 AI 竞争要看的就是中美两国的你追我赶。如果说从企业不断地在投入 AI 有关的投资当中，将来谁会是领先的或者是最大的赢家呢？从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的看法来说，他认为是马斯克。黄仁勋认为马斯克会成为 AI 竞赛的大赢家，因为有三大优势，包括了采集真实世界数据成本很高，而特斯拉，也就是马斯克旗下的特斯拉，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车辆车队之一，持续产生海量驾驶数据。特斯拉的 AI 计算基础设施部署了大量英伟达的硬件，另外再加上 XAI， 还有特斯拉的自动驾驶以及 Optimus 人形机器人三大业务共同推进，马斯克已经占据 AI 时代的重要战略高地。这是黄仁勋在一次视频采访当中最近呢也是非常受关注的。马斯克在他们的 SpaceX 六月上市之后，在4号这天第一次公布了财报。电话会议上面，马斯克表示 SpaceX 卫星明年会用上英伟达的芯片，也可能会提前到2029年实现$1,000,000,000的营收目标。SpaceX 上市之后的第一份财报看到了营收增长92%，大幅度超过预期，但是当中看到星链独撑利润的表现，而 AI 业务亏损收窄的进展强于预期，但是 AI 相关资本支出高于预期，预计之后两个季度这一类的支出规模不变，规模不变。AI 业务呢是这份报告当中最复杂的部分，它既带来超预期的收入，也继续制造巨额的亏损。
1: SpaceX 财报显示，第二季经营收入录得78.1亿美元，好过预期，同比增长92%。经调整后，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为35.4亿美元，也好过市场预期的20亿美元，同比上升1.91倍。资本开支报183.7亿美元，低过分析师的预估。期内公司录得每股亏损0.09美元，低于市场预期的每股亏损0.26美元。就三大核心业务板块而言，星链服务目前是 SpaceX 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期内贡献收入42.9亿美元，同比增长66%。人工智能业务运营亏损有所收窄，营收激增约250%。而第二季 AI 资本开支高达158.28亿美元，主要用于扩展数据中心集群及配套电力、天然气能源基础设施建设。CEO 马斯克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公司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规模建设人工智能算力，并显著改进人工智能模型。此外，承接 NASA 等合约的太空发射业务，由于星舰研发投资持续增加，也拖累短期利润，第二季录得5.42亿美元的亏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SpaceX 六月份上市之后呢，股价最高到了225.64美元，星期二的每股收盘在125.33，跌了100美元。星期三的每股盘前下跌7%。特朗普政府在 AI 竞争跟中国的竞争当中，现在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的新型数据中心的组件，据说可能会禁止相关的组件进口。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起草一项禁令，禁止进口中国制造的新型号光收发器，也就是光模块。 光模块，来保护支撑 AI 热潮的基础设施。这类设备可以让数据以光速通过光纤电缆在数据中心内部传输。负责监管美国电讯行业的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正推进这项措施。官员希望这个措施能够在今年公布并且生效，但消息人士说 FCC 仍然可能修改或搁置这个限制。对于中国来讲，看一下中国大模型，其实收入也越来越高。高盛预期中国的大模型收入性价比现在只是起点，能力是真正的底牌，意思是中国大模型正从性价比的叙事迈向收入兑现叙事。8月3号，高盛亚太互联网团队分析师的最新研究报告说，中国大模型正在经历一场双重转型，第一重就是从性价比到收入兑现。高盛将 ARR， 也就是关于这个年度经常性收入的预期，从100亿上调到130亿美元，包括token 消费的数据已经跑出来了，7.22万亿的周调用量不是预测，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当中国模型连续14个星期包揽了 Open Router 前5名，当 Agent 的开发者每天烧掉8万亿个 Token， 收入预期的上调只是对既有趋势的滞后确认。第二就是从 Chat 到 Work，Token 消费的主人正在从人变成 Agent， 不只是量的爆发，也是质的转变。Agent 任务的 Token 消费是普通问答的1000倍，而中国模型4到8倍的价格优势，在这种量级下被放大成为不可逾越的成本壁垒。另外，内地媒体财经报道，大模型公司 DeepSeek 已经重启第二轮的融资。如果这轮计划的募资500亿元，投前估值大约5000亿元，并计划在8月下旬完成签约。来自于中国工信部旗下的中国信通院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发展，今年6月相关企业数量达到了6600间以上，比去年增加大约10%，全球占比达到15%。报告说，中国 AI 核心产业规模在2024年已经达到了9000亿元人民币，并预计2025年可以突破1.2万亿美元。最新测算也确认有关的估计是正确的。如果说从这个地理分布来看的话，他们研究报告发现，中国 AI 产业规模高度集中北京、广东、上海、浙江、山东5个省市，合计已经占据超过80%中国 AI 产业的规模。哎，
2: 就是现在特朗普政府呢又传出要酝酿对中国的光模块来进行限制，因为光模块是在最新的这些 AI 数据中非常核心的部分，但中国也有这个企业做得很好，其中一家占了全世界27%的市场，那美国它没有办法来完成这个替代。
0: 嗯，
2: 所以从前一段时间包括现在还在争论的，就是到底是要不要美国搞闭源的，还是说要开源的时候不让用中国的开源的模型，或者说要对中国的开源模型来进行所谓的安全检测等等，都表明了就是说在中美两国的竞争当中，美国的白宫现在是出现了焦虑状态。以前的时候他是要遥遥领先，你要把那个给卡住，把脖子给勒住，用各种方式不让你用他最先进的模型硬件来卡住你，但是现在看来好像有点慌了。
0: 嗯，
2: 所以就出现了刚才高盛谈的这个叙事。现在他的叙事就是说，最开始中国说是我的模型用得多 token 便宜，然后第二个就性价比，第三个那现在呢这些中国的模型它会产生收入，这个收入的增长幅度也非常快，因为用的人多了嘛，用多把这个先进的这个模型给你用，那就是多付钱，或者说在一定时间之后再给其他人用。所以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几家这个上市的股票涨得不错，没上市的这个估值像 DeepSeek 这样也在往上涨。但美国那边现在怎么办呢？他在讲新的故事，就讲到了黄仁勋和 SpaceX 的这个合作。所以黄仁勋讲，你看他明天用我的芯片在太空上来做算力了，然后呢未来最有希望的就是他，为什么？用他用了我的芯片，他这个 SpaceX 啊是太空上有这套东西，然后呢他这个车特斯拉他有最大的这个汽车的这个数据，其实他的这个数据现在没有华为的这个智行多，因为他华为这边用的那个车比特斯拉要多得多，对吧？还有一个说他以后要做这个人形机器人，啊，以后会有很多的海量的数据。但是你也想想看，人形机器人现在特朗普已经是明确下令 FCC 说不许从中国进口。但是我们知道美国的政商关系，马斯克他一定有方法从这个进口竞争当中来豁免。
0: 好的，谢谢。 下期我们继续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知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教廷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塌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星期三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创下将近三年半来的高位，报6.7889，上调28个基点。由于伊朗和美国的局势降温了，所以油价下跌，亚太股市星期三普遍上扬。国际油价在星期三走低，卡塔尔美方接连释放了外交信号，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预期升温，包括了美国财长贝森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都表示跟伊朗的谈判取得进展，国际油价跌幅扩大， WTI 原油在74到76之间， ICE 布油78到80之间。星期二的美国股市也受惠于美国跟伊朗的局势缓和，再加上企业的财报提振，标普500指数、道琼斯指数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道指涨1.71%，标普涨1.79%，纳指涨2.59%，费城半导体指数涨7%。日本股市在星期三大涨3.66%，连破6.64到6.6万几个整点关口，创下2个星期来的高位。韩国首尔股市大涨3.76%，到1个星期来的高位。美国大型科技企业业绩良好，资本投资继续投入，提振市场对 AI 行业的乐观情绪，激励大盘。台湾股市攀升2.88%，收复44000点大关。内地股市延续涨势，科创50指数表现突出，中场大涨接近5%，两市成交放量到26000亿元人民币水平，贵金属和半导体产业链涨幅居前，沪指收盘3878点，涨1.47%，深成指涨1.86%，创业板指数升1.32%。港股缺乏方向，科技股大多上扬， AI 概念股涨势最强， MiniMax 攀升超过了10%，恒指收盘25915点，升0.24%，国企指数升0.34%，科技股指数升0.97%，主板成交2780亿港元，人民币的离岸价在6.74的区间，在岸价收盘上升30个基点，报6.7503，美元汇价下跌到99.8附近，日元在157.5的下方。伊朗战争让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形象和名望大幅度的下滑，而中东的乱局让很多国家原本的打算都受到了影响，像是印度本来打算跟中国抗衡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的，他们现在要跟这个沙特结合，往西走，跟欧洲结合，但现在这条路可能走不通了。金融时报说，由于沙特阿拉伯跟以色列关系紧张，可能会使得印度的 IMEC， 也就是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的这个计划和倡议可能会失败。因为这个倡议呢，是三年前在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高调亮相的。当时印度总理莫迪、美国总统拜登还有沙特阿拉伯的王储沙尔曼三个人握手之后，沙特跟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似乎指日可待。但是由于战争，沙特王储对以色列的犹疑，还有他推动经由埃及开辟替代路线相关进展放缓，即使美国跟伊朗达成协议，只要利雅得决心将地区互联互通跟以色列脱钩，也未必能够让印度参与大国竞争的梦想重燃。印度的外交政策核心在于跟巴基斯坦竞争，遏制中国在经济等方面的这个影响力。现在也看到了印度要扩大税收豁免，吸引苹果等企业投资。他们打算延长向印度本地代工企业提供设备的外国科技公司的免税期，延长10年的时间，到2041年。所以呢，受惠的企业包括了像是在印度组装 iPhone 的台湾富士康公司和印度本体巨擘塔塔电子，这也是莫迪印度制造计划的一部分。还有印度海外侨民汇回400亿美元的外汇，支持央行去支撑卢比的汇率。今年以来，印度卢比对美元已经贬值了6%，而印度央行号召侨民汇回外汇，吸引的资金流入超过预期，支撑了疲软的卢比。另外再加上印度的通货膨胀率在6月份达到了4.38%，所以也是伊朗战争推高了能源价格，使得印度现在面对货币贬值、通胀上升的压力。印度青年不满莫迪政府，今年5月份因为试卷泄密风波，印度青年团体蟑螂人民党组织的抗议活动不断发酵，要求莫迪政府采取行动。创始人在4号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会持续关注面向印度年轻人的各项议题，暂时没有组建政党的打算。 我们马上来谈的是各方寻求新联盟，但是中东格局使得很多的步骤都已经打乱了。
1: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又传出消息说很快就达成协议了，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协议啊？其实我们要回过头翻一下原来那个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就发现基本上特朗普是一面倒的满足了印度满足了伊朗的要求的。那现在就是伊朗突然又同意了，因为前两天还说是特朗普还说是应中东的盟友的强烈要求，没有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而且还有声有色的传出来说国防部长已经得到授权了，随时可以打。那特朗普最后一刻又给他叫停了。但从中可以看出，特朗普确实呢他国内的压力非常大，但我们也不能不说伊朗自己国内也有压力，因为伊朗的经济也需要宝贵的出口的石油的收入和外汇的收入嘛。所以双方是不是都打不动，有条件就坐下来谈，以后还会不会反复？我心里边想，直觉啊，50%以上的概率，甚至70%还会反复的。因为呢这里边的核心还是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发现这是最好使的。那最新传出来的消息说，和阿曼之间伊朗它是有一个分工协议，以后呢就是一边的这个海盗进，那边的海盗出，那要不要收钱呢？表面上不收通行费，但是呢你要自愿给一个服务费，那还是变相收了钱啊。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很快就会公布的，那船往那一过啊。但是呢由于在2月28号以来这场战争打到最后伊朗没有垮，而且呢这个周围的很多美军基地都受到了伊朗的攻击，大家对于海湾地区的安全形势就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认知变化。以前呢很多这个阿拉伯的海湾国家认为弄个美军基地弄几个在我这儿就是最大的资产保护我，从二战以来就是这样，尤其是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以来。那现在的情况变了，有这个美军基地反而成为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包括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打击的对象，而且呢美军防不住。所以现在的实际情况就是美国的各种高精尖的导弹和防空导弹库存都耗得差不多了，一时半会呢又供不上，这也是特朗普他要和伊朗谈判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虽然嘴里一直在威胁，但是这个库存从全世界都调到这来用，最后全世界其他地方也没有了，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考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中东这些国家它在形成这个新的联盟，这个变化的非常快。但是呢海湾这些国家普遍去拉巴基斯坦，因为它有核武器，而且呢它和对印度的空战当中去年获胜。那另外一面就有极少数的像阿联酋这样的国家它倒向了以色列，

0: 又拉着印度，当然还有一个很大的不确定的，就是土耳其和埃及怎么走，因为土耳其有很强的军工生产能力，埃及呢它人口非常多，它人口过亿，它有很强的这个陆军，现在呢沙特方面因为红海那边的情况，它又组建了一个十多个国家的这个护航的联盟，如果说在扫雷过程当中又把欧洲的扫雷舰给引到霍尔木兹海峡来，所以我们现在一时半会还真看不清下一步中东的各方如何这个合纵连横来组建新的各种联盟，但是巴基斯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者。
1: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一死十二伤。美国国务卿在华盛顿会见了英国外交大臣，继论。缅甸总统米昂莱抵达曼谷，展开对泰国正式访问。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以色列军队在五号对黎巴嫩南部的多地发动了空袭，造成了一人死亡和十二人受伤。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因为黎巴嫩当地的局势问题，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在意大利罗马的谈判在当天提前结束，谈判将会在六号继续进行。
1: 以色列五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开始对黎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被炸弹袭击，多名士兵受伤。事发后，以军向黎南部曼苏里村的居民发出紧急疏散警告，要求居民立即撤离，随后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空袭。以军当天还在黎巴嫩南部舒巴村郊区林地纵火，引发大面积山火，受风势和高温影响，火势迅速蔓延。此外，以军证实，由大约十人组成的一个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团体，五号下午跨越以黎临时分界线进入黎巴嫩一侧。以军部队随后找到团体的大多数成员，并将其护送回以色列境内，同时仍在搜寻其余人员。军方表示，所有涉事人员将被移交给以色列警方接受进一步盘问。以色列时报引述美国国务院的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五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会谈提前结束，理由是因为黎巴嫩当地的局势问题，而非以方声称的由于黎巴嫩代表团泄密。消息人士表示，双方讨论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问题，在确定三方框架实施的关键细节方面取得了进展，会议将于六号继续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部在五号发表了声明称，以色列当天在中部的一个试验场成功对升级版的箭式导弹防御系统进行了测试。美国弹道导弹的防御局以及以色列军方和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就参与了此次测试。社交平台上流传的视频显示，在以色列沿海城市阿什杜德的民众当天拍摄到了疑似防空拦截弹留下的白色烟迹。箭式反导系统是构成以色列多层次导弹防御体系的远程防御系统。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测试当中发射的箭三反导系统是以色列射程最远、拦截高度最高的拦截弹，用于摧毁处于大气层外的弹道导弹。一同发射的箭二则是属于中程拦截弹，用于在大气层上层以及较低的空域实施拦截。以色列防长卡茨就称，以方正在不断地提升箭式反导系统的性能，以色列将会继续地投资研发防御系统，并加强攻击能力。伊朗总统佩兹希扬在五号晚接受了伊朗国家电视台的专访，回顾战争期间的决策过程，并多次强调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在危机当中的关键作用。他表示，伊朗能够度过革命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依靠的是人民的支持以及国家领导层的团结。而同时，他也批评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并呼吁政府坚持能力优先，反对派系政治。
2: 佩泽西祥在访谈中首先追忆了已故领袖哈梅内伊。去年十二日战争期间，他自己曾在一次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中受伤，原定当天下午五点拜见哈梅内伊，但因为会议地点遭轰炸而取消。他说，最高领袖获悉情况后为与会人员祈祷，始终像一座坚实的大山支持着国家和政府。如果伊朗今天能够度过危机，都离不开最高领袖的支持。针对围绕停火协议和新任领袖穆杰塔巴立场的争议，佩泽希祥表示，现在与穆杰塔巴的联系非常困难，但领袖的存在是一种鼓舞。他透露，在是否接受停火谅解备忘录的问题上，穆杰塔巴曾表示，只要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四分之三的成员赞成，他就接受，这是依据专家意见做出的决策，而不是个人意志。而领袖关于停火协议的表态却被一些政治势力歪曲利用，他强调有人借此制造政治分裂，谋取派系利益。
3: به عنوان اینکه یک در حقیقت نظر کارشناسی رو پذیرفته و با نظر کارشناسی تصمیم گرفته تبدیل شد به یک بهانه دسته یه دادم ها که شکاف ایجاد کنن و بعد حرفایی رو بزنن که منصفانه نبود، صادقانه نبود و بعد طوری میخواستن جلوه بدن که بقیه اینا اینجوری هن. خب انصاف هم خوب چیزی.
2: 佩泽西强还批评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称战争中大量伊朗领导人、军事指挥官儿童遇难，使他彻底改变了对国际机构和国际人权体系的看法。他驳斥外界有关今年一月骚乱期间死亡人数达到3-4万人的说法，称这种夸大数字既不道德，也损害国家利益。在谈及国内治理时，他强调，用人应坚持能力优先，而不是依据政治派系而划分。战争期间，敌人曾计划在48小时内让伊朗重演叙利亚局面，但最终未能得逞。佩泽西强表示，只要政府与人民站在一起，坚持团结、公平和任人唯贤，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伊朗继续发展。凤凰卫视里约镇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0: 美国政府在5号解除对伊拉克非巴格达航空公司以及其2架飞机的反恐制裁。这家公司在此前被美国指控协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美国财政部就强调，这一决定并不代表美国对伊朗政策发生变化，也与当前的美伊谈判无关。
1: 美国财政部5日表示，将伊拉克非巴格达航空公司及其2架波音737客机移出反恐制裁名单。美国政府2024年对这家公司实施制裁，指控这家公司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代理组织提供协助、运送人员和武器。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非巴格达航空公司的运营方式已经出现了重大改变，并纠正了此前可能招致制裁的行为，因此继续将其列入制裁名单已无必要。不过，美方并没有说明这家公司具体采取了哪些整改措施，并表示相关制裁今后仍可能会重新实施。美方同时强调，解除制裁并不代表美国改变了对伊朗的政策，也与美国同伊朗就结束海湾地区敌对行动展开的谈判并没有关系。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5号于华盛顿会见了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讨论伊朗战争、乌克兰战争以及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等问题。双方就同意要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以及伊朗永远无法研发或者是获得核武。卢比奥在当天在国务院大楼接见了米利班德，这是米利班德上个月就任英国外交大臣以来首次与卢比奥举行正式的会晤。现场有记者追问米利班德过往对于总统特朗普的负面评价，但是米利班德没有正面的回应。他在会晤之前曾表示，英国政府致力于维护与美国之间的牢固、持久且至关重要的盟友关系。在伊朗问题上，米利班德则是强调，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确保美伊实现永久停火，对于降低英国民众的生活成本至关重要。被称为小非农的 ADP 就业报告在5号显示，美国7月份私营部门就业增长明显放缓，而新增的职位远低于市场预期，也较6月份大幅度的回落，创下了今年1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过呢，跳槽的员工的工资增速则是升到了近1年的高位，反映出美国劳动力市场行业分化的进一步加剧。
4: 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 ADP 5日公布数据显示，7月美国私营部门仅新增4.4万个就业岗位，低于市场预期的7.5万个，也明显少于6月的9.5万个，创今年1月以来最弱增幅。这份被称为“小非农”的报告显示，美国企业招聘明显放缓，但工资增速却有所加快，劳动力市场分化进一步加剧。7月更换工作的员工薪资按年增长7%，创2028年8月以来最快增速。留在原岗位的员工工资增速则维持在4.4%。ADP 首席经济学家内拉·理查森表示，数据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并未进一步宽松，部分行业反而略有收紧。

0: 增加1000个职位，但跳槽建筑工人的工资增幅升至历史最高水平。理查森表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持续扩张，推高对熟练建筑工人的需求，而相关劳动力供应仍然有限。教育和医疗服务业新增3.6万个职位，为各行业之首。相关行业工资增速虽然不及建筑业突出，但仍处高位，反映雇主继续争夺有限的医护、教育和服务人员。整体来看，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呈现明显分化，部分行业受投资和用工需求支撑，仍在加薪抢人，另一些企业则受地缘政治、关税和消费转弱影响，对招聘更加谨慎。凤凰卫视吕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州长明斯在日前表示，悉尼已经成为了全球房价第二昂贵的城市。美伊战争给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政府将会积极的应对通胀，并加速的推进能源转型。
2: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州长明斯日前出席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委员会的活动。明斯表示，悉尼已成为全球房价第二高的城市，民众生活成本压力剧增，州政府将积极改善通胀问题。
3: A surging inflation rate, and while inflation is still too high today, it was topping out at close to 8%, twice today's figure. On housing, the second most expensive city on earth, with the what was commonly considered and certainly voted on by the Business Council of Australia.The worst planning system in Australia.
2: 明斯在演讲中还阐述了州政府的能源转型项目的进展。明斯表示，州政府采取务实的能源转型战略，目前传统能源发电占比已经从7年前的90%下降至如今的60%。
3: We've embraced what was a bipartisan energy plan, and we've expanded it. We've stood by it, often in the face of enormous opposition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state. And here is why.7 years ago, we generated 90% of our energy from coal. Tonight, that number will be 60%, and 40% of that will be from renewable energy.
4: 澳大利亚基础设施项目的研究者们呼吁州政府应减少障碍，吸引来自中国对澳大利亚本地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造福民众。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1: 缅甸总统敏昂莱在6号抵达了泰国曼谷，展开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敏昂莱当天抵达曼谷政府大楼，泰国总理阿努廷为其举行正式欢迎仪式，双方合影留念并交换了礼物。根据报道，访问期间，敏昂莱将会与阿努廷举行会谈，并见证签署两国涉及到劳工合作的协议以及谅解备忘录。缅甸外交部称，缅泰领导人将会就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交换意见，并出席两国商业论坛。泰国外长希哈萨在日前表示，泰方认为缅甸可以在打击诈骗领域做出更多的努力，他计划就此同敏昂莱交换意见。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 SpaceX 一枚火箭的残骸撞击月球，科学家称不造成威胁。英国将会扩容全球人才签证，以引进更多的科学家。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

0: 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商务部在五号集中公布了一批对于美反制措施，而包括首次启用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有分析就认为，中美的博弈已经进入到了一种按规则出牌的阶段。虽然这一轮的交手没有直接的破坏中美此前达成的协议，但是如果美方持续挑衅，将会进一步的削弱双方的互信，影响今后的谈判进展。
2: 近期美国陆续出台电信运营、检测实验室、无人机等多个领域的涉华限制措施，并将40多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遭到中方坚决反对。中国商务部在5号集中公布了一批反制措施，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的对美出口管制，也将多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有分析认为，中方的反制与美方措施对应程度高，尤其是针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首次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显示中美博弈已经进入一种按规则出牌的阶段。
3: 我们这次首次启用国家安全的调查，然后来看相关的这个就是打印设备、复印设备是不是也涉及到国家安全审查？因为所有的打印、复印，它其实很多都涉及到一些敏感信息啊。你会不会去收取我的敏感信息？我这里其实也是一个对应的进口限制，所以中美双方的博弈进入了一个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规则的一个阶段。
2: 杨水清还进一步指出，这次双方交手并未直接破坏此前中美达成的谈判机制与协议内容，而是将重点放在了进口限制，在关键战略行业开辟出另一战场。但如果美方持续挑衅，毫无疑问将会进一步削弱双方互信，影响后续谈判进展。
3: 经贸模块的谈判机制依然存在，依然有效，谁也不去破坏。而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关键战略行业或者是科技战场，然后用进口限制的模式开启了另外一个新的战场。你没有直接破坏这个协议的内容，但是你在别的地方天天在搞事情，所以会导致就是双方在往下谈的过程中，就是彼此的不互信会影响进一步的谈判进展。
2: 在9月有可能举行的中美元首峰会之前，业内认为双方经贸团队或将提前举行新一轮磋商，就落实经贸共识、处理新的摩擦等进行沟通，为峰会做经贸准备。凤凰卫视林巧文、王磊北京报道。
1: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今天召开了发布会，介绍即将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相关的司法文件以及时间效力的有关规定。
4: 最高人民法院表示，生态环境法典是中国继民法典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下一步将加强法典适用指导，完善配套司法解释和裁判规则，深化生态环境专业化审判机制建设，推动国际交流合作，并持续开展普法宣传，确保法典全面准确实施，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5: 加强对生态环境法典新增制度重点条文实施情况的调查研究，准确把握实践的需求，系统总结裁判经验，及时制定法典适用配套的司法解释、司法政策，发布涉气候变化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专题指导性案例，编写人民法院案例库的典型案例，持续完善裁判规则。
4: 最高人民法院还表示，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今年8月15日顺利施行，已完成全员培训、配套司法解释制定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其中，关于时间效力的规定将与法典同步施行，为新旧法律衔接适用提供明确裁判指引。凤凰卫视杨希、侯友运北京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首份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将于本月的14号结束。香港公屋联会提出了多项土地和房屋政策的建议，期望进一步的协助特区政府完善房屋阶梯和政策。建议就包括成立督导委员会检视房屋的供需。公屋联会认为，应该重新设立督导委员会，对香港人口结构变化、住屋的需要以及市民负担能力等等，作为粘性的 研究而厘定来策略和指引，并建议特区政府检视不同的资助房屋计划内容、定价以及负担能力的情况，优化房屋阶梯。而提升居住空间以及质素的方面，建议在未来应该提高居屋的面积和空间，除了硬件设施以外，屋村屋院管理也需要进一步的提升质素。公屋联会表示，港人移居内地养老是大趋势，从政策支持上可以为长者提出公屋的机制来领取替代公屋的津贴，移居至内地。我们再来看到，在台湾，民进党政府侨委会负责人徐家清遭爆料，过去的五年间，一共花费了大约2300万台币的公费来赴海外考察，但是实际上疑似是安排个人的旅行行程。对此，在野党立委就痛批浪费公帑、假公济私，要求徐家清下台。
0: 民众党召开记者会，爆料台湾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日前以考察为名，花费了115万台币，26天走访7个国家。回台后，考察报告却仅有5页，而且旅程中他不仅坐商务舱，还安排品尝高级甜点、看电影。民众党痛批假考察、真观光。
6: 徐家清委员长任职在这个不到5年的时间呢、总共出国了几次？出国了47次哈。
0: 民众党帮徐家清计算，他到侨委会任职后到海外考察，累计526天，平均每一年有100多天留在海外。而究竟考察了什么？侨委会还以机密为由拒绝提供详细行程。
7: 原来最高机密就是他的行程灌水灌到爆，而且呢，在他担任委员长的这几年来，大家知道吗？他的旅费累积已经来到2300万以上。
8: 我当然很委屈啊！我最近这两天我还被一些在海外的资深侨胞，一方面是安慰了哈，你这委员长真是委屈到不行。他说你不知道以前的张委员长时代吗？他是没有5星级饭店不住的。
0: 徐家清拿前侨委会委员长张孝炎，也就是台北市长蒋万安的父亲为例，声称张孝炎当年花的钱更多。不过徐家清有争议的事件不止这一桩，又有媒体爆料他利用职权，去年让自己的儿子假冒侨生参加侨委会活动，登上了军方管制的东沙岛。民众党认为这已经触法，要求徐家清必须下台负责。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一块漂浮在太空的猎鹰火箭残骸在5号的凌晨高速撞击月球。科学家表示，此次撞击不会造成任何的威胁。一台位于智利的望远镜捕捉到了此次撞击产生的碎片云，并以光谱形式记录下来。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月球科学家表示，撞击月球的火箭残骸大约12米长，属于一枚猎鹰9号火箭的2级舰体。这一枚火箭在2025年1月将萤火虫航空航天公司的月球着陆器送往月球。科学家表示，此次撞击在计划之外，却是航天领域可以接受的处置报废硬件的方法。科研人员也希望借此次的撞击事件，进一步的探究天体撞击如何塑造月球表面的样貌。英国政府在6号宣布，将会扩大用于引进科学家、研究人员和工程师的全球人才签证计划，将会适用范围扩展到包括阿斯利康和捷豹路虎在内的100多家英国最具创新力的企业。英国政府发表了声明称，此举是放宽研究人员的入境门槛，助力于英国在清洁能源、生命科学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发展。此外，通过扩大这一项签证计划的适用范围，研发密集型的企业可以和高校研究机构一同引进优秀的科研人员，开展前沿研发，从而催生出新兴产业，孵化本土企业，带动当地的就业。英国政府就还表示，将会扩大另一项的签证计划适用范围，为从事量子技术和工程生物学等相关的关键技术领域的企业提供签证支持。为了解决监狱长期的严重拥挤的问题，英国政府在5号表示，将计划提前释放大约5000名囚犯。但是由于计划可能会涉及到部分的暴力犯罪，引起了不少的受害者家属和警方的反对。
9: 英国政府表示，如果不释放部分服刑人员，可能让刑事司法体系承受更大压力，所以在5号宣布计划让5000名囚犯提前获释。由于提前释放计划可能包括导致警员哈珀

0: 死亡的误杀罪犯，引起受害者家属和警方的强烈反对。泰晤士河谷警察局长霍格敦促政府重新考虑。面对压力，英国首相伯纳姆将原本计划提前释放的6000人减少到5000人，强奸犯和严重儿童性犯罪者等高风险罪犯不再提前释放名单内，并且将原定于9月实行的计划推迟至10月进行。但提前释放的人当中可能包括暴力罪犯，一些人担心他们提前回归社会会带来安全风险。伯纳姆向公众保证，犯罪分子将面临更严格的社区监管，包括对罪犯安装全球定位系统来限制其行动。英国政府同时表示，这只是缓解监狱压力的短期措施，未来计划通过扩建监狱和改善司法体系来解决长期问题。
1: 英格兰和威尔士在监狱服刑的人数大约为8.7万人。在过去的10多年时间里，英国政府曾投入超过40亿英镑扩建监狱，但是由于建设成本上涨以及案件的不断增加，新增的容量仍然无法满足需求。凤凰卫视杨厚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呢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3: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事实是什么？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内地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房企销售规模进一步缩水，其中以中型房企萎缩最为明显。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最新数据，今年前七个月销售额介于300亿元至1000亿元人民币的中型房企仅剩6家，去年有10家，2023年同期有27家，大减了21家。销售额低于300亿元的房企数量快速增加，那么知名房企如碧桂园、龙湖集团及华发股份等的销售额均降到约200亿元，融创中国、远洋集团及新地集团等则仅约100亿元，但龙头房企数量及排名则相对稳定，销售额过1000亿的房企有5家，与去年同期持平。数据还显示，前十名房企前七个月的销售总额跌到9354.9亿元，但市占率反升至51.9%，反映排名较后的房企萎缩速度更快。内媒分析指出，中型房企因过去几年减少买地，导致供应断层，近期土地投资再度下降，也可能进一步压缩未来可售住宅的供应。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据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4号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

0: 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有关谈判已经持续几个星期，旨在恢复美伊停火状态，并重启伊核协议谈判。美国希望8月5日宣布相关消息。伊朗外交部称，谈判取得积极进展。
1: 报道援引两名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临时协议为期60天，由阿曼与伊朗共同执行，期限有可能进一步延长。具体安排包括所有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的船只经由伊朗水域的北部航道航行，驶入阿拉伯海的船只经由阿曼水域的南部航道航行，60天内不收取通行费，各方在30天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水雷，清理完毕后用于船只通行，按阿曼与伊朗后续谈判达成的永久安排执行。除阿曼外，卡塔尔、巴基斯坦和沙特官员也参与了调解。美方总统特使维特科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及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近日多次通话。两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阿拉格奇上周末原则上同意这一协议，但仍需伊朗最高领袖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地区消息人士称，伊朗领导层已于4号完成批准程序。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晚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进行了非常好的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但如果伊朗再次反悔，将遭遇非常猛烈的打击。
2: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very soon, or they're going to get hit very hard, and then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We will go into a tremendous attack, the biggest since World War II.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4日晚对媒体重申，美伊谈判进展顺利，结果将在48小时内出炉。
3: We're moving along very nicely. We'll find out. We'll know in 48 hours. They had a very good day. The negotiations were good. The stock market was up tremendously over the last 3-4 days. We set new records today in the stock market. Yesterday, today.I think it's like 78 times now during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So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happening.
0: From 近期的美伊动态与市场反应来看，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这场外交博弈正在进入关键节点。如果美伊双方能够在近期再次达成协议，那么它是老调重弹还是旧瓶装新酒呢？上一次的谅解备忘录之所以迅速破裂，并且导致冲突再次升级，核心的原因就在于高层政治妥协与战场执行细则脱节，因缺乏对通航细则的明确规定而引发航道控制权的严重纷争。比如南北航道之争，伊朗对入港船舶的审查权与美军护航权限的冲突等等，而且更多的还是依赖双方脆弱的默契。那么一旦发生单点袭击或摩擦，缺乏有效的缓冲降温机制，直接导致协议崩溃就不可避免。那么如果再次达成协议的话，估计呢会呈现4个与前次的不同。第一，就是从模糊的政治生命转向具体的航行与安全细则。这次谈判重点关注具体的安全航道划分、管辖权重叠区域的报备机制。相比上一次的粗线条协议，新协议必须针对谁来监管、如何过境，给予操作性更强的规则。美方官员透露说，目前谈判采取先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就是立即恢复通航，再走向长期核问题与安全协议的阶段性路径。这种分阶段求实效的战略策略吧，与此前试图一揽子解决或者是纯口头停火是有本质区别的。第二，本次谈判中，卡塔尔与阿曼不仅充当传话人，更在起草包括对过境安全和通道安全的担保等协议文本中发挥了核心作用。通过引入中东本土国家的多边协调，即便后续发生零星技术性摩擦，那么也拥有了常设的沟通渠道来防止战争风险快速扩大。第三，随着中期选举等关键政治节点临近，美国国内经济压力加剧，高企的油价与能源通胀对美方构成直接的政治压力，这就使得美方迫切需要一个能快速平抑油价的成果。相较于前 一段时间频繁地采取军事护航与威慑的这个强硬态度，美方当前更倾向于利用外交协议迅速降低地缘政治溢价，避免因油价飙升冲击国内选情与经济稳定。那么第四，就是上一次协议的撕毁让航运业与能源市场大受打击，因此呢，即便本次谈判消息推动国际油价短线下跌啊，就叫做风险溢价回落，但资本市场与实体航运对于协议落地的态度依然是十分谨慎。所以我们总体判断，就是即便是美伊本次真的能够顺利达成协议，可能也只是上次破裂协议的技术改善，它的本质仍然是在极其脆弱的信任底线上完成的一场现实主义交易。对于美方而言，这是平抑国内油价、降低中东军事涉入风险的政策减压阀；对于伊方而言呢，这是缓解经济制裁与军事对峙压力、恢复局部出口与地缘筹码的喘息窗口。这次协议如果能够成功签署，固然能够为短期飙升的国际油价注入降温剂，但中东地缘博弈的底层矛盾，像是核问题、地区安全格局还有主权争端等，不会根除的。那么协议能否真正长期维系，确实让人抱有极大的怀疑。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日前称，在过去40天里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包括6个军用机场及多处能源设施。与此同时，乌克兰称俄军5号凌晨再次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俄罗斯国防部则指过去一夜使用高精武器和无人机密集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火库及无人机后勤中心。
1: 乌克兰紧急服务部门5号发文称，俄罗斯当天再次对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当天午夜起，基辅市共有7处地点遭袭。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市中心1处仓库被毁，可能仍有人员被埋。袭击还导致基辅市郊发生大火，一栋建筑发生氨气泄漏，应急人员正在处置。俄国防部则指，过去一夜使用陆基高精武器和远程攻击无人机密集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军火库及无人机后勤中心。此外，俄军还击中敖德萨以南3艘为乌军运输武器的干货船。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在官网发文称，在过去40天里，乌方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主要包括俄军工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舰船等，造成俄军大量军事装备和多处军事基础设施损毁。乌方称，未来将继续开展削弱俄军事经济潜力的行动。另据报道，乌克兰军事情报官员透露，一支朝鲜导弹部队已经开始向俄罗斯西部部署，计划部署在沃罗涅日地区，预计配备120枚弹道导弹和6套发射装置。据悉，这支部队约有90名朝鲜士兵，编入俄军D-112导弹旅。乌情报官员称，朝鲜已经向俄罗斯运送新一批数量为40枚的 KN-23 和 KN-24 弹道导弹以及相关人员，最终部署细节将在下个月的高层会谈中敲定。弹道导弹防御一直是乌军弱点之一，乌方担忧今年冬天俄军还将重火力攻击乌克兰电网。对于朝鲜导弹部署一事，俄方和朝方均未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8月3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外交新方向，将加强与亚洲国家关系列为重点工作。报道说，泽连斯基在会上呼吁与亚洲国家建立更强有力的关系，并特别对日本的支持表示感谢，这表明有意加强乌克兰与日本的双边合作。泽连斯基还强调，乌克兰必须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巩固与印度的关系，同时寻求与中国展开对话。他并且指出，乌克兰目前在亚洲安全论坛的代表性不足，因此需要推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以及其他关键论坛吸纳乌克兰参与。此外，泽连斯基还透露，乌克兰与中东国家的新合作形式取得了良好成果。结合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当前的长期化与消耗战背景来观察，那么泽连斯基的这番表态似乎反映了俄罗斯外交战略正在发生从侧重欧美向拓展全球南方和印太地区的重大结构性转型。 可以有几下的几个视角。第一，随着战事进入长期消耗阶段，西方国家的财政与军事压力增大，内部政治分歧如美国大选动态和欧洲内部利益协调等，让乌克兰意识到单纯依赖西方单一安全支柱存在长期的战略风险。而俄罗斯通过金砖国家、中东外交以及与非西方大国的能源与经贸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欧美的制裁效应。乌克兰如果不主动发力，那将在如联合国或 G20 等国际多边舞台上面临被动局面。还有俄乌战场上的军工供应链，如朝鲜弹药、中东及中亚的贸易通道，已经使得这场冲突越发具备印太欧洲安全联动的特征。乌克兰必须将外交触角延伸至亚洲战场的源头。第二，乌克兰对印太地区大国采取差异化、精准化的外交策略。日本作为G7中唯一的亚洲成员国，在财政援助、战后重建以及对俄罗斯制裁上给予了乌克兰坚决支持。乌克兰强化与日本合作，既是巩固非西方的阵营的成果，也是希望借日本在亚洲的声望拓展影响力。那么印度一直坚持中立，并在廉价的俄油交易中获益。泽连斯基强调切实可行的方法，表明乌克兰摒弃了早前的道德绑架式的批判，转而试图在后勤、医药物资、粮食安全及战后重建等非敏感务实领域拉近与新德里的关系，削弱印度对俄罗斯的偏向。中国在俄乌冲突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影响，乌克兰寻求对话的表态说明其清醒地认识到，既不能让中国完全走向俄罗斯一边，又需保留中国作为潜在和平调解人或战后重建参与者的通道。这是一种求稳避害的现实主义选择。第三，推动加入香格里拉对话等亚洲核心安全论坛，乌克兰旨在向印太国家传递欧洲安全与印太安全不可分割的信号，打破亚洲国家将俄乌冲突视为欧洲局部战争的冷漠感。至于中东方面，乌克兰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国通过战俘交换、粮食走廊以及和平方案讨论，像是乌克兰和平峰会等，找到了突破口。中东国家具备资金实力与外交灵活度，成为乌克兰获取非军事资源与多边斡旋的重要舞台。简而言之，泽连斯基的外交新表态标志着乌克兰正在从西方阵营外交走向成熟的全方位全球外交。在欧美支持面临波动的背景下，深入印太和中东不仅是为了争取物资与政治支持，更是为了在未来的谈判桌与战后国际秩序重塑中争取更大的战略主动权。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叫停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塌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

0: 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持续五个月的对伊朗作战正在快速消耗美国的导弹库存。路透社八月四日披露，美军两款陆基远程精确导弹几乎已经用完，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接近一半。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四日驳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否认有关美军消耗近80%的萨德反导拦截弹的消息。
3: 路透社四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持续五个月的对伊朗作战已经大幅消耗美军两款陆基远程精确制导导弹的库存，其中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新一代精确打击导弹的全球库存已经几乎全部耗尽了。这两款导弹单枚造价超过$1,000,000，可以从较远的距离精确打击到伊朗境内的目标，减少美军战机深入伊朗领空的需要。而随着库存下降，如果美国再次发动大规模空袭，可能不得不更多的依赖有人驾驶战机，作战风险也将随之增加。消息人士还透露，美军已经消耗接近一半的战斧巡航导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美军还使用了大约65%的爱国者拦截弹，萨德拦截弹库存也比开战前至少下降了38%。白宫四日回应表示，美国拥有的弹药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而且远超实际需要。美国军工企业也正在扩大生产。不过，美国媒体分析认为，多款导弹生产周期就长达数年，库存下降也将影响美军应对其他地区冲突的能力。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2: 美国政府已经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美联社四号援引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话报道说，此举是对巴西方面行动的对等回应。美国政府曾多次推迟采取措施，给巴西总统卢拉留出回旋余地，但卢拉并未改变立场。如果巴西采取恰当行动并接受美国驻巴西大使人选，美方可迅速撤回该措施。巴西外交部此前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因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巴西大选10月举行，选举工作人员培训等准备工作正在展开。有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巴西受访者认为美国政府或通过关税政策影响总统竞选。
4: 在巴西亚马孙州，涉及选举工作的培训课程正在开展。有关部门介绍，选举工作人员将进行为期近一个月的理论和实践培训，涵盖电子投票机操作、选民协助、投票程序等内容。与此同时，巴西安全部门四日表示，多人涉嫌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电报策划大选期间对首都巴西利亚的政府目标发动袭击，有关调查正在进行当中。巴西今年10月举行大选，现总统卢拉确认再次参选，角逐其第四个总统任期。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被视为卢拉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此前，巴西弗利亚民意调查公司的一份民调显示，有52%的巴西选民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针对巴西的关税政策，助力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竞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巴西政府四号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政府已经告知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巴西驻阿使馆将由临时代办负责日常工作，同时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停止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否则不。

不会派大使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米莱日前在巴西圣保罗应邀出席集会，为博索纳罗之子、巴西右翼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站台，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阻止其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随后召回驻阿大使，以抗议米莱的言行。巴西现总统卢拉8月2日在圣保罗举行的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确认再度角逐总统大位之后，那么直接就对阿根廷呢采取了措施。因为在此之前一周，巴西最大的反对党自由党也是在圣保罗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联邦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为总统候选人。将在10月4日开始的这场巴西大选对整个的南美洲都有重要影响。而阿根廷总统米莱，他上个星期就亲自在巴西圣保罗现身，为反对党候选人站台，这在国际关系中真是实属罕见。他在致辞中发表了强烈的政治表态，一是公开支持反对党候选人，他称赞弗拉维奥能够拯救巴西摆脱左翼路线；二是炮轰巴西县政府，对现任总统卢拉进行公开的批判；三是质疑巴西司法部门，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阻止他去探望正在服刑接受监管的前总统博索纳罗。那么这就引发了拉美两大核心经济体之间极其罕见的外交降级事件，凸显出当前拉美地区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抗的复杂与激化。这一外交风波反映了当前拉美政坛深层次的路线分裂。米莱试图通过与巴西极右翼势力博索纳罗阵营以及欧美保守派力量，像是特朗普阵营进行联合，在南美打造一条右翼的意识形态战线。对于他而言，展现反左翼的强硬立场，不仅是为了迎合国内基本盘，也是在国际上争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而卢拉政府既没有选择全面断交等极端手段，也没有一味的忍让，而是采取了撤回大使、保留临时代办的精细化外交降级措施。这既维护了国家总统的尊严，又为未来关系的回旋留出了技术性的通道。要知道，阿根廷与巴西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经济共生关系。巴西、阿根廷两国是南美最大的经济体与贸易伙伴，两国在汽车制造、农业出口以及能源互通领域有着极其深厚的产业依赖。那么他们呢，也是南方共同市场的基石。而阿根廷当前正处于债务重组与经济复苏的关键期，他们是严重的依赖对巴西的出口来创汇。所以呢，米莱为了右翼国际主义利益而牺牲与最大的贸易伙伴的关系，这样的举止言行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一种政治豪赌。那么这次的严重的外交风波的后续影响应该是有一些的。首先就是巴西以暂不派驻大使作为警告，是在迫使阿根廷在狂热的元首政治与务实的国家利益之间做出一个抉择。如果米莱不做出言语上的妥协，两国关系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这种冷冰冰但是务实的状态。而政府与民间企业还能够维持务实的通商，暂不至于发生全面贸易战。但如果两国交往深陷冷冻期，导致高层互动彻底的停滞，或者是互相的攻击，那么不仅是会导致两国的贸易和经济关系受损，而且还会拖累区域一体化的进程。那么第二，如果10月份大选果真是小博索纳罗获胜的话呢，那局势就不一样了。那不但阿根廷和巴西关系升的温度将会陡然提升，而且对整个南美洲都具有震撼意义，并且将形成特朗普、米莱、博索纳罗的西半球右翼轴心。第三，南美洲极右翼与中左翼阵营加速对立，拉美一体化组织比如南美国家联盟进一步碎片化，外部势力比如美国大选动态会更加深刻的交织，并且重塑南美政治格局。所以南美洲的左翼右翼的对立对抗将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表示与阿曼达成安排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媒体表示特朗普与防长为弹药短缺爆发争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会继续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与阿曼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行还有未来管理安排的谈判取得显著进展，双方几乎在所有的主要问题上达成原则性共识，而未来会启用一条同时经过伊朗和阿曼领海的新航线，改变持续大约60年的旧有通航模式。不过，他强调，与阿曼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海峡会立即重新开放。美国是否恢复履行承诺，依然是伊朗决定是否进入下一个阶段的重要条件。
1: 据伊朗官方伊通社五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了超过3个星期的磋商，内容包括商船进出航线、海上交通安排以及未来的海峡管理模式。
2: الان میتونم بگم آخرین وضعیت این استش که تقریبا روی تمامی موضوعاتی که مطرح بود هم بالاخره نقشه مسیرهای عبور مسیرهای ورود و خروج و ترافیک دریایی و اون تفاهمات جانبی اون با عمان چون فقط یک نقشه که نیست اینها تقریبا تفاهمات اصولی با عمان انجام شده یعنی ما دیگه پیشرفت‌های بسیار زیادی حاصل شده در گفتگوها با عمان و این پیشرفت‌ها در آستانه نهایی شدن هست.
1: 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新安排，靠近伊朗的北部临时航线以及位于阿曼水域的南部临时航线都将关闭，未来将启用一条同时经过伊朗和阿曼领海的新航线。新航线将使商船在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部分驶出航程中经过伊朗的领海，改变持续约60年的旧有通航模式。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安排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具备重新开放的条件。他同时否认伊朗近期正在与美国谈判，但承认伊朗已经收到美方传递的信息，称美国准备恢复履行承诺。伊朗是否进入第二阶段谈判，目前仍在研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达成原则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后起草阶段。但他强调，与阿曼的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美国造成的安全威胁仍然存在。凤凰卫视李维珍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国媒体报道，伊朗和阿曼有望在本周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协议。与此同时，美国持续封锁海峡。知情人士透露，伊朗谈判代表团并没有包括强硬派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代表，因此双方能否达成协议还存在不确定性。
3: 五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消息称，伊朗与阿曼本周五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为五五开。报道称，目前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议航线的地理细节达成一致。伊朗方面表示，协议仅剩一两个问题有待解决。不过，伊朗强调，任何协议都不会立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警告美国的军事行动仍可能影响海峡安全。伊朗还表示，只有在美国解除封锁后，霍尔木兹海峡才会重新向船只开放。自7月14日美伊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国重新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禁止所有船只经由该海峡进出伊朗港口。截至目前，已有48艘船只被迫改道。知情人士还透露，目前参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中并不包括强硬派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代表，而任何临时协议的具体内容最终仍需获得革命卫队批准。此外，另据美联社援引两位知情人士报道称，伊朗和阿曼谈判代表已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协议草案，目前正等待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作出最终批准。报道称，这项协议将作为解决霍尔木兹海峡争端的临时方案，拟规定进入波斯湾的船只经由伊朗控制的航道航行，离开波斯湾的船只则通过阿曼控制的航道。各方还可能向过境船只收取服务费用，用于提供航行安全保证及海洋环境保护。 一些外交人士指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这一谈判中的关键障碍得以解决，美伊双方围绕其他议题的谈判也有望重新启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伊朗和阿曼几近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成为各方关注焦点。伊朗有哪些最新的表态？我们来看我们驻德黑兰记者的分析报道。
4: 目前看来呢，现在呢，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呢，并不是仅仅靠伊朗和阿曼的协议就能解决。根据伊朗的说法呢，可能在本周末最快，那么伊朗和阿曼呢，就可能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呢达成协议。但这个呢，是与美国和伊朗的停火谅解备忘录无关，是一个新的协议。那么根据伊朗的说法呢，就是双方呢同意呢，就是开辟一个新的航线。那么其中出海港和入海港的航道呢，都是有一部分是属于伊朗的领土，所以呢，这也就确保了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进出港口、进出船只的控制权。同时，在收费问题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上，这可能是进入第二阶段。而第二阶段呢，也就是要跟美国进行谈判。但昨天呢，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他已经强调了，就是进入第二阶段谈判呢，首先要符合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呢，包括美国必须要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以及呢，美国呢要必须返回对在停战令谅解备忘录的承诺。那这承诺当中呢，也是可能会包括解除制裁、解冻、冻结的资金，还有呢就是这个解除对伊朗石油进出口的这个制裁、解除海上封锁等等。这一系列条件满足之后，才可能恢复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及收费问题的谈判。所以呢，现在呢只是一个小小的开端。在我看来呢，现在呢，伊朗呢也是表明它的积极主动性，也就是希望能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解决争端，从而呢实现真正的停火。那么伊朗的要求呢，就是美国必须返回谅解备忘录。但是目前来看呢，现在只是伊朗和阿曼的这样一个谈判。那么如果这个协议达成之后呢，将会确保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管理的控制权。但据此呢，美国是否会最终同意，那么接下来进行第二阶段的谈判呢，还是要取决于美国的态度。
0: 路透社五号报道，伊朗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会允许伊朗管控船只，但细节还有待商定。那据称，伊朗寻求霍尔木兹海峡的过境船只从他们身上收取货物价值5%到7%的费用。此外，伊朗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美国结束封锁后才会重新开放。不过，美国中央司令部五号表示，还在继续封锁伊朗。
5: 路透社五号引述伊朗高层人士和中东官员消息报道称，伊朗和阿曼之间已达成的协议将允许伊朗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的船只拥有控制权，这是伊朗迄今为止获得的最大让步之一。据报，控制权的细节仍有待商定。海湾谈判代表坚持应由海湾地区国家监督检查船只，并且任何费用应是自愿支付。据伊朗官员透露，伊朗希望向使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相当于货物价值5%至7%的费用，阿曼则希望收取3%的费用，美国方面则希望完全不收费。分析称，名义上自愿付费或许有助于打破僵局，但面临袭击的威胁，船只为了通行或将不得不付费。消息人士还反驳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即将达成的说法。另据媒体报道，伊朗方面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接近达成协议，海峡也只有在美国结束封锁后才会重新向船只开放。美国中央司令部五号人表示，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一带迫使48艘船只改道，瘫痪2艘船只，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六号发布通报，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邮轮船长报告听到2次爆炸声，目前船只和船员都安全。通报显示，事发地点位于阿曼库姆扎尔东南9海里处。根据以色列营风公司发布的海事情报，截至五号，只有12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中6艘入境，6艘出境。 当天晚上有三只船只经由伊朗的反对的南部航道通行，而且每一艘船关闭大约12个小时的追踪系统。宁丰公司还透露，一艘出港的散货船当天直接从伊朗驶向阿曼的军事锚地，公司的海事情报系统将这艘船标记为可能突破封锁。另外，美国政府五号解除伊拉克非巴格达航空公司以及两架飞机的反恐制裁，公司此前被美国指控协助伊斯兰革命卫队。而美国财政部强调，这一个决定并不代表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发生变化，也与当前的美伊谈判无关。
5: 美国财政部五日表示，将伊拉克非巴格达航空公司及其两架波音737客机移出反恐制裁名单。美国政府2024年对这家公司实施制裁，指控这家公司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代理组织提供协助、运送人员和武器。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非巴格达航空公司的运营方式已经出现了重大改变，并纠正了此前可能招致制裁的行为，因此继续将其列入制裁名单已无必要。不过，美方并没有说明这家公司具体采取了哪些整改措施，并表示相关制裁今后仍可能会重新实施。美方同时强调，解除制裁并不代表美国改变了对伊朗的政策，也与美国同伊朗就结束海湾地区敌对行动展开的谈判并没有关系。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美国《华盛顿邮报》五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防长赫格塞斯日前因为伊朗战事的弹药短缺问题而爆发争执。
6: 报道称，事件发生在上周五于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赫格塞斯则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副防长范伯格。报道写道，这场交锋凸显出特朗普对其国防部长日益不满。赫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曾说服特朗普相信这会是一场迅速且相对容易的胜利。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僵局以及久拖不决、耗费巨大的伊朗战事已经削弱了特朗普对赫格塞斯的信心。报道同时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的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部分原因。消息人士还透露，美军已耗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基本没有剩余。针对这一报道，白宫发言人莱威特回应表示，相关消息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假新闻，特朗普对赫格塞斯充满信心。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赫格塞斯没有在弹药问题上误导任何人，也没有指责范伯格，相关说法均为虚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五号会见由伊朗工业、矿业和贸易部长阿塔巴克率领的代表团。夏巴兹表示，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夏巴兹指出，巴方高度重视与邻国的兄弟国家伊朗的关系。他近期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为建立地区的持久和平以及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特别是贸易领域的合作，有良好的对话，希望两国实现1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目标。双方同意加强边贸设施，保持边境24小时开放，改善物流，并且协调海关程序，加强在矿业领域，特别是宝石加工和增值方面的合作。阿塔巴克赞扬巴基斯坦为地区和平所做出的外交努力，以及声援伊朗。伊方希望能够进一步扩大与巴方的经贸关系，双方正在为自由贸易协定做技术谈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五号重申会继续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的生存没有协商的余地。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五日表示，对于伊朗方面继续发展核武器的意图，以色列立场坚决，重申将继续阻止伊朗拥核。 内塔尼亚胡还在讲话中对盟友美国共同致力于应对伊朗核问题表示感谢，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以色列在白宫最伟大的朋友。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的生存没有协商余地，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部五号发表声明，当天在中部的一座试验场成功为测试升级版的箭式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导弹防御局和以色列军方以及以色列的航空航天工业公司都有参与这一次的测试。社交平台上流出的画面显示，在以色列沿海城市阿什杜德的民众当天拍摄到疑似防空拦截弹留下的白色烟迹。箭式反导系统是组成以色列多层次导弹防御体系的远程防御系统。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测试中发射的箭三反导系统是以色列射程最远、拦截高度最高的拦截导弹，用来摧毁处于大气层之外的弹道导弹。一同发射的箭二是属于中程拦截导弹，用在大气层上层以及较低空域的拦截。以色列防长卡茨表示，以色列正在不断提升箭式反导系统的性能，以色列会继续投资研发防御系统，增强进攻能力。而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两名军人五号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另外四个人重伤，已经送医治疗。而因应局势的升级，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五号在意大利罗马的谈判提前结束，预计会六号继续谈判。声明指出，死者分别为以军第55装甲旅的一名连长和一名士兵。以色列媒体报道，两名军人是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时因爆炸装置引爆而身亡。五号的稍晚，以军向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表示这是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另外，根据黎巴嫩媒体的报道，包含宾特朱拜勒地区、提普宁在内的多座村镇遭到袭击。以色列和黎巴嫩这一次在罗马谈判的核心内容，关于试点区的执行方案，也就是以色列从指定区域撤军，由黎巴嫩方来接管控制。黎巴嫩政府军已经进驻第一个试点区西扎乌塔尔，而根据外交人士透露，黎巴嫩要求将西雅姆或宾特朱拜勒列为新的试点区，两个区域目前都被以军控制。也门胡塞武装五号表示，在亚丁湾袭击一艘沙特油轮，是武装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油轮。
6: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五日发表声明称，

0: 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在亚丁湾航行的一艘沙特油轮，此船被迫返航。声明称，此次袭击是胡塞武装执行针对沙特海上航运禁令，落实所谓以封锁回应封锁措施的一部分。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将持续监视所有沙特油轮动态，并称在其提出的要求得到满足。相关封锁解除前，不会允许沙特油轮经红海南北航线通行。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消息，一艘油轮5日报告称，在也门亚丁东南方向约95海里处，船只附近发生巨大爆炸声，所有船员均安全。当天早前，胡塞武装方面还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对位于红海北部盐部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动袭击。发言人表示，自7月下旬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已累计袭击8艘沙特油轮，并在红海和阿拉伯海累计拦截并迫使29艘沙特油轮返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内地媒体今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中国中远海运集团旗下的33万吨级 VLCC 原喜号油轮，已经在这个月的4号抵达埃及地中海沿岸的西迪基里尔码头，排队等待装运从沙特盐布港通过埃及苏麦德输油管道转运而来的原油。那报道指出，这也是暂停一个星期后，中国的超大型油轮恢复装运沙特原油，但运输路线已经从此前的红海航线变为绕行非洲。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俄军发动大规模空袭，乌军表示未能拦截任何导弹。而阿根廷宣布驻巴西大使会在近日回国休假。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Armale,
3: Raya,
4: Atletino, Copar Mums,
5: Diversità,
0: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棋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俄军5号继续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周边地区，许多建筑物受损。根据乌克兰的空军通报，俄军连夜发射28枚导弹，但全部都未能被拦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基辅会见英国国防大臣，再次呼吁欧洲盟友加强支援乌克兰的防空。

俄军5日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持续约两小时。基辅上空接连传出爆炸声响，市内共七处地点遭到猛烈轰炸。由于缺乏拦截武器，乌空军未能拦截任何一枚来袭导弹。俄国防部则指，过去一夜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密集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用于生产、存储和运输无人机零部件的物流及配送中心。与此同时，乌军继续打击俄电商巨头野莓公司在俄本土的设施。野莓位于图拉州的一处分拣中心，五日遭到一架乌军无人机袭击，并引发火灾，导致一人受伤。俄防空部队在图拉州共摧毁107架乌军无人机，并有两栋建筑和两处工业设施受损。此外，俄罗斯无人机厂总经理特卡丘克

0: 日在中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首府叶卡捷琳堡市郊遭遇汽车炸弹袭击，目前身受重伤，已被送往医院重症监护室。其司机兼保镖被炸身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日在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指盟友今年向乌方提供的反弹道导弹数量仅为去年的1/3，再次凸显拦截弹短缺问题的紧迫性。
1: 泽连斯基当天还在基辅会见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泽连斯基重申，乌克兰需要英国及欧洲盟友的大力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近期拒绝再向乌克兰提供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理由是美国自身库存短缺，对伊朗的战事增加美方对拦截导弹的需求。那根据外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上个星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一次会议期间拒绝。 泽连斯基的请求。那此前，特朗普曾经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而在此之际，俄军正在加强空袭乌克兰的力度。泽连斯基多次抱怨乌克兰缺乏足够的爱国者导弹，呼吁盟友继续协助乌克兰加强防空能力。而欧洲许多北约成员国表示，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已达至极限。
2: 尽管特朗普日前声称正考虑允许乌克兰在美方的授权下自行生产爱国者弹，即便这个计划成真，也很难满足乌克兰迫切防空需求。而在基辅，5号继续有示威者集会抗议前防长费德罗夫遭解职。
3: 示威者手举反对标语，高呼反腐败口号，指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领导的政府拒绝听取民意。 未能就解职费多罗夫一事给出合理解释，并要求安全和国防部门的管理透明化。示威者强调，必须保持军队数字化转型、无人机系统研发以及费多罗夫领导下启动的技术改革的快速步伐。泽连斯基上月15号突然宣布解职费多罗夫，随即引发多地大规模抗议。泽连斯基将解职归因于费多罗夫与时任乌军总司令塞尔斯基之间的矛盾。
1: 尽管塞尔斯基此后同样被解职，但示威者并不买账，抗议活动已持续21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阿根廷与巴西的关系近日恶化，继巴西日前决定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至为代办级，阿根廷在5号就宣布阿根廷驻巴西大使雷蒙迪将在近日回国休假。不过，阿根廷外交部表明依然愿意与巴西维持双边关系。
4: 阿根廷外交部长吉尔诺5号表示，阿根廷驻巴西大使雷蒙迪将于近日回国休假。阿根廷政府愿与巴西政府维持双边关系，不会对巴西政府的举动做出任何外交回应。巴西外交部前一天召见雷蒙迪，表示巴西政府决定将巴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并要求雷蒙迪返回阿根廷。巴西政府同时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比特利返回阿根廷。 阿根廷与巴西关系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上月25号到访巴西圣保罗出席集会，为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巴西右翼总统候选人弗拉雷奥站台。米莱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现任总统卢拉，又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阻止他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随后召回驻阿根廷大使，以抗议米莱的言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缅甸总统敏昂莱6号抵达泰国曼谷，展开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敏昂莱当天抵达曼谷政府大楼，总理阿奴廷为他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双方合影留念，交换礼物。那根据报道，访问期间，敏昂莱将与阿根廷举行会谈，见证签署两国涉及劳工合作的协议，还谅解备忘录。缅甸外交部表示，缅泰领导人将为经济、文化领域合作交换意见，并出席两国商业论坛。 泰国外长希哈萨日前表示，泰方认为缅甸可以在打击诈骗领域做更多的努力。他计划为此与敏昂莱交换意见。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美国媒体报道中国恢复采购美国大豆，令人鼓舞。而最新预报，台风白海豚将直奔中国华东沿海。
5: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国农业媒体 Brownfield Ag News 布朗菲尔德5号报道，随着新一年度的大豆销售季临近，中国持续采购美国大豆，引来市场关注。有专家对此表示，中国恢复采购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但并不属于异常现象。农业经济学家布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历史数据来看，当前的时间点本就是中国通常的大豆采购期，但去年中美处于经贸摩擦阶段，中方并没有类似的采购，释放出不同的市场信号，因此近期的采购行为是积极信号，但并不特殊。布朗还表示，目前美国大豆种植户正在集中精力销售今年秋季收获的新农作物，市场则是密切关注中国采购的大豆数量会否超出预期，以及会对大宗商品的价格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中方追加采购，将为大豆价格提供更多的支撑。中国商务部昨天集中公布一批对美反制措施，包含第一次启用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有分析认为，中美博弈已经进入一种按规则出牌的阶段。虽然这一轮的交手没有直接破坏中美此前达成的协议，但如果美方持续挑衅，会进一步削弱双方的互信，影响后续的谈判进展。
2: 近期美国陆续出台电信运营、检测实验室、无人机等多个领域的涉华限制措施，并将40多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遭到中方坚决反对。中国商务部在5号集中公布了一批反制措施，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的对美出口管制，也将多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有分析认为，中方的反制与美方措施对应程度高，尤其是针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首次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显示中美博弈已经进入一种按规则出牌的阶段。
3: 我们这次首次启用国家安全的调查，然后来看相关的这个就是打印设备、复印设备是不是也涉及到国家安全审查？因为所有的打印、复印，它其实很多都涉及到一些敏感信息啊。你会不会去收取我的敏感信息？我这里其实也是一个对应的进口限制，所以中美双方的博弈进入了一个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规则的一个阶段。
2: 杨水清还进一步指出，这次双方交手并未直接破坏此前中美达成的谈判机制与协议内容，而是将重点放在了进口限制，在关键战略行业开辟出另一战场。但如果美方持续挑衅，毫无疑问将会进一步削弱双方互信，影响后续谈判进展。
3: 经贸模块的谈判机制依然存在，依然有效，谁也不去破坏。而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关键战略行业或者是科技战场，然后用进口限制的模式开启了另外一个新的战场。你没有直接破坏这个协议的内容，但是你在别的地方天天在搞事情，所以会导致就是双方在往下谈的过程中，就是彼此的不互信会影响进一步的谈判进展。
2: 在9月有可能举行的中美元首峰会之前，业内认为双方经贸团队或将提前举行新一轮磋商，就落实经贸共识、处理新的摩擦等进行沟通，为峰会做经贸准备。凤凰卫视林巧文、王磊北京报道。
1: 阿根廷央行5号宣布与中方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将1300亿元人民币、45000亿比索本币互换协议延长5年，一直到2031年到期。那这是双方自2009年签署协议以来，第一次将续约期限从3年延长到5年。
4: 专家指出，当前中国货币互换机制仍是阿根廷满足对外支付需求的重要融资工具，在美元持续短缺的背景下，短期内仍难替代。
5: Como ocurrió con el gobierno anterior, el gobierno argentino va a necesitar del swap chino y de las reservas para atender las crecientes necesidades de turismo al exterior, de importaciones, de pago de dividendos al exterior, que ha liberalizado a partir de 2025 para las utilidades nuevas y para la demanda de personas, que es muy fuerte y probablemente el año que viene se incremente. Así que el gobierno va a necesitar...los yuanes, por lo menos, para...

0: el pago de las importaciones con China y con otros países del mundo.
1: 专家指出，随着2027年总统选举临近，阿根廷正加快积累外汇储备。由于选举年通常伴随金融市场波动和美元需求上升，这项协议有助于阿根廷应对选举周期带来的外汇需求增长。
0: Sin duda, no hay condiciones económicas ni de reservas ni de fuente de financiamiento y dada la política económica argentina que haga que pueda prescindir de este instrumento, sobre todo porque el acceso al mercado de capitales internacionales, como dije, está cerrado. Muy probablemente de abrirse no sean montos muy grandes.Así que, bueno, se da cuenta que no hay alternativas tampoco en este caso y seguramente va a tratar de acudir a todas las fuentes de financiamiento, tratar de ganar las elecciones, atravesar un 2027 que seguramente va a ser muy complejo.
1: 专家表示，续签这一协议是中阿两国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经济不景、储蓄不足和融资难的困境下，阿根廷在当前经济政策下很难放弃与中国的货币互换工具。美元流动性紧张和全球货币体系波动正在迫使一些拉美国家在美元体系外寻求多元货币安排。凤凰卫视梁东亚球证与维诺斯爱丽丝报道。
2: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今天进入倒数计时100天，深圳边境部门统计，截至目前经深圳口岸出入境的外国人数已经超过500万人，比2025年提前58天达成。
3: 随着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容和国际航班加快恢复，中国游热度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较同期上涨20.4%。
4: We like Chinese food and Cantonese food is really good for us, as well nature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mountains, forests near the city, so there's beautiful landscapes.And I think the culture as well, there is a lot of history of a beautiful buildings, temples, so I think a bit of everything.
5: It's very common because it's easy from Hong Kong to reach Guilin and then only 4 hours of travel. So it's very easy to arrive in China from there, better than airplane, better than flight.
3: 根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今年以来经深圳口岸免签入境的外国人达到126.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一半以上。随着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口岸的国际热度有望持续攀升。
6: So we've come here to experience mostly the cuisine, the varying cuisine from changing from Cantonese cuisine to Hunanese cuisine and then to Shanghai. The high-speed train is very convenient for us because it allows us to see many different cities in one journey very efficiently. The immigration went very smoothly and very thoroughly.
7: 深圳边检总站坚持系统施策，多措并举，强化前置分流引导，中外分区查验措施，不断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积极推出多语种应答咨询等配套服务，全面提升外国人通关便利化水平。
3: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经深圳口岸出入境的外国人中，来自 APEC 经济体的比例有68.6%，同比上涨超过23%。凤凰卫视陈维熙、吴之成，深圳报道。
2: 第34届广州博览会将在8月21到23号在广州举行。广州市政府今天在北京为广博会的筹备情况召开发布会，表示第34届广州博览会已经全面准备就绪，诚邀各方近距离的体验前沿科技，洽谈产业合作，共享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第34届广州博览会以两业融合提直效，畅通循环向未来为主题。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温延基表示，这一届的展会聚焦大科技、大健康、大消费新赛道，布局智能制造、品质消费共五大特色板块，配套惠民文体多项系列活动，全力打造高能级的产业会客厅和高品质的市民嘉年华。内地50多个省市政府组团参展，更将全方位突出展会的专业化、国际化。 根据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消息，中国科研团队已经编制完成新版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那地质图主图长大约280厘米，高大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注超过13000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此外，新版地质图在修正月球时钟、更新月球物质清单以及定制专属放大镜3个方面实现系统创新。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的台风的强度依然维持在强烈台风级别。从最新的预报来看，白海豚直奔中国华东沿海，尽管后期路径还有变数，但影响中国已成定局。它也将成为1951年以来登陆中国的生成位置最偏东的台风。那台风目前白海豚的台风眼今天上午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的西北太平洋上，预计将会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今天夜间开始进入48小时的台风警戒线，明天白天白海豚将穿过琉球群岛之后，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华东地区近两天会持续高温的天气，闷热感会更加明显，而风雨影响会从本周末开始。预计8到12号，江南、江汉、江淮、黄淮多地先后会有大到暴雨，一些地区更是大暴雨、特大暴雨。在西北太平洋上发展多日的台风白海豚正向西的方向移动，那预估周末暴风圈会从北台湾的海面掠过。那台湾气象部门最快明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估北台湾在周末假日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
8: 位于台湾东北方海面的台风白海豚7号起将通过琉球群岛附近的海面，由于台风暴风圈将掠过北台湾海域，届时台湾北部将有明显雨势。台北市长蒋万安不敢大意，坐镇灾害应变中心做好防台准备。
9: 暴风圈往东北方海域移动，那届时可能对台北的影响，在8号、9号可能会有豪雨或大雨，路径都还在变化，所以我们先来全面的了解，而且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8: 白海豚往台湾的方向逼近，路线还有调整空间。台湾气象部门最快在7号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估对台湾周末假日的天气会有所影响。
10: 虽然持续的往偏西的方向在移动，但是路径上面在后期的分歧度会比较大一些些。我们也可以看到周六周日移动到台湾的北方海域，周一的左右会来到华南的沿岸，并且登陆到中国大陆。那所以说从周六到周一这段期间，距离台湾是最为的接近，它的暴风范围呢也会比较影响到台湾的北方的海域。
8: 气象专家表示，除非台风路径不断南修，原则上发布陆上台风警报的几率不高。但白海豚周末搅局，原定9号要在淡水渔人码头举办的烟火秀，也将延期到8月底举行。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应届德甲冠军拜仁慕尼黑明天会在启德体育馆对战英超阿士东维拉。拜仁慕尼黑球星在赛前的一天与球迷会面，队长诺伊尔希望在香港比赛时有好的表现。
11: 拜仁慕尼黑时隔19年再度访港，球会主教练孔帕尼、队长诺伊尔、一锋迪亚斯和后卫斯塔尼西奇6号出席活动与球迷会面。有香港球迷全家齐上阵，一早到场支持。
12: 系系啊，妈咪专登带啊，我啲三个我个仔，
13: 系啊，特登过嚟支持拜仁噶。
12: 系系啊，支持楼啊，支持拜仁。
13: 点解会咁中意佢咧？
12: 点解咧，哥哥？劲啊！佢都系守门员嚟嘅，所以佢好中意咯。呢啲都系踢波嘅，呢啲都系。
13: 以后会唔会带住细佬一齐踢波啊？
14: 会啊会啊。
11: 也有内地球迷专程来港，一睹偶像风采。
15: 我是肯定是拜仁球迷啊，我的偶像是诺伊尔，我听说今天他要来，我昨天就来到这儿了。足球方面的话，我觉得他们never give up， 对 ，and 坚持，他们的精神，尤其是他们每一次被打倒之后，又有重新站起来的勇气，这是让我最有感受的地方。
14: 今天就是非常开心能够来到香港这边来看拜仁慕尼黑，然后也希望香港以后可以举办很多的一个足球这种大的赛事，肯定会很多人会来的。
11: 活动开始，足球民宿现身，现场欢呼声不断。诺伊尔更近距离与球迷接触，并送上签名。他希望在香港的比赛有好的表现。
16: To improve what the team is doing and stay in contact with the defense line and be part of the build-up. So that's very

0: important, but the game is coming always modern and modern, and we have to improve every day and follow the vibe.
1: 为进一步推广足球文化及提拔香港年轻球员，拜仁慕尼黑和阿什东维拉的民宿还将与香港足球小将切磋，传授足球心得。
2: 传奇民宿访港之际，恰逢香港球坛年度盛事，足球狂热不仅在赛场燃烧，更进一步带动香港零售、餐饮、旅游等各行各业将体育激情转化为消费动能。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3: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诸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5: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3: 欧洲连日来出现同期罕见的高温干旱天气，中东欧多国的最高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气温超过摄氏10度。
7: 气象监测数据显示，波兰首都华沙5日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比往年同期平均气温高13度。罗马尼亚最高气温为32摄氏度，较同期高13.4度。捷克首都布拉格5日的最高气温也达到33摄氏度。比同期高11.3度。意大利卫生部宣布，由于新一轮热浪，全国所有27个主要城市6日将发出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这也是意大利今年首次向全国27个主要城市发出相关警告。在梵蒂冈，异常高温也迫使梵蒂冈将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每周例行的公开接见活动从广场移至室内举行。希腊中部日前燃烧多日的山火5日灾情有所缓解。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对比野火前的7月28日，维奥蒂亚和西亚蒂卡地区有大面积土地留有大片烧焦痕迹。由于目前高温干旱未得到缓解，当地仍保持警惕，以防出现复燃。高温也导致德国杜伊斯堡港的水位跌进历史最低水位记录。一家航运公司负责人表示，5日监测到水位为155厘米，毕竟在2018年10月份历史性测得的154厘米最低水位。负责人称，预计到未来几周水位可能会进一步降低。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水位也出现显著下降，已降至30年来最低。对比2025年卫星图像显示，多瑙河多个流域曾经流水的地方，如今已完全干涸，并形成沙洲。多瑙河流经欧洲10多个国家，沿线国家的电力航运也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塞尔维亚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1号水电站也因多瑙河流量不足，导致发电量降至额定容量的20%。塞尔维亚国家电力公司表示，燃煤电厂的冷却系统也因干旱而迫使其减产。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3日也因冷却水源不足，致多个反应堆停运而被迫关闭数周。塞尔维亚和匈牙利均表示，将通过进口电力来保障电力供应。 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科尔什科核电站五日宣布，由于河水水位低且水温高，决定六日起降低反应堆功率，降低至最大功率的80%。若条件持续恶化，将进一步降低反应堆功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持续几个星期的特大山林大火，目前已进入稳定阶段。那随着火势得以控制，当地政府开始逐步解除管制，允许受影响地区恢复正常的生活和旅游活动。
8: 法国吉伦特省政府五日宣布，位于莱日卡普费雷地区的八家未受山火直接影响的露营地已获准重新开放。这些露营地分布在莱日镇及热门旅游目的地卡普费雷半岛。此前，当地政府已允许数千名居民返回家园。自7月22日山火发生以来，吉伦特省共有23个市镇，约22.4万名居民和游客被预防性疏散。随着人员陆续返家，绝大多数疏散居民和游客已重新回到住所或度假地。当地餐饮业者表示，露营地重新开放对整个产业链都是一个好消息。经历连续高温和山火冲击后，商家期待八月旅游旺季能够恢复往年的客流，让当地经济重新焕发生机。
9: Non, on est ravis, c'est important pour toute la filière. C'est important après les canicules qui déjà mettent un peu, font un peu de mal au commerce, que ça reparte et que la vie revienne un peu normalement, quoi. Même s'il va falloir anticiper qu'elle sera plus toujours pareille, quoi.
8: 不少游客也选择在景区重新开放后第一时间返回。
10: Exactement, on est hyper content d'être ici aujourd'hui. La vie reprend son cours comme chaque été et on est hyper content de pouvoir accompagner les commerçants et puis se retrouver un petit peu leur chiffre d'affaires, refaire tourner un peu cette belle presqu'île.
8: 随着火势基本得到控制，当地正逐步从应急救灾转向灾后恢复阶段。但面对大面积森林受损以及旅游业、林业受到的冲击，灾区经济全面复苏仍需要较长时间。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3: 国际足联5号发表声明，为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认提案推进过程存在失误，承诺会审查确保这一类的情况不再发生，但因此事饱受争议的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依然获得高层支持，继续担任主席职务。
7: 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五日在摩洛哥拉巴特召开会议，会后国际足联发表声明称，会议讨论了国际足联前进公司提案，承认其中存在失误。会议认为无意让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感到被排除在流程之外，且相关流程本应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会议进一步承认，在提案被泄露给媒体后也存在处理不当之处，但国际足联高层重申对英凡蒂诺担任主席的全力支持。英凡蒂诺与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共同签署致副主席、理事会成员及211个会员协会的信函，表示为相关失误诚恳致歉，承诺此类事件不会再发生，并将开展一次审查，审查报告将在下一次既定会议上提交国际足联理事会。国际足联于7月28日公布由英凡蒂诺推动的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公司部分股权。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8月1日，英凡蒂诺宣布放弃提案。然而，欧足联据报已要求英凡蒂诺辞职，若其拒不配合，则将启动不信任投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一块漂浮在太空的猎鹰火箭残骸5号的凌晨高速撞击月球，科学家表示撞击不会造成任何的威胁。一台位于智利的望远镜捕捉到撞击产生的碎片云，以光谱的形式记录下来。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的月球科学家表示，撞击月球的火箭残骸大约12米长，属于一枚猎鹰9号火箭的二级舰体。那火箭是在2025年1月将萤火虫航空航天公司的月球着陆器送往月球。科学家表示，这次撞击是在计划之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的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的世界建筑之都。
1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
1: 根据世界禁毒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禁毒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

0: 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换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展望2029年的北京，其卓尔不群的建筑遗产、蓬勃推进的城市转型、面向未来的发展愿景，必将激发新一轮国际对话，深入探讨建筑在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以及为子孙后代守护人类共同遗产方面所发挥的重要力量。世界建筑之都计划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共同发起，以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每三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办城市为世界建筑之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2: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就已经成功了90%。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1: 救命啊！
2: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0: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3: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级立功，
2: 还真的有用哎。
0: 人生能开挂，
1: 祖师爷大显威力，我受不了啦！
0: 谁又会讨厌？
3: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0: 师兄撞鬼，8月25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2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4: 喺执行任务嘅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0: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5: 激励咗我，好想做一个太空人。
6: 我应该要学多啲，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啦。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乌战争新阶段，双方互袭仓库储存系统。基辅示威者继续举行集会抗议前国防部长被解职。一艘邮轮报告在霍尔木兹海峡听到了两次爆炸声。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俄乌局势。在四号的夜间到五号的早上，俄罗斯再次对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以及周边的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袭击的目标是基辅周边的大型仓库和物流中心，而基础设施和火车站也是遭到了打击。俄乌战争正在进入到新的阶段，双方相互的袭击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俄方就声称打击乌军用的设施，而乌方则是称俄是对于平民的恐怖主义行径。作为回应，乌方打击俄电商物流中心以抬升俄罗斯的战争成本，而俄军则是加大对于乌的物流枢纽的打击力度作为报复。

0: 夜里，俄军向基辅等地发射了143枚空中武器，包括28枚导弹，以及115架沙赫德攻击型无人机和诱饵机。乌方承认，28枚导弹均未能被拦截，仅基辅及周边地区就有20余处地点遭袭，包括新邮局的物流分拣中心、建材连锁超市的仓库、数家大型物流仓储设施、民生基础设施正在被系统性摧毁。袭击在基辅及周边地区造成至少17人死亡、50多人受伤。乌克兰最大建材连锁超市的两座大型仓库被摧毁，一枚导弹还直接击中了瓷砖工厂的生产区域，实际上摧毁了乌克兰最大的瓷砖生产基地。进入新阶段的战争，双方都在重点打击对方仓储物流系统，大量民生物资遭到损毁。这种互袭后方的新战术扰乱了两国整个商品供应链，标志着战争已变为一场全面消耗战，也将战争的代价真切地传导到两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阿里霍沃是扎波罗热州的一座大型的城市，也是2023年夏季乌军反攻的总部。一支俄军渗透分队在5号从诺沃达尼洛夫卡地区向北渗透至了奥利霍沃的东郊，随后就在扎沃茨科伊威行的区域开始了袭击。截止到发稿的时间，俄乌均未对此事发表官方的评论，而与此同时，乌克兰黑海港口基本停运。

0: 现在呢，位于顿涅茨克的南郊，记者的右侧呢，这就是马林卡以及乌克莱达尔的方向。
1: 周三，奥列霍沃战役正在离市区东南、西南方向发展，俄军的重型火炮和前线航空兵正猛烈攻击乌方的重点阵地。当天，在双子城的克拉马托尔斯克前线，俄军的突击部队试图进入到费奥多罗夫卡村，但未能站稳脚跟。现在，通往该村的道路上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之中。当天，乌军在这个方向正面防线的瓦修金斯科耶的大部分地区已落入俄军的控制之中。与此同时，俄军的突击部队正向佩尔沃马里耶夫卡镇的郊区发起进攻，因为这里是制高点。本台记者观察，从俄军目前整体的行动布局来看，在这个方向上，俄军的意图是从东部和南部包围佩尔沃马里耶夫卡镇。当天，在斯罗维扬斯克前线，灰色的地带也正逐渐向西扩展至赖亚历山德罗夫卡周边，并向东扩展至尼古拉耶夫卡。俄军的部队正在这个方向上继续保持高节奏的进攻能力。当天，乌克兰方面称，有三架俄空天军的苏-34前线轰炸机对斯洛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乌军的核心阵地进行了空袭，这在近几个月来极为罕见。俄军的苏-34战机在距离交火的接触线14公里处、19公里处和20公里处分别投送了 FAB 的模块炸弹，地点分别位于托尔斯科耶、拉兹多洛夫卡和克列涅纳亚地区。本台记者观察，在通常的态势下，俄军的战机投弹地点都在离接触线40公里以外的空域。当天，俄西进群部队从库里洛夫卡经库皮扬斯克、乌兹洛瓦亚实施推进，并抵达了库皮扬斯克和萨多沃耶的乌军的纵深后方，加大了对乌军后勤通道的压力。在库皮扬斯克市，俄军部队继续巩固市中心的核心阵地，而乌军则继续从西部和西北部郊区发起反击。有关专家的观点，近期俄军加大力度对乌克兰黑海港口和航线的打击力度。据悉，目前奥德萨港停运一天就会给基辅造成7000万美元的损失。仅在今年的6月份，奥德萨的3个港口就运输了价值21亿美元的货物，约占乌克兰出口总额的60%。专家们认为，过去海上补给不仅给基辅能够运送军事的装备，还能够建立大型战略的仓库和储备的设施，来保证部队的供应。如今，黑海港口的这种能力已经基本荡然无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宗宪的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召开国防部的高层会议，宣布多项重大的人事调整以及军事的改革措施。会议涉及到了国防部副部长更换、三大集团军群的指挥官轮换，以及全新的兵种无人系统部队的组建工作。普京就强调，所有调整均是基于特别军事行动累积的实战经验，旨在优化指挥体系，提升作战效能。
3: 普京在会议上宣布，国防部副部长亚历山大·桑奇克将全面负责武器装备的订货与供应职能，实现军备管理权责统一。同时，原集团军司令瓦列里·索洛德丘克被任命为副国防部长，统管所有后勤保障部门。普京指出，在现代战争中，后勤保障同样属于作战工作，只有一线指挥官最清楚部队真正的需要。而在集团军群指挥层面，中央集团军群司令由安德烈·伊万纳耶夫接替指挥，负责解放顿涅茨克方向的关键作战任务。其下属参谋长彼得·博尔加列夫升任东部军区代理司令，并兼任东部集团军群司令。原中部集群参谋长利亚明上将出任俄军新成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普京称，利亚明为此领域最优秀的专家之一，要求他完成无人系统部队的组建工作。 普京表示，相关人事安排均经本人提议，确保作战衔接不断档。
4: Хочу и к вам обратиться, Вале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Мы с вами знакомы, уже знакомы хорошо. И, безусловно, вы один из наиболее талантливых командиров сегодня. Не случайно сказал, что руководство службами тыла – это тоже боевая работа. Уверен, что здесь вы проявите свои лучшие организаторские качества. Тем более, что никто другой, кроме командующих, таких же командующих округами и группировками, как вы, не знают лучше, что нужно войскам, нашим бойцам и командирам сегодня.
3: 俄罗斯舆论认为，此次调整的核心是重用实战将领，将前线经验转化为制度优势。一是职能集中化，特别军事行动暴露了装备采购与后勤分散管理的弊端，由两位实战出身的副部长统一负责，旨在减少采购环节，杜绝腐败，提升补给效率。二是保持攻势连续性，中央与东部集团军群承担关键作战任务，指挥官调整采取内部晋升，就近调任，确保换帅不断档，战斗力不滑坡。三是布局未来战场，新设的无人系统部队标志着俄军正将无人机从辅助工具升级为独立兵种。分析认为，此举意在将国防部管理权从办公室将军交到战斗将军手中，核心目标是提升作战效能。凤凰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在五号仍然有示威者举行集会抗议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解职。
5: 示威者手举反对标语，高呼反腐败口号，指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领导的政府拒绝听取民意，未能就解职费多罗夫一事给出合理解释，并要求安全和国防部门的管理透明化。示威者强调，必须保持军队数字化转型、无人机系统研发以及费多罗夫领导下启动的技术改革的快速步伐。泽连斯基上月15号突然宣布解职费多罗夫，随即引发多地大规模抗议。泽连斯基将解职归因于费多罗夫与时任乌军总司令塞尔斯基之间的矛盾。尽管塞尔斯基此后同样被解职，但示威者并不买账，抗议活动已持续21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以军称两名军人在黎巴嫩南部遭到真主党的袭击身亡。世界粮食署呼吁国际社会提供资金恢复阿富汗营养项目。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咯。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媒体报道称，伊朗和阿曼有望于本周完成霍尔木兹海峡的重开协议，而与此同时，美国对于海峡的封锁仍然还在持续。而知情人士就透露，伊朗谈判代表团并不包括强硬派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代表，双方能否达成协议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5: 五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消息称，伊朗与阿曼本周五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为五五开。报道称，目前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议航线的地理细节达成一致。伊朗方面表示，协议仅剩一两个问题有待解决。不过，伊朗强调，任何协议都不会立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警告美国的军事行动仍可能影响海峡安全。伊朗还表示，只有在美国解除封锁后，霍尔木兹海峡才会重新向船只开放。自7月14日美伊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国重新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禁止所有船只经由该海峡进出伊朗港口。截至目前，已有48艘船只被迫改道。知情人士还透露，目前参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中并不包括强硬派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代表，而任何临时协议的具体内容最终仍需获得革命卫队批准。此外，另据美联社援引两位知情人士报道称，伊朗和阿曼谈判代表已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协议草案，目前正等待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作出最终批准。报道称，这项协议将作为解决霍尔木兹海峡争端的临时方案，拟规定进入波斯湾的船只经由伊朗控制的航道航行，离开波斯湾的船只则通过阿曼控制的航道。各方还可能向过境船只收取服务费用，用于提供航行安全保证及海洋环境保护。一些外交人士指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这一谈判中的关键障碍得以解决，美伊双方围绕其他议题的谈判也有望重新启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6号发布了通报说，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邮轮，其船长就报告称听到了2次爆炸声，目前船只和船员均安全。通报显示，事发的地点是位于阿曼库姆扎尔东南9海里处。根据以色列迎风公司发布的海事情报，截止到5号，仅有12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有6艘入境，6艘出境。当晚有3艘船只经过由伊朗反对的南部航道通行，而且每一艘船都关闭了大约12小时的追踪系统。迎风公司还透露出，一艘出港的散货船当天直接从伊朗驶向阿曼的军事锚地，公司的海事情报系统将这艘船标记为可能突破封锁。根据内地媒体在6号援引知情人士话报道称，中国中原海运集团旗下的33万吨级 VLCC 原喜号邮轮已经在本月的4号抵达了埃及地中海沿岸的西迪基里尔码头，排队等待装运从沙特盐布港通过埃及苏麦德输油管道转运而来的原油。报道称，这也是暂停一周之后中国超大型的邮轮恢复装运沙特的原油，但是运输路线已经从此前的红海航线变为了绕行非洲。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5号晚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的专访，回顾了战争期间的决策过程，并多次强调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在危机当中的关键作用。他表示，伊朗能够度过革命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依靠的就是人民的支持以及国家领导层的团结。同时，他也批评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并呼吁政府坚持能力优先，反对派系政治。
6: 佩泽西奇扬在访谈中首先追忆了已故领袖哈梅内伊。去年12日战争期间，他自己曾在一次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中受伤，原定当天下午5点拜见哈梅内伊，但因为会议地点遭轰炸而取消。他说，最高领袖获悉情况后为与会人员祈祷，始终像一座坚实的大山支持着国家和政府。 如果伊朗今天能够度过危机，都离不开最高领袖的支持。针对围绕停火协议和新任领袖穆吉塔巴立场的争议，佩泽西强表示，现在与穆吉塔巴的联系非常困难，但领袖的存在是一种鼓舞。他透露，在是否接受停火谅解备忘录的问题上，穆吉塔巴曾表示，只要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四分之三的成员赞成，他就接受，这是依据专家意见做出的决策，而不是个人意志。而领袖关于停火协议的表态却被一些政治势力歪曲利用，他强调有人借此制造政治分裂，谋取派系利益。
7: این به عنوان اینکه یک در حقیقت نظر کارشناسی رو پذیرفته و با نظر کارشناسی تصمیم گرفته تبدیل شد به یک بهانه‌ای دست یه آدم‌ها که شکاف ایجاد کنن و بعد حرفایی رو بزنن که

0: که منصفانه نبود، صادقانه نبود و بعد طوری می‌خواستن جلوه بدن که بقیه اینا اینجوری هن. خب انصاف هم خوب چیزی.
1: 佩泽西强还批评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称战争中大量伊朗领导人、军事指挥官儿童遇难，使他彻底改变了对国际机构和国际人权体系的看法。他驳斥外界有关今年一月骚乱期间死亡人数达到3-4万人的说法，称这种夸大数字既不道德，也损害国家利益。在谈及国内治理时，他强调，用人应坚持能力优先，而不是依据政治派系而划分。战争期间，敌人曾计划在48小时内让伊朗重演叙利亚局面，但最终未能得逞。佩泽西强表示，只要政府与人民站在一起，坚持团结、公平和任人唯贤，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伊朗继续发展。凤凰卫视李月正、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2: 以色列国防军在6号发表了声明称，两名军人5号在黎巴嫩的南部遭到了真主党的袭击身亡，另外有4人受到重伤，已经送医治疗。而因为局势的升级，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5号在意大利罗马的谈判提前结束，谈判预计将会在6号继续进行。声明说，死者分别为以军第55装甲旅的一名连长和一名士兵。以媒报道指出，这两名军人是在黎南部执行任务时，因为爆炸装置引爆而身亡。5号稍晚，以军向黎南部发动了空袭，称这是对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另外，根据黎媒的报道，包括宾特朱勒拜地区、提普宁在内的多个村镇是遭到了袭击。以黎双方此次在罗马谈判的核心内容是关于试点区的执行方案，即以色列从指定的区域撤军，由黎方来接管控制。黎巴嫩政府军已经进入到了首个的试点区西扎尔塔尔。根据外交人士的透露，黎巴嫩要求将西亚姆或朱特宾勒拜列为新的试点区，这两个区域目前均被以军控制。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在5号援引知情人士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日前因为伊朗战事的弹药短缺问题而爆发了争执。特朗普在6号于其社交媒体上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的问题，称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称将会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3: 报道称，事件发生在上周五于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克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赫克塞斯则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副防长范伯格。报道写道，这场交锋凸显出特朗普对其国防部长日益不满。赫克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曾说服特朗普相信这会是一场迅速且相对容易的胜利。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僵局以及久拖不决、耗费巨大的伊朗战事已经削弱了特朗普对赫克塞斯的信心。报道同时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的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部分原因。消息人士还透露，美军已耗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基本没有剩余。针对这一报道，白宫发言人莱威特回应表示，相关消息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假新闻，特朗普对赫克塞斯充满信心。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赫克塞斯没有在弹药问题上误导任何人，也没有指责范伯格，相关说法均为虚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世界粮食计划署在日前警告指出，阿富汗的儿童营养不良的危机正在持续的加剧，但是资金短缺却迫使援助项目不断的缩减规模。世界粮食计划署就呼吁国际社会要尽快的提供资金的援助，恢复对于阿富汗的营养项目。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由于冲突、失业、食品价格上涨以及人道主义资金减少等多重的危机叠加，阿富汗已经有12个省份的儿童营养不良状况达到了危急水平，创下了历史新高。粮食署指出，资金短缺正在严重的削弱其运营能力。曾经的最大捐助国美国及众多的欧洲国家，自2025年1月以来均已经削减了资助。 而受到今年中东冲突以及巴基斯坦边境关闭等事件的影响，营养产品严重的短缺，剩余营养项目也陷入了瘫痪，使得阿富汗近百万名的妇孺数月内都无法获得必要的营养服务。粮食署还预计在未来的6个月急需5.4亿美元的资金，以维持相关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流亡印度的孟加拉前总理哈辛纳在5号重申将于今年12月返回孟加拉，向对手孟加拉国民党的新政府提出挑战，并要求撤销对其人民联盟党的禁令。哈辛纳在当天于印度新德里举行了记者会，这是他被罢免以来首次与媒体互动。哈辛纳没有开设摄像头，只是发表了音频讲话，再次强调他将会于12月回到孟加拉，恐惧不能左右他对人民的责任。孟加拉外交部随后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对印度当局允许哈辛纳进行有关的活动感到遗憾，并称这是对孟加拉主权的冒犯。现年78岁的哈辛纳曾表示，他计划于今年的12月左右返回孟加拉国，并向法院自首。他此前已经被法庭缺席判处了死刑，其领导的政党人民联盟也遭到了当局的取缔。我们来看一条最新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在6号通报，朝鲜向朝鲜半岛以东的海域发射了一枚导弹。日本防卫省在同一天也通报，朝鲜疑似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另外，根据日媒的统计，这是今年4月19号以来朝鲜首次发射弹道导弹或疑似弹道导弹，也是今年第6次实施此类的发射。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APEC 大会倒计时100天，深圳口岸国际热度攀升。台风白海豚正在靠近台湾北部，预计将会带来强降雨。
4: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6: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修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叫停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塌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7: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4: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2026服贸会健康卫生专题通气会在6号举办。北京市海关官员透露，服贸会的现场成交展品可以享受到免收关税、增值税、消费税的优惠政策，但是也提醒参展的企业要提前统筹采购计划，现场完成展品交易。
8: 今年的服贸会延续进口展品免税政策，现场成交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且没有后续海关监管。北京海关方面表示，往年政策使用率偏低，一是因为服贸会侧重服务贸易，优惠政策则面向实体货物，二是因为大型设备采购难以现场完成，但健康卫生板块更容易享受免税政策。
9: 现有的针对于医疗仪器免税的政策，往往是对于研究机构或者说是一些特殊的医疗的单位，它用于科研，顶多是科研与临床的结合，它绝不允许直接的用于诊断治疗。 但是我刚才说了，服贸会的政策，只要你享受到了，东西拉走，随便用，不做后续监管。
8: 王茂林呼吁参展企业要提前统筹采购计划，现场完成展品交易，才能充分释放税收优惠。今年。

0: 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将会在广州开幕。中国发明协会负责人余华荣今天在发布会上表示，展会立足于粤港澳大湾区，面向金砖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的区域，着力打造集成果展示、赛事竞技、学术交流、产业转化于一体的国际化科创合作平台。
1: 余华荣指，国际发明展示、全球创新成果展示与国际科创合作重要载体。这届展会展览总面积约20,000平方米，吸引全球超30个国家参与参展，将集中展示3700余项中外前沿创新成果，展现全域协同创新发展新格局，为区域产业升级及科创国际化注入强劲动能。他说，展会最大突破是成果落地转化。
2: 本届展会最大的突破是打造高规格联动、全链条落地的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所有活动围绕项目在广州产业化落地布局，积极促进展会及展示有对接、强转化的主题。
1: 中国发明协会理事长贺振福则表示，国际发明展是中国创新实力的展示窗，国际发明界交流合作的桥梁，更是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助推器。
3: 今年来国际发明展参观学习的国际团组增加明显，有俄罗斯、南非、新加坡等多个国家的代表团专程前来观摩交流，这说明国际社会对中国创新发展的关注度持续上升。中国的发明创新成果和展会平台本身正在成为全球发明界瞩目的焦点。
1: 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0: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今天进入到了倒计时100天。深圳边检部门统计，截止到目前，经过深圳口岸出入境的外国人已经超过了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
4: 随着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容和国际航班加快恢复，中国游热度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较同期上涨20.4%。
5: We like Chinese food and Cantonese food is really good for us. As well nature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mountains, forests near the city, so there's beautiful landscapes.And I think the culture as well, there's a lot of history of beautiful buildings, temples, so I think a bit of everything.
6: It's very common because it's easy from Hong Kong to reach Guilin and then only 4 hours of travel. So it's very easy to arrive in China from there. Better than airplane, better than flight.
4: 根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今年以来，经深圳口岸免签入境的外国人达到126.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一半以上。随着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口岸的国际热度有望持续攀升。
7: So we've come here to experience mostly the cuisine, the varying cuisine from changing from Cantonese cuisine to Hunanese cuisine and then to Shanghai. The high-speed train is very convenient for us because it allows us to see many different cities in one journey very efficiently. The immigration went very smoothly and very thoroughly.
8: 深圳边检总站坚持系统施策、多措并举，强化前置分流引导、中外分区查验措施，不断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积极推出多语种应答咨询等配套服务，全面提升外国人通关便利化水平。
4: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经深圳口岸出入境的外国人中，来自 APEC 经济体的比例有68.6%，同比上涨超过23%。凤凰卫视陈维熙、吴之成，深圳报道。
0: 台湾军方在5号开始了展开为期10天的汉光42号演习，在夜间演练万军计划，模拟在紧急情况之下接送赖清德赴指挥所。另外，军演也出现了意外，一架 F-16 战机降落的时候，因为降雨的跑道是湿滑，所以偏离了跑道，所幸无人员受伤。
9: 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5号演习首日深夜，云豹八轮甲车行驶于台北街头进行万军计划反斩首演练，利用3波车队行驶不同路线欺敌， 目的是要接送赖清德进驻台北市大。

0: 大直的横山指挥所指挥作战，同样是在五号晚间，嘉义基地一架 F-16战机在夜航训练降落时，因降雨跑道湿滑，导致偏离跑道，所幸人员安全，飞机轻微受损，未影响民航班机起降。汉光42号演习10天9夜。 第4作战区增援兵力搭乘 CH-47SD 运输直升机以及 UH-60M 黑鹰直升机前往指定区域，验证跨作战区兵力调度能力。6号清晨，天宫三型飞弹出现在台北河滨公园，引发关注。而这也是天宫三飞弹首度部署在台北市区。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风暴在延烧，最新的会议记录证实，台湾行政院拍板让有疑虑的油品重新上架贩售的会议，涉案的油商代表竟然是全程参与，引发了官商勾结的疑虑。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再次的炮轰民进党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信任。
2: 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又有新事证，国民党立委指控民进党政府不仅事前早知情，试图盖牌大事化小。毒油被揭发后，官方召开处事会议，拍板让致癌物含量20%以下的问题油品可以继续贩售，涉案油商的代表竟然全程在场参与讨论，官方包庇护航的嫌疑越来越大。
3: 整个都被你们酬庸，董事长酬庸，总经理酬庸。
2: 董事一堆名单都是酬庸，都是赖清德子弟兵。
1: 国民党立委点名这一次涉案的多家油商不少负责人与高管与民进党往来密切，怀疑内情不单纯。不过民进党坚决否认，赖清德更是亲上火线，炮轰国民党执政的台中市屡爆食安问题，才是台湾食安破口。
4: 赖清德为什么急着洗地？是怕后面的常进人慢慢被洗出来吗？
5: 民进党逻辑就是这样，我时间拖久了。
6: 我看人民，你今天到底要吃毒油吃到什么时候，你才会习惯呢？
7: 青绿民调机构也针对日前国民党发起的反毒油大游行发布民调，宣称有超过5000的民众认为不成功。
8: 他持续的掩盖，像挤牙膏似的，被立法院还有相关的资讯踢爆各项的问题，但是矢口不认。
6: 这个政府在处理食安事件已经完全失去人民的信任。
0: 国民党表示，毒油被揭发至今已经1个多月，民进党政府不认错不道歉，还试图将责任推给地方政府，但随着事件逐一曝光，相信民众眼睛是雪亮的。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在西北太平洋上发展多日的台风白海豚正在向西移动，预估将会在周末暴风圈从北台湾的海面掠过。台湾气象部门最快在7号发布海上台风预警，预估北台湾在周末的假日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
9: 位于台湾东北方海面的台风白海豚7号起将通过琉球群岛附近的海面，由于台风暴风圈将掠过北台湾海域。
10: 届时，台湾北部将有明显雨势，台北市长蒋万安不敢大意，作赈灾害应变中心做好防台准备。
11: 暴风圈往东北方海域移动，那届时可能对台北的影响，在8号、9号可能会有豪雨或大雨，路径都还在变化，所以我们先来全面的了解，而且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9: 白海豚往台湾的方向逼近，路线还有调整空间。
12: 台湾气象部门最快在7号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估对台湾周末假日的天气会有所影响。虽然持续的往偏西的方向在移动，但是路径上面在后期的分歧度会比较大一些些。我们也可以看到，周六周日移动到台湾的北方海域，周一的左右会来到华南的沿岸，并且登陆到中国大陆。那所以说，从周六到周一这段期间。
9: 距离台湾是最为的接近，它的暴风范围呢也会比较影响到台湾的北方的海域。气象专家表示，除非台风路径不断南修，原则上发布陆上台风警报的几率不高。但白海豚周末搅局，原定9号要在淡水渔人码头举办的烟火秀，也将延期到8月底举行。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首份5年规划公众咨询将于本月14号结束。香港公屋联会提出了多项土地和房屋政策的建议，希望进一步的协助特区政府完善房屋阶梯和政策。 建议包括成立督导委员会检视房屋供需。公屋联会认为应该重新的设立督导委员会，对香港人口结构的变化、住屋需求以及市民的负担能力等等作为前瞻性的研究，厘定策略和指引，并建议特区政府检视不同资助房屋计划内容、定价和负担能力情况，优化房屋的阶梯，并提高居住面积和空间。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三届香港好物节在八月和九月分别在内地和东盟举行。对于今年首度拓展至东盟的市场，贸发局副总裁钟永喜就表示，是因为看好当地的市场潜力。
2: 东盟的电商市场呢，今年是第一次尝试的。去年呢，就东盟做电商都超过1600亿美金，都是一个挺大的市场。第二就是在我们调查研究的过程里面呢，就是看回香港中小企业的反应，其实他们都对东盟很有兴趣。所以主要针对在这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两个市场。
1: 贸发局表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个市场对香港产品的认知程度以及认受度是比较高。此次东盟场则是集合了约100个品牌，参与的香港企业就涵盖了健康、食品饮料、银发市场等多个领域，其中约80%都是第一次尝试进军东盟市场。东盟市场比较多元，各成员国有不同的语言、进口规则，都需要港企留意和学习。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阿根廷宣布与中方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法国吉伦特省的山火基本受控，灾区旅游迎来复苏。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5: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4: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6: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7: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4: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8: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4: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阿根廷和巴西的关系在近日恶化。继巴西日前决定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之后，阿根廷在5号就宣布，阿根廷驻巴西大使雷蒙迪将会在近日回国休假。不过，阿根廷外交部表明，仍然愿意与巴西维持双边关系。
11: 阿根廷外交部长吉尔诺5号表示，阿根廷驻巴西大使雷蒙迪将于近日回国休假。阿根廷政府愿与巴西政府维持双边关系，不会对巴西政府的举动做出任何外交回应。巴西外交部前一天召见雷蒙迪，表示巴西政府决定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并要求雷蒙迪返回阿根廷。巴西政府同时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比特利返回阿根廷。 阿根廷与巴西关系恶化，阿根廷总统米雷上月25号到访巴西圣保罗出席集会，为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巴西右翼总统候选人弗拉雷奥站台。米莱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现任总统卢拉，又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阻止他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随后召回驻阿根廷大使，以抗议米莱的言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根廷央行在5号宣布与中方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将1300亿元的人民币4.5万亿比索本币互换协议延长5年，至2031年到期。这是双方自2009年签署协议以来首次将续约期限由3年延长至5年。
12: 专家指出，当前中国货币互换机制仍是阿根廷满足对外支付需求的重要融资工具，在美元持续短缺的背景下，短期内仍难替代。
13: Como ocurrió con el gobierno anterior, el gobierno argentino va a necesitar del swap chino y de las reservas para atender las crecientes necesidades de turismo al exterior, de importaciones, de pago de dividendos al exterior que ha liberalizado a partir de 2025 para las utilidades nuevas.Y para la demanda de personas, que es muy fuerte y probablemente el año que viene se incremente. Así que el gobierno va a necesitar los yuanes, por lo menos para el pago de las importaciones con China y con otros países del mundo.
12: 专家指出，随着2027年总统选举临近，阿根廷正加快积累外汇储备。由于选举年通常伴随金融市场波动和美元需求上升，这项协议有助于阿根廷应对选举周期带来的外汇需求增长。
13: Sin duda, no hay condiciones económicas ni de reservas ni de fuente de financiamiento y dada la política económica argentina que haga que pueda prescindir de este instrumento, sobre todo porque el acceso al mercado de capitales internacionales, como dije, está cerrado. Muy probablemente de abrirse no sean montos muy grandes.Así que, bueno, se da cuenta que no hay alternativas tampoco en este caso y seguramente va a tratar de acudir a todas las fuentes de financiamiento, tratar de ganar las elecciones, atravesar un 2027 que seguramente va a ser muy complejo.
12: 专家表示，续签这一协议是中阿两国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经济不景、储蓄不足和融资难的困境下，阿根廷在当前经济政策下很难放弃与中国的货币互换工具。美元流动性紧张和全球货币体系波动正在迫使一些拉美国家在美元体系外寻求多元货币安排。凤凰卫视梁东亚求证与维诺斯爱丽丝报道。
1: 在韩国金融监管机构出台措施限制加剧市场波动的投资产品之后，相关的交易规模大幅度的萎缩。16只单一的股票杠杆 ETF 的日均成交额在周三首次跌破了10000亿韩元，约合7亿美元以下。韩国交易所的数据显示，16只杠杆 ETF 当日成交额为9198亿韩元，这是自杠杆 ETF 5月27号上市以来，日均成交额首次低于10000亿韩元。韩国金融监管机构在上周五提高了投资单一股票杠杆 ETF 的最低现金保证金要求。数据显示，这16只杠杆 ETF 在上周五的日均成交额由前一个交易日的12.4万亿暴跌至3.1万亿韩元。市场分析认为，韩国投资者并不是放弃了风险资产投资，而是出现了投资渠道转移至海外的气球效应。加拿大宣布将会投资超过27亿加元改善多伦多住房短缺的危机。加拿大总理卡尼也重申致力于与美国达成涵盖所有关键行业的全面性协议。
14: 加拿大总理卡尼与加拿大住房和基础设施部长罗品信、多伦多市长邹智慧5日召开联合记者会，宣布新一轮可负担房屋新建计划。
15: We will invest $2.7 billion to build more than 18 housing projects across this city. We're starting by creating more than 5,600 new rental homes that a broad range of Torontonians can afford.North of 1,800 of those homes will be deeply affordable, supportive, or rent controlled.
14: 卡尼当天也回应有关加美贸易谈判进展，由于距离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从8月19日开始对加拿大部分出口商品加征50%新关税的日期仅剩下2周，卡尼表示，加拿大团队正加紧谈判步伐。 继上周到访美国华盛顿会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之后，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在四日再次飞抵华盛顿，与美方展开新一轮的贸易会谈。勒布朗此行还将会会晤美国的参议员和各主要行业的代表，同时也会与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在内的多位加拿大团队成员会面，商讨谈判的进度。对于有消息指加美双方重新讨论了去年提出的钢铁及铝材出口配额方案，提议通过限制加拿大对美出口数量，以换取美方降低目前高达50%的钢铝关税，同时为其他的贸易议题打开谈判空间。卡尼则重申，加拿大致力于与美国达成涵盖所有关键行业的贸易协议。
15: In terms of the scope of what Canada wants to move forward on, which is across all strategic sectors, including the specific question from Ms. Stone, I think was about autos as well, and that very much at the core of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14: 凤凰卫视崔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持续数周的特大山火目前已经进入到了稳定的阶段，随着火势得到了控制，当地政府就开始逐步的解除管制措施，允许受影响地区恢复正常生活和旅游活动。
16: 法国吉伦特省政府5日宣布，位于莱日卡普费雷地区的八家未受山火直接影响的露营地已获准重新开放。这些露营地分布在莱日镇及热门旅游目的地卡普费雷半岛。此前，当地政府已允许数千名居民返回家园。自7月22日山火发生以来，吉伦特省共有23个市镇约 22.4 万名居民和游客被预防性疏散。随着人员陆续返家，绝大多数疏散居民和游客已重新回到住所或度假地。当地餐饮业者表示，露营地重新开放对整个产业链都是一个好消息。经历连续高温和山火冲击后，商家期待八月旅游旺季能够恢复往年的客流，让当地经济重新焕发生机。
17: On est ravis, c'est important pour toute la filière. C'est important après les canicules qui déjà mettent un peu.font un peu de mal au commerce, que ça reparte et que la vie revienne un peu normalement, quoi. Même s'il va falloir anticiper qu'elle sera plus toujours pareille, quoi.
16: 不少游客也选择在景区重新开放后第一时间返回。
18: Exactement, on est hyper content d'être ici aujourd'hui. La vie reprend son cours comme chaque été et on est hyper content de pouvoir accompagner les commerçants et puis se retrouver un petit peu leur chiffre d'affaires, refaire tourner un peu cette belle presqu'île.
16: 随着火势基本得到控制，当地正逐步从应急救灾转向灾后恢复阶段。但面对大面积森林受损以及旅游业、林业受到的冲击，灾区经济全面复苏仍需要较长时间。凤凰卫视李文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我们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9: 香港艺人陈凯琳日前和三名儿子到电影院看电影，事后有网民爆料指他的三名儿子期间不断发出噪音影响其他观众，也有传电影散场后陈凯琳六岁的二儿子遭人以不明液体泼向头部。陈凯琳这天出席活动就事件做出回应，他先为儿子的行为道歉并反省。至于二儿子被人泼液，陈凯琳说已报警求助。
20: 我觉得小朋友现在的情绪我只可以跟大家说，是他已经是安頓了，而且他也都明白發生了什麼事。小朋友雖然只有6歲，但 他是一個很懂性的小朋友，希望大家可以對小朋友善良一點。對啦，他們都是這麼小，就算有沒有做錯，我們都有進步空間，也都會有改善，那就大家給我們機會吧。以後當然我們自己都可以檢討一下，我們出來去不同的場合可以怎樣做得更好，也都不要讓別人有一些誤會在我們身上。
19: 香港藝人最近轉戰商界，出任上市公司高管的馬俊偉日前現身一個活動，他受訪時透露打算開直播唱歌，但絕對不涉及商業性質。馬俊偉並分享了他的管理作風。
21: 我到現在這裡是徹底執行，七點後不要找我，我也都不會找你，千祈不要煩同事，除非是很緊急的事，否則我們真的沒人七點後講公事的。接下來我都會 開直播的，但我開直播呢就齋唱歌，不會玩那些帶貨的事，因為我們有專人做電商的，所以 我反而是 我都掛住同啲我以前啲影迷啊，或者啲歌迷傾偈咯。咁呢個我會做嘅。
19: 韩国乐坛天后兼演员 IU 日前与交往多年的男友李钟硕分手，消息曝光后备受外界关注，

0: 阿姨这天出席第五届青龙系列大奖颁奖典礼，与去年师弟朱志勋携手担任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的颁奖嘉宾。这是他与李钟硕分手的消息曝光后首度公开现身。而本届青龙系列大奖最佳男主角由朴海秀凭稻草人夺得，最佳女主角方面则由申惠善以莎拉的真伪人生封后，而最受瞩目的最高荣誉大赏则由金高银凭你和其余的一切夺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呢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找痕迹。
10: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11: 没有。
9: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12: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11: 你是婆婆。
13: 我是被他们俩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9: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14: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子，在安灵奈之中打下。
9: 鬼魂夜，8月18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0: 棋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我是戴亚汉。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在今天通报，朝鲜向朝鲜半岛以东的海域发射了一枚导弹。马上进入到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在六号通报，朝鲜在元山地区向朝鲜半岛以东的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当局正在分析导弹的规格和射程。日本防卫省在同一天也是通报，朝鲜疑似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并相信导弹已经落在了其专属经济区以外。朝鲜发射疑似弹道导弹的不明飞行物，而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驻首尔的记者金志贤。志贤，你好。
1: 你好，主播。
0: 韩国方面对于这一次的朝鲜试射的导弹有什么样的回应？而对于导弹的具体的参数，韩国官方有什么样的研判呢？
1: 好的，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下午发布，韩军下午五点左右捕捉到朝鲜在元山一带向东海发射的短程弹道导弹。韩军为了应对追加发射，以加强监视和警戒，韩美日三国在紧密共享有关朝鲜弹道导弹的相关信息的同时，保持万全的备战态势。韩国军方还表示，正在分析飞行体的具体参数。这是自6月25日以来，朝鲜时隔42天再次发射的弹道导弹。韩国总统府方面尚未发布有关立场，也还没有召开会议的消息。最近韩国统一部长官积极提出与朝鲜进行对话的方案，不过朝鲜方面并没有回应。7月3日，朝鲜还进行了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持续进行武器系统试验。韩国军方正在分析此次发射的意图和详细参数，并密切关注相关动态。不过巡航导弹发射并不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为，所以韩国国内关注朝鲜重新开始进行弹道导弹试验的意图。以上是我在韩国掌握到的消息，主播。
0: 好的，谢谢之前从韩国首尔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朝鲜在日本防卫省发布了新版的防卫白皮书之后就发射了弹道导弹，有什么样的考量呢？更多的消息我们马上再来连线在东京直播室的本台驻日本记者李淼。李淼，你好。
2: 雅翰，你好。
0: 朝鲜在今天选择发射导弹，是否影响了日本船舶或者飞机的运行？而日本政府对于朝鲜今天发射导弹有没有什么最新的回应呢？
2: 好的呀，我们看到呢，到目前为止啊，首先是日本防卫省呢，在东京时间的5点钟过后，也就是大概一个小时之前啊，发布了一个消息，说朝鲜呢发射了飞行物，但是呢还不知道这个飞行物具体的种类，还有飞行高度具体的参数。那么之后呢，日本海上保安厅也发布了消息，说这次呢在朝鲜发射飞行物之后呢，日本国内的船舶并没有受到影响。另外，日本防卫省呢在之后又发布消息说呢，他们认为这次朝鲜发射的这个导弹呢，应该是落在了日本专属经济水域之外，所以到目前为止呢，并没有确认到日本国内呢有船只或者人员伤亡的状况。我们看到在朝鲜发射飞行物的消息传出之后呢，日本首相官邸啊马上就设立了这个应急办公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呢做出了3点指示，要求呢有关部门包括防卫省在内尽快的去收集信息，向国民呢尽快的发布信息，同时确保国民的安全。我们看到在这次朝鲜发射导弹的时机呢，其实在2天前啊，日本正好刚刚通过了2026年度版的最新版的防卫白皮书。那么防卫白皮书呢就把朝鲜的这个核岛威胁呢是这样定位的，认为朝鲜目前的这个核岛能力呢在不断的提升和强化，认为朝鲜呢已经对日本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前所未有的而且非常重大的威胁。所以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呢，日本是一直高度的需要关注朝鲜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动向。那么到迄今为止呢，日本政府就认为朝鲜有的时候发射弹道导弹是完全没有事前通报的，而且呢在过去也曾经多次朝鲜发射的弹道导弹飞越了日本上空，对日本的国家安全呢造成了威胁。那么日本认为呢，过去至少有3次朝鲜没有通报就发射这样的导弹呢在日本上空通过，另外呢也有就是朝鲜呢说是人造卫星，实际发射的是弹道导弹。所以呢，日本国内目前它的对策呢主要是有4点。第一呢，就是日本要加强自己的导弹防御能力。第二呢，就是我们知道日本它目前呢一直都是在推进目前的这个加强反击能力。那么根据日本目前的这个状况呢，日本认为它已经拥有了反击能力。这个反击能力呢主要是包括日本 可以拥有美国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去反击。另外呢，就是日本自己啊去发射这种12式的地对舰导弹。另外还有日本自卫队呢，目前也在研发这个高速滑翔弹。当然，说到日本的这个弹道导弹防御能力呢，主要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从陆地上啊，通过爱国者三型导弹呢去进行拦截。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就是海上自卫队在海上的宙斯盾舰，它可以通过这个标准三型呢去进行拦截。当然，第三方面我们看到这个反击能力是最重要的，而且呢，还有第四方面，就是目前的日本政府决定在年底之前修改国家安保战略、还有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整备计划这三份重要的文件，所以呢，会继续加强面对朝鲜弹道导弹核武器这样的一种威胁，日本要加强自己的防卫能力。所以日本目前能做的呢，大致就是这四点。那么日本政府呢，一直是在高度的警惕朝鲜的弹道导弹动向。
0: 所以这次到底是有针对性的，还是说就是随机的一个择机的一个发射？日本方面对于朝鲜这一次的发射导弹的目的有什么样的研判呢？
2: 目前日本还不知道朝鲜这次发射导弹的目的啊，因为没有办法去进行进一步的猜测。另外，防卫省呢，通常它会在进行详细的分析之后呢，才会发布这个朝鲜弹道导弹的具体的高度啊，或者参数啊，还有它的种类到底是哪一种类型。但是呢，日本至少认为这是在4月19日以来呢，朝鲜在进入2026年之后啊，是第六次发射弹道导弹。另外，日本防卫省的他们的高官就表示呢，因为朝鲜现在它的这个弹道导弹能力，包括从短程导弹、中程导弹，还有这个远程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潜射导弹，朝鲜的这个弹道导弹能力呢是前所未有的增强了。它的特点呢就是可以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同时进行发射。而且日本认为呢，朝鲜很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在不同的地点要同时进行饱和攻击。这也是日本自卫队呢目前应对朝鲜的一个重要的对策，就是他们认为朝鲜未来如果发动这种导弹的饱和式攻击的话，那么日本呢一定要拥有这种反击能力去进行应对。
0: 好的，谢谢李淼从日本为我们发回来的消息。我们继续来看，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部长金宇正在5号通过朝中社发表了谈话，批评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之下不断地进行军事扩张，成为破坏国际和平稳定的重大威胁。
3: 金宇正表示，自日本2022年末修订安保三文件，重获先发制人打击能力后，其安保政策转守为攻，不断实施更大规模军演，获取更多具攻击性、作战半径大增的远程打击手段，并逐步把军事部署状态重塑为能够先发制人、发动打击的海外侵略队形，其在军事化野心昭然若揭，且正进入实际犯罪阶段。金宇正并抨击称，日本把周边国家的自卫国防强化措施硬说成威胁和挑衅，将自身粉饰为爱好和平国家，归根结底是掩盖其军事大国化野心的障眼法。金宇正同时指出，更不可忽视的是，日本军事扩张背后总有美国支持，美国不仅将战斧远程巡航导弹输送至日本，更为日本建立了一切试射条件及环境，而日本近日就在美方协助下完成了战斧导弹首次试射。这一型号导弹射程覆盖朝鲜等多个周边国家，进一步提升了日本对国际和平稳定的威胁能力。金宇正呼吁国际社会警惕战犯国依仗美国企图实现大东亚共荣圈徒劳旧梦的鲁莽军事野心，同时强调，朝鲜绝不会对日本在军事化构成的安全威胁袖手旁观，未来将视情况制定军事应对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朝鲜发射弹道导弹如何牵动着半岛的局势呢？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再来连线本台半岛事务专项记者霍伟伟。伟伟你好。
4: 下午好，雅涵。
0: 那对于朝鲜在今天选择发射了弹道导弹，你掌握到什么样的最新的消息？你对朝鲜本次导弹的发射目的有什么样的研判？
4: 是的，主要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要看发射的时间和地点，发射时间是在当地时间的下午5点左右，也就是香港时间的下午4点左右，而发射的地点是在朝鲜的元山一带。其实朝鲜元山一带进行发射的频次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朝鲜元山是朝鲜重要的一个军事建设的基地。主要几个方向啊，这次目前韩国军方提供的消息可以看到，目前已经判定这是一枚短程的弹道导弹，而短程的弹道导弹上一次发射是在6月25号，距离现在过去了40多天的时间。6月25号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时间，是朝鲜半岛1950年战争爆发日的纪念日，所以说在当天朝鲜进行了一系列的演习，包括战术弹道导弹以及155毫米自主炮的试射，包括 更新型的240毫米24管式的多管火箭炮的试射等等，都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这一系列的试验主要是瞄准的就是对于韩国，目前朝鲜非常清晰的明确界定韩国是朝鲜的永远的敌国，所以说采取了一系列的演习，要表达的是朝鲜方面强有力的应对现在战争威胁的一个能力。而到目前来看的话，元山这一带进行演习到底是怎样目的还不是十分的清楚，因为各方还没有更多的一个消息。但是元山一带第一个进行短程导弹试射，本身元山这一带就部署有短程导弹，是否是部队的训练的一部分还需要进一步的确认。同时元山也是朝鲜重要的军事建设基地，包括朝鲜的潜艇以及舰艇的实验都是在元山一带所进行，是否会为了下一步的潜艇的发展建设以及船舰的建设进行的一些实验，还需要进行需要进一步的消息来进行验证。所以这次从目前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朝鲜方面确实对于试射它有一定的需求。本身军事发展，包括之前6月25号可以看到的，朝鲜需要应对的是当前与韩国的紧张局势，进行一系列的演习，保障自身的安全。第二个，在武器装备发展方面，朝鲜方面武器装备在过去几年主要都是进行一些实战性的武器装备的研发和进一步的升级，包括应用在实战战场上的现代化武器装备、无人装备的应用。背景之下，如何去提升战场的生存能力，也是当前朝鲜方面武器装备发展的一个关键，所以需要一定的进行实验。另外还有一个角度是刚刚今天当中也看到了，对于当前的半岛以及东北亚的局势，朝鲜方面最近也是非常积极的发表自身的立场和观点啊，尤其是对于日本方面的一些白皮书对朝鲜的指责的批评，朝鲜方面的回应是比较直接的。刚刚驻日本的记者也介绍了日本的白皮书对于朝鲜的核威胁提出了很多的一些批评的言辞，对于这些内容的话，朝鲜方面是需要进行一定的回应和反击的。我们看到了朝鲜的军营政已经发表了一个谈话，是否在军事动作上再做出更进一步的一些反应还需要观察，但是一个短程导弹的试验的话，去做这样的回应的可能性并不是很高。如果是直接对日本做出回应的话，他可能采取一些中程导弹或者是一些远程导弹的高程试射的方式，用这样的方式对日本做出回应。但同时不仅仅要关注在日本方向，同时还需要关注的是在朝鲜半岛的方向。朝鲜半岛虽然说朝鲜现在韩国方面现在是李在明执政，对朝鲜相对是比较友好的一个态度，但是在这个月韩美将会展开一系列的军事演习，从17号开始将是自由支队演习的开始。我们看到其实在韩国国内也有很多反弹的声音，认为当前李在明政府希望能够推动与朝鲜进行对话的背景之下，要有更多的空间给政府进行对话，寻找空间。但是在军事方面，尤其是国内比较强硬的一派还要坚持进行军事演习。自由支队的演习在过去文在寅，也就是李在明的之前的与朝鲜保持比较友好关系的文在寅政府的时期是曾经停过一段时间，但是在2022年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执政之后恢复了之后，到现在李在明依然没有停止自由支队的演习。这个演习持续下去，对于半岛的紧张局势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自由支队的演习不仅仅是一个保守性的防御性的演习，同时还要演习的包括对于敌方的指挥部以及领导人的清除等等一系列的演习都会进行。这样的一些带有攻击性的演习，先发制人的一些演习，对于朝鲜来说的话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朝鲜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采取一系列的演习做出回应。所以说未来一段时间半岛的局势会有这种低强度的对碰或者是持续的演习之造成的紧张的局势还会持续的延续。也憾
0: 好的，谢谢伟伟为我们带来的分析和点评。我们继续来看到朝鲜选择在此时发射弹道导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相关的话题我们再来请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学者薛晨来为我们进行分析和点评。薛先生您好。
5: 主持人好。
0: 那么日本发布第一版的新一版的防卫白皮书释放了危险的信号，对此朝

0: 保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就批评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之下是不断的进行军事扩张，成为了破坏国际和平稳定的重大威胁。您认为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是不是在威慑日本？
1: 应该说这个威慑日本，而且它在圆山地区发射呢，是向这个东海区域，所以朝半岛的这个日本海区域呢进行发射。那么应该说呢，威慑日本的这个意图呢是非常明显的。那我们接着要看到，除了刚刚发表的日本的防卫白书之外，此外呢，这个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有31国参与的，由美国所主导，韩国、日本都参加的这个环太军演刚刚结束。那么在为期1个多月的这个环太军演期间呢，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共有32艘舰艇参与了这样一个庞大的演习，还有5艘的这个潜艇也参与了这个演习。那么，韩国的这个海军呢，还第一次获得了这个海上部队的指挥权。那么，在这个长达1个多月的，而且呢，进行这个实弹射击的这个环太军演期间呢，朝鲜方面呢也是一直在抨击，包括抨击这个日本，第一次呢参与了这个标准2型导弹的这个实弹的试射。那么，应该说呢，在一系列这个地缘政治环境的这个复杂化和这个严峻化的这个态势下呢，应该说呢，朝鲜方面呢，进行这个战术弹道导弹的试射，是向这个美日为首的这样一个同盟，所导致的这个地缘政治环境的这种复杂化呢，表达这种抗议。同时呢，也不排除呢，朝鲜呢是在进行例行的这个相关的军事训练，那么来精进它的，比如说战术弹道导弹的这个发射的整个的这个流程，而且呢，朝鲜在无论是大口径放射炮，还是在这个战术弹道导弹的这个武器发展当中呢，正在呈现一个系列化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规划。那么相关的这个测试呢，也是在不断的进行，所以它同时具有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双重的这个含义。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呢，朝鲜呢，在不断的这个做相关的这个动作。
0: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到，感谢您为我们带来分析。那么，以上就是这一节有关于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的突发事件的直播。稍后回来之后，我们会持续的为您跟进报道，来关注其他的新闻。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咯。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欢迎回来，我们关注今天的股市。香港股市在今天大幅度的下挫，有报道指出内地将会向跨境保险利润征税，打击保险和跨境银行股下挫，并损害市场的气氛，拖累了恒生指数开低248点之后快速的下探，早盘最多是重挫526点，之后就维持在低位波动，中场保持近400点的跌幅。蓝筹股跌多涨少，保险股也是低幅居前，而友邦重挫了接近6%，宝城则是下挫超过了4%，科技股也是弱势下滑。百度

0: 下挫超过了4%，中兴和华虹红利下挫超过了3%，但是 AI 大模型股却是走强 ，MiniMax 急升超过了7%，智谱攀升超过了4%，同时部分的医药和消费股也是靠稳。恒生指数收盘报25530点，下跌385点，跌幅为1.49%，主板成交2552亿港元。我们再来看到内地的股市在今天也是走势分化，沪指早盘是小幅度的震荡，午后展开了升浪，中场站上了3900点，深成指与创业板指数也是开盘之后一幅的大跌，随后就逐步的收复了失地，不过尾盘未能翻红，小幅度的收低，两市成交缩量至25000亿元人民币的水平。再来从盘面上来看，煤炭和通讯设备股表现较好，而教育和汽车股却是走低。沪指收报3900点，升21点，升幅0.57%，成交额11668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报14110点，跌34点，跌幅为0.24%，成交额13619亿元。创业板指数则是跌0.88%。亚太股市在今天集体的回落，韩国股市大幅度的回吐超过了4%， SK 海力士跌超过了10%，日本股市早盘低开走低，而曾经跌穿55000点的大关午后就跌幅收窄。从盘面上来看呢，半导体股市走低，东京威力跌超过了5%，爱德万跌超过了2%，医药和农林业表现较好。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65683点，跌617点，跌幅为0.93%。台湾股市跟随着外围震荡走低，权重股涨跌互现，台积电跌1.66%，台达电和鸿海则是走强，限制了大盘的跌势。加权指数收报44396点，跌幅为0.48%，跌了214点。人工智能 AI 为美国的电影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威胁，但是有分析也指出，电影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因为科技革新。
1: 美国影院联合会之前的统计显示，连锁院线去年投入了高达15亿美元以上去改造和提升戏院，例如换上更大的荧幕、提升音响以及提供其他设施，换来更高的票价和收入，推动放映业摆脱新冠疫情的冲击，进一步复苏。结果是有目共睹的。以迷影股代表股份之一的 AMC 影院为例，在大片加持下，第二季没有录得净亏损，而是有盈利。CEO 阿龙指出，期内票房收入是7年来最高，也是历来第5高的季度收入。这个情况凭借大片的不断推出有所延续。AMC 在美国的院线和欧典影城在全球的戏院，在7月29号周三到8月2号周日的周末时期，录得超过1000万人次观影。打破集团106年历史的最高纪录，同时食品饮料收入同样打破了最高纪录。所以美国今年前7个多月的票房收入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了1.5倍，但相比起2019年疫情前同期超越70亿美元仍然没有恢复。分析师认为，电影放映业更大更难解决的难题是越来越少人去戏院看电影。光以售出戏票计算，前7个月的数量仅仅是疫情前的3%左右。而虽然入场人次较去年进一步回升，但比起2019年仍然少了足足27%。电影院要维持收入，需要靠更优质的服务和观众体验，所以提升戏院设备所收取的更高票价是戏院弥补人流上不去的解决办法。有消费者明言，如果不是戏院有特别投映，根本不会去戏院。另一个出路是电影题材多元化，今年的受欢迎电影除了漫威的英雄片之外，也包括奥德赛和一些独立电影，反映观众更能受落主流大片场拍摄的大片以外的其他题材电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海油在今天宣布，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了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标志着中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中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技术路线。
2: 塔尤安兰号安装于水深136米、离岸136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按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服役周期达25年。海尤安兰号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稳定性、单位兆瓦用钢量比半潜式平台有突出优势，且用海面积更小，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由于风电波动性大，中国海油提出海上风电、燃油发电、储能多元电力组合协同供电模式，实现海上风电高比例接入油田电网，以绿电替代原油发电。平台投产后，预计每年可节约燃料油1.5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34届广州博览会将于8月21号到23号在广州举办。广州市政府今天在京就广博会相关的筹备情况召开了发布会，表示第34届广州博览会已经全面的准备就绪，诚邀各方近距离的体验前沿科技，洽谈产业合作，共享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新机遇。第34届广州博览会以“两业融合提质效，畅通循环向未来”为主题。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温延基说，这一届展会聚焦大科技、大健康、大消费新赛道，布局智能制造、而品质消费等5大特色板块，配套惠民文体等多项系列活动，全力地打造高能级的产业会客厅以及高品质的市民嘉年华。内地50多个省市政府组团参展，更将全方位地突出展会专业化、国际化的水平。感谢您的收看，下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3: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

的市占率更是达到了70%。我们要谈谈的是，从 AI 到机器人，中国也许正在主导科技竞赛。在人民币盘中重回3年半来的高位，另外美国跟日本干预元会之后，美元的升值出现了疲态。高性价比的中国国产 AI 大模型词源总调用量连续14个星期超过了美国的模型，在中美竞争之下，中国的 AI 大模型的竞争力已经开始体现了。而从中国自己本身 AI 大模型的竞争看起来也越来越激烈，这种激烈显示出，比如说在集资方面，融资的融资，上市的上市，这是一个接一个从市场上能够争取更多的资金来支持他们。另外，对于消费者来说，最重要就是这些 AI 大模型公司开始收费，收费越来越普遍了。最新的就是 DeepSeek 宣布将会大幅度的涨价。8月6号这一天 ，DeepSeek 公告近期会整体上调 DeepSeek 的 API， 也就是按量调用的服务定价，预计涨价会比较大。说，请合理安排您的使用，具体方案以正式通知为准。这个事情对消费者来说又是一个很令人关注的事情。有业内人士预计，在 DeepSeek 宣布大幅度涨价的时候，他们的 VC Pro 正式版即将发布。因为在7月31号的时候呢 ，DeepSeek 的 VC Flash 正式版的 API 上线公测，接下来可能就会开始正式版会上线了。分析认为，这会对整体算力调用产生影响。目前 DeepSeek 的 API 执行峰谷定价机制，高峰时段，比如说在北京时间工作日的9点到12点，下午2点到8点，价格是平时的2倍。还有 DeepSeek 的融资，据说呢也在重启，第二轮的融资重启这一轮募资额5000亿元人民币，使得该公司的投前估值超过5000亿元，比第一轮融资时提升了大约43%。同样也是 AI 大模型的，那就是字节跳动旗下的豆包，早前也开通了专业版的付费版本。最近他们上线了音视频全双工大模型。5号这天，他们上线了 Seat Real Time， 说这个模型能够联合理解声音、画面跟时序信息，准确判断交互对象和用户的意图，实现边看边听边说的自然互动体验。大模型竞争白热化，这使得字节跳动的创办人张一鸣也罕见的发声。澎湃新闻的报道说，张一鸣在内部的讲话当中说，字节跳动拒绝蒸馏，不用别人的输出来换榜单的排名。报道说，在最近的内部会议当中，张一鸣表示，做模型要坚持长期主义、延迟满足感，而不是用别人的输出换一时的榜单排名。今年以来，国内 AI 大模型竞争相当激烈，每隔几天几乎就有新模型发布。每当有一个强大的开源新模型发布，字节跳动内部关于蒸馏的争论就会升温。据了解，字节跳动内部对于开源模型严禁蒸馏，甚至通过 API 检测等方式在内部加强相关限制。张一鸣认为，蒸馏会干扰真正意义的长期技术突破。另外 ，AI 大模型的一个就是今年1月份在香港上市的西宇科技，8月6号这天被调入了港股通标的名单，股份有追捧，盘中一度飙升了22%。那么在收盘的时候呢，将近有20%的升幅。还有中国 AI 大模型非常受到全球的关注，使用热度已经冠绝全球，词源调用量连续14个星期超过了美国，也就是高性价比开源生态构筑了竞争的优势。从图表看起来，这个是来自于 OpenRouter 的统计数字，说7月27到8月2号这个星期，全球大模型调用量前5名都是中国产品。 DeepSeek 的 VC Flash 0423到第一名，第二位的是小米的 MIMO 2V2.5， 第三名是来自腾讯的自研大模型混元 HY3， 第四名是来自于 DeepSeek 的 VC Flash 0731型，这也是 DeepSeek 全新上线的新版本模型，质朴 GLM5.2 位居第五， Mimi Max 的 M3 排名第9。中国 AI 模型的调用量可以全球第一，因为落地应用广泛而深入。我们就来看一下，中国智能工厂崛起了，全球超过6万家。因为中国的算法预测需求 AI 视觉质检，使得企业很快就可以15秒下线一台空调，讲的就是中国广东的一家家电制造企业。
数字显示，到目前啊，中国的已经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

0: 9000多家先进级、500多家卓越级的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的智能工厂。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的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了30%，中国智能工厂已经崛起了持续壮大制造强国的根基。专家这么说，说这个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为 AI 技术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高质量的数据，而大模型的广泛落地又为 AI 提供了海量和真实的数据，能够持续反哺大模型的迭代与优化，形成良性的循环，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竞争力。可以这么说，说中国的 AI 大模型能够这样快速的超过了美国的资源调用量，可以看到中国制造强国的根基，也带动了 AI 大模型可以持续向前，有这个数据的基础。所以在中国 AI 大模型越来越受欢迎的时候呢，最新的报道是同样在8月6号这一天，扎克伯格宣布 Meta 他们也会推出一个比较低价的版本，叫做 Agent Muse Code。那么相关的这个也是要跟中国的 DeepSeek 据说是一起来竞争的。分析就认为说，目前看起来价格战只是一个序章而已，围绕着 Agent 的算力、性能、价格、应用、生态等全维度的竞争，中美之间会越演越烈。本身当然是中国自己自身的竞争也是第一线的啊。中国和美国的竞争现在看起来最激烈的、最肉搏的有几个领域，一个是 AI 的领域，另外一个就是在稀土跟半导体等等的领域。比如说，分报道指出 AI 资源的竞争推高了铜价，而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使得导弹等库存的下跌，他们现在要化废为宝，比如说钨，要从这个二手提炼出钨的这个原材料出来，然后呢还不能够出口，主要是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日经新闻说，中美 AI 资源争夺下，铜价逼近了历史的高位。一方面是因为矿石供应短缺，还有美国关税预期，都引起了市场对于铜供应的担忧。另外，中美两国争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所必需的重要矿物的局面，越来越发明显它的重要性。比如说到7月31号这一天，伦敦金属交易所的3个月铜期货每一吨13791美元。毕竟1月29号创出了历史高点，这样的趋势还在持续。而跟铝、镍等其他有色金属相比，铜价表现是坚挺的。中国是全球的铜电生产国，但同时对铜的需求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在占全球铜消费60%的中国，目前铜供应还是非常的受关注。而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政府对多晶硅制成的产品要征收15%的关税，并且设定一系列最低进口价格，相关措施可能会最早在星期四宣布，主要是要保护美国的多晶硅工厂应对中国在芯片供应链领域不断扩大的布局。而多晶硅是太阳能电池板和半导体生产的关键原材料，另外美国会禁止出口电池金属和钨废料，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正在加紧保障关键原材料供应，这些原材料对美国国防等行业相当重要，但很大程度上由中国来掌控。根据美国商务部在联邦公报上发布的规定，从这个月晚些时候开始，美国境内的某一些电池废料和钨废料必须在国内销售，这个禁令生效1年。钨是更重要的，比如说钨被用在制造导弹，受到全球重整军备行动，还有对伊朗的战争以及乌克兰战事以及中国出口限制措施的影响，钨的供应日益短缺，钨价今年已经飞速上涨。而美国目前没有在运营的钨矿，但具备一定的废料加工能力，尽管一些专家认为能力不足以将所有废料重新加工成成品。所以我们看到呢，在伊朗的战争当中，美国现在呢已经拒绝再对乌克兰提供几百枚爱国者这个拦截导弹了，理由就是因为美国自身的库存短缺，对伊朗的战争增加了美方对拦截导弹的需求。外媒引述消息是说，特朗普上个星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拒绝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相关请求。之前特朗普曾经否认美国存在的弹药短缺的问题，而现在俄军正在加强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泽连斯基多次抱怨乌克兰缺乏足够的爱国者导弹，呼吁盟友继续帮助乌克兰加强防空能力。 中国不只是在 AI 领域大模型，现在是追上了美国，又或者是超过了美国。现在在中国的仿生这个机器人方面呢，今年上半年的出口也是大幅度增长了5倍以上。美国对这个事情非常的焦虑。来自于公众号“玉渊谈天”说，一个中国的新税号引发了美国的大焦虑。今年1月份，中国专门更新了一个海关税号，包括人形机器人跟四足机器人等机器人被列为智能仿生机器人这一个类别，专属税号是84798970。文章说，新税号落地之后，智能仿生机器人类目出口金额短短半年之内增长了5倍。数据也显示，光是2025年全球出货的人形机器人里面有90%来自中国制造商。上半年中国的机器人已经出口到全球169个国家和地区。眼见中国机器人卖到全球，美国自己还在研究投资建厂，焦虑的美国政府只能限制了再说。说美国政府想掐断的，恰恰是美国企业想要的。尤其是因为在前不久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位美国人工智能学者透露，大部分美国 AI 研究室都在用中国的机器人。而来自日经新闻的报道说，中国家用扫地机器人厂商正在全球市场形成寡头格局，这5家主要企业合计占据超过70%全球市场份额，5家都是中国的，包括了石头科技、追觅科技、科沃斯、小米还有云鲸等等。这些企业不只是价格的竞争，他们都是在技术方面呢是非常的有竞争力的。所以大公报也有一个报道说，全球订单加速回流中国，因为中国制造难以替代，中国的产业链又快又全，上午下单，下午生产，次日发货。中国小到螺丝，大到原材料，中国通通都能够解决。所以看得出来，中国为什么出口不断的在增加，也是因为竞争力很大的原因。
1: 就是刚才这组新闻，其实它从这个传统的，像刚才你最后说到的，早上下单，下午生产，次日就发货，它讲的是我们这个棉袜子。在东北的一个地方叫辽源，它是有一个袜业园，就是呢，你看到这个原料进去几分钟之后，袜子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关键是它是连成一体的，谁下单直接下楼下，就是包装成快递就直接发走了。所以，这样的生产效率和它的成本，在东南亚地区是没有办法和它相提并论，尤其是质量控制。但是我们说再往下，就是这个智能工厂在珠三角这边几万家，是融合了最新的 AI 技术，在不断的改进它的生产效率和它的这个精度。再到最先进的，我们说大家都瞄准现在是人工智能，更多是看这个美国主导的这个大模型。但从大模型的词源调用来看，那中国的这些模型明显后来居上。据说最近在白宫开的会已经是明确确定了，就是美国方面不会限制中国的开源的模型的这个使用，那其实对这个下一步的金融叙事是有非常强的影响的。再往下呢，就是机器人，因为机器人现在就在中国这边进展非常快，就是它的物理性能、手脚啊、这个移动啊，但是呢，核心就是这个机器人的大脑。它最终是用什么样的芯片，用什么样的系统，现在美国想从这个方面来主导。但是突然就发现一个大问题，就是美国所有的实验室用的机器人都是中国来的，那你怎么只给它大脑来主导嘛？好像也不现实，因为是各种应用场景它更多的发生在中国而不是在美国。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整个大的这个竞争格局在最前沿那一端，就是中国呢越来越主动，我们现在还看不到它占主导地位，但是在某些细分领域，比如说机器人，这个主导地位是越来越明显。
0: 谢谢文辉，下期我来关注其他的新闻，待会儿见。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剧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

0: 期。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2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3: 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0: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4: 激励了我好想做一个太空人。
5: 我应该要学多些，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了。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汇率的稳定是企业做贸易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考量。人民币汇率受到越来越多国家或企业的使用。那么在星期四这天，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盘中升上了 6.74 的水平。汇率的稳定，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人民币的表现。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连日收盘在 76.75 上方之后，8月6号开盘升到了 6.748 这个水平。这也是近期第一次开盘低于 6.75 的关口。在收盘的时候，在岸价下跌12个基点，报6.7515，离岸价也是在6.75附近。其实，人民币汇率的表现要看最近七月份美元面临的复杂形势，比如说到底联储主席沃什要不要加息，不知道。中东局势也使得美元的这个影响也是有一些变动的。最近人民币汇率受于中国超预期出口数据的信心提振，那么在 AI 跟传统消费出口共同提振之下，下半年中国的出口有望维持较高增速，贸易顺差可能会继续支撑人民币汇率稳定。还有海外采购商在向中国企业询价时，越来越多主动询问人民币报价，还提出以人民币签订订单完成结算。尤其来自东南亚、中东、中亚等新兴市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为多。还有一个表现是来自于阿根廷中央银行5号宣布跟中国人民银行延长货币互换协议，规模是1300亿元人民币。阿根廷央行的声明说，协议过去每一次续签3年，而这一次期限延长到5年。2023年年初启动的350亿元人民币的互换额度会被保留，继续用在支持阿根廷的金融稳定以及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美国跟日本联手干预原汇，原汇呢现在并没有太高，是跌到了157.8附近。日元其实是不是能够挺得住，市场充满了疑问。而美国联手干预之后，让市场觉得美元升值的趋势可能也会转变。星期四的美元汇价在99.63到99.78，日元在157.9附近。日经新闻说，外汇市场上持续的美元升值趋势开始显出疲态。日本连续实施买入日元的外汇干预，推动了转向日元升值、美元贬值，这可能会打击看似强劲的美国经济，背后隐藏着美国就业数据的扭曲。关注一下联储局主席啊，这个沃什，他究竟会有些什么样的加息或这个汇率的态度？而为什么美国跟日本会联手干预日元汇价呢？美国财长贝森特最近在接受日经新闻采访的时候说，联手干预的原因是因为许多亚洲货币跟日元联动，也就是说担心日元卖出波及亚洲货币，这让人联想到1990年代，但现在可能不是那个年代了。贝森特卖出了跟日本联手干预汇价之后呢，市场认为这好像是推出了个隐形的量宽，金价在星期四一

0: 都攀到了4300美元上方，主要是因为美国出招支持日元，目的是为了保住美债，但同时也增加了美元的流动性，所以金价又飙升了4.6%。与此同时，联储局的加息预期，到底是升温和降温？ 联储局有一种说法是，预期在加息预期的降温，但是现在有三位联储局的理事，包括了有投票权的理事，都认为，如果美国的通胀有固化的风险，必要时应该要支持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不希望加息的。《华尔街日报》说，特朗普在斡什就任联储局主席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频繁跟他通话。 一个了解两个人通话情况的人说，从斡什的提名获得参院确认以来，总统没有提到利率的话题。但是，当总统给你在通话，而他每次公开谈话的时候都很关心，不希望加息，那你说联储局的独立性到底会不会受到影响呢？这几个新闻其实又是有关联的。你看，这个特朗普和斡什通话，他最关心什么？ 他最关心的不说利率，但他关心这个国债的收益率，因为你这个国债收益率上去呢，就意味着呢，他财政上的这个支出会因为利息支出多很多。因为美国的国债余额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那怎么跟日本有关呢？因为日本买了很多美国国债。那如果说日本那边他日元要维持的话，他就得从美国 把那个国债卖掉，美元的卖掉，然后拿回来救他的日元的汇率。为什么这个日元它就一直在贬呢？因为和日本的通胀上来了有关系。看起来这个日本呢，它才1%的利率，但实际上就是这个通胀已经很高了，所以呢，它就不得不要下一步很可能在预期它要提高利率。这个又和高市早苗它大肆派钱，还要增加国防预算 都有关联，所以这事情就完全扯到一起了。贝森特是最难做的，他是财政部长，但他以前呢是个老千，他是做对冲基金的，专门攻击人家的汇率利率啊，搞这个套等交易的。所以他去年他做了一件事情，是帮助阿根廷来稳定他的汇率。那今天呢他又做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呢帮助日元来稳定他的汇率。但是呢这个能不能够稳定？如果说他还是以前那个 对冲基金的话，那肯定说不行，稳不了的，因为这个我们会公款，你我们会存证很多钱。但现在是财政部长，就不能这么说话了。说的什么呢？说这是我们最信任的盟友，我们现在要帮他啊。<笑>
1: 谢谢文辉。美国的通胀让中国的品牌在美国有很多落地并且大受欢迎的机会。来看一下。 这篇文章是来自于《瑞银新闻》的报道，说中国企业在美国消费市场上的影响力不断的提高。比如说 ，Labubu 登陆了第5大道，因为在这个全球奢侈品牌云集的时候 ，Labubu 被认为是一个有 IP 情绪价值的中国产品。另外，美国消费者说，星巴克太贵了，所以瑞幸咖啡是星巴克同款同尺寸产品的1/3。日本的寿司也出现了中国版，纽约市出现了由中国籍厨师以100美元以下的价格提供寿司套餐的低价。 因为呢，很多厨师是来自于中国福建省的福州，所以出现了将原本日本的 omakase 和福州结合在一起的新词叫福马卡萨，还有日本的茶饮也受到中国价格低廉的中国产绿茶的影响。
0: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品牌在中国市场也影响到了美国，受到美国消费者的欢迎。最后，我们来谈谈是中国零售品牌崛起如何走向国际化。
2: 其实，这个中国零售品牌的崛起，我想拉布布它是一个例外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用了这个年轻人的创意。当然，我们看它这个画家当中，它也有香港的这个元素的构成。更多的这种崛起呢， 在于像瑞幸咖啡和蜜雪冰城这样的，那比如说在香港已经看到了瑞幸咖啡，但和它竞争的永远有一家叫库迪的，它比它便宜一点点。其实，有不同的人喜欢不同的口味，但是难得的就是这两者永远在推出新的咖啡的味道。对，有一次我喝了一个用一个椰子做的，就纯一个那个杯子就是一个椰子，然后里边就是有咖啡，把那个椰子味道给喝出来。 在东南亚地区，大量的，因为它是热带嘛，蜜雪冰城就是基本上越来越普遍，这里边就体现出，也是一种重新的供应链的

0: 优化。为什么呢？我们说如果说大家经常使用的话，尤其在中国内地，香港还不太一样，香港新加坡不一样，它有时候它收现金，那边是不收现金的，你在线上支付，然后呢到时候拿了就走，而且呢它因为锁定了你成为它的这个会员，它反复给你推送优惠的这种券。
1: 嗯，
0: 那么对它的这个成本供应来看，它这个物流是非常便利的，就它各种配方都配好，就是那咖啡机嘟它就出来了，对吧？而且呢它对每一个小区它每一个门店它掌握得非常精准，这样就是它的价格现在投放到美国就变得非常的有吸引力。因为在美国那边，想想看，它那些原来它动作就慢，尤其星巴克还要占地方，而且呢它还要收小费。所以非常有意思的是，在纽约那边的很多瑞幸咖啡，它现在20多家店，它开的是星巴克不经营的场所，在那个地方来推进，它真的能够做到2几美元就是一杯。那边呢是通胀越来越高，而且呢是各种人工成本越来越高，这边呢它能够维持的一个非常性价比非常好的一个水平，而且它的味道很好。这样呢它就体现出中国品牌的这个吸引力。当然这个吸引力表面上看的是一款咖啡，背后是整个从供应链到支付体系的重构。因为美国这个支付体系是天然的，你有个信用卡一加入进去刷它就自动就出去了，甚至呢现在就根本就不用扫码，一点它自动就给扣掉了。所以呢在这种状况下边，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些品牌连锁品牌，因为中国市场的培育，它也具备了进军世界市场的这个地位和条件。
1: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以及未来管理安排的谈判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双方几乎是在所有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原则性的共识。不过，他也强调，与阿曼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海峡将会立即的重新开放。美国是否恢复履行承诺，是否仍然是伊朗决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重要条件。
1: 据伊朗官方伊通社五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了超过三个星期的磋商，内容包括商船进出航线、海上交通安排以及未来的海峡管理模式。伊朗要求改变原有航道，认为过去的通行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的安全形势。双方目前已经就新航线的走向、进出路线图以及相关配套安排达成了原则性的共识。
2: الان میتونم بگم آخرین وضعیت این استش که تقریبا روی تمامی موضوعاتی که مطرح بود هم بالاخره نقشه مسیرهای عبور مسیرهای ورود و خروج ترافیک دریایی و اون تفاهمات جانبی اون با عمان چون فقط یک نقشه که نیست اینها تقریبا تفاهمات اصولی با عمان انجام شده یعنی ما دیگه پیشرفت‌های بسیار زیادی حاصل شده در گفتگوها با عمان و این پیشرفت‌ها در آستانه نهایی شدن هست
1: 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新安排，靠近伊朗的北部临时航线以及位于阿曼水域的南部临时航线都将关闭。未来将启用一条同时经过伊朗和阿曼领海的新航线。新航线将使商船在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部分驶出航程中经过伊朗的领海，改变持续约60年的旧有通航模式。
2: در واقع بخش مناسبی از اون در آب‌های سرزمینی ایران قرار داره و بخشی از اون هم در آب‌های سرزمینی عمان قرار داره یعنی به گونه‌ای طراحی شده که هم در مسیر ورود و هم در بخش‌های از مسیر خروج در واقع کشتی‌های تجاری از آب‌های سرزمینی ایران عبور خواهند کرد
1: 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安排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具备重新开放的条件。伊朗认为，美国的海上封锁、重新实施制裁以及被冻结资金等问题都必须要得到处理。他同时否认伊朗近期正在与美国谈判，但承认伊朗已经收到美方传递的信息，称美国准备恢复履行承诺。伊朗是否进入第二阶段谈判，目前仍在研究。
2: حالا آمریکا در واقع این که داره میگه ما داریم با ایران مذاکره میکنیم نه مذاکره ای نیست. البته ما پیام‌هایی رو از آمریکا دریافت کردیم چندین روز قبل که این پیام‌ها تداوم هم دارد که آمریکا آمادگی کامل برای برگشت به تعهدات خودش دارد.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达成原则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后起草阶段。但他强调，与阿曼的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美国造成的安全威胁仍然存在。凤凰卫视李维珍、卡姆森、德黑兰报道。
0: 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而对此，伊朗方面有什么样的最新表态？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的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目前看来呢，现在呢，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呢，并不是仅仅靠伊朗和阿曼的协议就能解决。根据伊朗的说法呢，可能在本周末最快，那么伊朗和阿曼呢，就可能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呢达成协议。但这个呢，是与美国和伊朗的停火谅解备忘录无关，是一个新的协议。那么根据伊朗的说法呢，就是双方呢同意呢，就是开辟一个新的航线。那么其中出海港和入海港的航道呢，都是有一部分是属于伊朗的领土，所以呢，这也就确保了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进出港口、进出船只的控制权。同时，在收费问题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上，这可能是进入第二阶段。 而第二阶段呢，也就是要跟美国进行谈判。但昨天呢，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他已经强调了，就是进入第二阶段谈判呢，首先要符合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呢，包括美国必须要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以及呢，美国呢要必须返回对在停战令谅解备忘录的承诺。那这承诺当中呢，也是可能会包括解除制裁、解冻、冻结的资金，还有呢就是这个解除对伊朗石油进出口的这个制裁、解除海上封锁等等。这一系列条件满足之后，才可能恢复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及收费问题的谈判。所以呢，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开端。在我看来呢，现在呢，伊朗呢也是表明它的积极主动性，也就是希望能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解决争端，从而呢实现真正的停火。那么伊朗的要求呢，就是美国必须返回谅解备忘录。但是目前来看呢，现在只是伊朗和阿曼的这样一个谈判。那么如果这个协议达成之后呢，将会确保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管理的控制权。但据此呢，美国是否会最终同意，那么接下来进行第二阶段的谈判呢，还是要取决于美国的态度。
0: 法新社在六号报道，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巴基斯坦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协议能够促使美国和伊朗根据伊斯兰堡斡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重启对话。巴基斯坦外交部就发言人表示，巴方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协议能够为美伊双方继续对话铺平道路，特别是恢复技术层面的会谈。我们再来继续看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六号发布了通报说，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邮轮，其船长报告称听到了两次爆炸声，目前船只和船员均安全。通报显示，事发地点是位于阿曼库姆扎尔东南九海里处。根据以色列迎风公司发布的海事情报，截止到五号，仅有12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6艘入境和6艘出境。当晚有3艘船只经由了伊朗反对的南部航道通行，且每一艘船都关闭了约12小时的追踪系统。迎风公司还透露，一艘出港的散货船当天直接从伊朗驶向阿曼的军事锚地，公司的海事情报系统将这一艘船只标记为了可能突破封锁。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在五号援引知情人士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日前因为伊朗战事弹药的短缺问题而爆发了争执。特朗普六号在社交媒体就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的问题，称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称将会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4: 报道称，事件发生在上周五于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克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赫克塞斯则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副防长范伯格。报道写道，这场交锋凸显出特朗普对其国防部长日益不满。赫克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曾说服特朗普相信这会是一场迅速且相对容易的胜利。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僵局以及久拖不决、耗费巨大的伊朗战事已经削弱了特朗普对赫克塞斯的信心。报道同时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的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部分原因。消息人士还透露，美军已耗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基本没有剩余。针对这一报道，白宫发言人莱威特回应表示，相关消息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假新闻，特朗普对赫克塞斯充满信心。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赫克塞斯没有在弹药问题上误导任何人，也没有指责范伯格，相关说法均为虚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在六号表示，俄军无人机在五号晚在黑海对2艘向乌克兰武装部队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实施了打击。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六号则是表示，乌军对俄境内的2座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 敖德萨州的军事行政长官基佩尔在6号表示，一艘悬挂着几内亚比绍国旗、装载着小麦的船只，此前一天遭到了俄无人机袭击之后受损并起火。俄国防部在6号则是发布消息称，5号晚分别是在敖德萨南部和东部的海域对两艘载有乌方军用货物的干货船实施了打击。俄国防部还说，在过去的一昼夜，拦截并摧毁了605架来袭的乌方无人机。亚罗夫拉夫尔州州长则是报告称，此前一夜遭遇了乌方最大规模的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6号则是表示，乌军对位于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以及亚罗斯拉夫尔州的2座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在5号批评德国推动乌克兰局势的升级或将自食恶果，而与此同时呢，美国方面则是传出了军援变动的消息。特朗普据报近期拒绝向乌克兰增补数百枚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受到美军的库存短缺和中东战事需求的影响，乌克兰防空外援陷入了多重困境。
5: 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5日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柳宾斯基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说，德国肆无忌惮地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可能给德国带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指出，德国如今已是乌克兰的核心支持者，深度主导乌克兰军事化进程。德国去年11月底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法案，计划划拨115亿欧元援助乌克兰，用于采购各类军用装备，创下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德对乌军援金额新高。在欧洲对乌援助显露疲态、俄方喊话警示局势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乌关键防空武器援助也出现收紧态势。据外媒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拒绝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援助请求。消息人士称，特朗普上周在白宫椭圆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拒绝了泽连斯基的相关请求，美方给出的核心理由是国内导弹库存不足，且美国对伊朗的相关战事大幅增加了自身拦截导弹的战备需求。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此前曾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当前俄军持续加大对乌空袭强度，泽连斯基再三表示乌克兰防空导弹短缺，呼吁盟友加码援助。目前多国对乌援助已显乏力，多个北约欧洲成员国表示对乌援助已达极限。即便美方传出考虑授权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的消息，但这一方案落地周期长，根本无法缓解乌克兰当下紧迫的防空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军方在6号表示，朝鲜方面于当地时间的当天下午5点左右，往朝鲜东半岛的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据悉，韩美联合军区级的演习“已知自由之盾”本月将会举行。朝方此次的导弹试射，或旨在反对韩美联合军演。根据韩方的消息指出，朝鲜在当天自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韩联参则是表示，已经加强监视的警戒，韩美日三方将会密切合作，共享朝鲜弹道导弹的信息，保持高度戒备。日本防卫省则是表示，朝鲜发射的导弹据信已经落入到了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的海域，已经不再对日本周边的地区构成威胁。韩媒报道，这一次是朝鲜时隔42天之后发射弹道导弹。朝鲜在近几个月多次进行武器和弹道导弹的试验，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亲自观摩，了解武器发展的最新情况。朝鲜在7月3号对驱逐舰江舰号进行了战斗系统性能评估，包括战略巡航导弹试射和舰炮及自动机关炮、自电子战手段等主要的武器系统试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到现场观摩。而在6月25号，朝鲜进行了战术武器试射，包括战术弹道导弹、155毫米自行火炮增程炮弹和升级之后的240毫米24型多管火箭。金正恩观看了此次的试射，而金正恩在5月26号也是观摩了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有关的

0: 新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的试验。 缅甸总统米昂莱在6号抵达了泰国曼谷，并开启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这是他今年4月份就任以来首次访问泰国。泰国总理阿努廷为他举行了欢迎仪式，而双方随后就举行了会议，并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承诺深化经贸与劳工领域的合作。
1: 缅甸总统米昂莱6号抵达曼谷政府大楼，展开对泰国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迎接。 阿努廷为米昂莱举行欢迎仪式，奏响泰缅两国国歌。米昂莱在阿努廷陪同下检阅泰国仪仗队，随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进入政府大楼并握手合影。米昂莱在嘉宾签字簿上签字，缅泰两国领导人及陪同官员随后举行双边会谈。米昂莱在发言中向泰方表示，缅甸正走在民主道路上，将优先致力于保障和平稳定及民族和谐问题。
2: 据泰国政府声明，阿努廷向米昂莱表示，泰国是缅甸的朋友和伙伴，并对双方合作将为两国人民带来切实利益表达了信心。 两国领导人随后出席仪式，见证签署涉及劳工合作的协议及两国部长交换合作谅解备忘录。两国领导人当天下午还共同出席了泰缅商业论坛。阿努廷在这次中表示，两国已准备好开启经济合作新篇章，将扩大两国间贸易，并加强能源领域协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最新的预报指出，台风白海豚将会直奔中国华东的沿海。一会儿见。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from there, better than airplane, better than flight.
1: 根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今年以来，经深圳口岸免签入境的外国人达到126.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一半以上。随着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口岸的国际热度有望持续攀升。
2: So we've come here to experience mostly the cuisine, the varying cuisine from changing from Cantonese cuisine to Hunanese cuisine and then to Shanghai. The high-speed train is very convenient for us because it allows us to see many different cities in one journey very efficiently. The immigration went very smoothly and very thoroughly.
3: 深圳边检总站坚持系统施策、多措并举，强化前置分流引导、中外分区查验措施，不断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 积极推出多语种应答咨询等配套服务，全面提升外国人通关便利化水平。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经深圳口岸出入境的外国人中，来自
1: APEC 经济体的比例有 68.6%， 同比上涨超过 23%。 凤凰卫视陈维希、吴之成深圳报道。
4: 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风暴在燃烧。最新的会议记录证实，台湾行政院拍板，让有疑虑油品重新上架贩售的会议，涉案的油商代表竟然全过程在参与，引发了官商勾结的疑虑。
5: 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又有新事证，国民党立委指控民进党政府不仅事前早知情，试图盖牌大事化小。 毒油被揭发后，官方召开处置会议，拍板让致癌物含量 20% 以下的问题油品可以继续贩售。涉案油商的代表竟然全程在场参与讨论，官方包庇护航的嫌疑越来越大。
6: 整个都被你们抽佣，董事长抽佣，总经理抽佣，董事一堆名单都是抽佣，都是赖清德子弟兵。
5: 国民党立委点名这一次涉案的多家油商，不少负责人与高管与民进党往来密切，怀疑内情不单纯。不过，民进党坚决否认，赖清德更是亲上火线，炮轰国民党执政的台中市屡爆食安问题才是台湾食安破口。
7: 赖清德为什么急着洗地？是怕后面的常进人慢慢被洗出来吗？
8: 民进党逻辑就是这样，我时间拖久了，我看人民你今天。
9: 到底要吃毒油吃到什么时候你才会习惯呢？
10: 青绿民调机构也针对日前国民党发起的反毒油大游行发布民调，宣称有超过50%的民众认为不成功。
11: 他持续的掩盖，像挤牙膏似的被立法院还有相关的资讯踢爆各项的问题，但是矢口不认。
12: 这个政府在处理食安事件已经完全失去人民的信任。
5: 国民党表示，毒油被揭发至今已经一个多月，民进党政府不认错不道歉，还试图将责任推给地方政府，但随着事件逐一曝光，相信民众眼睛是雪亮的。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4: 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其强度仍然是维持在强台风级。从最新的预案来看，白海豚直奔中国华东沿海，尽管后期的路径仍然有变数，但是影响中国已经成为定局。它也即将会成为1951年以来登陆中国的生成位置最偏东的台风。 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在今天上午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的西北太平洋上，预计将会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的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夜间开始进入到48小时台风警戒线，明天白天白海豚将会穿过琉球群岛之后移入东海，并逐渐的向华东的沿海靠近。
13: 应届德甲冠军拜仁慕尼黑明天将会在启德体育馆对战英超的阿士东维拉。拜仁慕尼黑球星在赛前的一天与球迷会面。
14: 拜仁慕尼黑时隔19年再度访港，球会主教练孔帕尼、队长诺伊尔、一方迪亚斯和后卫斯塔尼西奇6号出席活动与球迷会面。
15: 有香港球迷全家齐上阵，一早到场支持。
16: 系啊，妈咪专登带啊，我啲三个我个仔，系啊，
17: 特登过嚟支持拜仁噶。
15: 系啊，支持楼啊，支持拜仁。
18: 点解？点解会咁中意佢咧？
15: 哦，点解咧？哥哥，
16: 劲啊！佢都系守门员嚟嘅，所以佢好中意咯。
15: 呢啲都系踢波嘅，呢啲都系。
16: 以后我咪带住细佬一齐踢波啊！
19: 会啊会啊！
13: 也有内地球迷专程来港，以睹偶像风采。
3: 我是肯定是拜仁球迷啊，我的偶像是诺伊尔，我听说今天他要来，我昨天就来到这儿了。足球方面的话，我觉得他们never give up， 对 ，and 坚持，他们的精神，尤其是他们每一次被打倒之后，又有重新站起来的勇气，这是让我最有感受的地方。
6: 我今天就非常开心能够来到香港这边来看拜仁慕尼黑，然后也希望香港以后可以举办很多的一个足球这种大的赛事，肯定会很多人会来的。
7: 活动开始，足球民宿现身，现场欢呼声不断。诺伊尔更近距离与球迷接触并送上签名，他希望在香港的比赛有好的表现。
8: To improve what the team is doing and stay in contact with the defense line and be part of the build-up. So that's very important. But the game is coming always modern and modern, and we have to improve every day and follow the vibe.
7: 为进一步推广足球文化及提拔香港年轻球员，拜仁慕尼黑和阿什东维拉的民宿还将与香港足球小将切磋，传授足球心得。
9: 传奇民宿访港之际，恰逢香港球坛年度盛事，足球狂热不仅在赛场燃烧，更进一步带动香港零售、餐饮、旅游等各行各业将体育激情转化为消费动能。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4: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期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1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Roya.
13: Akletino, Koparmums.
14: Diversità.
15: Tajamniczy.
1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7: Credible. Ihtiram.
18: Lovely.
1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远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和卡塔尔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及美伊谈判正在取得积极的进展。然而，伊朗则说，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敲定，但并未与美方恢复谈判。一边不断地释放积极信号，一边继续否认直接谈判。美伊的谈判陷入罗生门，到底进展如何？伊朗方面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会发生怎样的调整？路透社在4号披露，美军两款陆基远程精确导弹几乎已经用完，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接近一半。美国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则驳斥了相关的报道。那么，美军的弹药消耗情况到底如何？这将如何影响美军应对地区冲突的能力？相关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伊朗官方伊通社5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了超过3个星期的磋商，内容包括商船进出航线、海上交通安排以及未来的海峡管理模式。伊朗要求改变原有航道，认为过去的通行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的安全形势。双方目前已经就新航线的走向、进出路线图以及相关配套安排达成了原则性的共识。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新安排，靠近伊朗的北部临时航线以及位于阿曼水域的南部临时航线都将关闭，未来将启用一条同时经过伊朗和阿曼领海的新航线。新航线将使商船在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部分驶出航程中经过伊朗的领海，改变持续约60年的旧有通航模式。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安排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具备重新开放的条件。伊朗认为，美国的海上封锁、重新实施制裁以及被冻结资金等问题都必须要得到处理。他同时否认伊朗近期正在与美国谈判，但承认伊朗已经收到美方传递的信息，称美国准备恢复履行承诺。伊朗是否进入第二阶段谈判，目前仍在研究。
0: 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谈判情况到底如何？我们看到各方的说法是不一致的。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呢，谈判非常的顺利，有望在1-2天之内就达成协议。但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呢，谈判取得了进展，但是尚未达成。伊朗说压根儿就没有同美国就相关的问题展开谈判。各方的这个表态您怎么来看？而且为什么先是由美国的财长贝森特出来表态呢？
2: 现在信息确实很混乱，到底谈到什么程度了不知道，谈的内容也不知道。双方都说那个有进展，但是内容都不确定，有进展到底有什么意义呢？首先呢，关于谈判，双方说法不一样。说法不一样的它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和伊朗都要争夺对战争的主导权，对战争进程的这个控制能力。之前呢，战争的这个进程主要是由美国来控制的，基本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一个消息，战争就打起来了，再发一个消息，战争就停下来了，再发消息又谈起来了。那么最近一段时期，伊朗不干了，伊朗说凭什么你说打就打，你说谈就谈呢？伊朗说这一次就是7月24号，伊朗、美国和伊朗都宣布暂停袭击之后，伊朗就又主动打击了美军驻约旦的军事基地。伊朗就是要显示说，不是说你停就停，我想打还可以打。这一次谈也是，伊朗说凭什么你说谈就谈？所以。

0: 美国一直说那个谈起来了，谈得很好。伊朗说根本没这么回事，根本就没有谈。所以这是双方对战争主导权的一种争夺的方式。另外一个是，到底有没有谈？双方各说各话，它的主要原因是双方指的不是一件事情。那么美国说谈了，指的是间接谈判；伊朗说没谈，指的是直接谈判。双方之间肯定是有信息的沟通的，但是呢，确实没有直接谈判。直接谈判现在是不可能的，伊朗现在不可能跟美国直接谈判，所以确实没有直接谈判。但间接谈判一定是有的，因为伊朗说这一次要谈成，美国必须是解除对伊朗的封锁，美国要解冻对伊朗的资金，美国要放松对伊朗的石油，美国要豁免对伊朗石油的制裁，这些东西你必须那个美国同意才行。就是伊朗现在所要求的东西，只有美国能给他。你去跟阿曼谈、卡塔尔谈、跟别的谈没有用，所以他一定是有那个信息的交流的。那么至于现在到底谈到什么程度了，我们看到美国方面是最积极的，美国一直说那个谈得很好，很快就要达成了。它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现在心情比较迫切，因为特朗普说，上周六为什么他突然一下子取消了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他说基本框架已经达成了，很快一两天就要宣布最终结果。就你说了一个谎之后，我们经常说你要用更多的谎、更大的谎来这个弥补。那么你既然说基本框架已经达成了，很快一两天就要宣布了，那么如果谈判都没有，那你怎么宣布去？所以美国必须说有谈判，并且谈得很好，并且马上就要宣布了。但是伊朗方面不着急，就是真实的情况是，到底谈判的内容是什么？到底谈判进行到什么程度了？伊朗国内到底批准了没有？然后批准了，美国到底同意不同意谈判的这些内容，现在都不知道。
1: 美国媒体还说呢，双方接近达成一份临时的协议，而且对霍尔木兹海峡有一个60天的临时的安排。具体有关航道方面呢，伊朗方面说，接下来北部靠近伊朗，包括南部靠近阿曼这个航道都是即将要关闭的，会开辟一个新的航道，既经过伊朗的领海，也经过阿曼的领海。这个新航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航线呢？
0: 现在没有人知道。本来在战争之前，那么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只有中间一条，就最宽的那一条。但是在战争期间呢，霍尔木兹海峡发展出3条航道来，就是北部的靠近在伊朗领海的，南部的在阿曼领海的，中间的还是传统上那一条。因为中间那一条从战争一开始，伊朗就布了水雷，到今天为止，伊朗也没有排水雷，所以中间那一条就那个现在死的了上了。那么现在能够通航的就是北部的和南部的，就是关于未来到底怎么通行，最近一段时期已经传过好几个版本了。就根据这几个版本的那个内容来看，越往后那个版本对伊朗越有利。很显然，这些版本就是现在伊朗提出来的要求。最初的版本是阿曼提出来的，被伊朗立即就否决了。阿曼提出来的版本是说阿曼跟伊朗那个各管50%，伊朗你就管你北部那条航道，阿曼管那个阿曼靠近阿曼的南部的航道。这样的话，表面上来看很公平，说各管50%，实际上伊朗关于海峡的控制权和管理权就成了一句空话了。因为阿曼的立场是阿曼既不收费也不管理，就是你谁想进谁想出都行。那么如果说阿曼这条那个自由出入，那么伊朗那条又要管理又要收费，那很显然所有的船只就都经过阿曼这一条了。所以关于这个方案，伊朗当时立即就拒绝了。那么后来又传出消息来说，伊朗说同意那样。说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过伊朗北部这条航道，然后出海峡的，经过阿曼的南部这条海峡。这样看的话，表面上看起来也很公平，就是双方各管那个一端，但是实际上是对伊朗有利的，因为阿曼的立场还是阿曼那个不管理。那么阿曼不管理不收费，那么伊朗要管理要收费，因为你船只你要出来必须进去才能出来啊。 如果伊朗管理了、控制了禁区的，并且伊朗还有一个前提条件是说，在协议执行的初期，伊朗只允许伊朗自己的船只进去。这样的话，实际上阿曼对那个。航道管理的这个权利或者管理的这个形式就没有了，只有伊朗管理，这个对伊朗是有利的。但是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了，就是说如果阿曼管理那个出来那条航道，伊朗管理进去的，伊朗可以控制从今天开始船只进去，但是现在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里边，现在被搁浅在内、被困在内的船只还据说至少有500-600艘。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理论上来说，阿曼想让那些所有的船只出来，几天之内就都可以出来了，这对伊朗是不利的。所以最近就又传出一个更新的版本来，这个更新的版本就对伊朗更有利了，就是说进去的、出来的
1: 都要走伊朗。
0: 都要走伊朗。然后虽然形式上还是阿曼和那个伊朗共同管理，但阿曼的条件还是不变，阿曼不收费、不管理。这样的话，实际上的管理权就是进出。都属于伊朗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伊朗来说肯定是有利的，伊朗比较满意的，就看美国能不能同意。
1: 有分析说，在这份协议当中啊，还说到了未来这个双方承诺在30天之内要把中间航线的水雷排除掉。那么究竟谁来排雷，谁来监督这个审核？等排雷之后，这个中间航道又由谁来管控呢？
0: 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了，就是跟。这个问题现在根本就达不成协议，所以这个问题在这次就
1: 搁
0: 不再，
1: 置了。
0: 对，就不再谈判之中，就搁到未来了。就是根据上一次6月17号那个谅解备忘录的规定，排雷必须是由伊朗去排，因为这些水雷之前就是伊朗那个布的。那么之前美国也提议过说，美国的军舰可以去排，欧洲的军舰也可以去排，被伊朗那个。断然拒绝了。伊朗说，只有伊朗有权利去排雷，然后什么时候去排雷，这些都由伊朗决定。本来根据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6月17号谅解备忘录一签署之后，伊朗必须在30天之内就把这些雷全部排完。那6月17号到现在都过了好几个月了，伊朗一颗雷都没有去排，所以排雷这个也是伊朗手里边一张牌，就只要伊朗不去排雷。那么你船只就那个不能通过。伊朗什么时候排雷，伊朗也要根据美国的这个表态，伊朗才会去做。就是这些，现在解决不了。至于说排完雷了，这个海峡怎么管理？那么美伊之间现在是尖锐对立的，没有任何妥协空间。为什么这个现在不谈呢？因为谈不成，一谈就那个谈崩了。伊朗的基本立场是，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是不可谈判的。那么，美国的基本条件是海峡必须打通，必须回到战争之前，要不美国这一场仗不但白打了，美国打了半天还倒退了。
1: 有关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到底收不收费的问题，其实也是一直各方一个核心的焦点的议题啊。有消息说呢，在这份协议之下，60天之内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但是伊朗的立场呢，他是希望同阿曼来进行谈判，收取这个费用的双方来平分。那所以未来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前景，你怎么来看？
0: 这个如果是现在这样的话，伊朗的要求又比谅解备忘录更往前走了一步。谅解备忘录的规定是60天之内不收费，60天之后，至于是收通行费还是服务费还是自愿那个交费这些再谈。那么现在伊朗又要求又是60天之内就要收。管理费或者说那个自愿缴费，所以这个又比那个上一次伊朗的要求，更高了。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障碍，就是伊朗一个是要有管理权，另外一个是要收费。实际上，如果伊朗有了管理权了，他一定是要收钱的，就是不管收什么钱，叫什么名字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你。有管理权了，伊朗已经设立了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了。然后设立了管理局了，你过往船只就得，登记申请，伊朗就得检查，然后伊朗再决定那个是不是放行。那么这样，他就设立了行政机构，他就有开支了。那么伊朗不可能说是我免费给大家去做这件事情，所以管理权跟收费是联系在一起的。 那么收费这个问题对伊朗来说也是必须做的。
1: 现在我们看到伊朗围绕这个航道跟收费的问题啊，不断的在更新自己的方案。那么这个60天的临时安排，是不是等于赋予了伊朗一些临时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更大的权利？是特朗普方面让步了吗？

0: 现在美国有没有让步不知道。现在伊朗方面的态度还是没有改变，就是60天之内伊朗也必须管理，也必须收费，60天以后再谈。然后美国的态度也没有改变，美国的态度还是特朗普说的。特朗普在宣布说他取消对伊朗的打击的时候，特朗普说已经跟伊朗达成一个框架协议了。框架协议的内容包括伊朗必须立即、全面、彻底地开放海峡，也就是说意味着不能做任何管理，不能做任何收费。啊，现在肯定是伊朗手上的控制权更大，所以伊朗现在的要求比那个谅解备忘录的时候那个更多了，因为。从7月24号，伊朗和美国停止互相打击之后，实际上是美国往后边后撤了。因为根据美国之前的要求是，只要伊朗袭击通过阿曼那一侧的船只，那么美军就要打伊朗。但是呢，从7月24号开始，美军再没有打过伊朗，那么伊朗还不断的那个袭击通过阿曼那一侧的船只，因为伊朗的说法是说。必须经过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才是合法的。那些经过阿曼那一侧的，没有经过伊朗指定的航道，所以伊朗认为它是，非法的，是不安全的。但是从那之后，美国就再也没有打过伊朗。也就是说，从7月24号到现在为止，伊朗是基本上完全控制了海峡了。但是美国不承认。就在前两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还发布一个声明，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南部的海峡还是开通的，大家都可以过。说美国美军保护大家可以过。说在过去3个月，在美军的保护之下，有1000艘船只通过了南部的航道。但是它问题是有伊朗不间断的袭击那个南部的航道，现在船只已经很少过了。就在昨天，只有一天只有8艘船只通过，正常的时候是有130艘船只通过的。
1: 好，谢谢牛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媒体说美军远程精确制导导弹的库存告急，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
3: 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6: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1: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新闻接着谈，欢迎您回来。持续5个月的对伊朗作战正在快速消耗美国的导弹库存。路透社在4号披露，美军2款陆基远程精确导弹几乎已经用完，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接近一半。
12: 路透社4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持续5个月的对伊朗作战已经大幅消耗美军2款陆基远程精确制导导弹的库存。其中，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新一代精确打击导弹的全球库存已经几乎全部耗尽了。这2款导弹单枚造价超过100万美元，可以从较远的距离精确打击到伊朗境内的目标，减少美军战机深入伊朗领空的需要。而随着库存下降，如果美国在

0: 再次发动大规模空袭，可能不得不更多的依赖有人驾驶战机，作战风险也将随之增加。消息人士还透露，美军已经消耗接近一半的战斧巡航导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美军还使用了大约65%的爱国者拦截弹，萨德拦截弹库存也比开战前至少下降了38%。白宫4日回应表示，美国拥有的弹药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而且远超实际需要。美国军工企业也正在扩大生产。不过，美国媒体分析认为，多款导弹生产周期就长达数年，库存下降也将影响美军应对其他地区冲突的能力。
1: 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美方这个两款陆基远程精确导弹已经是消耗完了，这战斧巡航导弹的库存是消耗了一半，但是这个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的嘴还是挺硬的，他说相关的消息是不属实的。美军弹药这消耗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
2: 实际上消耗的到底怎么样，可能没有人知道，因为各个国家就是，远程导弹包括防空导弹，它的数量是绝对的军事机密，所以现在各方都在猜。就在2月28号战争之前，那么美国有军事专家就在《华尔街日报》上说，说美国那个导弹这一次开战之后肯定不够用，说几周之内可能就，用完了。到现在为止打了快半年了，那个也没有用完。但是它到底是紧缺到什么程度？各方的说法不一样。就在那个大家最近几天都引的路透社的消息里边说，美国陆军的两款导弹基本上消耗殆尽了。但是路透社就在同一篇报道里边说，那么第四个消息人员说所谓的消耗殆尽是中央司令部手里边的这两款导弹快消耗殆尽，因为中东这一块地区是属于美国的中央司令部管的，那么其他司令部手里边包括美国本土还有那个导弹，所以他现在说消耗殆尽，导弹不够用了，那么一部分指的是说现在部署在中东的导弹消耗的没有，那快没有了。那么你再有用，你就得从亚太啊、欧洲啊，包括美国本土啊，那个调配这些导弹去。这样的话，他说你有可能就，如果欧洲要用了，如果未来几年亚太要用了，美国本土要用，你就不够了。所以它不够指的是这个，并不是说现在，在中东的导弹就不够用了。说但是它到底是短缺到什么程度，现在确实那个各种说法都有，但是导弹短缺是肯定的。美国媒体、美国这个军方包括美国那个老百姓那个现在这么关注导弹，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现在对战争拖下去很不满，他对特朗普发动这场战争也很不满，所以通过炒作这些事情来，实际上美国国内是宣泄他对战争的不满，是对特朗普施加压力。
1: 美国导弹库存不足，对于美国来应对地区冲突的能力来说，有怎样的影响呢？
2: 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美国不管是支持乌克兰还是支持以色列，它还是支持海湾阿拉伯国家，它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导弹的支持。你像这一次在中东战争，美国用于保护以色列的防空导弹，比以色列保护自己那个消耗掉的防空导弹还多。那么美国要保护海湾阿拉伯国家，那么你也必须用防空导弹来拦截来自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也就是说，对以色列、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住在中东地区的美军的军事基地来说，导弹对它是性命攸关的，就是每一秒钟它都不能短缺导弹。你一短缺导弹，那么伊朗的无人机导弹来袭击，那么你就防御不了。那么过去这6个多月的时间里边，不管是美军的伤亡只有18个人，那么以色列的伤亡，也只有20多个人，海湾国家的伤亡也可能是那个20-30个人。它的主要原因就是90%以上的来袭的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都被拦截了，这就可以看出美国导弹的重要性。如果说没有这些，那么以后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来的，它对美国和地区没有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另外一个就是没有这个远程进攻性的导弹，对美军来说是很危险的，因为美军要打击伊朗境内的目标，美军最安全的方式就是用远程导弹打，它可以不到伊朗的那个领空去。如果导弹短缺了，你就得派战斗机深入到伊朗的领空，这样的话就很危险的。
1: 另外我们看到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他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感慨啊，他说现在美军决策层的这个水平是大幅的下滑，再也不会出现像当年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时期那种决策者出现了。这个说法您怎么来看？是一个现实的情况吗？
2: 他肯定是这样的，不仅是在那个伊朗这样说，在美国国内也这样说，这也是决策水平的下降或者决策质量的下降，它的主要原因就是现在所有的决策权都集中到特朗普一个人手里，并且特朗普决策，他跟之前美国决策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特朗普决策是由一个很小的圈子决定的，就2月28号当时要不要打伊朗。据美国媒体那个《华尔街日报》说，当时参与决策的就4-5个人，然后这些人决策，他为了这个决策的效率和速度，就其他那些各个机构的研究所的这些那个意见，他就基本上都没有听。所以后来大家批评特朗普，说在他决策之前，有人提出来说，你这一次要打伊朗。伊朗是要封锁海峡的，伊朗是要打海湾国家的，所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特朗普说不用担心，说等不及伊朗封锁海峡，我们就可以把伊朗打趴下了。就说他一个人的观点，一个人的意志就决定了整个战争的进程，就从战争爆发以来也是，就什么时候要打，什么时候大打，什么时候停火谈判，这些基本上都是特朗普一个人来决定的。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在大的战争决策上那个最独特的一次，也是为什么这次战争从一开始到现在，美国接连失误，到现在陷入伊朗战争泥潭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1: 好，非常感谢牛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So we've come here to experience mostly the cuisine, the varying cuisine from changing from Cantonese cuisine to Hunanese cuisine and then to Shanghai. The high-speed train is very convenient for us because it allows us to see many different cities in one journey very efficiently. The immigration went very smoothly and very thoroughly.
1: It's very common because it's easy from Hong Kong to reach Guilin and then only 4 hours of travel. So it's very easy to arrive in China from there. Better than airplane, better than flight.
2: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6号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边检部门统计，截止到目前，经深圳湾口岸出入境的外国人已超过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号就广岛核爆81周年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该重演，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政治利用核爆受害者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周边国家，造成数千万人民伤亡，妄图洗脱侵略罪责。更讽刺的是，日本执政当局近来企图整军扩武，寻求美国强化对日核保护，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首相官邸高官甚至叫嚣谋求自主拥核，毫不掩饰再军事化的野心。这种两面作派是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挑衅和对历史正义的亵渎。日方应该对历史心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关切，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继续关注到对于日本正在其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包括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并称是为了应对中俄日益频繁的军事行动。林健表示，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二战时期，日本肆意侵略扩张，犯下滔天罪行，给亚洲邻国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时至今日，日方不仅拒绝反省历史，还故伎重施，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的企图。事实证明，日本再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躬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好，再来看到中国商务部5号集中公布了一批对美反制措施，包括首次启用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有内地学者分析认为，中美博弈已经进入了一种按规则出牌的阶段。虽然这轮交手没有直接破坏中美此前达成的协议，但如果美方持续挑衅，将会进一步削弱双方的互信，继续影响后续的谈判进展。
3: 近期，美国陆续出台电信运营、检测实验室、无人机等多个领域的涉华限制措施，并将40多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遭到中方坚决反对。中国商务部在5号集中公布了一批反制措施，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的对美出口管制，也将多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有分析认为，中方的反制与美方措施对应程度高，尤其是针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首次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显示中美博弈已经进入一种按规则出牌的阶段。
4: 我们这次首次启用国家安全的调查，然后来看相关的这个就是打印设备、复印设备是不是也涉及到国家安全审查？因为所有的打印、复印，它其实很多都涉及到一些敏感信息啊，你会不会去收取我的敏感信息？我这里其实也是一个对应的进口限制，所以中美双方的博弈进入了一个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规则的一个阶段。
3: 杨水清还进一步指出，这次双方交手并未直接破坏此前中美达成的谈判机制与协议内容，而是将重点放在了进口限制，在关键战略行业开辟出另一战场。但如果美方持续挑衅，毫无疑问将会进一步削弱双方互信，影响后续谈判进展。
4: 经贸模块的谈判机制依然存在，依然有效，谁也不去破坏。而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关键战略行业或者是科技战场，然后用进口限制的模式开启了另外一个新的战场。你没有直接破坏这个协议的内容，但是你在别的地方天天在搞事情， 所以会导致就是双方在往下谈的过程中，就是彼此的不互信会影响进一步的谈判进展。
3: 在九月有可能举行的中美元首峰会之前，业内认为双方经贸团队或将提前举行新一轮磋商，就落实经贸共识、处理新的摩擦等进行沟通，为峰会做经贸准备。凤凰卫视林巧文、王磊北京报道。
2: 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六号发文，指美国驻阿根廷使馆近期蓄意煽炒中国威胁论，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以吊销签证的方式赤裸裸阻止阿方企业和中国华为公司展开正常合作。使馆称，上述做法充分反映出美方的傲慢与偏见，是对他国主权的极大不尊重和对自由市场原则的严重破坏，并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使馆还说，美国一贯标榜民主自由价值观，却容不下一家外国民营企业在第三国的正常生存与发展，其虚伪本质暴露无遗，并敦促美方端正对华认知，停止霸权行径和政治操弄。华为2001年进入阿根廷市场，此后和当地多家机构展开合作，推动无线电专网和智能配电等项目。阿根廷央行五号宣布和中方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将1300亿元人民币、4.5万亿比索本币互换协议延长5年，至2031年到期。这是双方自2009年签署协议以来，首次将续约期限从3年延长至5年。
5: 专家指出，当前中国货币互换机制仍是阿根廷满足对外支付需求的重要融资工具，在美元持续短缺的背景下，短期内仍难替代。
6: Como ocurrió con el gobierno anterior, el gobierno argentino va a necesitar del swap chino y de las reservas para atender las crecientes necesidades de turismo al exterior, de importaciones, de pago de dividendos al exterior, que ha liberalizado a partir de 2025 para las utilidades nuevas.Y para la demanda de personas, que es muy fuerte y probablemente el año que viene se incremente. Así que el gobierno va a necesitar los yuanes, por lo menos para el pago de las importaciones con China y con otros países del mundo.
5: 专家指出，随着2027年总统选举临近，阿根廷正加快积累外汇储备。由于选举年通常伴随金融市场波动和美元需求上升，这项协议有助于阿根廷应对选举周期带来的外汇需求增长。
6: Sin duda, no hay condiciones económicas ni de reservas ni de fuente de financiamiento y dada la política económica argentina que haga que pueda prescindir de este instrumento, sobre todo porque el acceso al mercado de capitales internacionales, como dije, está cerrado, muy probablemente de abrirse no sean montos muy grandes.Así que, bueno, se da cuenta que no hay alternativas tampoco en este caso y seguramente va a tratar de acudir a todas las fuentes de financiamiento, tratar de ganar las elecciones, atravesar un 2027 que seguramente va a ser muy complejo.
5: 专家表示，续签这一协议是中阿两国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经济不景、储蓄不足和融资难的困境下，阿根廷在当前经济政策下很难放弃与中国的货币互换工具。美元流动性紧张和全球货币体系波动正在迫使一些拉美国家在美元体系外寻求多元货币安排。凤凰卫视梁东亚求证与维诺斯爱丽丝报道。
2: 根据微博“玉渊谈天”引述研究机构数据指出，2025年全球出货的人形机器人里有大约90%来自中国制造商。到了今年上半年，中国的机器人已经出口到全球169个国家和地区。日前，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包括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人，理由又是所谓的国家安全。8月5号，商务部宣布就以上美方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玉渊谈天的文章说，在前不久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位美国人工智能学者透露，大部分美国 AI 研究实验室都在用中国机器人。在今年1月，中国专门更新了一个海关税号，包括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人等机器人被列入智能仿生机器人这一类别。新税号落地后，中国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最多的国家就是美国，同时美国也是中国机器人的第二大出口市场。中央气象台6月18号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仍维持强台风级的强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并于7号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在9号下午至10号早上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随着白海豚逐渐靠近，浙江、福建两省的防止已启动了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7: 6日下午5点，台风白海豚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1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强度为强台风级。中央气象

0: 岸台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七日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可能于9日下午至10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气象部门预测，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影响将逐渐展开，浙江、福建、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于8日至12日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国家防总决定于6日17时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此外，浙江省防指6日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跟进台风动态，逐项落细落实防御预案。截至6日11时，浙江省193个水上工程已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陆续驶往安全避风水域。截至6日15时，浙江舟山21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停航，朱家尖至普陀山航线的客船将于当天20时开行最后一班，之后预计全线停航4至5天，届时舟山72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将全部停航。福建省防指也于6日14时正式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单位密切监测台风动态，强化风险会商研判，适时启动应急响应，有序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截至6日14时，福建沿海已有70个水工项目停工，原定于5日开启的特许捕捞全面推迟，相关渔船已全部返港避风。当地海事与海警持续开展联合巡查，通过信息化手段摸排风险，严防船舶走锚碰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有关台风白海豚，有内地专家指，白海豚在浙江登陆前后将出现一次特强风暴潮的过程，浙江部分地区有海水倒灌的风险。
2: 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预计，东海东部将会出现6到10米的狂浪到狂涛区，浙江近岸海域将出现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
3: 现在目前呢，白海豚的强度呢是强台风级，目前来看，预计受影响比较严重的岸段呢是浙江和福建沿岸，尤其是浙江。从目前来看呢，预计在8号的夜间左右，那么预计呢，它最高的浪高呢会达到6米以上的一个狂浪，所以7号的下午，预计我们的海浪预警级别呢会升级成近岸的一个红色的预警。
2: 专家也指，白海豚在浙江登陆前后将出现一次特强风暴潮过程，对当地造成3米左右的风暴潮增水，浙江部分地区有海水倒灌风险。
4: 经过研判了，就是在温州的，就是鹿城区、龙岗区、乐清区，还有台州的玉环县，是有海水倒灌风险的。沿海地区的人们要，尤其是低洼地区的那些，居民要最好安全撤离的。
2: 专家也指，白海豚进入到东海后，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不排除后期台风北上，影响上海、江苏南部以及山东和辽宁北部沿海地区的可能性。中国气象局预测，强降雨周日起将覆盖浙江大部分地区，福建、上海及内陆的江西和安徽也将出现明显降雨。凤凰卫视周家新、刘家浩北京报道。
1: 台风白海豚预计本周末也将从北台湾的海面掠过，台湾气象部门最快7号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估北台湾在周末假日会有较明显的雨势。
5: 位于台湾东北方海面的台风白海豚7号起将通过琉球群岛附近的海面，由于台风暴风圈将掠过北台湾海域，届时台湾北部将有明显雨势。台北市长蒋万安不敢大意，坐镇灾害应变中心做好防台准备。
6: 暴风圈往东北方海域移动，那届时可能对台北的影响，在8号、9号可能会有豪雨或大雨，路径都还在变化，所以我们先来全面的了解，而且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5: 白海豚往台湾的方向逼近，路线还有调整空间。台湾气象部门最快在7号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估对台湾周末假日的天气会有所影响。
7: 虽然持续的往偏西的方向在移动，但是路径上面在后期的分歧度会比较大一些些。我们也可以看到，周六周日移动到台湾的北方海域，周一的左右会来到华南的沿岸，并且登陆到中国大陆。那所以说，从周六到周一这段期间，距离台湾是最为的接近，它的暴风范围呢也会比较影响到台湾的北方的海域。
5: 气象专家表示，除非台风路径不断南修，原则上发布陆上台风警报的几率不高，但白海豚

0: 屯周末搅局，原定九号要在淡水渔人码头举办的烟火秀，也将延期到八月底举行。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下节关注到台湾汉光军演一架 F-16 战机降落的时候偏离跑道，一会儿见。
2: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3: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4: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和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的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是大型體育會的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和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台湾军方5号开始展开为期10天的汉光42号演习，在夜间演练万军计划，模拟在紧急情况时接送赖清德副指挥所。另外，军演出现意外，一架 F-16 战机降落的时候，因为降雨跑道湿滑偏离跑道，所幸没有人员伤亡。
5: 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5号演习首日深夜，云豹8轮甲车行驶于台北街头进行万军计划反斩首演练，利用3波车队行驶不同路线欺敌，目的是要接送赖清德进驻台北市大直的横山指挥所指挥作战。同样是在5号晚间，嘉义基地一架 F-16 战机在夜航训练降落时，因降雨跑道湿滑，导致偏离跑道，所幸人员安全，飞机轻微受损，未影响民航班机起降。汉光42号演习10天9夜，第4作战区增援兵力，搭乘 CH-47SD 运输直升机以及 UH-60M 黑鹰直升机前往指定区域，验证跨作战区兵力调度能力。6号清晨，天宫3型飞弹出现在台北和平公园，引发关注，而这也是天宫3飞弹首度部署在台北市区。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国民党因应年底选战，这星期的行动中常会移师到新竹县举行，要替党内参选人徐新莹造势。由于初选失利的新竹县副县长陈建贤没有现身，引发外界质疑地方尚未整合完成。对此，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强调，国民党一定要团结，打赢年底的选战。
0: 台湾地方选战号角响起，国民党启动行动中常会，这星期移师到新竹县举行，要替参选人徐新莹拉抬声势。
6: 我希望这一次竹竹苗大团结大连线，一起获得全面的胜利，让台湾的大戏骨扬名全世界，好不好？
7: 我们的敌人就是民进党，就是民进党提名的候选人，以及党政、媒体、网军所有的资源对我们的摧残。当然，我们的处境是艰难的，但是我相信，我们只要团结一致，我们新竹县一定能够团结胜利。
0: 在行动中常会上，新竹地方要诀几乎全数到齐，但初选失利的新竹县副县长陈建贤却没有现身，显示地方整合还缺少重要一环。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语重心长，隔空向陈建贤喊话：
7: 初选大家用力过猛，在过程当中杀得刀刀见骨，哦，全台湾都非常的焦虑跟紧张。陈建贤也不要感觉自己孤单或被遗忘，国民党绝对不会忘记你，在很多的战斗位置上面，国民党一定需要你，这样子一辈子为党付出，忠贞不二。
0: 过去八年，由国民党执政的新竹县，由于客家族群多，选民结构蓝大于绿，向来是国民党的优势选区。不过，过去曾发生过因为提名问题引发蓝营分裂，让民进党渔翁得利。因此，这回是否可化解因初选种下的矛盾心结，将是国民党能否守住新竹县政权的重要关键。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在竹北市长选战中，国民党和民众党两方争抢，双方人马都表态坚定参选。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示，民众党会在竹北全力以赴，相信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会遵守承诺。而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则透露，蓝白双方都有默契。
5: 民众党布局2026竹北市长选举，推出新竹市前副市长邱成远参选。不过，国民党也派出新竹县议员吴。

0: 去致敬。
1: 真正赢得人民的信任，对于台湾民众党而言，我们绝对一定会在竹北全力以赴。
0: 黄国昌表示，能理解并尊重国民党在整合上仍需要时间和空间，强调对在野整合的诚意与善意没有改变。有消息指，蓝白高层曾有共识，一致支持由民众党人选投入竹北市长选举。
2: 国民党跟民众党之间的谈判呐，我是完全没有参与，都是黄国昌主席跟郑丽文主席他们两个直接谈的。黄国昌私底下是跟我说，再给国民党一点时间的。就黄国昌主席本人跟我讲的是说，大家双方都有默契，都有协约。
0: 竹北市长选举蓝白尚未整合，外界推测双方未来应该会以民调作为基准。而在一旁观察的民进党则预计八月中公布竹北市长竞逐人选。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风暴延烧，最新会议记录证实，台湾行政院拍板让有疑虑的油品重新上架售卖的会议，涉案油商代表竟然全程参与，引发了官商勾结的疑虑。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再次炮轰民进党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信任。
4: 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又有新事证，国民党立委指控民进党政府不仅事前早知情，试图盖牌大事化小。毒油被揭发后，官方召开处置会议，拍板让致癌物含量20%以下的问题油品可以继续贩售。涉案油商的代表竟然全程在场参与讨论，官方包庇护航的嫌疑越来越大。
5: 整个都被你们筹佣，董事长筹佣，总经理筹佣，董事一堆名单都是筹佣，都是赖清德子弟兵。
4: 国民党立委点名，这一次涉案的多家油商，不少负责人与高管与民进党往来密切，怀疑内情不单纯。不过民进党坚决否认，赖清德更是亲上火线，炮轰国民党执政的台中市屡爆食安问题，才是台湾食安破口。
5: 赖清德为什么急着洗地？是怕后面的常进人慢慢被洗出来吗？
6: 民进党逻辑就是这样，我时间拖久了，我看人民，你今天到底要吃毒油吃到什么时候你才会习惯呢？
4: 青绿民调机构也针对日前国民党发起的反毒油大游行发布民调，宣称有超过50%的民众认为不成功。
7: 它持续的掩盖，像挤牙膏似的，被立法院还有相关的资讯踢爆各项的问题，但是矢口不认。这个政府在处理食安事件，已经完全失去人民的信任。
4: 国民党表示，毒油被揭发至今已经一个多月，民进党政府不认错不道歉，还试图将责任推给地方政府。但随着事件逐一曝光，相信民众眼睛是雪亮的。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2026台湾青年法律人才实践基地结业仪式6号在上海举行，来自台湾地区的23名青年在上海的7家律所完成为期一个月的实践学习，增进对大陆发展机会的了解。
8: 台湾青年法律人才实践基地2016年成立以来，已经举办了9届，前8届累计吸引台湾岛内13所高校的114名台青到上海实践。第9届项目聚焦仲裁、涉外、合规3大前沿商事法律服务方向。参与培训的台青们表示，项目对自己未来职业规划有很大帮助，也增进了对大陆的了解。
9: 我觉得对我职业生涯最大的启发，就是比如说在知识产权的维权中，比较多的律师他都会想专注于在打官司或者是行政手段的方面上，但其实如果想要长期的对让客户对你有黏着力，可能更重要的还是你要把他在前阶段的侵权取证也做得很完善。
10: 代教律师他其实蛮用心，就是教育我们各种知识的。他例如说他会教我们，就是因为两岸还是会有一些文化上的一些法律上的不一样，所以他其实就教了我们，例如说企业的破产重整，或是我想想还有或是就具体案件进行讨论。
8: 上海市通过台湾青年法律人才实践基地项目，持续为台青到大陆学习就业发展搭建平台，下一步还将不断优化课程，扩大交流覆盖面，为两岸融合发展提供更多实践机会。凤凰卫视黄达亮、葛静上海报道。
3: 下节关注到中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新版的全月地质图，一会儿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绿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根据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消息，中国科研团队已经编制完成新版1:500万全月地质图。新版地质图在修正月球时钟、更新月球物质清单和定制专属放大镜等三方面实现了系统创新。地质图的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的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过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结构和17种岩石类型。此次全月地质图的发布，将为中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以及深空探测提供重要的科学支撑。中国海油6号宣布，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风油电电网，正式成为了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标志着中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中国的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的技术路线。
3: 海油安澜号安装于水深136米、离岸136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暗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服役周期达25年。海油安澜号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稳定性、单位兆瓦用钢量比半潜式平台有突出优势。

0: 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换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展望2029年的北京，其卓尔不群的建筑遗产、蓬勃推进的城市转型、面向未来的发展愿景，必将激发新一轮国际对话，深入探讨建筑在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以及为子孙后代守护人类共同遗产方面所发挥的重要力量。世界建筑之都计划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共同发起，以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每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办城市为世界建筑之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河南省组织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推动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要求领导干部带头休假，并试行周五下午弹性离岗，旨在保障员工权益，激活消费潜力。
2: 通知指出，用人单位应严格执行带薪年假规定，凡连续工作满12个月的员工均平等享受带薪年假，并强调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为了方便员工规划出行方案，通知还提出灵活拼假方案，鼓励员工将年假与周末、法定小长假、寒暑假、中小学春秋假等衔接，形成3至7天弹性假期，并鼓励在条件允许下试行周五下午弹性离岗，构建周五半天加周末加年假短途度假模式，实现错峰出行。而针对因应急保障、节假日值守等因素无法休假的员工，通知明确规定，用人单位需按3倍支付员工未休年假的工资报酬。有学者分析指出，河南推出的休假新规让领导带头休假，可以消除现实中员工不敢休、不能休、休不足的顾虑，摒弃不休年假才是奉献的错误职场文化。同时，弹性休假、错峰出行还可推动当地文旅发展，促进实现生产消费平衡。
3: 领导带头休假就增强了这个政策的落地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说呢，就是这个对于这个政策呢本身是一件好事儿。另外呢，它解决了一系列的痛点啊，你比如说有些关键部门这个窗口岗位可能不能够轻易的休假，那怎么办？那就轮岗休假、轮番休假。我觉得这些呢，都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对于我们的普通员工来说是非常的友好的。休假并不是一种躺平，休假呢，确实是对我们的企业而言是一件好事儿，同时对我们的老百姓而言，对我们的劳动者而言是一种权利的保护。我们要摒弃这种传统的这种休假的、这种羞耻的、这个传统的这样的一些观念啊，建立起来这种快乐生活啊，然后高效工作的这样的新时代里。
2: 据悉，河南还将同步推出休假配套消费举措，面向错峰休假员工推出优惠套票、研学线路、黄河文化主题度假产品等，鼓励各地发放文旅消费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今年上半年的黄金消费量增速放缓，光是2季度的消费量下降至3个季度最低。中国黄金协会表示，上半年中国黄金消费量超过511吨，同比增速放缓至只有1.23%。据此计算，2季度消费量208吨是过去3个季度以来最低，下降3.1%，结束2连升。上半年产量大减超过1.4%，推算2季度产量只有71.8吨，大跌21.8%。上半年黄金首饰消费量大跌近34%，只有132吨，金条和金币也大跌超过28%，到339吨。但在第二季，金饰消费量估计为47.5吨，至少是疫情以来最低，较1季度更大跌近4.4%。协会指出，国际金价高位大幅波动，叠加黄金税收新政落地执行，国内黄金消费结构持续分化，但黄金的投资需求强劲，金条和金币成为市场的热门投资品类。金价阶段回调带动银行销售渠道

0: 渠道金条销量增长，但是二季度受到买涨不买跌的观望情绪影响，金条金币消费量同比增幅回落到8.8%，是2024年三季度以来最低。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1: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两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2: 喺执行任务嘅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1: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3: 激励咗我，好想做一个太空人。
4: 我应该要学多啲，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啦。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具名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第十二届国际发明展览会“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将在广州开幕。中国发明协会负责人余华荣六号在发布会上表示，展会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面向金砖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着力打造集成果展示、赛事竞技、学术交流、产业转化于一体的国际化科创合作平台。
1: 余华荣指，国际发明展示、全球创新成果展示与国际科创合作重要载体。这届展会展览总面积约20000平方米，吸引全球超30个国家参与参展，将集中展示3700余项中外前沿创新成果，展现全域协同创新发展新格局，为区域产业升级及科创国际化注入强劲动能。他说，展会最大突破是成果落地转化。
2: 本届展会最大的突破是打造高规格联动、全链条落地的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所有活动围绕项目在广州产业化落地布局，积极促进展会及展示有对接、强转化的主题。
1: 中国发明协会理事长贺振福则表示，国际发明展是中国创新实力的展示窗，国际发明界交流合作的桥梁，更是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助推器。
3: 今年来国际发明展参观学习的国际团组增加明显，有俄罗斯、南非、新加坡等多个国家的代表团专程前来观摩交流，这说明国际社会对中国创新发展的关注度持续上升。中国的发明创新成果和展会平台本身正在成为全球发明界瞩目的焦点。
1: 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0: 香港中文大学今天公布新一份的5年策略计划，包括成立研究生书院、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等重点范畴。中大校长卢玉明表示，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新策略下将致力孕育影响香港、贡献国家、惠及世界的知识和人才。
4: 中大新一份5年策略计划2026至2030腾跃新城例行致远，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以及香港特区政府制定首份5年规划，将进一步发挥中大在人才培育、知识创新及国际联系方面的优势，更好对接香港及国家发展。策略计划包括5大范畴，以老虎的英文 Tiger 5个字母作为行动框架，寓意以灵活干劲迎接新愿景。分别代表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研究与创新。未来重点发展领域包括成立研究生书院，书院总数目将增至10所，将悠久的书院制度优良传统延伸至研究生层面，为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生营造充满活力的国际化环境，促进跨学科交流，并建立长久而广泛的人脉网络。此外，中大将革新通识教育，融合国民教育与全球视野，同时加强与中大深圳及大湾区院校的合作，拓展海内外及大湾区交流实习，支援学生身心发展及终身学习。中大还将进一步发挥国际化研究型大学的优势，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学者及科研人才。目前中大大约56%的教授来自香港以外地区，今年中大接获的非本地生申请较去年增加大约20%，其中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申请更大幅上升75%，主要来自东南亚及中东地区，反映中大的国际吸引力持续提升。中大还将把握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及粤港澳大湾区带来的机遇，并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及绿色科技等前沿领域，并进一步融入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及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推动从南极科学考察、航天探测到世界级创新技术转化的全方位发展。中大校长卢玉明表示，这是他上任后制定的首个5年计划，也是中大发展的重大里程碑。在新策略计划下，中大希望不单只创造学术成果，更能孕育影响香港、贡献国家、惠及世界的知识和人才。
5: 立足香港，融入国家，走向世界。而未来呢5年呢，中大呢将会善用喺粤港澳大湾区里面嘅不同机遇，亦都会依托呢香港呢个超级联系人同埋超级增值人呢个角色，对接国家15规划，就发挥我独有嘅两民并重、多元化嘅书院制度嘅优势，将教研嘅影响呢由校园呢推展到地区、国家同埋全球。
4: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2026年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作为会议承办地，推出了一系列文化艺术展览，让更多外籍旅客了解中国。
6: 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今年11月将在深圳举办。深圳推出系列展览，展示中国在科技和文化领域的发展成果。深圳国际美术馆副馆长表示，希望通过科技与艺术的融合，展现中国文化的多元表达。
7: 其实国际化这个是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方向，因为我们的重点其实有三个定位，一个呢是东西方的文化的交流，一个呢是传统与当代，另外还有一个是科技和艺术的这么一个定位。有非常有国际化代表性的徐冰老师的猴子捞月，用21种语言，不同的国家语言，讲述了一个中国的传统的故事，叫猴子捞月。
6: 深圳科学技术馆开馆一年，接待观众超过400万人次，展览涵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脑科学等领域成果。科技馆为迎接 APEC 会议，在提升国际化服务水准的同时，也全面呈现了中国在机器人领域的发展。
8: 我们有很多的 AI 的讲解器和那个 AR 的智能眼镜啊，都可以来辅助我们的参观服务，了解深圳科创的实力和湾区科创的现状。深圳科技馆的展陈是非常前沿的，是全球第一个数字文明科技馆，所以我们的展陈呢80%具有互动功能，80%是原创性的展项。希望通过 APEC 让全球各国的观众了解深圳的科创实力，了解中国的科技强国的建设成就啊，然后呢让更多的各国观众了解深圳科技馆。
6: 他也提到 APEC 会议在中国举办，也给行业合作创造了更多机遇，未来会与亚太地区的科普场馆在国际交流互访、科普展览资源交换等方面开展合作。凤凰卫视杨若欣、李庭深深圳报道。
0: 福建是众多华侨的祖籍地，厦门率先打造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景区。园方指希望为更多在香港及海外的侨胞提供一个了解家乡文化的机会，也向世界讲好闽南故事。
9: 一纸侨批让世界读懂华侨的乡情。厦门作为南洋侨批业重要的集散中心，直接接手由香港入境的银钱信件，并进行二级分发至福建省内及潮汕地区。侨批局巅峰时期数量达286件，占当时福建省侨批业的95%。涵盖侨批在内的闽南文化底蕴深厚，每年正月的迎神赛会、缘起唐代的花灯以及宋代的瓷雕等，厦门为盘活这份宝贵的非遗文化，给全球华侨送上一份家书，将116栋闽南特色建筑融入成全球首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并在其中展现83项闽南活态非物质文化遗产，每日上演近100场互动表演，并完整还原近代闽南人经香港往返南洋的商贸迁徙历史。
10: 就是我们刚才看了那个鼓浪风云，然后这里面有一些关于这个华侨过去的一些往事，就是有很多的家国情怀，还有国家大义，让我感觉很受启发。我觉得就是无论是小孩子还是我们成年人，都应该接受这样的爱国教育，让我们铭记历史，更好的才能去展望未来。
11: 我在这个遇见闽南里面这一个地方，我就能够一站式的了解这个城市的文化，然后了解这个闽南的文化最独特的地方。
9: 在占地约8万平方米的沉浸式闽南文化主题园区，在这里拿着地图，你能够与不同 NPC 进行互动，还能够赢得银票进行打折吃喝。主办方也表示，期待这里能够成为港澳青年了解闽南文化的重要窗口。
12: 那今年我们上半年已经累计接待了近4万人次的这个入境的客人，那其中呢这个香港的游客包括我们的学生团体也在持续的增长，那下一步我们也会跟这个厦门大学等等的这些学校机构啊，通过这个他们的联动去联系这个港澳地区的这个学校资源啊，我们共同去给这个学生提供这个差异化的或者说定制化的这个研学服务。
9: 同样为闽南文旅金字招牌的鼓浪屿，也是海内外知名侨乡，见证闽港两地百年历史的人文金融往来，一度也成为战争时期侨批业的要点。百年商业街的中山路，一条半步近代史的缩影，也在厦门文旅的打造下，也成为场景留人、文化留心的业态流消费。 今天的厦门持续开发闽南文化的新表现形式，借助现代包装赋予古老文明潮流的时尚表达，向海内外侨胞讲好家乡故事，向世界讲好闽南的故事。凤凰卫视徐步秋、邓亮堂在厦门报道。
0: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9: 2026粤澳名优商品展今天起一连四天在澳门举行，展会共吸引450多家海内外企业参与。展会以“银发经济新机遇，健康生活新篇章”为主题，设置粤澳“一带一路”名优特色商品及智慧银发康养体验馆和健康生活等六大特色展区，并采用一会展两地模式，在横琴同步举办论坛，促进澳琴养老服务交流合作。广州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广州国际港周欧班列开行217列，发运标箱2.1万个，同比分别增长7.4%和16.4%，进出口货值达40亿元。暑期出口旺季带动清凉家电等商品出货激增，仓位需求火爆。目前班列线路已拓展至20条，通达欧亚20多国、40多城，服务外贸企业5000多家。七月，广东省单月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成为全国首个单月用电量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一至七月，广东省用电量同比增长7.7%，较去年最高系统负荷增长5.3%。在用电量再攀新高峰的同时，广东电力供应充足。广货行天下工业设计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活动暨 AI 赋能品牌出海对接会日前在广州举行。这次活动是工业设计联盟轮值机制的首次落地，也是广州率先担任工业设计联盟轮值城市，携手深圳、佛山、中山，发挥四地差异化优势，搭建跨城市供需对接平台。联盟还将进一步整合资源，引导更多本土品牌深耕新兴市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由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的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6号在北京凤凰中心举行专家评审会。凤凰之星评选连续4年获得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指导以及德鲁克管理学院的支持，聚焦在不同管理维度取得突破性成果的上市公司，彰显中国上市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长期价值，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13: 评审会汇聚来自高校、研究机构、评级机构及

0: 行业协会的多位专家通过现场、线上及视频等形式参与评审。本届评选聚焦 AI 浪潮，新增最佳 AI 技术创新上市公司及最佳 AI 赋能先锋上市公司两项年度主题奖项。有评审专家表示，此举有助引导更多资源和社会关注向人工智能及相关产业集聚，加快 AI 技术落地与产业发展。
1: 我们今年新增了这两个 AI 赋能和 AI 的这个发展的这样一个相关的这个企业，也是反映我们这个评选是非常及时的跟进现在的产业和技术发展最新的一个趋势。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是一个促进生产率增长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和变量。
0: 也有评选专家指出， AI 已由企业发展的选修课变为必修课，企业只有主动拥抱 AI， 才能把握新一轮科技变革带来的增长机遇。
2: 一个企业能够抓住 AI 的浪潮的话，首先它从企业的发展底座上来说，就解决了这个企业新的增长的一个动力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企业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裁员啊、优化、一些变化。它可能以前需要的人很多，但现在 AI 可以给它辅助降能，能够给它提供很多的工作效率。所以我想，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如果它能够跟上 AI 浪潮的话，它至少在它的这个人员结构构成，包括这个企业的发展的模式上，能够发生很大的一个转变。
0: 有海外评审专家认为， AI 不应只是替代劳动力，而应赋能人的价值。企业管理应由追求减少人力，转向发挥人的创造力，推动人与 AI 深度融合。
3: I think people are still going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resource that we have. It's going to be the vehicle for us to be creative, the vehicle for us to be curious, the vehicle for us to be able to create the markets that we want to play in, and to lead in markets, and to have other people in the market follow us.Because we're the industry leader, because we've invested in talent that's helping drive our strategy, our growth, our vision, and our mission.
0: 经过模型评价、专家评审以及网络投票之后，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最终结果将在9月16日凤凰湾区财经论坛同步揭晓，现场也将举行颁奖典礼。凤凰卫视杨希、王磊北京报道。
4: 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权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9: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0: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1: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2: 我们那照片，
13: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0: 玩意儿，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这两天我国降雨强度继续减弱，但是东北、华北依然是多强对流天气，华南受季风低压的影响，也将降雨频繁。具体来看，明天在河北中部、北京西部、重庆的西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大部、海南岛的西部以及浙江东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其中像海南的西南部等地局地呢，还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近期陕西、云南、黑龙江等地强降雨频繁，需要防范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次生灾害，大家避免前往山区等危险地带，注意出行安全。与此同时，我国高温的范围也比较大，未来三天呢，在西部地区，像是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呢，将会出现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更是会达到42度以上，这些地方呢都是以干热为主，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降温。中东部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呢，也将持续，局地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8、39度，并且夜温高暑热，全天无休。八号开始，高温呢将会逐步得到消减。前两天热得比较明显的东北一带呢，将由高空槽东移，引导冷空气南下。东北一带少见的闷热天气将会得到缓解。那明天像是黑龙江和吉林一带，这里最高气温都会降到25度左右。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哈尔滨这里，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就是22度，可以说凉爽不少。那高温的天气，比如说像北京、重庆以及香港这里，明天呢都将会达到高温的水平，并且呢还将会出现多云或者是雷阵雨，提示大家注意防范。那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下次再会。
7: 95%的降雨量，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没有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内，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船舶及航空器受损。
1: 日本防卫省称，朝鲜周四傍晚5点过后，从东部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了至少一枚短程弹道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召开紧急记者会表示，导弹没有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也没有对航空器及船舶造成损害。
2: 発射された弾道ミサイルは朝鮮半島東岸付近に落下したと推定され、我が国の領域や排他的経済水域への飛来は確認されておらず、現時点において付近を航行する航空機や船舶の被害報告等の情報は確認されていません。
1: 小泉表示，朝鲜接连发射弹道导弹，威胁日本及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也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日本政府已向朝方提出严正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做出3项指示，要求有关部门全力收集信息，及时向国民发布，全面确认航空器和船舶安全，并做好应对突发事态准备。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召集了应急小组，防卫省则与美国、韩国保持紧密协调，持续加强警戒监视。凤凰卫视蒋文威、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日本熊本县强烈地震发生已经过去9天，截至今天，这次地震造成了38人死亡、184人受伤，超过15000栋住宅受损。灾区至今仍有36000多户家庭停水，灾民生活面临困难。
1: 熊本强震进入第9天，熊本县政府周四公布最新灾情称，截至周四，地震造成38人死亡、184人受伤，全县住宅受损超过15000栋。其中近700栋全毁，目前仍开放125个避难所，近7000名灾民持续避难。灾区基础建设恢复仍然缓慢，目前熊本县约有36000多户停水。熊本县表示，在国土交通省等部门支援下，力争8月底前完成应急供水恢复。日本制纸8代工厂周三首次召开记者会，这次地震造成工厂烟囱倒塌，11人受困，其中9人死亡，2人受伤。日本制纸社长向遗属公开致歉，并表示将优先调查事故原因，暂时无法决定工厂何时能恢复生产。
3: 9名の方の尊い命を失うという本当に悲しく残念な事態となりました。私どもこの事態を極めて重く受け止めております。従業員の安全確保あるいは被害の拡大の防止等に努めている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ので、今後についてはしっかり調査をして方針をまたですね検討してまいりたい。
1: 工厂表示，倒塌的80米烟囱建于1970年，曾于1997年及2006年接受详细检查。2016年熊本地震后也曾实施修补加固。公司已成立包含外部专家的调查机制，全面调查事故原因。不过现阶段没有考虑关闭工厂。停水仍是灾区居民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由于供水尚未恢复，不少居民每天需要往返供水点取水、洗澡、做饭、如厕及洗衣都受到影响。
4: コインランドリーもある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こう空いてるとかみんな殺到してて、なかなか洗濯もできないですよね。
5: 今もうかなり暑いので、もうシャワーであったり、あとまあトイレ、そして手洗い、まあ食事もですね、もうすべてにおいてもう困ってますね。
1: 熊本县3月28日发生最大烈度7的强震后，余震已超过100次。日本气象厅提醒，未来约1周仍可能发生最大烈度5强以上地震，呼吁民众警惕强烈摇晃。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缅甸总统敏昂莱今天以泰国政府贵宾身份对泰国进行正式访问。泰国总理兼内政部长阿努廷在总理府举行正式欢迎仪式，双方随后举行会谈，就深化泰缅关系以及推动地区安全与共同发展交换意见。
6: 当天上午10时20分，敏昂莱抵达泰国总理府，阿努廷在总理府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敏昂莱检阅仪仗队。仪式结束后，两国领导人合影。敏昂莱在泰国政府贵宾部上签名，并观看泰缅双方互赠的纪念品。随后，两国领导人举行小范围会谈和全体会谈，就安全、经贸、能源、劳工、环境及发展合作交换意见。阿努廷表示，敏昂莱就任总统后，将泰国列为首批出访国家之一，体现泰缅两国深厚友谊与互信。双方同意加强边境安全合作，共同打击毒品、网络诈骗和洗钱等跨国犯罪， 便利边境贸易，推动交通、能源、投资、跨境支付及区域互联互通合作，并加强缅甸劳工权益保障、跨境烟霾和水污染治理。泰方欢迎美索妙瓦底第二友谊大桥口岸恢复开放，并表示愿在年内主办泰缅贸易联合委员会会议。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三项合作文件交换，内容涉及劳工合作、跨境河流水质管理及和平利用地球观测技术。
7: 此次访问是敏昂莱就任缅甸总统后的第四次出访，也是首次访问泰国和第二次访问东盟国家。此前他已先后访问印度、中国和老挝。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下节要带您关注的是，深圳推出系列文艺展览，迎接 APEC 倒计时一百天。港府推出新一批银色债券，设4.25厘保底息率。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9: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叫停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塌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1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9: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那暫時我就是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和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的世界紀錄保持者。跳繩其實一直都未是大型體育會的其中一個項目，那些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和為這個團隊貢獻。
9: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带您关注香港特区政府推出新一批银色债券，发行总额为500亿港元，并设有4.25厘的保底息率。
13: 目标咧发行额系港币嘅500亿元，我哋咧系可以酌情将发行额咧提高至最多550亿嘅港元。合资格嘅认购银债嘅年龄咧维持喺过去一样系60岁，所有咧系喺1967年或者之前出生的人士咧，並且持有我哋香港身份證的居民都可以參與我哋今次嘅認購嘅。債券嘅年期咧係3年，咁每手嘅債券嘅本金金額咧係港元嘅10,000，而每6個月咧派息一次，咁息率咧係同我哋本地嘅通脹掛鈎，並且係保證咧係唔會低過4.25厘嘅。
0: 另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特区政府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一个安全、稳定、低风险的投资选项，同时鼓励金融业界把握银色经济所带来的商机。这批银色债券在基建债券计划下发行，所筹集的资金用于发展公务工程，以推动香港基建和城市建设，在提升市民生活质量的同时，也让市民参与并受益。有消息指，内地个别省市将把内地个人在香港投保收益纳入征税范围。香港保险界立法会议员陈佩良表示，内地居民来港投保需求预期多元化，若征税可能短期影响投保意愿，但香港保险产品丰富，仍然具有竞争优势。
14: 短期裏面會不會有少少影響呢？這個當然是會有一些的，但是我們都更加重要要看看究竟我們現在香港的產品保險的產品的吸引力 是不是還在這裡。因為現在我們保險產品呢就是那個的回報呢相對來說比內地的保單呢其實個回報都還是較高的，我們平均大約的回報可能6-6.5，而內地是大約3左右。即使徵收了這個20%的這個稅款呢，其實香港的保單呢仍然在那個利率那個差別那裡呢仍然有一些優勢在這裡。 咁同埋香港嘅保險產品亦都係比較完善一啲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相信咧就會有一個好太大嘅影響，只不過係咧喺嗰個投保人或者保單持有人裏邊咧，可能佢自己嗰、那個所收到嘅一個利益會係相對少咗一啲。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名家作品展今天在香港会展中心拉开帷幕。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香港中西文化交融底蕴深厚，应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窗口。
15: 3 2 1，请剪彩。
16: 由紫荆文化集团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名家作品展今朝更好看6号至9号在会展中心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为展览题词祝贺展览开幕。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香港中西交融的文化底蕴刚好承担起向世界客观展示真实中国的责任。
17: 香港不应只做经济贸易枢纽，更要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窗口。同时，我们不仅要让年轻人透过画展等艺术形式增强自身国家认同，更要培养他们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播者。
16: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持续发挥连通内外的独特优势，向中外观众推广文化瑰宝。特区政府也致力弘扬中华文化。
18: 今年的中华文化节以传奇为题，预计举办于280场的演出和活动，通过舞台演出、展览、交流等的形式，并善用香港的国际网络，让市民大众、海内外旅客亲身体验中华文明的历史底蕴、时代风采。
16: 主办方紫荆文化集团董事长许振中表示，展览自2022年举办至今，是香港最具影响力的艺术盛事之一。这届首度集结紫荆书画院艺术名家与香港优秀青年艺术家的作品，生动呈现岭南底蕴与国际视野的交流。当中有名家以画笔生动展现香港回归前后的变化，彰显现代都市活力。
19: 海面上嘅變化、天空嘅變化係以前冇嘅，所以我就專登畫咗呢張，使咗香港市民知道回歸之後嗰個光輝燦爛嘅日子咯。
16: 更有名家作品以梅花為題，繁花盛世的景象，頌揚中華民族共同體。
20: 呢啲對香港人啦，即係認同祖國文化啊，對即係我哋共產黨革命时期所立下的功劳，新中国的成立啊，有个启发作用。
16: 展览分为三大单元，第一单元为壮志铸新篇，汇聚近现代名家艺术精品100件，当中有10件齐白石的作品为历届之最，还有傅抱石、吴冠中等大师力作同场亮相。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0: 2026年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作为会议承办地推出了一系列文化艺术展览，让更多外籍旅客了解中国。
21: 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今年11月将在深圳举办，深圳推出系列展览，展示中国在科技和文化领域的发展成果。深圳国际美术馆副馆长表示，希望通过科技与艺术的融合，展现中国文化的多元表达。
22: 其实国际化这个是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方向，因为我们的重点其实有3个定位，一个呢是东西方的文化的交流，一个呢是传统与当代，另外还有一个是科技和艺术的这么一个定位。有非常有国际化代表性的徐冰老师的猴子捞月，用21种语言，不同的国家语言，讲述了一个中国的传统的故事，叫猴子捞月。
21: 深圳科学技术馆开馆一年，接待观众超过400万人次，展览涵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脑科学等领域成果。科技馆为迎接 APEC 会议，在提升国际化服务水准的同时，也全面呈现了中国在机器人领域的发展。
2: 我们有很多的 AI 的讲解器和那个 AR 的智能眼镜啊，都可以来辅助我们的参观服务，了解深圳科创的实力和湾区科创的现状。深圳科技馆的展陈是非常前沿的，是全球第一个数字文明科技馆，所以我们的展陈呢，80%具有互动功能，80%是原创性的展项。希望通过 APEC 让全球各国的观众了解深圳的科创实力，了解中国的科技强国的建设成就啊，然后呢，让更多的各国观众了解深圳科技馆。
21: 他也提到 APEC 会议在中国举办也给行业合作创造了更多机遇，未来会与亚太地区的科普场馆在国际交流互访、科普展览资源交换等方面开展合作。凤凰卫视杨若欣、李庭生深圳报道。
0: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6日至10日在广东东莞举办，今天内地首个潮玩产品季贸研究评议基地也落户东莞，将化解中国企业出海的潜在风险。
3: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8月6号至10号在广东东莞举办，展会面积超过3.3万平方米，有来自全球500家企业机构参展，展会展示了系列经典动漫形象和东莞制造的机甲模型等超2200个 IP， 并开展产销对接活动，展会也为国际动画艺术搭建交流平台。
4: And we have stories to tell. We together have stories to tell. So we think that especially from this year,It's very important that our two cultures, we try to meet even more to become even more strong in what we can do together.
23: 我们今年呢带来了有来自中东的非常多个国家的这个采购商，包括也门的，包括沙特的，现在非常多的动漫也都是在中东非常的普遍的。我觉得我们的动漫呢，可以通过比如说带有一些教育意义的这种片子，然后呢去做中东的这些推广。
3: 同日，内地首个潮玩产品季贸评议基地落地东莞，将为中国出口企业开展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通报信息收集、特别贸易关注、风险预警等工作，化解企业出海潜在风险。
24: 同时呢，我们还深度参与我们这个潮玩产品它这个国际标准，还有我们国家的标准，还有我们这个行业的标准，我们将进行这个制定和修订。那么通过这个我们中国标准的这个认定我们会助力这个我们潮玩的企业从这个被动去应对规则转向这个主动引领规则。
3: 展方表示，这次展会邀请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与产业对接深度都创下新高。今年上半年，东莞出口玩具超过10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产品销往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凤凰卫视朱家杰、雨丹，东莞报道。
0: 2026台湾青年法律人才实践基地结业仪式今天在上海举行，来自台湾地区的23名青年在上海的7家律所完成了为期1个月的实践学习，增进了对大陆发展机会的了解。
16: 台湾青年法律人才实践基地2016年成立以来已经举办了9届，前8届累计吸引台湾岛内13所高校的114名台青到上海实践。第9届项目聚焦仲裁、涉外、合规3大前沿商事法律服务方向。参与培训的台青们表示，项目对自己未来职业规划有很大帮助，也增进了对大陆的了解。
25: 我觉得对我职业生涯最大的启发就是，比如说在知识产权的维权中，比较多的律师他都会想专注于在打官司或者是行政手段的方面上，但其实如果想要长期的对让客户对你有黏着力，可能更重要的还是你要把它在前阶段的侵权取证也做得很完善。
26: 代教律师他其实蛮用心，就是教育我们各种知识的。他例如说他会教我们，就是因为两岸还是会有一些文化上的一些法律上的不一样，所以他其实就教了我们，例如说企业的破产重整，或是我想想还有或是就具体案件进行讨论。
16: 上海市通过台湾青年法律人才实践基地项目，持续为台青到大陆学习就业发展搭建平台，下一步还将不断优化课程，扩大交流覆盖面，为两岸融合发展提供更多实践机会。凤凰卫视黄达亮、葛静，上海报道。
0: 针对黑龙江、陕西等地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总会今天分别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向黑龙江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冲锋衣、棉被等救灾物资共9000件，并向陕西受灾地区调拨毛巾被、冲锋衣等救灾物资共5000件，用于支持当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感谢收看，下一节新闻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继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市场密切关注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谈判进展，外汇市场表现平稳，美元指数在100下方的六周低位附近徘徊，现货金价继续受益于美元回落。亚洲早段曾经触及每盎司4300美元的整数关口，中东局势缓和推动周三美股道琼斯指数再创历史新高。不过 SpaceX 季报出炉后，资本开支急增引发市场忧虑，股价急挫 13%， 拖累纳斯达克和标普500指数由升转跌。存储龙头闪迪和西部数据盘后发布季度业绩，财报全面超出预期，但是对未来一个季度的指引未能够满足市场要求，盘后股价急挫，冲击今天亚太区、韩国、日本和台湾股市全线走低。香港股市则是受到大型保险股急跌影响，恒指失守250天牛熊分界线。港股七月份以来的反弹是否已经告一段落？相关的话题稍后有请今天节目嘉宾方德证券首席分析师张驰带来详细解读和分析。而至于内地股市今天走势分化，沪指站上了3900点，贵金属和有色煤炭板块走强，深成指和创业板指则是小幅收低。先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走势分化，沪指早盘小幅震荡，午后展开升浪，中场站上3900点，深成指与创业板指开盘后一度大跌，随后逐步收复失地，不过尾盘未能翻红，小幅收低。从盘面看，煤炭与通信设备股表现较好，教育与汽车股走低。沪指收报3900点，升幅0.57%，深成指收报14110点。

0: 点，跌幅1.49%，主板成交2552亿港元。蓝筹股跌多涨少，保险股跌幅居前，友邦重挫接近6%，宝诚下挫超过4%。科技股也弱势下滑，腾讯跌超过2.5%，中兴和华虹红利下跌超过3%，但 AI 大模型股走强 ，Minimax 急升超过7%，智普攀升超过4%，同时部分医药和消费股也靠稳。亚太区其他股市集体下行，韩国股市大跌4.58%，日本股市跌0.93%，台湾股市跌0.4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紧张局势缓和，美元汇价周四反复靠稳，亚洲货币大多数小幅下跌，人民币汇价也微跌。
2: 投资者离场观望伊朗与美国的磋商是否能够取得和平协议，影响美元汇价周四牛皮靠稳，但美汇指数仍然无力突破100点，继续距离6周最低位不远。亚洲货币大多数微跌，人民币中间价微跌6个基点到6.7895，较预测的6.7462偏弱433个基点，偏离幅度进一步轻微扩大。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三微跌0.11%到101.88%，创6月18号以来的新低。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窄幅波动，中场微跌12个基点到6.7515，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49个基点，成交持续萎缩至只有241亿美元。离岸汇价在升跌之间反复争持，缺乏方向，但贴近在岸价的水平。其他货币方面，韩元早盘触及去年10月初以来的新高，但之后倒跌。泰铢和印尼盾等货币也先涨后下跌。不过台币微升超过5分，到32.261，是超过2周最高位。路透社对外汇分析师的调查发现，过去2周他们过去超过10个月以来首次转为看多韩元，持有的印度卢比空仓下降至去年7月中以来最低，印尼盾的空仓是今年1月初以来最少，至于人民币号仓增加至6周最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金融监管机构出台措施，限制追踪单一股份的杠杆类投资产品后，相关金融规模大幅萎缩。16只单一股票杠杆 ETF 的日均成交额周三首次跌破10000亿韩元，约合7亿美元以下。韩国交易所的数据显示，16只单股杠杆 ETF 当日成交额为9198亿韩元，是这批杠杆 ETF 5月27号上市以来日均成交额首次低于10000亿韩元。韩国金融监管机构上周五提高了投资单一股票杠杆 ETF 最低现金保证金要求。数据显示，这16只杠杆 ETF 上周五的日均成交额由前一个交易日的12.4万亿暴跌至3.1万亿韩元。市场分析认为，韩国投资者并不是放弃了风险资产投资，而是出现了投资渠道转移至海外的气球效应。欧洲股市普遍上升，边缘国家股市涨幅居前，西班牙股市的涨幅超过1%，斯托克600指数刷新历史新高纪录，投资者憧憬霍尔木兹海峡可以重开，加上企业季度获利良好，提振市场气氛。再来回顾一下美股昨夜的表现。美股周三收盘涨跌不一，受到强劲财报和英伟达股价上涨的提振，道指再度创了历史新高。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则是止步于4连涨，双双走低。 SpaceX CEO 马斯克称，未来 AI 基建将只使用英伟达处理器，带动英伟达股价收高 3.4%。 不过 SpaceX 股价大挫超过 13%， 芯片巨头 AMD 也下跌约 7%。 好，相关的话题呢，我们请出今天嘉宾张驰先生。张先生你好。
3: 你好。
1: 市场憧憬美伊谈判即将取得突破，美股道指在周三再创历史新高，标普500指数呢在盘中也触及了历史新高。截至周三，已经有75%的标普500指数成分股披露了季度财报，而经过调整之后，获利预计比去年同期会增长31%，这是2021年以来的最高增幅。那企业的良好营收情况是不是会支撑的美股继续走高呢？
3: 首先呢，这个问题我觉得截至上周啊，整个标普500啊，应该说发布财报的这些公司啊，60%以上的这个企业都是超出了自己之前的指引的，只有10%不到的公司啊，它是 miss 掉自己的这个业绩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复盘呢，整个美股的过去啊，实际上差不多50%的公司，它在历史上公布自己财报的时候，它都是会超过自己之前的指引的，而平均差不多只有15%的公司，它才会叫不及自己的这个之前的这个预期。那这个主要原因呢，也是因为美股的很多公司啊，在职业经理人的这个模式啊，这个在控制市场的预期的时候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也是更能让市场相信它能够去做。

0: 到或者说自己承诺的这样的未来的一个业绩的展望。那呢，我觉得是盈利呢，肯定是驱动了整个美股市场潮流的一个核心的因素啊。那我个人觉得，其实如果说复盘了整个的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啊，尤其是这个疫情啊，这个2020年之前和2020年之后啊，你会发现整个的这个美股的标普五百的估值啊，从2020年之前基本上就在16到18倍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去震荡，而整个的这个2020年之后到现在啊，就是围绕着20倍左右上下的这样的一个一到两个点的这个数值去波动，所以整个的上涨呢，主要还是由盈利去驱动的。那么刚刚主持人其实提到啊，就是未来这个到底会怎么走啊？我们认为其实从过去来讲啊，就如果说复盘美股的50年甚至是100年，它整个的这个长期的这个趋势或者说这个斜率基本上是吻合着年化增速8%到10%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盈利的年化增长速度啊，所以说整体的这个美股的这个增长依旧是靠这些企业去贡献的。那么这一次主要是由一些科技工业和医疗板块哎超预期超的比较多一些啊，所以说虽然说我们过去一直在讲啊科技的这个啊增速会非常非常快啊，但除此之外的一些工业板块、医疗板块啊，甚至说一些金融板块，它这个预期也是非常的不错的。那么我觉得站在此时此刻啊，如果去干现在的这个美股的话，首先我们认为在现在的估值以及说在2026年这么快的增速之后啊，它肯定是有一个高的基数的，所以未来的美股大概率不太可能像过去3年那样来了一个快速的这样的一个啊每年都15%到20%的这样一个增长啊，它更大概率的是保持着一个它盈利增长的速度，也就是说年化保持着8到10%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换句话来讲，如果说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要去看到美股的一个超额收益，一方面啊就是美股保持着自己盈利的这个收益，而另外一方面就是要靠比如说7月份的这波回调啊带来的一个超额收益啊，所以整体来讲呢，我们觉得美股的这个盈利的趋势呢依旧是能够保持下去的，但是未来的这样的一个3年或者说5年的这样一个维度啊，我们觉得它的增速会慢慢的放下来啊，所以说总趋势肯定是没变，但是以后的这个增速啊没有像过去的这个3年会那么容易了。
1: 在道指持续创新高的同时呢，纳斯达克指数是受到 AI 板块的震荡走势拖累，而昨晚闪迪和西部数据发布亮丽的季报，在 AI 强劲的需求之下，闪迪季度的营收大概增长了近4倍，公司还宣布大手笔回购140亿美元，而西部数据的季度净利呢同比暴增了12倍。不过这两家内存芯片企业未来的营收指标都未能够超出预期，所以盘前股价也双双重挫超过10%，也拖累了其他存储个股在盘前集体跳水，这也反映出市场担忧内存板块当前的估值已经见顶了，会不会引发出新一轮的这种杀估值。
0: 其实这一轮这个位置啊，已经其实之前韩国吧，这个整个杠杆 ETF 就刚刚有提到啊，实际上它整个的之前的增长的规模是非常非常的快速的啊，所以说这一块其实对给之前的这个估值确实带来了很多的水分。而这轮下跌之后呢，实际上根据市场的一些报道啊，一些大行的报道，实际上80%到90%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的杠杆的这个资金基本上已经是清仓清掉了啊，所以未来呢，这个存储会为越来越回到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周期当中啊。当然实际上市场对于这个存储板块到底是周期还是成长啊，我们这还是没有一个定论的啊，但根据我们的观察呢，我们认为存储依旧是一个周期，只不过呢这一次的这个需求啊增速确实是太快了啊，把整个周期拉长了啊，所以会让投资者觉得它不是一个周期股，会变成一个成长股啊，包括这个很多的这个存储公司也跟自己的合作方签了这个长期的这个协议啊，实际上这样的长协虽然说是锁定了这个未来这个订单，但实际上在涨价空间上啊，实际上这个灵活度会显著的下降。另外呢，我还是想讲一下，就是其实在这个闪迪还有这个西部数据公布财报之前啊，在这个六月末的时候，这个美光啊也是公布了自己的财报，当时的价格是一个新高，但是并没有保持着自己新高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当时净利润的话增速也是达到了14倍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增速啊，市场呢实际上并没有因为它这么快的增速而去走出一个持续性的新高，而是很多资金借着这样的一份财报走了一个这个卖出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甚至还有一部分资金在进行做空，所以这个其实上在西部数据和这个闪迪之前啊，美光已经是做了一个表率了。那我觉得在现在此时此刻呢，这个存储在经历了7月份这波下跌之后，大概率是不会走单边下跌的这样一个 走势的，它可能会逐渐震荡来消化自己的这个看空或者是看涨的这样的一个波动性啊。所以未来我认为呢，这个整个存储板块会逐渐回归到它的整个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受杠杆或者说

0: 这个快速的拉涨的这种斜率，大概率是未来很难再见到了。那另外的话，就是国内这个前段时间长鑫存储也是上市了，那么市场预期长鑫的中国强大的制造业的扩产，可能会对全球的这个供应需求关系会去影响到。那么长鑫呢，实际上在目前为止，很多的这个 A 股投资者包括机构都是非常的看好的。那么长鑫目前扩产，虽然有消息说长鑫现在扩出的产能大部分都是可能是给国内的这个公司去使用，包括苹果这个路透社也传出这个跟它议价之后，哎，这个长鑫要涨价那个苹果要压价长鑫不同意这个其实也是进一步代表了中国的这些存储公司在此时此刻的一些的议价能力。那么未来呢，这个可能长江存储可能会在下半年，也有可能在明年上半年，也有可能去上市作为一个 NAND 这样的一个国内的一个龙头。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存储呢需求依旧还在但是你说价格要像之前那样疯涨，或者说以这样的斜率的疯涨，我们觉得大概率未来是不会再看到了。所以说未来越来越会走到一个回归到一个企业差不多就是自己一个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速度，而不是说因为之前的这种杠杆资金，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单边的一个硬科技拉升的，把其他板块全部拉崩的这样一个市场所以我们对于整个行情的观点就是大概率会从一个下跌趋势转成一个震荡的趋势，然后未来逐渐回归到自己的一个理性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1: 内存股份的跌势也拖累了今天亚太股市集体下挫韩国股市盘中再度触及了熔断 ，SK 海力士大跌一成，港股也明显受压，恒指在盘中大跌超过500点，中场虽然收窄了跌幅，但是仍然失守25700点左右的牛熊线。那下方在什么位置能够有支撑？
0: 首先7月这波反弹呢，实际上之前就是走了一个7月份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个跷跷板的效应，这个硬科技的回在6月份的时候把整个港股拉出了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坑，那七月份的时候呢，整个的这个硬科技的回落带动了整个资金之前买了这个亚太，除了这个日本还有这个中国台湾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韩国的这些资金回流到我们这个香港的这块了所以说整体来讲呢，就是资金回流带动了整个港股这个快速反弹。那既然之前是因为这个逻辑而上涨的，那近期的话，随着这个硬科技的反弹中国最近的这个 A 股还是港股的这个硬科技也是在这几天开始出现了这个反弹的迹象，跟随着美股的这样的一个同步，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会带动着整个港股的一个回落尤其是指数层面。虽然说我们这些头部的大模型已经被纳入了这个一些部分指数了，但由于它整个的占比还不是特别高所以对整个指数的影响有限，再加上隔夜的这个保险的这样的一个税补的问题出现带动了今天的这个指数的回落。但我们其实对于下半年的整个港股还是非常的看好的主要核心原因呢，其实还是在于它整个的这个估值相对而言偏低的位置，尤其是这个恒生科技指数那恒生指数呢，我们觉得其实这波硬科技反弹完之后可能该轮到港股的和这些恒生指数的这些老灯股可能还是会轮到的所以说只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短期的逆风。一般来讲呢，恒生指数如果说非要说一个点位的话，我们觉得在24000或者24500点这样的一个区间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合适的位置所以我们觉得还是要看一下就是说在这个接下来这个反弹完过后，恒生指数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我们觉得反而比这个位置更加具有这样的参考性。
1: 谢谢张驰先生。那下节回来呢，关注其他的财经消息，一会儿见。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4: 美国7月非农就业数据出炉前，美联储内部的分歧持续扩大。三位美联储官员周三先后就政策前景和通胀风险发表看法。其中，明尼阿波利斯联储行长卡什卡利主张最快在9月启动加息。
5: 明尼阿波利斯联储行长卡什卡利明确指出，美联储应即刻启动渐进式加息，小幅稳步上调基准利率，以遏制顽固通胀，避免未来被迫进行更激进的加息行动。在美联储7月议息会议中，卡什卡利是三位对维持利率不变决定持异议的美联储官员之一，他主张将利率上调25个基点。美联储理事库克则表示，虽然他支持7月会议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但如果通胀无法持续放缓，他已做好支持加息的准备。库克强调，通胀长时间高于2%的政策目标，大幅增加了高通胀固化到企业定价和工资设定行为中的风险。此外，今年没有投票权的旧金山联储行长戴利周四表示，完全支持7月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但他同时提醒，高通胀可能是一个更广泛且持久的问题。他表示，通胀有2种潜在情景，一种是通胀开始降温，另一种是价格压力持续上升，这2种情景需要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戴利认为，美联储当前的应对之道是密切关注经济数据，并做好随时采取行动的充分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阿根廷中央银行宣布与中国人民银行延长货币互换协议，规模为1300亿元人民币。阿根廷央行发表声明称，协议过去每次续签3年，这次的期限延长至5年。2023年初启动的350亿元人民币的互换额度将被保留，并继续用于支持阿根廷的金融稳定以及两国间的贸易和投资。阿根廷央行表示，协议的延期体现了两国央行之间的密切合作，以及自2009年签署首份货币互换协议以来，双方保持的良好关系。中国商务部5号集中公布了一批对美反制措施，包括首次启用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有分析认为，中美博弈已经进入一种按规则出牌的阶段。虽然这一轮交手没有直接破坏中美之前达成的协议，但是如果美方继续挑衅，将进一步削弱双方互信，影响后续的谈判进展。
6: 近期，美国陆续出台电信运营、检测实验室、无人机等多个领域的涉华限制措施。中国商务部在5号集中公布了一批反制措施，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的对美出口管制，也将多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有分析认为，中方的反制与美方措施对应程度高，尤其是针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首次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显示中美博弈已经进入一种按规则出牌的阶段。
7: 我们这次首次启用国家安全的调查，然后来看相关的这个就是打印设备、复印设备是不是也涉及到国家安全审查？因为所有的打印、复印，它其实很多都涉及到一些敏感信息啊。你会不会去收取我的敏感信息？我这里其实也是一个对应的进口限制，所以中美双方的博弈进入了一个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规则的一个阶段。
6: 杨水清还进一步指出，这次双方交手并未直接破坏此前中美达成的谈判机制与协议内容，而是将重点放在了进口限制。
7: 经贸模块的谈判机制依然存在，依然有效，谁也不去破坏。而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关键战略行业或者是科技战场，然后用进口限制的模式开启了另外一个新的战场。
6: 凤凰卫视新闻，王磊北京报道。
4: 2026服贸会健康卫生专题通气会6号举办，北京市海关官员透露，服贸会现场成交展品可以享受免收关税、增值税、消费税的优惠政策，但提醒参展企业要提前统筹采购计划，现场完成展品交易。
3: 今年的服贸会延续进口展品免税政策，现场成交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且没有后续海关监管。北京海关方面表示，往年政策使用率偏低，一是因为服贸会侧重服务贸易，优惠政策则面向实体货物，二是因为大型设备采购难以现场完成，但健康卫生板块更容易享受免税政策。
8: 现有的针对于医疗仪器免税的政策，往往是对于研究机构或者说是一些特殊的医疗的单位，它用于科研，顶多是科研与临床的结合，它绝不允许直接的用于诊断治疗。但是我刚才说了，服贸会的政策，只要你享受到了，东西拉走随便用，不做后续监管。
3: 王茂林呼吁参展企业要提前统筹采购计划，现场完成展品交易，才能充分释放税收优惠。今年是服贸会连续第6年开设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将新增未来医疗前沿展区，升级打造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和优促计划主题展。中医药展区则将展出中医 AI 大模型、智能推拿设备、海外认证理疗产品，并配套多场国际论坛，重点探讨中医药出海、入境消费等新趋势，推动跨境中医诊疗康养服务合作。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北京报道。
4: 中国今年上半年的黄金消费量增速放缓，光是二季度的消费量下降至3个季度的最低。中国黄金协会表示，上半年中国黄金消费量超过511吨，同比增速放缓至只有1.23%。据此计算，二季度消费量208吨是过去3个季度以来的最低，下降3.1%，结束2连升。上半年产量大减超过14%，推算二季度产量只有71.8吨，大跌21.8%。上半年黄金首饰消费量大跌近34%，只有132吨。金条和金币也大跌超过8%，到339吨。但在第二季度的金饰消费量估计是47.5吨。至少是疫情以来最低，较一季度更是大跌了近4成4。协会指出，国际金价高位大幅波动，叠加黄金税收新政落地执行，国内黄金消费结构持续分化，但是黄金投资需求强劲，金条和金币成为市场热门的投资品类。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0: 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تقریبا تفاهمات اصولی با عمان انجام شده، یعنی ما دیگه پیشرفت های بسیار زیادی حاصل شده در گفتگوها با عمان و این پیشرفت ها در آستانه نهایی شدن هست.
1: 伊朗和阿曼接近完成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安排，将会改变旧有的通航模式。
2: 广岛核爆81周年，中方强调核武器造成的灾难不应重演日方，应敬畏历史。
1: 据报，特朗普和美国防长因弹药短缺引起争执，特朗普否认短缺，扬言追查爆料者。韩方称朝鲜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短程导弹，日方称没有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域。
3: 泰国总理欢迎缅甸总统米昂来访问，双方举行会谈，聚焦边境安全等议题。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科夫，
1: 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头条新闻。
2: 先来关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日表示，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商船航行以及未来管理安排这谈判取得显著进展，双方几乎在所有主要问题上达成原则性共识。
1: 他还表示，未来将会启用一条。

0: 同时经过伊朗和阿曼临海的新航线，改变持续大约60年的旧有通航模式。不过，他强调，和阿曼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海峡将会立刻重新开放。美国是否恢复旅行承诺，仍是伊朗决定是否进入下一阶段的重要条件。
1: 据伊朗官方伊通社5号报道，加里巴巴抵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了超过3个星期的磋商，内容包括商船进出航线、海上交通安排以及未来的海峡管理模式。
2: 加里巴巴抵表示，根据新安排，靠近伊朗的北部临时航线以及位于阿曼水域的南部临时航线都将关闭。未来将启用一条同时经过伊朗和阿曼临海的新航线。新航线将使商船在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部分驶出航程中经过伊朗的领海，改变持续约60年的旧有通航模式。 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安排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具备重新开放的条件。他同时否认，伊朗近期正在与美国谈判，但承认伊朗已经收到美方传递的信息，称美国准备恢复履行承诺。伊朗是否进入第二阶段谈判，目前仍在研究。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达成原则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后起草阶段。但他强调，与阿曼的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美国造成的安全威胁仍然存在。凤凰卫视李维珍·卡姆森、德克兰报道。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6号发布通报说，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邮轮，其船长。 报告称，听到2次爆炸声，目前船只和船员均安全。通报显示，事发地位于阿曼库姆扎尔东南9海里处。据以色列营风公司发布的海事情报，截至5日，仅有12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6艘入境，6艘出境。当晚有3艘船只经过由伊朗反对的南部航道通行，且每一艘船关闭了约12小时的追踪系统。
0: 英方公司还透露，一艘出港的散货船当天直接从伊朗驶向阿曼的军事锚地。公司的海事情报系统将这艘船标记为可能突破封锁。另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晚间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专访，回顾战争期间的决策过程，并多次强调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危机中的关键作用。
4: 他表示，伊朗能够度过革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依靠的是人民支持以及国家领导层的团结。同时，他批评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并呼吁政府坚持能力优先，反对派系政治。 针对围绕停火协议和新任领袖穆杰塔巴立场的争议，佩泽西强表示，现在与穆杰塔巴的联系非常困难，但领袖的存在是一种鼓舞。他透露，在是否接受停火谅解备忘录的问题上，穆杰塔巴曾表示，只要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4的成员赞成，他就接受。这是依据专家意见做出的决策，而不是个人意志。
5: 而领袖关于停火协议的表态却被一些政治势力歪曲利用。他强调，有人借此制造政治分裂，谋取派系利益。 حرفایی رو بزنن که منصفانه نبود، صادقانه نبود و بعد طوری میخواستن جلوه بدن که بقیه اینا اینجوری هن. خب انصافم خوب چیز.
2: پیزا سیچه

0: 还批评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在谈及国内治理时，他强调用人应坚持能力优先，而不是依据政治派系而划分。战争期间，敌人曾计划在48小时内让伊朗重演叙利亚局面，但最终未能得逞。凤凰卫视李月珍、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1: 伊朗现在进入谈判最关键的时刻，中东乱局如何发展？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2: 李瑞你好。
1: 李瑞，有关当前的谈判进展，你掌握到什么最新消息？另外，伊朗内部存在着怎样的分歧呢？
2: 好的，全权呢，确实可以明确的，就是伊朗的官方呢透露，现在和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那么最终的协议是否能够达成，还是要现在得到最高精神领袖穆吉塔巴的首肯。那么现在虽然是到最后的阶段，但是呢，有两种声音在国内呢，一种是主战派，一种是主和派。主和派呢，包括总统佩泽西强、议长卡利巴夫、外交部的这些基础官僚人员，他们认为应该抓住现在的窗口，停止战争，那么从而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为伊朗取得更多的利益，从而呢为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呢提供更多的空间。但是呢，现在呢也有一些包括革命卫队、强硬保守派的，认为呢他们不应该现在把伊朗的最重要的筹码霍尔木兹海峡拱手让人，所以霍尔木兹海峡不能够轻易的开放。包括今天的强硬派报纸领袖旗下的《世界报》。那么直接的点名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不能够开放，不能够让敌人给敌人一个逃跑的路线。那么同时呢，就是在目前看来呢，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和伊朗和阿曼的协议似乎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伊朗官方强调呢，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是要取决于美国要取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美国要回到谅解备忘录，遵守承诺，那么伊朗才可能会考虑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所以目前看来呢，虽然伊朗和阿曼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有可能会达成，会有望为美国和伊朗解决当前的问题提供一个空间，但是呢，现在呢这样的铺垫还不够，还要取决于美国的态度。那么接下来美国是否能够释出更多的善意，伊朗是否能够接受，才能够为下面的美伊进行和谈能够
1: 好的，谢谢李瑞。
3: 我们再来看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阿德拉比六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方希望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以促使美国和伊朗根据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启谈判。安德拉比表示，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显然将为各方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创造有利环境。他并重申，巴基斯坦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方的争端。安德拉比还宣布，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六号至八号将率领一支高级别代表团访问沙特，成员包括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和巴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等。安德拉比还表示，此次访问将加强巴基斯坦和沙特的双边关系，并深化两国的战略合作。
1: 根据内地媒体六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中国中远海运集团旗下的33万吨级 VLCC 远喜湖号邮轮已经在本月四号抵达埃及地中海沿岸的西迪基里尔码头，排队等待装运，从沙特盐布港通过埃及的苏麦德输油管道转运而来的原油。报道称，这也是暂停一周之后，中国的超大型邮轮恢复装运沙特原油。但是运输路线已经从此前的红海航线变为了绕行非洲。
3: 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军六日发表声明称，两名军人五号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另有四人受重伤。五日下午起，以军加大对黎南部的打击力度。而当下，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的安全谈判。
4: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从五号下午至六号凌晨，以军升级了对黎南部提尔地区的袭击，周边的布尔基沙玛利镇遭到四次空袭，致四人受伤，当地道路上留下巨大的弹坑。此外，包括宾特朱拜勒地区

0: 提卜宁在内的多个村镇也都遭到袭击。黎巴嫩卫生部证实，至少有一人在本轮袭击中丧生。对此，以色列军方称，本轮行动是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称，两名军人五号在黎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另有四人情况危急，已送医治疗。以色列北部兰巴姆医院发布的视频画面显示，四名重伤员已由直升机紧急运送至这家医院接受救治。据悉，两名死者分别为以军第55装甲旅的一名连长与一名士兵，这也是6月28号以来首次有以军士兵在黎巴嫩阵亡。值得关注的是，本轮冲突恰逢以色列和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安全谈判之际。六号，双方继续进行谈判。此前一天因局势升级，当天的谈判提前结束。以黎双方此次在罗马谈判的核心内容是关于试点区的执行方案，即以色列从指定区域撤军，由黎方接管控制。黎巴嫩政府军已进驻首个试点区西扎乌塔尔。据外交人士透露，黎巴嫩要求将西亚姆或宾特朱拜勒列为新的试点区，这两个区域目前均被以军控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俄罗斯称在黑海打击两艘为乌军运送物资的船只。
2: 乌克兰民众持续集会抗议前防长被解职，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卫视资讯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六号就广岛核爆81周年、中国科考船在太平洋活动以及日本在南鸟岛部署弹道导弹等问题回答记者问。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不应该重演，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日方应该对历史心怀敬畏，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
1: 针对广岛核爆81周年，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妄图洗脱侵略罪责。更讽刺的是，日本执政当局近来企图整军备武，毫不掩饰在军事化的野心。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关于中方在太平洋海域开展深海勘探，派遣向阳红六号科考船接近日方基于南鸟岛所主张的专属经济区，林健回应说，中方开展的海洋科研活动服务于和平目的，严格遵守国际法相关规定，旨在提升全人类对海洋的科学认知，促进国际社会整体利益。此外，中国一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军舰在有关海域活动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针对日本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等在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的行径，林健表示，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在军事化的右翼佐证，日方不仅拒绝反省历史，还故伎重施，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事实证明，日本在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躬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5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争弹药短缺问题爆发争执。
0: 特朗普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的问题，称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称将会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3: 报道称，事件发生在上周五于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克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赫克塞斯则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副防长范伯格。报道写道，这场交锋凸显出特朗普对其国防部长日益不满。赫克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曾说服特朗普相信这会是一场迅速且相对容易的胜利。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僵局以及久拖不决、耗费巨大的伊朗战事已经削弱了特朗普对赫克塞斯的信心。报道同时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的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部分原因。消息人士还透露，美军已耗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基本没有剩余。针对这一报道，白宫发言人莱威特回应表示，相关消息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假新闻，特朗普对赫克塞斯充满信心。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赫克塞斯没有在弹药问题上误导任何人，也没有指责范伯格，相关说法均为虚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尽管白宫多次否认，但种种迹象仍然显示美国的武器弹药储备已面临短缺危机。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白孟成先生做点评和分析。白先生，您如何来评估现在美军的军事储备情况？这对白宫的部署以及防长赫克塞斯的地位可能会有哪些影响呢？
4: 首先美国的军事库存，那么到现在为止虽然是消耗量比较大，当然它比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拥有的库存要大得多，那么只不过是从美国的角度，那么他认为他随时可能跟其他国家开战的情况之下，那么现有的弹药量的储备似乎消耗比较严重啊。你像比如他战前两款战斧大概加到一块有2200到2500枚，那么像萨德大概有452枚，那么萨德到现在为止应该已经打掉了80%，那么爱国者一般认为至少打掉一半， 那么这些弹药确实要花费很多年才能够补充。那么2027财年，美国陆军申请了3203枚爱国者导弹，但是这些导弹要到2029年5月份才能够开始交付。就是对于美军来讲，现在已经在花大钱去试图扩充相关的武器库，所以对于美军来讲，将会有几年时间面临弹药逐渐被耗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当然呢，这种状态对于美军在其他的区域发动军事行动，或者说至少是准备着进行军事行动，会带来很大的心理上的压力。你比如说，美国的国会最近要求美军去评估未来有没有可能性向乌克兰方面交付更多的战俘。那么，当然前提仍然叫做不影响美国自身的军备水平。那么这一条其实基本上就相当于不可能向乌克兰转交任何的弹药。那么，另外在印度洋太平洋方向，我们都知道美国人其实也在反复在这个地区去试图制造紧张局势，但是当大家都知道你没有弹药的情况之下，那么你去搞紧张局势，那就变成了一种笑话。那么，当然，对于美国来讲，尤其是现在的美国五角大楼啊，我们说以赫克塞斯为代表的特朗普的这个阵营里面，这些负责军事的官员，他们就会承受很大的压力，因为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他当然不会把这些问题归咎于自己，他要反复的强调自己已经如何逼着军事工业复合体去造出弹药，那么最后总要有人出来承担责任。那么，赫克塞斯无疑是一个，似乎从美国国会、美国五角大楼跟美国白宫来说，最有可能选择的这个归咎者。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说呢，现在这种所有人都不满意的，武器装备，尤其是弹药的状态，一定会把人推出来去承担责任。而且我们说，这个是美国国会五角大楼跟白宫还敢于提出来的问题之一。其他的很多更多的问题，国防预算的过度的使用的问题，包括一些敏感的装备，比如航母战斗群过长时间服役的问题，导致相关人员缺乏轮休，会出很多问题。那这些都。

0: 没有人敢提，弹药是相对来讲问题里面最轻的那个，都已经大到这种地步。那么对于美国军事体系来说，现在我觉得不满，它是在各个层面不同的方向。那么这种怒火最后一定会把一个甚至是几个的这种重要的官员烧死。那最后谁会被推出来，谁会被绑到火星柱上面，这个要打一个问号了。
1: 好的，感谢白先生的分析。
2: 再来关注到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5号批评德国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或将自食恶果。与此同时，美国方面传出了军援变动的消息。特朗普据报近期拒绝向乌克兰增补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受美军库存短缺、中东战事需求影响，乌克兰的防空外援陷入了多重困境。
3: 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5日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柳宾斯基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说，德国肆无忌惮地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可能给德国带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指出，德国如今已是乌克兰的核心支持者，深度主导乌克兰军事化进程。德国去年11月底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法案，计划划拨115亿欧元援助乌克兰，用于采购各类军用装备，创下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德对乌军援金额新高。在欧洲对乌援助显露疲态、俄方喊话警示局势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乌关键防空武器援助也出现收紧态势。据外媒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拒绝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援助请求。消息人士称，特朗普上周在白宫椭圆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拒绝了泽连斯基的相关请求，美方给出的核心理由是国内导弹库存不足，且美国对伊朗的相关战事大幅增加了自身拦截导弹的战备需求。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此前曾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当前俄军持续加大对乌空袭强度，泽连斯基再三表示乌克兰防空导弹短缺，呼吁盟友加码援助。目前多国对乌援助已显乏力，多个北约欧洲成员国表示对乌援助已达极限。即便美方传出考虑授权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的消息，但这一方案落地周期长，根本无法缓解乌克兰当下紧迫的防空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六号表示，俄军无人机五号晚在黑海对两艘向乌克兰武装部队运送军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日则表示，乌军对俄境内两座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敖德萨州军事行政长官基帕尔六号表示，一艘悬挂吉尼亚比绍国旗装载小麦的船只此前一天遭到俄无人机袭击后受损并起火。俄国防部六号则发布消息称，五号晚间分别在敖德萨南部和东部海域对两艘载有乌方军用货物的干货船实施了打击。俄国防部还说，在过去的一昼夜拦截并摧毁了605架来袭的乌方无人机。亚罗斯拉夫尔州的州长则报告称，此前一夜遭遇了乌方最大规模的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则表示，乌军对于位于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以及亚罗斯拉夫尔州的两座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
1: 乌克兰首都基辅五号仍有示威者举行集会，抗议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解职。
2: 示威者手举反对标语，高呼反腐败口号，指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领导的政府拒绝听取民意，未能就解职费多罗夫一事给出合理解释，并要求安全和国防部门的管理透明化。示威者强调，必须保持军队数字化转型、无人机系统研发以及费多罗夫领导下启动的技术改革的快速步伐。泽连斯基上月15号突然宣布解职费多罗夫，随即引发多地大规模抗议。泽连斯基将解职归因于费多罗夫与时任乌军总司令塞尔斯基之间的矛盾。尽管塞尔斯基此后同样被解职，但示威者并不买账，抗议活动已持续21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6号通报，朝鲜当天下午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

0: 半岛导弹。
1: 韩联参称，六号下午5点左右，也即香港时间下午4点左右，朝鲜从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韩联参表示，韩军已加强监视和警戒，以防朝鲜继续发射导弹。此外，韩美日三方也在紧密合作，共享朝鲜弹道导弹相关信息，并保持万全的戒备态势。日本防卫省称，朝鲜此次发射的导弹未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内，未对日本及周边地区构成威胁。韩国媒体分析指，预计今年的"已知自由之盾"韩美联合军演将于本月下旬举行。在此背景下，朝鲜此次发射导弹可能旨在向这次演习表达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缅甸总统米昂莱六号以泰国政府贵宾的身份对泰国进行正式访问。泰国总理兼内政部长阿努廷在总理府举行正式欢迎仪式，双方随后举行会谈，就深化泰缅关系以及推动地区安全和共同发展交换意见。
3: 当天上午10时20分，米昂莱抵达泰国总理府，阿努廷在总理府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米昂莱检阅仪仗队。仪式结束后，两国领导人合影。敏昂莱在泰国政府贵宾簿上签名，并观看泰缅双方互赠的纪念品。随后，两国领导人举行小范围会谈和全体会谈，就安全、经贸、能源、劳工、环境及发展合作交换意见。阿努廷表示，敏昂莱就任总统后将泰国列为首批出访国家之一，体现泰缅两国深厚友谊与互信。双方同意加强边境安全合作，共同打击毒品、网络诈骗和洗钱等跨国犯罪，便利边境贸易，推动交通、能源、投资、跨境支付及区域互联互通合作，并加强缅甸劳工权益保障、跨境烟霾和水污染治理。泰方欢迎美索妙瓦底第二友谊大桥口岸恢复开放，并表示愿在年内主办泰缅贸易联合委员会会议。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三项合作文件交换，内容涉及劳工合作、跨境河流水质管理及和平利用地球观测技术。此次访问是米昂莱就任缅甸总统后的第四次出访，也是首次访问泰国和第二次访问东盟国家。此前他已先后访问印度、中国和老挝。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下一集回来我们关注台风白海豚可能在9号到10号登陆浙江和福建沿海。
2: 阿根廷和中方续签本币互换协议至2031年。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台湾的食用油含致癌物风暴延烧，最新的会议记录证实，台湾行政院拍板让有疑虑的油品重新上架贩售的会议，涉案的油商代表竟然全程参与，引发官商勾结的疑虑。台北市长蒋万安再次炮轰，民进党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信任。
1: 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又有新事证，国民党立委指控民进党政府不仅事前早知情，试图盖牌大事化小。毒油被揭发后，官方召开处置会议，拍板让致癌物含量20%以下的问题油品可以继续贩售。涉案油商的代表竟然全程在场参与讨论，官方包庇护航的嫌疑越来越大。
2: 整个都被你们抽佣，董事长抽佣，总经理抽佣，董事一堆名单都是抽佣，都是赖清德子弟兵。

0: 独游大游行发布民调，宣称有超过50%的民众认为不成功。
1: 他持续的掩盖，像挤牙膏似的，被立法院还有相关的资讯踢爆各项的问题，但是矢口不认。这个政府在处理食安事件，已经完全失去人民的信任。
0: 国民党表示，独游被揭发至今已经一个多月，民进党政府不认错不道歉，还试图将责任推给地方政府。但随着市政逐一曝光，相信民众眼睛是雪亮的。凤凰卫视皇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台湾军方5号开始展开为期10天的汉光42号演习，在夜间演练万军计划，模拟在紧急情况的时候接送赖清德赴指挥所。另外呢，军演出现了意外，一架 F-16 战机降落的时候，因为降雨跑道湿滑，偏离跑道，所幸没有人员受伤。
3: 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5号演习首日深夜，云豹8轮甲车行驶于台北街头进行万军计划反斩首演练，利用3波车队行驶不同路线欺敌，目的是要接送赖清德进驻台北市大直的横山指挥所指挥作战。同样是在5号晚间，嘉义基地一架 F-16 战机在夜航训练降落时，因降雨跑道湿滑，导致偏离跑道，所幸人员安全，飞机轻微受损，未影响民航班机起降。汉光42号演习10天9夜，第四作战区增援兵力，搭乘 CH-47SD 运输直升机以及 UH-60M 黑鹰直升机前往指定区域，验证跨作战区兵力调度能力。6号清晨，天宫3型飞弹出现在台北和平公园，引发关注，而这也是天宫3飞弹首度部署在台北市区。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6月6日18时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巴海豚仍维持强台风级强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并将于7日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
2: 那随着白海豚逐步靠近，浙江、福建两省的防止已经启动了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5: 6日下午5点。台风白海豚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1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强度为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7日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可能于9日下午至10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气象部门预测，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影响将逐渐展开。浙江、福建、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于8日至12日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国家防总决定于6日17时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此外，浙江省防指6日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跟进台风动态，逐项落细落实防御预案。截至6日11时，浙江省193个水上工程已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陆续驶往安全避风水域。截至6日15时，浙江舟山21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停航，朱家尖至普陀山航线的客船将于当天20时开行最后一班，之后预计全线停航4至5天，届时舟山72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将全部停航。福建省防指也于6日14时正式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单位密切监测台风动态，强化风险会商研判，适时启动应急响应，有序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截至6日14时，福建沿海已有70个水工项目停工，原定于5日开启的特许捕捞全面推迟，相关渔船已全部返港避风。当地海事与海警持续开展联合巡查，通过信息化手段摸排风险，严防船舶走锚碰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我们再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走势分化，沪指收盘上升0.57%，深成指跌0.24%。从盘面上看，煤炭与通讯设备表现较好，但是教育和汽车股走低。香港股市大幅下挫，有报道指内地将向跨境的保险利润征税， 打击保险和跨境银行股下挫。

0: 并损害市场的气氛。恒生指数开低后维持低位波动，中场是下跌1.49%，但是 AI 大模型股是走强。台湾股市跟随外围震荡走低，台积电下跌1.66%，但是台达电和鸿海走强，限制跌势，加权指数收盘是跌0.48%。
1: 阿根廷央行5号宣布和中方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将1300亿元人民币4.5万亿比索本币互换协议延长5年，至2031年到期。这是双方自2009年签署协议以来，首次将续约期限由3年延长至5年。
2: 专家指出，当前中国货币互换机制仍是阿根廷满足对外支付需求的重要融资工具，在美元持续短缺的背景下，短期内仍难替代。
3: Como ocurrió con el gobierno anterior, el gobierno argentino va a necesitar del swap chino y de las reservas para atender las crecientes necesidades de turismo al exterior, de importaciones, de pago de dividendos al exterior que ha liberalizado a partir de 2025 para las utilidades nuevas.Y para la demanda de personas, que es muy fuerte y probablemente el año que viene se incremente. Así que el gobierno va a necesitar los yuanes, por lo menos para el pago de las importaciones con China y con otros países del mundo.
2: 专家指出，随着2027年总统选举临近，阿根廷正加快积累外汇储备。由于选举年通常伴随金融市场波动和美元需求上升，这项协议有助于阿根廷应对选举周期带来的外汇需求增长。
3: Sin duda, no hay condiciones económicas ni de reservas ni de fuente de financiamiento y dada la política económica argentina que haga que pueda prescindir de este instrumento, sobre todo porque el acceso al mercado de capitales internacionales, como dije, está cerrado. Muy probablemente de abrirse no sean montos muy grandes.Así que, bueno, se da cuenta que no hay alternativas tampoco en este caso y seguramente va a tratar de acudir a todas las fuentes de financiamiento, tratar de ganar las elecciones, atravesar un 2027 que seguramente va a ser muy complejo.
2: 专家表示，续签这一协议是中阿两国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经济不景、储蓄不足和融资难的困境下，阿根廷在当前经济政策下很难放弃与中国的货币互换工具。美元流动性紧张和全球货币体系波动，正在迫使一些拉美国家在美元体系外寻求多元货币安排。凤凰卫视梁东亚球证与维诺斯爱丽丝报道。
0: 美联储内部分歧近期持续扩大，三位美联储官员先后公开发声，就政策前景和通胀风险发表看法。其中，明尼阿波利斯联储行长卡什卡利主张最快在9月份启动加息。
4: 明尼阿波利斯联储行长卡什卡利明确指出，美联储应即刻启动渐进式加息，小幅稳步上调基准利率。以遏制顽固通胀，避免未来被迫进行更激进的加息行动。在美联储7月议息会议中，卡什卡利是三位对维持利率不变决定持异议的美联储官员之一，他主张将利率上调25个基点。美联储理事库克则表示，虽然他支持7月会议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但如果通胀无法持续放缓，他已做好支持加息的准备。库克强调，通胀长时间高于2%的政策目标大幅增加了高通胀固化到企业定价和工资设定行为中的风险。此外，今年没有投票权的旧金山联储行长戴利周四表示，完全支持7月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但他同时提醒，高通胀可能是一个更广泛且持久的问题。他表示，通胀有两种潜在情景，一种是通胀开始降温，另一种是价格压力持续上升，这两种情景需要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戴利认为，美联储当前的应对之道是密切关注经济数据，并做好随时采取行动的充分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香港公屋联会呼吁优化房屋政策，提升居住空间。
0: 国际足联就商业提案致歉，但是主席英凡蒂诺仍获得支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政府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将于本月14号结束。香港公屋联会提出了多项土地和房屋政策的建议，期望进一步协助特区政府完善房屋阶梯和政策。建议包括成立督导委员会，检视房屋供需。公屋联会认为，应该重新设立督导委员会，对香港人口结构变化、住屋需要以及市民负担能力等做前瞻性研究，厘定策略及指引，并建议特区政府检视不同资助房屋计划内容、定价和负担能力情况，优化房屋阶梯。而提升居住空间及质素方面，建议在未来应提高居住面积和空间。除硬件设施外，屋村屋院管理也需要进一步提升质素。公屋联会表示，港人移居内地养老是大趋势，从政策上支持可以为长者互设退出公屋机制，以领取替代公屋的津贴移居到内地。

0: 针对黑龙江、陕西等地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六日分别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向黑龙江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冲锋衣、棉被等救灾物资共9000件，并向陕西受灾地区调拨毛巾被、冲锋衣等救灾物资共5000件，用于支持当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1: 好，再来关注到，根据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消息，中国科研团队已经编制完成了新版1:500万全月地质图。地质图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过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此外，新版地质图在修正月球时钟、更新月球物质清单和定制专属放大镜等3方面实现了系统创新。
0: 国际足联5日发表声明，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认提案推进过程存在失误，并承诺将开展审查，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但是因此事饱受争议的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仍获得高层的支持，将继续担任主席的职务。
2: 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5日在摩洛哥拉巴特召开会议，会后国际足联发表声明称，会议讨论了国际足联前进公司提案，承认其中存在失误。会议认为无意让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感到被排除在流程之外，且相关流程本应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会议进一步承认，在提案被泄露给媒体后也存在处理不当之处，但国际足联高层重申对英凡蒂诺担任主席的全力支持。英凡蒂诺与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共同签署致副主席、理事会成员及211个会员协会的信函，表示为相关失误诚恳致歉，承诺此类事件不会再发生，并将开展一次审查，审查报告将在下一次既定会议上提交国际足联理事会。国际足联于7月28日公布由英凡蒂诺推动的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公司部分股权。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8月1日，英凡蒂诺宣布放弃提案。然而，欧足联据报已要求英凡蒂诺辞职，若其拒不配合，则将启动不信任投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由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的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6日在北京凤凰中心举行专家评审会。
1: 凤凰之星评选连续4年获得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指导以及德鲁克管理学院的支持，聚焦在不同管理维度取得突破性成果的上市公司，彰显中国上市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长期价值，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3: 评审会汇聚来自高校、研究机构、评级机构及行业协会的多位专家，通过现场、线上及视频等形式参与评审。本届评选聚焦 AI 浪潮，新增最佳 AI 技术创新上市公司及最佳 AI 赋能先锋上市公司2项年度主题奖项。有评审专家表示，此举有助引导更多资源和社会关注向人工智能及相关产业集聚，加快 AI 技术落地与产业发展。
4: 今年新增了这两个AI 赋能和 AI 的这个发展的这样一个相关的这个企业，也是反映我们这个评选是非常及时的跟进现在的产业和技术发展最新的一个趋势。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是一个促进生产率增长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和变量。
3: 也有评选专家指出， AI 已由企业发展的选修课变为必修课，企业只有主动拥抱 AI， 才能把握新一轮科技变革带来的增长机遇。
5: 一个企业能够抓住 AI 的浪潮的话，首先它从企业的发展底座上来说，就解决了这个企业新的增长的一个动力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企业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裁员啊、优化啊、一些变化。它可能以前需要的人很多，但现在 AI 给它辅助降能，能够给它提供很多的工作效率。所以我想，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如果它能够跟上 AI 浪潮的话，它至少在它的这个人员结构构成，包括这个企业的发展的模式上，能够发生很大的一个转变。
3: 有海外评审专家认为， AI 不应只是替代劳动力，而应赋能人的价值。企业管理应由追求减少人力，转向发挥人的创造力，推动人与 AI 深度融合。
6: I think people are still going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resource that we have. It's going to be the vehicle for us to be creative, the vehicle for us to be curious, the vehicle for us to be able to create the markets that we want to play in and to lead in markets and to have other people in the market follow us because we're the industry leader because we've invested in talent that's helping drive our strategy, our growth, our vision, and our mission.
3: 经过模型评价、专家评审以及网络投票之后，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最终结果将在9月16日凤凰湾区财经论坛同步揭晓，现场也将举行颁奖典礼。凤凰卫视杨希王磊北京报道。
1: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8月6号，我是全全，
0: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2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1: 执行任务嘅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2: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3: 激励咗我，好想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啦。
4: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Raya.
6: Akvetino, Kofar Mums.
7: Diversità.
8: Tajamnici.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0: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13: 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 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4: 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 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以往大家总习惯认为闷热潮湿的桑拿天是南方的专属，但是近期我国北方多地也是迎来了少见的持续高湿闷热天，一改往日干爽夏日的模样，上演了一波别样的盛夏闷热天气。最近东北、华北不少区域呢，空气湿度持续飙升，部分地方呢湿度也是突破90%，一些地方墙壁冒水珠，地面反潮，镜子呢也变得雾蒙蒙的。全天的体感黏腻闷热，让北方的朋友们真切体验到了南方潮湿的体感。东北部分地区最近的这种现象呢，主要是空气湿度过大，露水凝结点温度较高造成的。从七月末开始，副热带高压控制到东北等地，暖湿气流沿着副高边缘一路向北输送，充沛的水汽让东北的露水凝结点温度升高，这就导致东北闷热蒸桑拿天气持续再现。而且不止白天热，不少地方夜间最低气温也是热到破纪录，闷热感贯穿全天。不过好消息就是，今后3天将有高空槽东移，引导冷空气南下，东北一带少见的闷热天气将会得到缓解。明天像是黑龙江和吉林这一带呢，最高气温都会降到25度左右，那辽宁最高气温也将会降到30度左右，露水凝结点温度下降，闷热感将率先得到缓解。城市当中，像哈尔滨这里，今后3天最高气温都是21、22度，可以说凉爽不少。那这两天，像东北、华北依然是多强对流天气。明天，像是河北中部以及北京的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同时，华南受季风低压的影响，也将是降雨频繁。其中，明天海南的西南部等地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眼下，我国高温的范围较大，像是新疆、甘肃等地呢，都是以干热型高温为主。那在我国中东部地区，则是维持大范围的桑拿天。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北京，未来几天呢，也是高温天气持续。明天这里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同时呢，也将出现雷阵雨。再来看一下，像天津呢，这里明天呢，也将出现雷阵雨，气温是28到36度，提示大家外出要带好雨具，同时注意防暑。对于南方来说，高温闷热天气一时半会儿还难以得到缓解。比如说像上海，明天呢是阴天的天气，气温是28到34度，可以说十分闷热。再往南一点的福州，明天这里最高气温更是会达到38度，提示大家尽量不要在高温时段外出，要多补水。再来看一下香港，这里明天呢也将是达到36度的高温天气，提示大家注意防暑降温。那先说到这儿，好心情，再会。
1: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内地媒体财新8月5日报道，税务部门已经开始对香港保险收益征税，虽然尚不具备普遍性，但浙江、杭州和北京已有数个案例。报道称，综合多个案例，目前境外保险收益征税的税率为20%，参照的是境内个人所得税中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的税率。受消息影响，在香港上市的主要保险公司8月6日早盘股价普遍下跌，以保诚和友邦保险跌幅最大，分别下跌大约5%和8%。路透社报道称，对境外保险收益征税是中国加强监管跨境资金流动的最新迹象。今年5月份，中国证监会联合8个部门限制内地用户跨境投资。长期以来，香港保险一直是内地投资者购买海外资产的渠道之一，这些保单提供的保障高于内地同类产品，相关的储蓄和投资产品大多以美元计价。近年来，中国国内债券收益率下降，拖累了境内保险收益，进一步推动了对境外产品的需求。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晚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专访，回顾战争期间的决策过程，并多次强调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在危机中的关键作用。
1: 针对围绕停火协议和新任领袖穆杰塔巴立场的争议，佩泽西强表示，现在与穆杰塔巴的联系非常困难，但领袖的存在是一种鼓舞。他透露，在是否接受停火谅解备忘录的问题上，穆杰塔巴曾表示，只要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3/4的成员赞成，他就接受。这是依据专家意见做出的决策，而不是个人意志。而领袖关于停火协议的表态却被一些政治势力歪曲利用，他强调有人借此制造政治分裂，谋取派系利益。
2: حرفایی رو بزنن که منصفانه نبود، صادقانه نبود و بعد طوری میخواستن جلوه بدن که بقیه اینا اینجوری هن خب
1: 佩泽西强还批评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在谈及国内治理时，他强调用人应坚持能力优先，而不是依据政治派系而划分。战争期间，敌人曾计划在48小时内让伊朗重演叙利亚局面，但最终未能得逞。凤凰卫视李月珍、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日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以及未来管理安排的谈判取得显著进展，双方几乎在所有主要问题上达成原则性共识。他还表示，未来将启用一条同时经过伊朗和阿曼领海的新航线，改变持续约60年的旧有通航模式。
1: 据伊朗官方伊通社5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了超过3个星期的磋商，内容包括商船进出航线、海上交通安排以及未来的海峡管理模式。
3: الان میتونم بگم آخرین وضعیت این استش که تقریبا روی تمامی موضوعاتی که مطرح بود هم بالاخره نقشه مسیرهای عبور مسیرهای ورود و خروج ترافیک دریایی و اون تفاهمات جانبی اون با عمان چون فقط یک نقشه که نیست اینها تقریبا تفاهمات اصولی با عمان انجام شده یعنی ما دیگه پیشرفت‌های بسیار زیادی حاصل شده در گفتگوها با عمان و این پیشرفت‌ها در آستانه نهایی شدن هست
1: 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新安排，靠近伊朗的北部临时航线以及位于阿曼水域的南部临时航线都将关闭，未来将启用一条同时经过伊朗和阿曼领海的新航线。新航线将使商船在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部分驶出航程中经过伊朗的领海，改变持续约60年的旧有通航模式。 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安排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具备重新开放的条件。他同时否认伊朗近期正在与美国谈判，但承认伊朗已经收到美方传递的信息，称美国准备恢复履行承诺。伊朗是否进入第二阶段谈判，目前仍在研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达成原则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后起草阶段。但他强调，与阿曼的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美国造成的安全威胁仍然存在。凤凰卫视李维珍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4日都具体的说到，美伊有望在48小时内，就是周三之前达成协议，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推动局势正常化。那么此时呢，已经到了美东时间星期4了。我们目前听到的是，伊朗和阿曼达成了一个原则共识，估计算是一个协议草案吧。但这与特朗普说到的美伊周三达成协议有什么关联吗？非常明确，伊朗与阿曼达成共识绝不等于美伊达成协议。首先，伊朗与阿曼达成的共识本质上是沿岸邻国之间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安全与通航规则的技术性、区域性管理安排。就算是阿曼长期扮演美伊之间的斡旋桥梁，但阿曼并不具备代表美国签字履约的法律授权。华盛顿可以通过阿曼传递立场，但双方的法律承诺不能互相替代。伊朗阿曼共识的核心集中于海峡通行的技术细节，比如划分新分道通航航路、出入境监管权分配、是否收取海事服务费或安保费等等。那么美伊协议的核心是涉及安全与经济的硬结构诉求。在对美伊双方而言，那么立场早就明确了。美方要求全面地消除海上通航威胁，确保排他性控制权不落入德黑兰之手，以及推进伊朗核问题还有什叶派轴心力量的区域行动冻结。那么一方诉求则是美军彻底解除海上封锁，解除关键经济制裁，允许石油出口，恢复履行双方先前的谅解备忘录。所以呢，伊朗政府已经明确表态，即使与阿曼签署了海峡管理协议，如果美国不解除海上封锁与经济制裁，霍尔木兹海峡依然不会真正实现全面无缝开放。这就证明，这个伊朗和阿曼的共识与美国伊朗的协议是完全没有这种美伊协议所需要的实质性对价。所以呢，这个伊朗高调宣布与阿曼达成共识，具有战术拖延、寻求缓和并且转移视线的目的。就算是伊阿协议正式落地，摩擦风险也是极高的。新航道重新划分伊朗和阿曼的管辖权，那么伊朗如果强行实施现场监管，或者试图变相征收安保服务费，极易触碰美国的反对伊朗对海峡实行绝对排他性控制的红线，导致海上对峙升级。所以就算这项共识变成一份协议，恐怕也只是一纸空文。最乐观的话，我们只能说伊阿共识是美伊复杂博弈中的战术性前奏，或者是区域性缓冲垫，为海峡危机提供了一种临时性技术性的通航解决思路。但是要将它转化为真正的美伊协议，仍然取决于美伊双方能否在制裁解除、安全担保以及核心的核议题上完成直接交锋，并且实质性的妥协。目前呢，48小时过去了，还没有听到确实的信息。美国方面传出军援变动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近期拒绝向乌克兰增补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受美军库存短缺、中东战事需求影响，乌克兰防空外援陷入多重困境。另外，俄罗斯5号批评德国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或将自食恶果。
4: 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5日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柳宾斯基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说，德国肆无忌惮地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可能给德国带来灾难。 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指出，德国如今已是乌克兰的核心支持者，深度主导乌克兰军事化进程。德国去年11月底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法案，计划划拨115亿欧元援助乌克兰，用于采购各类军用装备，创下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德对乌军援金额新高。在欧洲对乌援助显露疲态、俄方喊话警示局势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乌关键防空武器援助也出现收紧态势。据外媒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拒绝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援助请求。消息人士称，特朗普上周在白宫椭圆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拒绝了泽连斯基的相关请求，美方给出的核心理由是国内导弹库存不足，且美国对伊朗的相关战事大幅增加了自身拦截导弹的战备需求。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此前曾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当前俄军持续加大对乌空袭强度，泽连斯基再三表示乌克兰防空导弹短缺，呼吁盟友加码援助。目前多国对乌援助已显乏力，多个北约欧洲成员国表示对乌援助已达极限。即便美方传出考虑授权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的消息，但这一方案落地周期长，根本无法缓解乌克兰当下紧迫的防空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的《华盛顿邮报》5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事的弹药短缺问题爆发争执。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5: 报道称，事件发生在上周五于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赫格塞斯则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副防长范伯格。报道写道，这场交锋凸显出特朗普对其国防部长日益不满。赫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曾说服特朗普相信这会是一场迅速且相对容易的胜利。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僵局以及久拖不决、耗费巨大的伊朗战事已经削弱了特朗普对赫格塞斯的信心。报道同时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的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部分原因。消息人士还透露，美军已耗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基本没有剩余。针对这一报道，白宫发言人莱威特回应表示，相关消息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假新闻，特朗普对赫格塞斯充满信心。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赫格塞斯没有在弹药问题上误导任何人，也没有指责范伯格，相关说法均为虚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又是一起罗生门事件了。那么特朗普既然说要追查并严惩爆料者，那么说明呢还是有料可爆的啊。我们就还是依据《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报道进行评论。如果说确实有此事的话嘛，那表面上看是一场关于美军弹药储备的内部质询，然而暴露了现任特朗普政府的国防团队内部的结构运行问题，甚至权责的内耗。特朗普在军事行动上向来偏好强力设伏或者是快打快撤的模式，在针对伊朗及中东危机的持续干预中，美军确实大量消耗了精准制导导弹、拦截弹及常规的重型弹药。那么当最高统帅发现后勤储备不足以支撑后续潜在的军事选项时，原以为问题已经解决的期望落空，于是就会转化为政治愤怒。而号称战争部长的赫格塞斯凭借媒体背景和忠诚度获得任用，但他缺乏大规模军工企业与国防部庞大官僚机构的管理经验，面对总统的质问，他就将矛头指向副手范伯格，称其未充分汇报。这就暴露了五角大楼顶层的权责断层，就是政客型的防长掌握话语权，但复杂的军工供应链和日常运营掌握在副防长手中。那么即使政府此前批准或拨款了数百亿美元用于扩充产能， 这是真的。而军事工业基地的供应链恢复、稀土原材料采购及工厂产能提升也都需要数年时间，根本无法匹配在乌克兰冲突及中东对峙中的如此猛烈的消耗速度。不管上述的这个爆料是真是假，那么我们借此机会呢了解一下史蒂夫·范伯格何许人也。范伯格呢，他并非传统的官僚，他是2025年1月份才入职的国防部常务副部长。他曾经是私募股权巨头塞伯拉斯资本管理公司的创始人，他是亿万富翁级的投资者。那么他上任之后呢，主导推动美军国防供应链重塑、军工产能提升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在当前的五角大楼架构中，赫格塞斯是负责对外政治事务、公众传播及战略宣示，而范伯格呢则被赋予首席运营官的实权。他主导每年数千亿美元的国防采购流程、武器研发升级以及穹顶等大型的战略防务合同的分配。其实呢，他是马斯克开创的政府效率部在五角大楼的改革执行人。他负责审查内部的冗余开支、重新分配研发与军事采购预算。范伯格主张收紧对乌克兰的库存调拨，理由就是过快地消耗了美军自身战备库存，风险过高。他极力推动将传统军援模式转变为由美国军工企业主导的新采购合同，但是这需要极长的交付周期，这就导致乌克兰前线在关键弹药补给上陷入了长期的被动与拖延。那么在中东冲突升温期间，范伯格负责协调雷神、洛克希德马丁等军工巨头加班加点的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萨德系统备用弹以及攻势导弹。可是尽管范伯格拥有丰富的私募投资与企业重组经验，但在面对伊朗阵营高频度的无人机与导弹消耗战时，美军防空与攻击弹药库存仍然是被迅速掏空。范伯格在试图通过引入私营资本加速弹药生产的过程中，频繁遭到国会议员的质询，指责他将大量的国防巨额订单分包给与自己的公司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那些公司，从而引发了关于利用战事短缺进行利益输送的政治指责。如果真的如华盛顿邮报报道的那样，面对特朗普的不满，赫格塞斯就甩锅给范伯格，那么就可以见到五角大楼运作模式很有些类似私人公司那样实行部门副总裁负责制。但范伯格面临的其实是美国军工产业链落后与宏观地缘战略死结透支的一种死结。那么当美军同时需要在乌克兰、中东以及亚太方向维持威慑的时候，即使是华盛顿顶级的资本高手也无法凭空在几个月内变出足够装满美军基地库房的精密导弹与弹药。所以说呢，这种报道呢应该说不是空穴来风。当然了，赫格塞斯如果说他推责的话，那也是美军全球战力张力与本土生产力脱节的一个明显的缩影。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instrumentos, sobre todo porque el acceso al mercado de capitales internacionales, como dije, está cerrado. Muy probablemente de abrirse no sean montos muy grandes. Así que, bueno, se da cuenta que no hay alternativas tampoco en este caso y seguramente va a tratar de acudir a todas las fuentes de financiamiento, tratar de ganar las elecciones, atravesar un 2027 que seguramente va a ser muy complejo.
1: 专家表示，据签证协议是中亚两国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经济不仅储蓄不足和融资难的困境下，阿根廷在当前经济政策下很难放弃与中国的货币互换工具。美元流动性紧张和全球货币体系波动正在迫使一些拉美国家在美元体系外寻求多元货币安排。凤凰卫视梁东亚球证与布宜诺斯艾利斯报道。
2: 阿根廷央行宣布将与中国签署续签吧规模达1300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至5年，延长到5年，到2031年。这笔款项规模相当于190亿美元。这是外交与经济相结合的动作。那么在当前复杂的中美在拉美博弈背景下极具指标性的意义。 看似简单的金融续约，实则是阿根廷政府在激进的意识形态宣示与冰冷的财政现实之间做出的妥协，同时呢，也彰显了中阿经贸合作的深层韧性。阿根廷的极右翼总统米莱在竞选期间曾经高调宣称不与极权国家做生意，极力向华盛顿靠拢。然而执政至今，他的外交立场经历了一场极为现实的修正。 阿根廷长期面临严重的外汇紧缩、通胀威胁与国际债务偿还压力。对阿根廷央行而言，这笔相当于190亿美元的这个货币互换协议是其官方外汇储备的核心安全垫与流动性支柱。割裂与中国的货币合作无异于金融自杀。所以呢，正如米莱此前表态，地缘政治是一回事，商业就是另一回事。 阿根廷在安全和地缘上导向美国的同时，在贸易、金融与大宗商品出口上必须依赖中国。续约5年将期限直接拉长到2031年，远远超出了先前的3年续签惯例。这体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寻求长期金融稳定性的迫切心态。那么，对中方而言，同意将互换协议延期5年，同样是一笔精确的战略账本。 阿根廷是南美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人民币跨境使用油气是在国际清算与债务偿还中的重要试验场，保持互换协议畅通，有利于维持人民币在这个地区的信用体系与结算份额。中国对阿根廷的大豆牛肉以及锂矿等战略资源有长期需求，金融协议的延续为双边边境贸易与中国企业的长期投资，比如锂矿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流动性担保。在美西方向阿根廷施加巨大压力，包括通过华盛顿提供资金援助，试图限制中阿合作的背景下，中国展示了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大国形象与政策连续性，向整个拉美地区释放了极具信誉的合作信号。 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和卡塔尔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及美伊谈判正在取得积极的进展。然而，伊朗则说，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敲定，但并未与美方恢复谈判。一边不断地释放积极信号，一边继续否认直接谈判。美伊的谈判陷入罗生门，到底进展如何？伊朗方面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会发生怎样的调整？路透社在4号披露，美军两款陆基远程精确导弹几乎已经用完，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接近一半。美国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则驳斥了相关的报道。那么，美军的弹药消耗情况到底如何？这将如何影响美军应对地区冲突的能力？相关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伊朗官方伊通社5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了超过3个星期的磋商，内容包括商船进出航线、海上交通安排以及未来的海峡管理模式。伊朗要求改变原有航道，认为过去的通行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的安全形势。双方目前已经就新航线的走向、进出路线图以及相关配套安排达成了原则性的共识。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新安排，靠近伊朗的北部临时航线以及位于阿曼水域的南部临时航线都将关闭，未来将启用一条同时经过伊朗和阿曼领海的新航线。新航线将使商船在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部分驶出航程中经过伊朗的领海，改变持续约60年的旧有通航模式。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安排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具备重新开放的条件。伊朗认为，美国的海上封锁、重新实施制裁以及被冻结资金等问题都必须要得到处理。他同时否认伊朗近期正在与美国谈判，但承认伊朗已经收到美方传递的信息，称美国准备恢复履行承诺。伊朗是否进入第二阶段谈判，目前仍在研究。
0: 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谈判情况到底如何？我们看到各方的说法是不一致的。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呢，谈判非常的顺利，有望在1-2天之内就达成协议。但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呢，谈判取得了进展，但是尚未达成。伊朗说压根儿就没有同美国就相关的问题展开谈判。各方的这个表态您怎么来看？而且为什么先是由美国的财长贝森特出来表态呢？
2: 现在信息确实很混乱，到底谈到什么程度了不知道，谈的内容也不知道。双方都说那个有进展，但是内容都不确定，有进展到底有什么意义呢？首先呢，关于谈判，双方说法不一样。说法不一样的它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和伊朗都要争夺对战争的主导权，对战争进程的这个控制能力。之前呢，战争的这个进程主要是

0: 是说，不是说你停就停，我嫌打还可以打。这一次谈也是，伊朗说凭什么你说谈就谈？所以美国一直说那个谈起来了，谈得很好。伊朗说根本没这么回事，根本就没有谈。所以这是双方对战争主导权的一种争夺的方式。另外一个是，到底有没有谈？双方各说各话，它的主要原因是双方指的不是一件事情。那么美国说谈了，指的是间接谈判；伊朗说没谈，指的是直接谈判。双方之间肯定是有信息的沟通的，但是呢，确实没有直接谈判。直接谈判现在是不可能的，伊朗现在不可能跟美国直接谈判，所以确实没有直接谈判。但间接谈判一定是有的，因为伊朗说这一次要谈成，美国必须是解除对伊朗的封锁，美国要解冻对伊朗的资金，美国要放松对伊朗的石油，美国要豁免对伊朗石油的制裁，这些东西你必须那个美国同意才行。就是伊朗现在所要求的东西只有美国能给他，你去跟阿曼谈、卡塔尔谈、跟别的谈没有用，所以他一定是有那个信息的交流的。那么至于现在到底谈到什么程度了，我们看到美国方面是最积极的，美国一直说那个谈得很好，很快就要达成了。它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现在心情比较迫切，因为特朗普说上周六为什么他突然一下子取消了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他说基本框架已经达成了，很快一两天就要宣布最终结果了。就你说了一个谎之后，我们经常说你要用更多的谎、更大的谎来这个弥补。那么你既然说基本框架已经达成了，很快一两天就要宣布了，那么如果谈判都没有，那你怎么宣布去？所以美国必须说有谈判，并且谈得很好，并且马上就要宣布了。但是伊朗方面不着急，就是真实的情况是，到底谈判的内容是什么？到底谈判进行到什么程度了？伊朗国内到底批准了没有？然后批准了，美国到底同意不同意谈判的这些内容，现在都不知道。
1: 美国媒体还说呢，双方接近达成一份临时的协议，而且对霍尔木兹海峡有一个60天的临时的安排。具体有关航道方面呢，伊朗方面说，接下来北部靠近伊朗，包括南部靠近阿曼这个航道都是即将要关闭的，会开辟一个新的航道，既经过伊朗的领海，也经过阿曼的领海。这个新航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航线呢？
0: 现在没有人知道。本来在战争之前，那么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只有中间一条，就最宽的那一条。但是在战争期间呢，霍尔木兹海峡发展出3条航道来，就是北部的靠近在伊朗领海的，南部的在阿曼领海的，中间的还是传统上那一条。因为中间那一条从战争一开始伊朗就布了水雷，到今天为止伊朗也没有排水雷，所以中间那一条就那个现在死的了成了。那么现在能够通航的就是北部的和南部的，就是关于未来到底怎么通行，最近一段时期已经传过好几个版本了。就根据这几个版本的那个内容来看，越往后那个版本对伊朗越有利。很显然，这些版本就是现在伊朗提出来的要求。最初的版本是阿曼提出来的，被伊朗立即就否决了。阿曼提出来的版本是说阿曼跟伊朗那个各管50%，伊朗你就管你北部那条航道，阿曼管那个阿曼靠近阿曼的南部的航道。这样的话表面上来看很公平，说各管50%，实际上伊朗关于海峡的控制权和管理权就成了一句空话了。因为阿曼的立场是阿曼既不收费也不管理，就是你谁想进谁想出都行。那么如果说阿曼这条那个自由出入，那么伊朗那条又要管理又要收费，那很显然所有的船只就都经过阿曼这一条了。所以关于这个方案，伊朗当时立即就拒绝了。那么后来又传出消息来说，伊朗说同意那样，说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过伊朗北部这条航道，然后出海峡的经过阿曼的南部这条海峡。这样看的话，表面上看起来也很公平，就是双方各管那个一端，但是实际上是对伊朗有利的。因为阿曼的立场还是阿曼那个不管理，那么阿曼不管理不收费，那么伊朗要管理要收费。因为你船只你要出来必须进去才能出来啊，

0: 如果伊朗管理了、控制了禁区的，并且伊朗还有一个前提条件是说，在协议执行的初期，伊朗只允许伊朗自己的船只进去。这样的话，实际上阿曼对那个航道管理的这个权利或者管理的这个形式就没有了，只有伊朗管理了。这个对伊朗是有利的，但是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了，就是说如果阿曼管理那个出来那条航道。伊朗管理禁区的，伊朗可以控制从今天开始船只进去，但是现在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里边，现在被搁浅在内、被困在内的船只还据说至少有500-600艘。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理论上来说，阿曼想让那些所有的船只出来，几天之内就都可以出来了，这对伊朗是不利的。所以最近就又传出一个更新的版本来，这个更新的版本就对伊朗更有利了。就是说，进去的、出来的
1: 都要走伊朗。
0: 都要走伊朗。然后，虽然形式上还是阿曼和那个伊朗共同管理，但阿曼的条件还是不变，阿曼不收费、不管理。这样的话，实际上的管理权就是进出都属于伊朗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伊朗来说肯定是有利的，伊朗比较满意的，就看美国能不能同意。
1: 有分析说，在这份协议当中啊，还说到了未来这个双方承诺在30天之内要把中间航线的水雷排除掉。那么究竟谁来排雷？谁来监督这个审核？等排雷之后，这个中间航道又由谁来管控呢？
0: 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了，就是跟这个问题现在根本就达不成协议，所以这个问题在这次就
1: 搁
0: 不再，
1: 置了。
0: 对，就不再谈判之中，就搁到未来了。就是根据上一次6月17号那个谅解备忘录的规定，排雷必须是由伊朗去排，因为这些水雷之前就是伊朗那个布的。那么之前美国也提议过说，美国的军舰可以去排，欧洲的军舰也可以去排，被伊朗那个断然拒绝了。伊朗说，只有伊朗有权利去排雷，然后什么时候去排雷，这些都由伊朗决定。本来根据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6月17号谅解备忘录一签署之后，伊朗必须在30天之内就把这些雷全部排完。那6月17号到现在都过了好几个月了，伊朗一颗雷都没有去排，所以排雷这个也是伊朗手里边一张牌，就只要伊朗不去排雷。那么你船只就那个不能通过。伊朗什么时候排雷，伊朗也要根据美国的这个表态，伊朗才会去做。就是这些，现在解决不了。至于说排完雷了，这个海峡怎么管理？那么美伊之间现在是尖锐对立的，没有任何妥协空间。为什么这个现在不谈呢？因为谈不成，一谈就那个谈崩了。伊朗的基本立场是，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是不可谈判的。那么，美国的基本条件是海峡必须打通，必须回到战争之前，要不美国这一场仗不但白打了，美国打了半天还倒退了。
1: 有关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到底收不收费的问题，其实也是一直各方一个核心的焦点的议题啊。有消息说呢，在这份协议之下，60天之内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但是伊朗的立场呢，他是希望同阿曼来进行谈判，收取这个费用的双方来平分。那所以未来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前景，你怎么来看？
0: 这个如果是现在这样的话，伊朗的要求又比谅解备忘录更往前走了一步。谅解备忘录的规定是60天之内不收费，60天之后，至于是收通行费还是服务费还是自愿那个交费这些再谈。那么现在伊朗又要求又是60天之内就要收，管理费或者说那个自愿缴费，所以这个又比那个上一次伊朗的要求，更高了。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障碍，就是伊朗一个是要有管理权，另外一个是要收费。实际上，如果伊朗有了管理权了，他一定是要收钱的，就是不管收什么钱、叫什么名字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你。有管理权了，伊朗已经设立了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了。然后设立了管理局了，你过往船只就得，登记申请，伊朗就得检查，然后伊朗再决定那个是不是放行。那么这样，他就设立了行政机构，他就有开支了。那么伊朗不可能说是我免费给大家去做这件事情，所以管理权跟收费是联系在一起的。 那么收费这个问题对伊朗来说也是必须做的。
1: 现在我们看到伊朗围绕这个航道跟收费的问题啊，不断的在更新自己的方案。那么这个60天的临时安排是不是等？

0: 等于赋予了伊朗一些临时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更大的权力，是特朗普方面让步了吗？
1: 现在美国有没有让步不知道，现在伊朗方面的态度还是没有改变，就是60天之内伊朗也必须管理，也必须收费，60天以后再谈。然后美国的态度也没有改变，美国的态度还是特朗普说的。特朗普在宣布说他取消对伊朗的打击的时候，特朗普说已经跟伊朗达成一个框架协议了。框架协议的内容包括伊朗必须立即、全面、彻底地开放海峡，也就是说意味着不能做任何管理，不能做任何收费。那现在肯定是伊朗手上的控制权更大，所以伊朗现在的要求比那个谅解备忘录的时候那个更多了，因为。从7月24号，伊朗和美国停止互相打击之后，实际上是美国往后边后撤了。因为根据美国之前的要求是，只要伊朗袭击通过阿曼那一侧的船只，那么美军就要打伊朗。但是呢，从7月24号开始，美军再没有打过伊朗，那么伊朗还不断的那个袭击通过阿曼那一侧的船只，因为伊朗的说法是说。必须经过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才是合法的。那些经过阿曼那一侧的，没有经过伊朗指定的航道，所以伊朗认为它是，非法的，是不安全的。但是从那之后，美国就再也没有打过伊朗。也就是说，从7月24号到现在为止，伊朗是基本上完全控制了海峡了。但是美国不承认。就在前两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还发布一个声明，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南部的海峡还是开通的，大家都可以过。说美国美军保护大家可以过。说在过去3个月，在美军的保护之下，有1000艘船只通过了南部的航道。但是它问题是有伊朗不间断的袭击那个南部的航道，现在船只已经很少过了。就在昨天，只有一天，只有8艘船只通过。正常的时候是有130艘船只通过的。
0: 好，谢谢牛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媒体说美军远程精确制导导弹的库存告急，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接着谈，欢迎您回来。持续5个月的对伊朗作战正在快速消耗美国的导弹库存。路透社在4号披露，美军2款陆基远程精确导弹几乎已经用完，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接近一半。
4: 路透社4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持续5个月的对伊朗作战已经大幅消耗美军2款陆基远程精确制导导弹的库存。其中，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新一代精确打击导弹的全球库存已经几乎全部耗尽了。这2款导弹单枚造价超过100万美元，可以从较远的距离精确打击到伊朗境内的目标，减少美军战机深入伊朗领空的需要。而随着库存下降，如果美国再次发动大规模空袭，可能不得不更。

0: 更多的依赖有人驾驶战机，作战风险也将随之增加。消息人士还透露，美军已经消耗接近一半的战斧巡航导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美军还使用了大约 65% 的爱国者拦截弹，萨德拦截弹库存也比开战前至少下降了 38%。 白宫4日回应表示，美国拥有的弹药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而且远超实际需要。美国军工企业也正在扩大生产。不过，美国媒体分析认为，多款导弹生产周期就长达数年，库存下降也将影响美军应对其他地区冲突的能力。
1: 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美方这个两款陆基远程精确导弹已经是消耗完了，这战斧巡航导弹的库存是消耗了一半，但是这个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的嘴还是挺硬的，他说相关的消息是不属实的。美军弹药这消耗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
2: 实际上消耗的到底怎么样可能没有人知道，因为各个国家就是远程导弹包括防空导弹它的数量是绝对的军事机密，所以现在各方都在猜。就在2月28号战争之前，那么美国有军事专家就在《华尔街日报》上说，说美国那个导弹这一次开战之后肯定不够用，说几周之内可能就，用完了。到现在为止打了快半年了，那个也没有用完。但是它到底是紧缺到什么程度？各方的说法不一样。就在那个大家最近几天都引的路透社的消息里边说，美国陆军的两款导弹基本上消耗殆尽了。但是路透社就在同一篇报道里边说，那么第四个消息人员说，说所谓的消耗殆尽是中央司令部手里边的这两款导弹快消耗殆尽，因为中东这一块地区是属于美国的中央司令部管的，那么其他司令部手里边包括美国本土还有那个导弹，所以他现在说消耗殆尽，导弹不够用了，那么一部分指的是说现在部署在中东的导弹消耗的没有，那快没有了。那么你再有用，你就得从亚太啊、欧洲啊，包括美国本土啊，那个调配这些导弹去。这样的话，他说你有可能就，如果欧洲要用了，如果未来几年亚太要用了，美国本土要用，你就不够了。所以它不够指的是这个，并不是说现在，在中东的导弹就不够用了。说但是它到底是短缺到什么程度，现在确实那个各种说法都有，但是导弹短缺是肯定的。美国媒体、美国这个军方包括美国那个老百姓那个现在这么关注导弹，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现在对战争拖下去很不满，他对特朗普发动这场战争也很不满，所以通过炒作这些事情来，实际上美国国内是宣泄他对战争的不满，是对特朗普施加压力。
1: 美国导弹库存不足对于美国来应对地区冲突的能力来说有怎样的影响呢？
2: 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美国不管是支持乌克兰还是支持以色列，它还是支持海湾阿拉伯国家，它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导弹的支持。你像这一次在中东战争，美国用于保护以色列的防空导弹比以色列保护自己那个消耗掉的防空导弹还多，那么美国要保护海湾阿拉伯国家，那么你也必须用防空导弹来拦截来自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也就是说，对以色列、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住在中东地区的美军的军事基地来说，导弹对它是性命攸关的，就是每一秒钟它都不能短缺导弹，你一短缺导弹，那么伊朗的无人机导弹来袭击，那么你就防御不了。那么过去这6个多月的时间里边，不管是美军的伤亡只有18个人，那么以色列的伤亡也只有20多个人，海湾国家的伤亡也可能是那个20-30个人。它的主要原因就是90%以上的来袭的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都被拦截了，这就可以看出美国导弹的重要性。如果说没有这些，那么以后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来的，它对美国和地区没有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另外一个就是没有这个远程进攻性的导弹，对美军来说是很危险的，因为美军要打击伊朗境内的目标，美军最安全的方式就是用远程导弹打，它可以不到伊朗的那个领空去。如果导弹短缺了，你就得派战斗机深入到伊朗的领空，这样的话就很危险的。
1: 另外我们看到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他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感慨啊，他说现在美军决策层的这个水平是大幅的下滑，再也不会出现像当年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时期那种决策者出现了。这个说法您怎么来看？是一个现实的情况吗？
2: 他肯定是这样的，不仅是在那个伊朗这样说，在美国国内也这样说，这也是决策水平的下降或者决策质量的下降，它的主要原因就是现在所有的决策权都集中到特朗普一个人手里，并且特朗普决策，他跟之前美国决策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特朗普决策是由一个很小的圈子决定的。就2月28号，当时要不要打伊朗？据美国媒体那个《华尔街日报》说，当时参与决策的就4-5个人，然后这些人决策，他为了这个决策的效率和速度，就其他那些各个机构的研究所的这些那个意见，他就基本上都没有听。所以后来大家批评特朗普，说在他决策之前，有人提出来说，你这一次要打伊朗。伊朗是要封锁海峡的，伊朗是要打海湾国家的，所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特朗普说不用担心，说等不及伊朗封锁海峡，我们就可以把伊朗打趴下了。就说他一个人的观点，一个人的意志就决定了整个战争的进程。就从战争爆发以来也是，就什么时候要打，什么时候大打，什么时候停火谈判，这些基本上都是特朗普一个人来决定的。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在大的战争决策上那个最独特的一次，也是为什么这次战争从一开始到现在美国接连失误，到现在陷入伊朗战争泥潭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1: 好，非常感谢牛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就已经成功了90%。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

0: 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0: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到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广岛核爆81周年，中方敦促日方应该敬畏历史。韩方称朝鲜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以色列国防军称两名军人遭黎真主党袭击身亡。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战略新闻，我是李克夫。先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六号就广岛核爆81周年、中国科考船在太平洋活动及日本在南鸟岛部署导弹等问题答记者问。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不应该重演，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不要再走历史的被告席。
1: 针对广岛核爆81周年，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妄图洗脱侵略罪责。更讽刺的是，日本执政当局近来企图整军备武，毫不掩饰在军事化的野心。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关于中方在太平洋海域开展深海勘探，派遣向阳红六号科考船接近日方基于南鸟岛所主张的专属经济区，林健回应说，中方开展的海洋科研活动服务于和平目的，严格遵守国际法相关规定，旨在提升全人类对海洋的科学认知，促进国际社会整体利益。此外，中国一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军舰在有关海域活动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针对日本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等在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的行径，林健表示，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在军事化的右翼佐证，日方不仅拒绝反省历史，还故技重施，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事实证明，日本在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躬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六号通报，朝鲜当天下午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的弹道导弹。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紧急召开会议，敦促朝方停止挑衅。
2: 韩联参称，六号下午5点左右，也即香港时间下午4点左右，朝鲜从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韩联参表示，韩军已加强监视和警戒，以防朝鲜继续发射导弹。此外，韩美日三方也在紧密合作，共享朝鲜弹道导弹相关信息，并保持万全的戒备态势。日本防卫省称，朝鲜此次发射的导弹未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内，未对日本及周边地区构成威胁。韩国媒体分析指，预计今年的已知自由之盾韩美联合军演将于本月下旬举行。在此背景下，朝鲜此次发射导弹可能旨在向这次演习表达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称，两名军人5日在黎巴嫩南部遭遇真主党的袭击身亡，另有4人受重伤。5号下午起，以军加大对黎南部的打击力度，而当下，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的安全谈判。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从5号下午至6号凌晨，以军升级了对黎南部提尔地区的袭击。周边的布尔基沙玛利镇遭到4次空袭，致4人受伤，当地道路上留下巨大的弹坑。此外，包括宾特朱拜勒地区、提卜宁在内的多个村镇也都遭到袭击。黎巴嫩卫生部证实，至少有1人在本轮袭击中丧生。对此，以色列军方称，本轮行动是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称，两名军人5号在黎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另有4人情况危急，已送医治疗。以色列北部兰巴姆医院发布的视频画面显示，4名重伤员已由直升机紧急运送至这家医院接受救治。据悉，两名死者分别为以军第55装甲旅的一名连长与一名士兵，这也是6月28号以来首次由以军士兵在黎巴嫩阵亡。值得关注的是，本轮冲突恰逢以色列和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安全谈判之际， 六号双方继续进行谈判。此前一天因局势升级，当天的谈判提前结束。以黎双方此次在罗马谈判的核心内容是关于试点区的执行方案，即以色列从指定区域撤军，由黎方接管控制。黎巴嫩政府军已进驻首个试点区西扎乌塔尔，据外交人士透露，黎巴嫩要求将西亚姆或宾特朱拜勒列为新的试点区，这两个区域目前均被以军控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土耳其外长费丹六号在安卡拉与叙利亚外长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以色列持续空袭加沙，印证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毫无和平意愿，并批评以方多项措施是破坏地区稳定。费丹表示，即便各方推进加沙和平谈判，以色列仍持续发动袭击，足以证明以方是蓄意破坏和平进程。费丹指出，以方目的是驱逐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试图将加沙改造为巴勒斯坦人无法生存的区域。同时，内塔尼亚胡政府还在持续升级在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恐吓行动。费丹强调，以色列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是叙利亚稳定的重大隐患，呼吁国际社会强硬回击以色列的占领扩张思维。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已经持续超过五个月，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近日就美伊战争相关议题面向全美国成年人联合开展了一项线上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仅有35%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有5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将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
3: 这项民调面向全美发布，在六天时间里共计收集了4505名美国成年人对美伊战争相关议题的看法，结果显示，仅有35%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5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稳定，有17%的受访者认为美方军事行动将为地区注入更多稳定性，另有16%的受访者认为地区稳定状况将大致维持不变。而在受访的共和党人中，虽然仍有66%的受访者认可美国总统特朗普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但仅有41%的人认为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将在未来一年内促进中东地区的稳定。针对在美伊冲突背景下持续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有58%的受访者认为受海峡通航受阻影响，油价将会持续上涨，仅有15%的受访者认为油价将因调整有所回落。此外，在被问及哪个政党在应对战争和恐怖主义方面做得更好时，有37%的受访登记选民认为民主党做得更好，比选择共和党的受访登记选民多出一个百分点，是自2024年12月以来，民主党首次在路透社与易普索的同类民调中领先。民调也显示，受访登记选民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方面能力较佳，是约10年来首见。特朗普在2024年竞选美国总统期间，曾承诺会避免美国卷入长期战争。有美国学者分析认为，特朗普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决定自一开始就不得民心。而随着美伊双方陷入长期消耗，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政治处境正持续恶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前副总理、前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纳近日被解除职务后，因涉嫌非法积累财产接受调查。乌克兰最高反腐法院6日对他作出裁定，准许其缴纳保释金候审，并对其采取相关的预防性措施。乌克兰国家反贪局通报，斯特凡尼希纳涉嫌存在非法敛财、违规购置房产等行为，涉案的金额超过1390万格里夫纳，约合人民币210万元。乌克兰最高反腐法院已就此案作出裁决，准许斯特凡尼纳缴付600万格里夫纳，约合人民币90万元保释金，同时要求其配合各项传唤工作，且不得和法院认定的案件相关人士接触。针对所有指控，斯特凡尼希纳均予以否认。近期乌克兰政坛出现大范围的人事变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已正式解除斯特凡尼西娜驻美大使职务，目前尚未任命其继任者。流亡印度的孟加拉国前总理希哈纳五日在其政府垮塌两周年之际，透过音频向新德里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谈话，重申他将于今年12月份返回孟加拉的决心，即便面临逮捕甚至死刑也不会退缩。孟加拉政府则对媒体播出哈希纳的言论表示强烈不满。
4: 现年78岁的哈希纳于2024年8月5日在学生领导的全国性抗议浪潮中被迫辞职，并乘直升机逃往印度。孟加拉国际战争罪法庭于2025年11月判处他死刑，罪名为在镇压抗议中犯下危害人类罪。联合国估计镇压措施造成多达1400人死亡。在过去3个月，哈希纳多次透过电话与电邮接受国际媒体采访，持续表达回国的意愿。7月10日，他在近1小时的电话采访中告诉记者，计划与多名流亡的人民联盟高层领导人于12月左右返回孟加拉，并向法院自首。他强调，面临逮捕或死刑亦不退缩。
5: I am not worried about my own future. I am worried about the future of Bangladesh. I want to return because the people deserve security, development, prosperity, and peace.They deserve a state that protects them, an economy that gives them opportunity, and a democracy that gives them rights.
4: 孟加拉政府对媒体报道哈希纳的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已警告当地媒体不得刊登或播出哈希纳的言论。孟加拉外交部称，对印度允许哈希纳参与公开媒体活动感到愤慨。达卡当局已多次向印度提出引渡请求，新德里则表示正在审查中。
6: 哈希纳选择12月返国，因该月是孟加拉1971年独立的胜利月。他同时呼吁撤销对其人民联盟的禁令。分析人士指出，孟加拉政府尚未准备好接受哈希纳，他若真的返国，势必引发政治动荡。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台湾汉光军演 F-16 战机冲出跑道，所幸人员安全。香港海关检获812万支私烟。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美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好。
7: 客服你好。
6: 那今天是周四，美股的表现如何呢？
7: 好的，那么周四美股开盘以来涨跌互现，尽管市场近期对于人工智能资本支出的前景感到担忧，但是呢，科技股的整体表现仍具韧性，可能纳指是小幅走高，而道指则是在过去几日连续刷新历史新高之后出现回落。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小幅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重返$80上方，目前是在每桶$81附近。那么投资者也是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此前有消息称，伊朗和阿曼正在就在海峡敲定协议草案，那么市场还在等待更多的消息传出来判断全球的能源供应前景是否能够进一步的改善。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称，在临时协议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不需要缴纳通行费。那么周四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走势分化，标普百指数下跌0.01%，纳指则是上涨0.24%，而道指则是下跌0.47%。科技股方面，闪电和西部数据虽然公布业绩好于市场预期，但是仍然股价大幅下跌，业绩没有达到市场的较高预期，那么也是反映出来投资者对于 AI 产业链企业的盈利要求仍然苛刻。那么市场继续关注 SpaceX 的股价波动，那么公司有超过9亿股是由员工和早期投资者持有的限购股，那么是将在周四到期，相关股份将首次具备流通条件，因此市场也是担心会带来一定的抛售压力。近期市场对于人工智能板块的情绪仍然较为谨慎，继续关注企业未来的资本支出、盈利能力以及 AI 投资回报。那么周四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65%附近。客服，
6: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佑明。我们再来看汇市方面，美元汇价周四是牛皮靠稳，亚洲货币大多数小幅下跌，人民币汇价也是微跌。
8: 投资者立场观望伊朗与美国的磋商是否能够取得和平协议，影响美元汇价周四牛皮靠稳，但美汇指数仍然无力突破100点，继续距离6周最低位不远。亚洲货币大多数微跌，人民币中间价微跌6个基点到6.7895，较预测的6.7462偏弱433个基点，偏离幅度进一步轻微扩大。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三微跌0.11%到101.88，创6月18号以来的新低。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窄幅波动，中场微跌12个基点到6.7515，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49个基点，成交持续萎缩至只有241亿美元。离岸汇价在升跌之间反复争持，缺乏方向，但贴近在岸价的水平。其他货币方面，韩元早盘触及去年10月初以来的新高，但之后倒跌。泰铢和印尼盾等货币也先涨后下跌，不过台币微升超过5分到32.261，是超过2周最高位。路透社对外汇分析师的调查发现，过去2周他们过去超过10个月以来首次转为看多韩元，持有的印度卢比空仓下降至去年7月中以来最低，印尼盾的空仓是今年1月初以来最少，至于人民币号仓增加至6周最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波黑中央银行6号发布公告说，该国当天正式申请加入单一的欧元支付区，这意味着波黑迈出融入欧洲支付区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波黑央行公告说，波黑加入单一的欧元支付区将为公民、经济和金融业带来诸多的切实的益处，其中最显著的优势在于欧元跨境支付将更加快捷、安全且费用大幅的降低。据世界银行估计，波黑每年在国际支付手续费方面可能节省1亿欧元。单一的欧元支付区包括欧盟全部27个成员国以及其他14个欧洲国家。单一欧元支付区是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欧盟推出的一项重要举措，旨在推进欧洲实现速度更快、成本更低的银行转账和银行支付业务。与加入欧元区不同的是，加入单一欧元支付区国家的国家依然使用本币，仅是接入了欧洲银行转账网络，以降低跨境的汇款成本。台湾军方5号开始展开为期10天的汉光42号演习，在夜间演练万钧计划，模拟在紧急情况时接送赖清德赴指挥所。另外，军演出现意外，一架 F-16 战机降落时因为降雨跑道湿滑偏离跑道，所幸无人受伤。
9: 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5号演习首日深夜，云豹8轮甲车行驶于台北街头进行万钧计划反斩首演练，利用3波车队行驶不同路线欺敌，目的是要接送赖清德进驻台北市大直的横山指挥所指挥作战。同样是在5号晚间，嘉义基地一架 F-16 战机在夜航训练降落时，因降雨跑道湿滑，导致偏离跑道，所幸人员安全，飞机轻微受损，未影响民航班机起降。汉光42号演习10天9夜，第4作战区增援兵力搭乘 CH-47SD 运输直升机以及 UH-60M 黑鹰直升机前往指定区域，验证跨作战区兵力调度能力。6号清晨，天宫3型飞弹出现在台北和平公园，引发关注，而这也是天宫3飞弹首度部署在台北市区。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6: 广东日前通过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3地消委会将会共享信息，为解决新型的消费纠纷和大湾区跨境消费维权提供指引。有来港的旅客表示，新规定可以更加直接的精准解决诉求。
10: 大湾区双向消费持续升温，越来越多港澳居民北上消费，内地民众南下购物，但与此同时，跨境消费纠纷也越来越多。日前，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联合3地消委会透过立法固化大湾区消费保护协作机制，并于今年10月1日起实行。新规最大亮点是支持广东省消委会建设，优化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实现消费者一键投诉、一网转办。这意味着往后港澳居民在内地消费或内地旅客在港澳购物遇到争议时，只需线上提交投诉，由平台直接转交属地消委会跟进。不少来港旅客表示，新规可以更直接精准解决诉求，
11: 购物体验应该会更好吧。因为可能会心里会觉得有这个平台保障大的话，应该会更放心的去买。
12: 其实我之前不知道香港有这个投诉的平台，如果说内地有一个的话，肯定会更方便一些吧，因为可能对香港各方面都不太了解。
13: 如果我们拿回去发现这个产品不是正品，或者是有什么瑕疵，那通过这个平台找到客服或者找到你们这边的负责人的话，如果能及时沟通的话，可以更换新的货品，或者给到一些消费者一些补偿。
10: 对比过去跨境维权模式，新规最大突破是实现跨域联动。以往存在的2地规则、售后标准不一、投诉难以高效对接处理等壁垒，都可以通过官方对接平台打通。有香港参旅业界人士表示，新规加强旅客体验的同时，也降低商户沟通成本，将有助推动湾区商户信誉体系整合，从源头减少消费乱象。
9: 過去就只會是消費者和商戶的一個爭端，那以後呢是會有一個第三方官方的平台作為一個仲裁方的話呢，其實對於大家來說那個消費的信心會大了，自然那個意欲都是會大了。過去來說可能我們所需要花的一些時間資源呢，就要是面對每一個投訴的客戶，咁第時有一個一站式嘅平台，咁佢哋就係可以綜合所有嘅一啲意見，然之後我哋都係可以有理有據咁樣嚟處理呢啲問題。其實對於我哋嚟講法，都係會慳咗時間同埋慳咗人力同埋物力。
14: 隨着十月新規落地，大灣區流通的將不再只有人員和資源，消費的監管和服務也將全面互通，旅客買得更加放心，同時也為大灣區文旅消費升級持續賦能。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導。
6: 香港海关近日展开执法行动，打击大型的海陆走私私烟活动，通过风险评估和情报分析，侦破两宗海陆走私案，共检获约812万支怀疑私烟，市值共约3700万港元，应课税值约为2700万港元。两宗走私案中的海运货柜分别由新加坡及韩国抵达香港。
15: 透過風險評估和情報分析咧，鎖定了一隻由新加坡抵港的40呎海運貨櫃。該貨櫃咧係報稱載有救生艇，而呢隻貨櫃咧喺8月1日嘅時候咧已經抵達香港的葵涌貨櫃碼頭。海關人員咧係隨即作出全天候的監視行動。喺8月2日嘅下晝，一名51歲的本地男子報稱司機咧去到達貨櫃碼頭咧係提取呢一票貨櫃。海關人員隨即截查該名男子啦，並檢查咧貨櫃入邊嘅內容。經檢查之後咧，海關人員發覺喺貨櫃內嘅木箱咧係藏有534万支懷疑微水香煙，估計市值咧係達2400万元。
6: 第二宗案件中，海關在3日在同一貨櫃碼頭截查一個由韓國仁川抵港，据报载有牙膏、护肤品和其他货物的40尺货柜，经过检查后，海关人员在货柜内检获约278万支怀疑是私烟，并拘捕一名42岁涉案的本地男子。海关表示，此次行动充分展现出海关通过与区内执法机构合作，从源头打击跨境私烟的成效。部门会继续推动区内执法伙伴合作和加强情报交流，严厉打击跨境的私烟活动。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将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已经收到美方传递的信息，称美国准备恢复履行承诺。伊朗是否进入第二阶段谈判，目前仍在研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达成原则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后起草阶段。但他强调，与阿曼的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美国造成的安全威胁仍然存在。凤凰卫视李维珍卡姆森德海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4日都具体的说到，美伊有望在48小时内，就是周三之前达成协议，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推动局势正常化。那么此时呢，已经到了美东时间星期4了。我们目前听到的是，伊朗和阿曼达成了一个原则共识，估计算是一个协议草案吧。但这与特朗普说到的美伊周三达成协议有什么关联吗？非常明确，伊朗与阿曼达成共识绝不等于美伊达成协议。首先，伊朗与阿曼达成的共识本质上是沿岸邻国之间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安全与通航规则的技术性、区域性管理安排。就算是阿曼长期扮演美伊之间的斡旋桥梁，但阿曼并不具备代表美国签字履约的法律授权。华盛顿可以通过阿曼传递立场，但双方的法律承诺不能互相替代。伊朗阿曼共识的核心集中于海峡通行的技术细节，比如划分新分道通航航路、出入境监管权分配、是否收取海事服务费或安保费等等。那么美伊协议的核心是涉及安全与经济的硬结构诉求。在对美伊双方而言，那么立场早就明确了。美方要求全面地消除海上通航威胁，确保排他性控制权不落入德黑兰之手，以及推进伊朗核问题还有什叶派轴心力量的区域行动冻结。那么一方诉求则是美军彻底解除海上封锁，解除关键经济制裁，允许石油出口，恢复履行双方先前的谅解备忘录。所以呢，伊朗政府已经明确表态，即使与阿曼签署了海峡管理协议，如果美国不解除海上封锁与经济制裁，霍尔木兹海峡依然不会真正实现全面无缝开放。这就证明，这个伊朗和阿曼的共识与美国伊朗的协议是完全没有这种美伊协议所需要的实质性对价。所以呢，这个伊朗高调宣布与阿曼达成共识，具有战术拖延、寻求缓和并且转移视线的目的。就算是伊阿协议正式落地，摩擦风险也是极高的。新航道重新划分伊朗和阿曼的管辖权，那么伊朗如果强行实施现场监管或者试图变相征收安保服务费，极易触碰美国的反对伊朗对海峡实行绝对排他性控制的红线，导致海上对峙升级。所以就算这项共识变成一份协议，恐怕也只是一纸空文。最乐观的话，我们只能说伊阿共识是美伊复杂博弈中的战术性前奏，或者是区域性缓冲垫，为海峡危机提供了一种临时性技术性的通航解决思路。但是要将它转化为真正的美伊协议，仍然取决于美伊双方能否在制裁解除、安全担保以及核心的核议题上完成直接交锋，并且实质性的妥协。目前呢，48小时过去了，还没有听到确实的信息。美国方面传出军援变动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近期拒绝向乌克兰增补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受美军库存短缺、中东战事需求影响，乌克兰防空外援陷入多重困境。另外，俄罗斯5号批评德国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或将自食恶果。
2: 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5日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柳宾斯基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说，德国肆无忌惮地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可能给德国带来灾难。 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指出，德国如今已是乌克兰的核心支持者，深度主导乌克兰军事化进程。德国去年11月底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法案，计划划拨115亿欧元。

0: 援助乌克兰，用于采购各类军用装备，创下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德对乌军援金额新高。在欧洲对乌援助显露疲态、俄方喊话警示局势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乌关键防空武器援助也出现收紧态势。据外媒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拒绝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援助请求。消息人士称，特朗普上周在白宫椭圆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拒绝了泽连斯基的相关请求，美方给出的核心理由是国内导弹库存不足，且美国对伊朗的相关战事大幅增加了自身拦截导弹的战备需求。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此前曾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当前俄军持续加大对乌空袭强度，泽连斯基再三表示乌克兰防空导弹短缺，呼吁盟友加码援助。目前多国对乌援助已显乏力，多个北约欧洲成员国表示对乌援助已达极限。即便美方传出考虑授权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的消息，但这一方案落地周期长，根本无法缓解乌克兰当下紧迫的防空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美国的《华盛顿邮报》5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事的弹药短缺问题爆发争执。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2: 报道称，事件发生在上周五于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赫格塞斯则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副防长范伯格。报道写道，这场交锋凸显出特朗普对其国防部长日益不满。赫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曾说服特朗普相信这会是一场迅速且相对容易的胜利。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僵局以及久拖不决、耗费巨大的伊朗战事已经削弱了特朗普对赫格塞斯的信心。报道同时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的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部分原因。消息人士还透露，美军已耗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基本没有剩余。针对这一报道，白宫发言人莱威特回应表示，相关消息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假新闻。特朗普对赫格塞斯充满信心。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赫格塞斯没有在弹药问题上误导任何人，也没有指责范伯格，相关说法均为虚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这又是一起罗生门事件了。那么特朗普既然说要追查并严惩爆料者，那么说明呢还是有料可爆的啊。我们就还是依据《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报道进行评论。如果说确实有此事的话嘛，那表面上看是一场关于美军弹药储备的内部质询，然而暴露了现任特朗普政府的国防团队内部的结构运行问题，甚至权责的内耗。特朗普在军事行动上向来偏好强力设伏或者是快打快撤的模式，在针对伊朗及中东危机的持续干预中，美军确实大量消耗了精准制导导弹、拦截弹及常规的重型弹药。那么当最高统帅发现后勤储备不足以支撑后续潜在的军事选项时，原以为问题已经解决的期望落空，于是就会转化为政治愤怒。而号称战争部长的赫格塞斯凭借媒体背景和忠诚度获得任用，但他缺乏大规模军工企业与国防部庞大官僚机构的管理经验，面对总统的质问，他就将矛头指向副手范伯格，称其未充分汇报。这就暴露了五角大楼顶层的权责断层，就是政客型的防长掌握话语权，但复杂的军工供应链和日常运营掌握在副防长手中。那么即使政府此前批准或拨款了数百亿美元用于扩充产能，这是真的啊，而军事工业基地的供应链恢复、稀土原材料采购及工厂产能提升也都需要数年时间，根本无法匹配在乌克兰冲突及中东对峙中的如此猛烈的消耗速度。不管上述的这个爆料是真是假，那么我们借此机会呢了解一下 史蒂夫·范伯格何许人也？范伯格呢，他并非传统的官僚，他是2025年1月份才入职的国防部常务副部长。他曾经是私募股权巨头塞伯拉斯资本管理公司的创始人，他是亿万富翁级的投资者。那么他上任之后呢，主导推动美军国防供应链重塑、军工产能提升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在当前的五角大楼架构中，赫克塞斯是负责对外政治事务、公众传播及战略宣示，而范伯格呢，则被赋予首席运营官的实权。他主导每年数千亿美元的国防采购流程、武器研发升级以及穹顶等大型的战略防务合同的分配。其实呢，他是马斯克开创的政府效率部在五角大楼的改革执行人。他负责审查内部的冗余开支、重新分配研发与军事采购预算。范伯格主张收紧对乌克兰的库存调拨，理由就是过快地消耗了美军自身战备库存，风险过高。他极力推动将传统军援模式转变为由美国军工企业主导的新采购合同，但是这需要极长的交付周期，这就导致乌克兰前线在关键弹药补给上陷入了长期的被动与拖延。那么在中东冲突升温期间，范伯格负责协调雷神、洛克希德马丁等军工巨头加班加点的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萨德系统备用弹以及攻势导弹。可是尽管范伯格拥有丰富的私募投资与企业重组经验，但在面对伊朗阵营高频度的无人机与导弹消耗战时，美军防空与攻击弹药库存仍然是被迅速掏空。范伯格在试图通过引入私营资本加速弹药生产的过程中，频繁遭到国会议员的质询，指责他将大量的国防巨额订单分包给与自己的公司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那些公司，从而引发了关于利用战事短缺进行利益输送的政治指责。如果真的如《华盛顿邮报》报道的那样，面对特朗普的不满，赫克塞斯就甩锅给范伯格，那么就可以见到五角大楼运作模式很有些类似私人公司那样实行部门副总裁负责制。但范伯格面临的其实是美国军工产业链落后与宏观地缘战略死结透支的一种死结。那么当美军同时需要在乌克兰、中东以及亚太方向维持威慑的时候，即使是华盛顿顶级的资本高手也无法凭空在几个月内变出足够装满美军基地库房的精密导弹与弹药。所以说呢，这种报道呢，应该说不是空穴来风。当然了，赫克塞斯如果说他推责的话，那也是美军全球战力张力与本土生产力脱节的一个明显的缩影。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阿根廷央行5日宣布与中国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规模达到1300亿元人民币，延长5年到2031年。这是双方自2009年签署协议以来首次将续约期限由3年延长至5年。
5: 专家指出，当前中国货币互换机制仍是阿根廷满足对外支付需求的重要融资工具，在美元持续短缺的背景下，短期内仍难替代。
6: Como ocurrió con el gobierno anterior, el gobierno argentino va a necesitar del swap chino y de las reservas para atender las crecientes necesidades de turismo al exterior, de importaciones, de pago de dividendos al exterior, que ha liberalizado a partir de 2025 para las utilidades nuevas.Y para la demanda de personas, que es muy fuerte y probablemente el año que viene se incremente. Así que el gobierno va a necesitar los yuanes, por lo menos para el pago de las importaciones con China y con otros países del mundo.
5: 专家指出，随着2027年总统选举临近，阿根廷正加快积累外汇储备。由于选举年通常伴随金融市场波动和美元需求上升，这项协议有助于阿根廷应对选举周期带来的外汇需求增长。
6: Sin duda, no hay condiciones económicas ni de reservas ni de fuente de financiamiento y dada la política económica argentina que haga que pueda prescindir de este instrumento, sobre todo porque el acceso al mercado de capitales internacionales, como dije, está cerrado.Muy probablemente de abrirse no sean montos muy grandes, así que bueno, se da cuenta que no hay alternativas tampoco en este caso y seguramente va a tratar de acudir a todas las fuentes de financiamiento, tratar de ganar las elecciones, atravesar un 2027 que seguramente va a ser muy complejo.
5: 专家表示，续签这一协议是中阿两国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经济不景、储蓄不足和融资难的困境下，阿根廷在当前经济政策下很难放弃与中国的货币互换工具。美元流动性紧张和全球货币体系波动正在迫使一些拉美国家在美元体系外寻求多元货币安排。凤凰卫视梁东亚求证与维诺斯爱丽丝报道。
4: 阿根廷央行宣布将与中国签署续签吧，规模达1300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至5年啊，延长到5年，到2031年。这笔款项规模相当于190亿美元，这是外交与经济相结合的动作。那么，在当前复杂的中美在拉美博弈背景下，极具指标性的意义。看似简单的金融续约， 实则是阿根廷政府在激进的意识形态宣示与冰冷的财政现实之间做出的妥协，同时呢也彰显了中阿经贸合作的深层韧性。阿根廷的极右翼总统米莱在竞选期间曾经高调宣称不与集权国家做生意，极力向华盛顿靠拢，然而执政至今，他的外交立场经历了一场极为现实的修正。阿根廷长期面临严重的外汇紧缩、通胀威胁与国际债务偿还压力，对阿根廷央行而言，这笔相当于190亿美元的这个货币互换协议是其官方外汇储备的核心安全垫与流动性支柱。割裂与中国的货币合作无异于金融自杀，所以呢，正如米莱此前表态，地缘政治是一回事，商业就是另一回事。阿根廷在安全和地缘上倒向美国的同时，在贸易、金融与大宗商品出口上必须依赖中国。续约五年将期限直接拉长到2031年，远远超出了先前的3年续签惯例。这体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寻求长期金融稳定性的迫切心态。那么对中方而言，同意将互换协议延期5年，同样是一笔精确的战略账本。阿根廷是南美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人民币跨境使用，尤其是在国际清算与债务偿还中的重要试验场。保持互换协议畅通，有利于维持人民币在这个地区的信用体系与结算份额。中国对阿根廷的大豆、牛肉以及锂矿等战略资源有长期需求，金融协议的延续为双边边境贸易与中国企业的长期投资，比如锂矿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流动性担保。在美西方向阿根廷施加巨大压力，包括通过华盛顿提供资金援助试图限制中阿合作的背景下，中国展示了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大国形象与政策连续性，向整个拉美地区释放了极具信誉的合作信号。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7: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秀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叫停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塔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8: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2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1: 执行任务嘅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2: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3: 激励咗我，好想将来有一个太空人。
1: 我应该要学多啲，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啦。
4: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以色列军方加大打击黎巴嫩南部，两名以军遭真主党袭击身亡。广岛核爆81周年，中国外交部敦促日方吸取历史教训，警钟长鸣。缅甸总统和泰国总理兼内政部长会谈，聚焦边境安全及能源合作。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称，两名军人五号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遇袭身亡，另有四人受重伤。五号下午起，以军加大对黎南部打击力度，而当下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的安全谈判。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从五号下午至六号凌晨，以军升级了对黎南部提尔地区的袭击，周边的布尔基沙玛利镇遭到四次空袭，致四人受伤，当地道路上留下巨大的弹坑。此外，包括宾特朱拜勒地区、提卜宁在内的多个村镇也都遭到袭击。黎巴嫩卫生部证实，至少有一人在本轮袭击中丧生。对此，以色列军方称，本轮行动是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称，两名军人五号在黎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另有四人情况危急，已送医治疗。以色列北部兰巴姆医院发布的视频画面显示，四名重伤员已由直升机紧急运送至这家医院接受救治。据悉，两名死者分别为以军第55装甲旅的一名连长与一名士兵，这也是6月28号以来首次有以军士兵在黎巴嫩阵亡。值得关注的是，本轮冲突恰逢以色列和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安全谈判之际，六号双方继续进行谈判。此前一天因局势升级，当天的谈判提前结束。以黎双方此次在罗马谈判的核心内容是关于试点区的执行方案，即以色列从指定区域撤军，由黎方接管控制。黎巴嫩政府军已进驻首个试点区西扎乌塔尔，据外交人士透露，黎巴嫩要求将西亚姆或宾特朱拜勒列为新的试点区，这两个区域目前均被以军控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六号在安卡拉与叙利亚外长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以色列持续空袭加沙，印证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毫无和平意愿，并批评以方多项措施是破坏地区稳定。费丹表示，即便是各方推进加沙和平谈判，以色列仍持续发动袭击，足以证明以方蓄意破坏和平进程。费丹指出，以方是想驱逐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试图将加沙改造为巴勒斯坦人无法生存的区域。同时，内塔尼亚胡政府还在持续升级在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恐吓行动。费丹强调，以色列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是叙利亚稳定的最大隐患，呼吁国际社会强硬回击以色列的占领扩张思维。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六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方希望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以促使美国和伊朗根据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启谈判。安德拉比表示，缓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局势显然将为各方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创造有利条件。他重申，巴基斯坦重申希望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安德拉比还宣布，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六号到八号将率领一支高级别代表团访问沙特，成员包括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和巴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等。安德拉比此访将加强巴基斯坦与沙特的双边关系，并深化两国的战略合作。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已经持续超过五个月，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近日就美伊战争相关的议题面向全美成年人联合开展了一项线上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仅有35%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有5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将在未来一年之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
2: 这项民调面向全美发布，在六天时间里共计收集了4505名美国成年人对美伊战争相关议题的看法，结果显示，仅有35%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 5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稳定。有17%的受访者认为，美方军事行动将为地区注入更多稳定性。另有16%的受访者认为，地区稳定状况将大致维持不变。而在受访的共和党人中，虽然仍有66%的受访者认可美国总统特朗普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但仅有41%的人认为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将在未来一年内促进中东地区的稳定。针对在美伊冲突背景下持续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有58%的受访者认为受海峡通航受阻影响，油价将会持续上涨。仅有15%的受访者认为油价将因调整有所回落。此外，在被问及哪个政党在应对战争和恐怖主义方面做得更好时，有37%的受访登记选民认为民主党做得更好，比选择共和党的受访登记选民多出一个百分点，是自2024年12月以来，民主党首次在路透社与易普索的同类民调中领先。民调也显示，受访登记选民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方面能力较佳，是约10年来首见。特朗普在2024年竞选美国总统期间，曾承诺会避免美国卷入长期战争。有美国学者分析认为，特朗普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决定自一开始就不得民心。而随着美伊双方陷入长期消耗，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政治处境正持续恶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6号发布通报说，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油轮，其船长报告称听到2次爆炸声，目前船只和船员均安全。通报显示，事发地点位于阿曼库姆扎尔东南9海里处。据以色列银丰公司发布的海事情报，截止到5号，仅有12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6艘入境，6艘出境。当晚有3艘船只经由伊朗反对的南部航道通行，且每艘船关闭了约12小时的追踪系统。银丰公司还透露，一艘出港的散货船当天直接从伊朗驶向阿曼的军事锚地。公司的海事情报系统将这一艘船标记为可能突破封锁。据内地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中国中远海运旗下的33万吨级 VLCC 远喜湖号邮轮已经于本月的4号抵达埃及及地中海沿岸的西迪基尔码头，排队等待装运从沙特盐布港通过埃及苏麦德输油管道转运而来的原油。报道称，这也是暂停一周之后，中国超大型的邮轮恢复装运沙特原油，但是运输路线已从此前的红海航线转变为绕行非洲。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咯。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六号就广岛核爆81周年、中国科考船在太平洋的活动及日本在南寮岛部署导弹的问题答记者问。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不应该重演，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不要再走向历史的被告席。
1: 针对广岛核爆81周年，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妄图洗脱侵略罪责。更讽刺的是，日本执政当局近来企图整军备武，毫不掩饰在军事化的野心。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关于中方在太平洋海域开展深海勘探，派遣向阳红六号科考船接近日方基于南鸟岛所主张的专属经济区，林健回应说，中方开展的海洋科研活动服务于和平目的，严格遵守国际法相关规定，旨在提升全人类对海洋的科学认知，促进国际社会整体利益。此外，中国一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军舰在有关海域活动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针对日本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等在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的行径，林健表示，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在军事化的右翼佐证，日方不仅拒绝反省历史，还故伎重施，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事实证明，日本在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躬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六号通报，朝鲜当天下午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的弹道导弹。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紧急召开会议，敦促朝方停止挑衅。
2: 韩联参称，六号下午5点左右，也即香港时间下午4点左右，朝鲜从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韩联参表示，韩军已加强监视和警戒，以防朝鲜继续发射导弹。此外，韩美日三方也在紧密合作，共享朝鲜弹道导弹相关信息，并保持万全的戒备态势。日本防卫省称，朝鲜此次发射的导弹未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内，未对日本及周边地区构成威胁。韩国媒体分析指，预计今年的已知自由之盾韩美联合军演将于本月下旬举行。在此背景下，朝鲜此次发射导弹可能旨在向这次演习表达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缅甸总统敏昂莱六号以泰国政府贵宾的身份对泰国进行正式访问。泰国总理兼内政部长阿努廷在总理府正式欢迎敏昂莱，双方随后举行会谈，就深化泰缅关系以及推动地区安全及共同发展交换意见。
3: 当天上午10时20分，敏昂莱抵达泰国总理府，阿努廷在总理府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敏昂莱检阅仪仗队。仪式结束后，两国领导人合影。敏昂莱在泰国政府贵宾簿上签名，并观看泰缅双方互赠的纪念品。随后，两国领导人举行小范围会谈和全体会谈，就安全、经贸、能源、劳工、环境及发展合作交换意见。阿努廷表示，敏昂莱就任总统后将泰国列为首批出访国家之一，体现泰缅两国深厚友谊与互信。双方同意加强边境安全合作，共同打击毒品、网络诈骗和洗钱等跨国犯罪，便利边境贸易，推动交通、能源、投资、跨境支付及区域互联互通合作，并加强缅甸劳工权益保障、跨境烟霾和水污染治理。泰方欢迎美索妙瓦底第二友谊大桥口岸恢复开放，并表示愿在年内主办泰缅贸易联合委员会会议。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3项合作文件交换，内容涉及劳工合作、跨境河流水质管理及和平利用地球观测技术。
4: 此次访问是敏昂莱就任缅甸总统后的第4次出访，也是首次访问泰国和第二次访问东盟国家。此前，他已先后访问印度、中国和老挝。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流亡印度的孟加拉国前总理 哈希娜五号在其政府垮台两周年之际，透过音频向新德里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谈话，重申他将于今年12月份返回孟加拉的决心。即便面临逮捕甚至死刑，他也不会退缩。孟加拉国政府则对媒体播出哈希娜的言论表示强烈不满。
5: 现年78岁的哈希娜于2024年8月5日在学生领导的全国性抗议浪潮中被迫辞职，并乘直升机逃往印度。孟加拉国际战争罪法庭于2025年11月判处他死刑，罪名为在镇压抗议中犯下危害人类罪。联合国估计镇压措施造成多达1400人死亡。在过去3个月，哈希娜多次透过电话与电邮接受国际媒体采访，持续表达回国的意愿。7月10日，他在近1小时的电话采访中告诉记者，计划与多名流亡的人民联盟高层领导人于12月左右返回孟加拉，并向法院自首。他强调，面临逮捕或死刑，亦不退缩。
6: I am not worried about my own future. I am worried about the future of Bangladesh. I want to return because the people deserve security, development, prosperity, and peace.They deserve a state that protects them, an economy that gives them opportunity, and a democracy that gives them rights.
5: 孟加拉政府对媒体报道哈希娜的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已警告当地媒体不得刊登或播出哈希娜的言论。孟加拉外交部称，对印度允许哈希娜参与公开媒体活动感到愤慨。达卡当局已多次向印度提出引渡请求，新德里则表示正在审查中。
7: 哈希娜选择12月返国，因该月是孟加拉1971年独立的胜利月。他同时呼吁撤销对其人民联盟的禁令。分析人士指出，孟加拉政府尚未准备好接受哈希娜，他若真的返国，势必引发政治动荡。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俄罗斯外交部6号就法国下令驱逐俄罗斯记者、专栏作家菲奥多洛娃一事作出回应，称驱逐决定完全不可接受，严正谴责法方的行径根本是政治迫害，直指法国长期标榜的言论自由和实际的行动相悖。俄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杰耶夫当天明确指出，法方驱逐费奥多洛娃的行为本质上是政治迫害，反映出法国在意识形态和道德层面的软弱，俄方予以强烈谴责，认为此举和法国标榜的言论自由承诺相悖。他并指责法国领导层长期以来将国内各类问题与俄方挂钩的行为。据此前公开的信息显示，法国内政部于上月正式向费奥多洛娃下达驱逐令，理由是其持续在法国广播电视台散播克工的宣传内容。费奥多洛娃此前就驱逐令提起上诉，但是巴黎

0: 再来看到俄罗斯国防部6号表示，俄军无人机5号晚在黑海对两艘向乌克兰武装部队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则表示，乌军对俄境内两座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敖德萨州军事行政长官基佩尔6日表示，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装载小麦的船只，此前一天遭到俄无人机袭击后受损并起火。俄国防部6日则发布消息称，5日晚分别在敖德萨南部和东部海域，对两艘载有乌方军用货物的干货船实施打击。俄国防部还说，在过去的一昼夜拦截并摧毁了605架来袭的乌方无人机。亚罗斯拉夫州尔州长的报告，此前一夜遭遇了乌方最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则表示，乌军对位于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以及亚罗斯拉夫尔州的两座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为了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战争资金来源和继续支持乌克兰，英国政府6号宣布新一轮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包括增加制裁对象，包括多家俄罗斯银行、企业以及运输俄罗斯能源的船只。
1: 在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访问乌克兰后，英国政府立即公布了新一轮对俄制裁名单，其中包括6家俄罗斯银行以及多家涉及关键战略物资进口的俄罗斯企业。同时，6艘被指协助运输俄罗斯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船只也被列入制裁名单。
2: This night again, the signal before the winter, we think that we need the unanimity and we need strong support from your country and from all other European friends.
1: 斯特里廷的这次访问正值基辅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期间，他对这次袭击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表示非常愤慨且无法容忍。
3: 自从俄乌战事爆发以来，英国已经多次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范围。尽管斯特里廷在这次访问基辅期间表达了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不满，但他同时也为俄罗斯士兵的牺牲感到惋惜，并且同时强调英国与俄罗斯人民之间并没有存在分歧。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0: 乌克兰前总统、前驻美大使斯特凡尼西亚近期被解除职务之后，因涉嫌非法积累财产接受调查。乌克兰最高反腐法院6号对他作出裁定，准许其缴纳保释金候审，并对其采取相关的预防性措施。乌克兰国家反贪局通报，斯特凡尼西亚涉嫌存在非法敛财、违规购买房产等行为，涉案金额超过1390万格里夫纳，约合人民币是210万元。乌克兰最高反腐法院已就此案作出裁定，准许斯特凡尼西亚缴纳600万格里夫纳，约合人民币90万保释金，同时要求其配合各项宣传和传唤工作，且不得与法院认定的案件相关人士接触。针对所有指控，斯特凡尼西亚均予否认。近期乌克兰政坛出现大范围人事变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已经正式解除斯特凡尼西亚驻美国大使的职位，目前尚未有任命继任者。西班牙菲蒂修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6号在欧洲议会一场视频会上表示，修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比瓦斯形容当前情况是混乱且不可持续，呼吁西班牙中央政府及各自治区分担压力。比瓦斯指，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修达，但是临时收容中心只能够容纳几百人，现以人满为患，大批移民被迫在附近的树林及海滩栖身，同时缺乏基本的生活用品。欧盟发言人当天表示，

0: 西班牙政府已阻止滞留在休达的非法移民前往西班牙本土以及其他的欧洲国家。另一方面，西班牙当局设立失踪人口办公室，协助家属来寻求在混乱中失踪的亲人。稍后韩国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1: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名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您回来，我们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6: 客服你好。
0: 那么周四美股进入午盘之后走势如何呢？
6: 好的，那么美股周四进入午盘的时候是目前转为震荡下跌。那么三大指数呢，都是在早盘的时候一度是涨跌互现，道指早盘上涨，有望录得今年最长的连涨记录，但随后则是转为下跌。而纳指呢，也是最后一个在三大指数当中转为下跌的。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则是继续小幅上涨。此前报道称，伊朗和阿曼在周三的时候正在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敲定协议草案，但是呢，并且据美国媒体报道引述知情人称，临时协议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将无需缴纳通行费，但是市场的情绪较为谨慎。那么布伦特原油期货目前是重返每桶82美元上方。那么周四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全面下跌，标普白指数下跌0.24%，纳指下跌0.22%，而道指则是下跌0.65%。市场同时也是关注 SpaceX 的股价波动。那么 SpaceX 的期权交易在周三的时候是明显升温，成交量创下了6月中旬以来的最高水平。部分交投最为活跃的合约是看跌期权，压住 SpaceX。这个股价会下跌到每股100美元至105美元附近。那么公司超过9亿股由员工和早期投资者持有的限购股将在周四到期，那么这些股份呢也会首次具备流通条件，因此呢市场担忧会带来一定的抛售压力。投资公司 Castle Lake 已经放弃了收购英国廉价航空公司易捷航空 EasyJet 的计划。那么此前一个月呢，私募股权巨头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提出了更高的报价，给易捷航空的估值是57亿英镑。那么呢，易捷航空已经接受了这一收购计划。周四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67%附近。客服，
0: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又明。我们再来看亚太股市，周四是跌多升少，但是上海股市连续第三天上升。能源板块走强，推动上海股市反复上扬，中场是站上3900点。深市和双创板一度是大跌，但大多数扳回，部分跌幅作收。科创50指数是翻红。香港股市则下跌1.49%。有报道指，内地将向跨境保险收益征收打击保险和跨境银行股下挫，拖累大盘是下滑。友邦重挫近6%，是超过2个月最大跌幅。 日本股市下挫近1%，失守66000点关口。AI 相关概念股跟随美国科技股的跌势，最多是大盘下跌超过2%。但是对中东和平协议的憧憬推动其类股类上扬，有助于大盘收窄跌幅做收。台湾股市温和收低，虽然台湾的台积电跟随美国科技股下跌，但是跌幅相对收敛，加上 AI 零组件和记忆体股继续向好，有助于限制大盘的跌幅。汇市方面，美元汇价周四靠稳，亚洲货币大多数小幅下跌，人民币汇价也是微跌。
7: 投资者立场观望伊朗与美国的磋商是否能够取得和平协议，影响美元汇价周四牛皮靠稳，但美汇指数仍然无力突破100点，继续距离6周最低位不远。亚洲货币大多数微跌，人民币中间价微跌6个基点到6.7895，较预测的6.7462偏弱433个基点，偏离幅度进一步轻微扩大。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三微跌0.11%到101.88，创6月18号以来的新低。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窄幅波动，中场微跌12个基点到6.7515，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49个基点，成交持续萎缩至只有241亿美元。离岸汇价在升跌之间反复争持，缺乏方向，但贴近在岸价的水平。其他货币方面，韩元早盘触及去年10月初以来的新高，但之后倒跌。泰铢和印尼盾等货币也先涨后下跌，不过台币微升超过5分到32.261，是超过2周最高位。路透社对外汇分析师的调查发现，过去2周他们过去超过10个月以来首次转为看多韩元，持有的印度卢比空仓下降至去年7月中以来最低，印尼盾的空仓是今年1月初以来最少，至于人民币号仓增加至6周最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阿根廷央行5号宣布与中方续签了本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将1300亿元人民币、4.5万亿比索本币互换协议延长5年，直到2031年到期。这是双方自2009年签署协议以来，首次将续约期限由3年延长至5年。
8: 专家指出，当前中国货币互换机制仍是阿根廷满足对外支付需求的重要融资工具，在美元持续短缺的背景下，短期内仍难替代。
9: Como ocurrió con el gobierno anterior, el gobierno argentino va a necesitar del swap chino y de las reservas para atender las crecientes necesidades de turismo al exterior, de importaciones, de pago de dividendos al exterior que ha liberalizado a partir de 2025 para las utilidades nuevas.Y para la demanda de personas, que es muy fuerte y probablemente el año que viene se incremente. Así que el gobierno va a necesitar los yuanes, por lo menos para el pago de las importaciones con China y con otros países del mundo.
8: 专家指出，随着2027年总统选举临近，阿根廷正加快积累外汇储备。由于选举年通常伴随金融市场波动和美元需求上升，这项协议有助于阿根廷应对选举周期带来的外汇需求增长。
9: Sin duda, no hay condiciones económicas ni de reservas ni de fuente de financiamiento y dada la política económica argentina que haga que pueda prescindir de este instrumento, sobre todo porque el acceso al mercado de capitales internacionales, como dije, está cerrado. Muy probablemente de abrirse no sean montos muy grandes.Así que, bueno, se da cuenta que no hay alternativas tampoco en este caso y seguramente va a tratar de acudir a todas las fuentes de financiamiento, tratar de ganar las elecciones, atravesar un 2027 que seguramente va a ser muy complejo.
8: 专家表示，续签这一协议是中阿两国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经济不景、储蓄不足和融资难的困境下，阿根廷在当前经济政策下很难放弃与中国的货币互换工具。美元流动性紧张和全球货币体系波动正在迫使一些拉美国家在美元体系外寻求多元货币安排。凤凰卫视梁东亚球证与维诺斯爱丽丝报道。
0: 波黑中央银行6号发布公告说，该国当天正式申请加入单一欧元支付区，这意味着波黑迈入融入欧洲支付区域进程中的重要一步。据世界银行估算，波黑每年在国际支付手续方面可能会节省达到1亿欧元。波黑央行的公告说，波黑加入到单一欧元区支付区将为公民经济 和金融业带来诸多的切实益处，其中最

优势的最显著的优势在于欧元跨境支付将更加快捷、安全，且费用大幅的降低。单一欧元支付区目前包括欧盟全部20。

0: 2026年服贸会健康卫生专题通气会6号举办，北京市海关官员透露，服贸会现场成交的展品可以享免收，可以享免征收关税、增值税、消费税等优惠政策，但提醒参展企业要提前统筹计划，现场完成展品的交易。
1: 今年的服贸会延续进口展品免税政策，现场成交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且没有后续海关监管。北京海关方面表示，往年政策使用率偏低，一是因为服贸会侧重服务贸易，优惠政策则面向实体货物；二是因为大型设备采购难以现场完成，但健康卫生板块更容易享受免税政策。
2: 现有的针对于医疗仪器免税的政策，往往是对于研究机构，或者说是一些特殊的医疗的单位，它用于科研，顶多是科研与临床的结合，它绝不允许直接的用于诊断治疗。但是我刚才说了，服贸会的政策，只要你享受到了，东西拉走随便用，不做后续监管。
1: 王茂林呼吁参展企业要提前统筹采购计划，现场完成展品交易，才能充分释放税收优惠。今年是服贸会连续第6年开设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将新增未来医疗前沿展区，升级打造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和优促计划主题展。中医药展区则将展出中医 AI 大模型、智能推拿设备、海外认证理疗产品，并配套多场国际论坛，重点探讨中医药出海、入境消费等新趋势，推动跨境中医诊疗康养服务合作。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北京报道。
0: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重建竣工在即，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视察现场后，在社交媒体表示，港深两地正在为口岸的顺利开通做最后的冲刺，而港府跨部门小组将以最高水平安排多项演练，确保通关安全和秩序是万无一失。陈国基表示，亲自在实地考察了联检大楼的通关走线和设施布图、旅检楼层的旅客通道以及港方的公共交通交汇处的接驳安排，同时巡视了联合一站式的车道、旅客合作查验自主通道，听取跨部门小组汇报最新的测试进度和人员部署。港府跨部门小组将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经验，分阶段进行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地提升口岸负荷，并在每一次测试之后及时地跟进问题。台湾军方5号开展为期10天的汉光42号演习，在夜间演练万军计划。计划模拟在紧急情况时接送赖清德赴指挥所。另外，演出的情况出现意外，一架 F-16 战机在降落时因降水的跑道湿滑偏离跑道，所幸没有人员受伤。
3: 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5号演习首日深夜，云豹8轮甲车行驶于台北街头进行万军计划反斩首演练，利用3波车队行驶不同路线欺敌，目的是要接送赖清德进驻台北市大直的横山指挥所指挥作战。同样是在5号晚间，嘉义基地一架 F-16 战机在夜航训练降落时，因降雨跑道湿滑，导致偏离跑道，所幸人员安全，飞机轻微受损，未影响民航班机起降。汉光42号演习10天9夜。第4作战区增援兵力搭乘 CH-47SD 运输直升机以及 UH-60M 黑鹰直升机前往指定区域，验证跨作战区兵力调度能力。6号清晨，天宫3型飞弹出现在台北河滨公园，引发关注，而这也是天宫3飞弹首度部署在台北市区。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稍后海空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3: 欢迎回来。关注天气消息，中央气象台6日的18时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仍维持强台风级强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并将于7日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
4: 6日下午5点。台风白海豚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1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强度为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7日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可能于9日下午至10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气象部门预测，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影响将逐渐展开。浙江、福建、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于8日至12日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国家防总决定于6日17时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此外，浙江省防指6日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跟进台风动态，逐项落细落实防御预案。截至6日11时，浙江省193个水上工程已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陆续驶往安全避风水域。截至6日15时，浙江舟山21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停航，朱家尖至普陀山航线的客船将于当天20时开行最后一班，之后预计全线停航4至5天，届时舟山72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将全部停航。福建省防指也于6日14时正式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单位密切监测台风动态，强化风险会商研判，适时启动应急响应，有序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截至6日14时，福建沿海已有70个水工项目停工，原定于5日开启的特许捕捞全面推迟，相关渔船已全部返港避风。当地海事与海警持续开展联合巡查，通过信息化手段摸排风险，严防船舶走锚碰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受持续热浪影响，意大利卫生部纳入高温监测的全国24座主要城市6号全部处于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这是意大利首次对全部的监测城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红色预警意味着高温紧急状态不仅会对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脆弱群体的健康构成威胁，也可能对健康人群造成影响。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 仍将持续至少十天。2026年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作为会议承办地，推出一系列文化艺术展览，让外国旅客了解中国。
5: 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今年11月将在深圳举办。深圳推出系列展览，展示中国在科技和文化领域的发展成果。深圳国际美术馆副馆长表示，希望通过科技与艺术的融合，展现中国文化的多元表达。
6: 其实国际化这个是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方向，因为我们的重点其实有3个定位，一个呢是东西方的文化的交流，一个呢是传统与当代，另外还有一个是科技和艺术的这么一个定位。有非常有国际化代表性的徐冰老师的《猴子捞月》，用21种语言，不同的国家语言，讲述了一个中国的传统的故事，叫《猴子捞月》。
5: 深圳科学技术馆开馆一年，接待观众超过400万人次，展览涵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脑科学等领域成果。科技馆为迎接 APEC 会议，在提升国际化服务水准的同时，也全面呈现了中国在机器人领域的发展。
7: 我们有很多的 AI 的讲解器和那个 AR 的智能眼镜啊，都可以来辅助我们的参观服务，了解深圳科创的实力和湾区科创的现状。深圳科技馆的展陈是非常前沿的，是全球第一个数字文明科技馆，所以我们的展陈呢80%具有互动功能，80%是原创性的展项。希望通过 APEC 让全球各国的观众了解深圳的科创实力，了解中国的科技强国的建设成就啊，然后呢让更多的各国观众了解深圳科技馆。
5: 他也提到 APEC 会议在中国举办，也给行业合作创造了更多机遇，未来会与亚太地区的科普场馆在国际交流互访、科普展览资源交换等方面开展合作。凤凰卫视杨若欣、李庭申深圳报道。
3: 由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的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6号在北京凤凰中心举行专家评审会。凤凰之星评选连续4年获得上市公司协会指导以及德鲁克管理学院支持，聚焦的不同管理维度取得突破性成果的上市公司，彰显中国上市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长期价值，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8: 评审会汇聚来自高校、研究机构、评级机构及行业协会的多位专家，通过现场、线上及视频等形式参与评审。本届评选聚焦 AI 浪潮，新增最佳 AI 技术创新上市公司及最佳 AI 赋能先锋上市公司2项年度主题奖项。有评审专家表示，此举有助引导更多资源和社会关注向人工智能及相关产业集聚，加快 AI 技术落地与产业发展。
9: 今年新增了这两个AI 赋能和 AI 的这个发展的这样一个相关的这个企业，也是反映我们这个评选是非常及时的跟进现在的产业和技术发展最新的一个趋势。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是一个促进生产率增长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和变量。
8: 也有评选专家指出， AI 已由企业发展的选修课变为必修课，企业只有主动拥抱 AI， 才能把握新一轮科技变革带来的增长机遇。
10: 一个企业能够抓住 AI 的浪潮的话，首先它从企业的发展底座上来说，就解决了这个企业新的增长的一个动力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企业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裁员啊、优化啊、一些变化。它可能以前需要的人很多，但现在 AI 给它辅助降能，能够给它提供很多的工作效率。所以我想，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如果它能够跟上 AI 浪潮的话，它至少在它的这个人员结构构成，包括这个企业的发展的模式上，能够发生很大的一个转变。
8: 有海外评审专家认为， AI 不应只是替代劳动力，而应赋能人的价值。企业管理应由追求减少人力，转向发挥人的创造力，推动人与 AI 深度融合。
11: I think people are still going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resource that we have. It's going to be the vehicle for us to be creative, the vehicle for us to be curious, the vehicle for us to be able to create the markets that we want to play in, and to lead in markets, and to have other people in the market follow us.Because we're the industry leader, because we've invested in talent that's helping drive our strategy, our growth, our vision, and our mission.
8: 经过模型评价、专家评审以及网络投票之后，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最终结果将在9月16日凤凰湾区财经论坛同步揭晓，现场也将举行颁奖典礼。凤凰卫视杨希、王磊北京报道。
3: 马来西亚政府计划向每辆新售的电动车征收额外的费用，作为公共充电设施建设基金，引发各界争议。
12: 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卓哈里四日在国会表示，为了吸引电动车品牌投资，马来西亚于2022年至2025年间提供进口税、国产税及销售税豁免，涉及约33亿令吉（约55亿人民币）的税务优惠，希望业者利用节省下来的成本建设公共充电站，但实际成效未如预期，因此才开始研究全新的融资机制，以加快全国充电网络建设。目前相关建议尚未提呈内阁，但有国会议员质疑，政府不应把基础设施不足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反而应该提供更多投资诱因，引入充电营运商，加快充电站建设。
13: 正常就是应该由私人承包的，因为政府它是不具备有施工的能力啊，它肯定是承包商才有施工的能力嘛。
12: 事实上，马来西亚电动车市场正快速成长，今年上半年电动车销售按年激增106%，首次超越混合动力车。其中马来西亚国产电动车品牌占全国市场约43%，反映市场接受度持续。
14: 目前我们就知道马来西亚是一个油国，大致上的人都是比较喜欢油多过电。电的话呢，目前我觉得因为地理的方面，比如讲马来西亚的人还不是很了解关于那个电车的真正的用途，如何去用。
12: 电动车普及，充电设备确实应该同步升级，但是究竟应该由谁承担建设的成本，在鼓励绿色交通和避免增加人民的负担之间取得平衡，相信是马来西亚政府接下来必须关注的课题。凤卫视郭朝和马来西亚简报报道。
3: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4: 有鬼马填词人之称的香港乐坛殿堂级填词人资深演员李彼得因病离世，享年76岁。据悉，李彼得自今年3月入住养老院，至4月30日因中风入院卧床，身体机能逐渐衰退，最终与世长辞。在上世纪70年代，李彼得获歌神许冠杰赏识，两人展开了长达7年的合作，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其中，李彼得填词的经典作品包括《浪子心声》《财神到》《莫妮卡》《将冰山劈开》等。而除了填词人的身份，李彼得亦是香港人熟悉的甘草演员，自80年代起参与大量电视剧和电影的演出，多数饰演草根诙谐的小人物角色，形象深入人心，深受观众喜爱。许冠杰知道李彼得离世的消息后，特意在社交平台悼念，亲笔写上“我的音乐路上感恩有您”，尽显对老友才华的敬意与不舍。李彼得的好友钟志光与李彼得的儿子黎树德星期四一同会见媒体。
15: 后事安排呢，就由家人去商议中。咁我谂我哋一切都系尊重家人嘅意愿啦，吓。咁所以亦都希望各位可以俾翻啲空间咧。是他們去處理，
16: 他對我是很好的，一舊好的人，我們永遠都懷念他。
4: 由导演蓝鸿春执导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内地累计票房已突破20亿元人民币，而自6月18日在全港电影院上映以来，香港的累计票房已超过2100万，不仅成为今年的华语片冠军，更登上香港历年上映内地电影票房的第3位。这天，电影的其中4位小演员刘宇轩、赵彤、吴博宇与黄青来港接受我们专访，感谢所有观众的支持。
17: 感谢这些观众来支持我们的电影，我想带上潮汕的更多美食和文化，带出潮汕去全国各地。
18: 然后也非常推荐，很多潮汕人去看。
19: 谢谢大家对潮汕电影的支持，希望我们潮汕电影可以走出潮汕，走出国门，走出世界。
20: 小董，
17: 谢谢大家支持我们这部《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愿我们都能珍惜身边的亲人，常伴在家人的左右。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Raja.
3: Akvetino, kopar mums.
4: Diversita.
5: Tajamnič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距离，甚至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土耳其外长称以色列无意谋求巴以和平，万斯称对伊谈判将充满波折且耗时，英国宣布新一轮对俄制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关注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称，两名军人五日在黎巴嫩南部遭遇真主党袭击身亡，另有四人受重伤。五号下午起，以军加大对黎南部的打击力度，而当下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的安全谈判。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从五号下午至六号凌晨，以军升级了对黎南部提尔地区的袭击，周边的布尔基沙玛利镇遭到四次空袭，致四人受伤，当地道路上留下巨大的弹坑。此外，包括宾特朱拜勒地区、提卜宁在内的多个村镇也都遭到袭击。黎巴嫩卫生部证实，至少有一人在本轮袭击中丧生。对此，以色列军方称，本轮行动是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称，两名军人五号在黎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另有四人情况危急，已送医治疗。以色列北部兰巴姆医院发布的视频画面显示，四名重伤员已由直升机紧急运送至这家医院接受救治。据悉，两名死者分别为以军第55装甲旅的一名连长与一名士兵，这也是6月28号以来首次由以军士兵在黎巴嫩阵亡。值得关注的是，本轮冲突恰逢以色列和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安全谈判之际，六号双方继续进行谈判。此前一天因局势升级，当天的谈判提前结束。以黎双方此次在罗马谈判的核心内容是关于试点区的执行方案，即以色列从指定区域撤军，由黎方接管控制。黎巴嫩政府军已进驻首个试点区西扎乌塔尔，据外交人士透露，黎巴嫩要求将西亚姆或宾特朱拜勒列为新的试点区，这两个区域目前均被以军控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六号在安卡拉和叙利亚外长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以色列持续空袭加沙，印证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毫无和平意愿，并批评以方多项措施是破坏地区的稳定。费丹表示，即便是各方推进加沙和平谈判，以色列仍持续发动袭击，足以证明以方是蓄意破坏和平进程。费丹指出，以方目的是驱逐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试图将加沙改造成为巴勒斯坦人无法生存的区域。同时，内塔尼亚胡政府还在持续升级在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恐吓行动。费丹强调，以色列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是叙利亚稳定的重大隐患，呼吁国际社会强硬回击以色列的占领扩张思维。美国副总统万斯五号接受伊美媒体采访时表示，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万斯表示，伊朗内部存在分歧，有人希望战争结束，有人希望战争继续下去。美方的任务就是在这两者当中之间周旋。他认为，与伊朗的谈判过程可能会很曲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是表示伊朗收到美方的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的敲定。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已经超过五个月，路透社与伊普索集团近日就美伊战争相关话题面向全美成年人联合开展了一项线上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仅有35%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有5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将在未来一年中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
2: 这项民调面向全美发布，在六天时间里，共计收集了4505名美国成年人对美伊战争相关议题的看法。结果显示，仅有35%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5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稳定，有17%的受访者认为美方军事行动将为地区注入更多稳定性，另有16%的受访者认为地区稳定状况将大致维持不变。 而在受访的共和党人中，虽然仍有66%的受访者认可美国总统特朗普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但仅有41%的人认为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将在未来一年内促进中东地区的稳定。针对在美伊冲突背景下持续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有58%的受访者认为受海峡通航受阻影响，油价将会持续上涨。仅有15%的受访者认为油价将因调整有所回落。此外，在被问及哪个政党在应对战争和恐怖主义方面做得更好时，有37%的受访登记选民认为民主党做得更好，比选择共和党的受访登记选民多出一个百分点，是自2024年12月以来，民主党首次在路透社与易普索的同类民调中领先。民调也显示，受访登记选民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方面能力较佳，是约10年来首见。特朗普在2024年竞选美国总统期间，曾承诺会避免美国卷入长期战争。有美国学者分析认为，特朗普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决定自一开始就不得民心。而随着美伊双方陷入长期消耗，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政治处境正持续恶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五号批评德国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或将自食恶果。与此同时，美国方面传出军援变动消息，特朗普据报近期拒绝向乌克兰增补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受美军弹药库存的短缺、中东战事需求影响，乌克兰防空的外援陷入多重的困境。
1: 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五日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柳宾斯基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说，德国肆无忌惮地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可能给德国带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指出，德国如今已是乌克兰的核心支持者，深度主导乌克兰军事化进程。德国去年11月底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法案，计划划拨115亿欧元援助乌克兰，用于采购各类军用装备，创下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德对乌军援金额新高。在欧洲对乌援助显露疲态、俄方喊话警示局势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乌关键防空武器援助也出现收紧态势。据外媒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拒绝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援助请求。消息人士称，特朗普上周在白宫椭圆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拒绝了泽连斯基的相关请求，美方给出的核心理由是国内导弹库存不足，且美国对伊朗的相关战事大幅增加了自身拦截导弹的战备需求。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此前曾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当前俄军持续加大对乌空袭强度，泽连斯基再三表示乌克兰防空导弹短缺，呼吁盟友加码援助。目前多国对乌援助已显乏力，多个北约欧洲成员国表示对乌援助已达极限。即便美方传出考虑授权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的消息，但这一方案落地周期长，根本无法缓解乌克兰当下紧迫的防空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为了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资金来源和继续支持乌克兰，英国政府六日宣布新一轮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新增的制裁对象包括多家俄罗斯银行企业以及运输俄罗斯能源的船只。
2: 在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访问乌克兰后，英国政府立即公布了新一轮对俄制裁名单，其中包括六家俄罗斯银行以及多家涉及关键战略物资进口的俄罗斯企业。同时，六艘被指协助运输俄罗斯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船只也被列入制裁名单。
3: This night again, the signal before the winter, we think that we need the unanimity and we need strong support from your country and from all other European friends.
2: 斯特里廷的这次访问正值基辅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期间，他对这次袭击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表示非常愤慨且无法容忍。
4: 自从俄乌战事爆发以来，英国已经多次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范围。尽管斯特里廷在这次访问基辅期间表达了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不满，但他同时也为俄罗斯士兵的牺牲感到惋惜，并且同时强调英国与俄罗斯人民之间并没有存在分歧。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0: 西班牙菲利休达的地方政府官员瓦比斯·比瓦斯6号在欧洲议会的一场视频会议上表示，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比瓦斯形容当前的情况是混乱且不可持续，呼吁西班牙中央政府及各自治区分担压力。比瓦斯指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但是临时的收容中心只能容纳数百人，现已人满为患，大批的移民被迫在附近的树林及海滩栖身，同时缺乏基本的生活物品。欧盟发言人当天表示，西班牙政府已阻止滞留在休达的非法移民前往西班牙本土及其他的欧洲国家。另一方面，西班牙当局设立失踪人口办公室，协助家属寻找在混乱中失踪的亲人。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六日投票决定以藐视国会罪起诉白宫前首席医疗顾问、传染病专家福奇。委员会当天以8票赞成、5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主席 保罗推动的决议，这一投票结果按照党派划分。保罗认为，他当天会把福奇涉嫌藐视国会一案直接移交司法部，从而绕过参议院全体表决。目前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席位优势无法达到推动此案所需的60票门槛。福奇上周出席新冠疫情听证会时，超过100次引用宪法第5修正案拒绝作供。保罗指出，福奇无权引用第5修正案，因为他已经获得前总统拜登的预防性特赦。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广岛核爆81周年，中方促日本敬畏历史。朝鲜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导弹。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教廷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塌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各位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号就广岛核爆81周年、中国科考队在太平洋活动以及日本在南鸟岛部署导弹的问题答记者问，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不应该重演，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是警钟长鸣，日方应对历史心存敬畏，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
6: 针对广岛核爆81周年，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妄图洗脱侵略罪责。更讽刺的是，日本执政当局近来企图整军备武，毫不掩饰在军事化的野心。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关于中方在太平洋海域开展深海勘探，派遣向阳红6号科考船接近日方基于南鸟岛所主张的专属经济区，林健回应说，中方开展的海洋科研活动服务于和平目的，严格遵守国际法相关规定，旨在提升全人类对海洋的科学认知，促进国际社会整体利益。此外，中国一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军舰在有关海域活动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针对日本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等在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的行径，林健表示，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在军事化的右翼佐证，日方不仅拒绝反省历史，还故技重施，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事实证明，日本在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躬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6号通报，朝鲜当天下午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紧急召开会议，敦促朝方停止挑衅。
7: 韩联参称，6号下午5点左右，也即香港时间下午4点左右，朝鲜从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韩联参表示，韩军已加强监视和警戒，以防朝鲜继续发射导弹。此外，韩美日三方也在紧密合作，共享朝鲜弹道导弹相关信息，并保持万全的戒备态势。日本防卫省称，朝鲜此次发射的导弹未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内，未对日本及周边地区构成威胁。韩国媒体分析指，预计今年的已知自由之盾韩美联合军演将于本月下旬举行。在此背景下，朝鲜此次发射导弹可能旨在向这次演习表达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针对朝鲜6号再次试射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召开记者会时表示，朝方导弹没有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内，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以及船舶或航空器受损。
8: 日本防卫省称，朝鲜周四傍晚五点过后，从东部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了至少一枚短程弹道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召开紧急记者会表示，导弹没有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也没有对航空器及船舶造成损害。
9: 発射された弾道ミサイルは朝鮮半島東岸付近に落下したと推定され、我が国の領域や排他的経済水域への飛来は確認されておらず、現時点において付近を航行する航空機や船舶の被害報告等の情報は確認されていません。
8: 小泉表示，朝鲜接连发射弹道导弹，威胁日本及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也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日本政府已向朝方提出严正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作出三项指示，要求有关部门全力收集信息，及时向国民发布，全面确认航空器和船舶安全，并做好应对突发事态准备。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召集了应急小组，防卫省则与美国、韩国保持紧密协调，持续加强警戒监视。凤凰卫视蒋文威、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5: 广东省日前通过《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三地消委会将共享信息，为解决新型消费纠纷和大湾区跨境消费维权提供指引。有来港的旅客表示，新规定可以更加直接精准地解决诉求。
10: 大湾区双向消费持续升温，越来越多港澳居民北上消费，内地民众南下购物，但与此同时，跨境消费纠纷也越来越多。日前，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联合三地消委会透过立法固化大湾区消费保护协作机制，并于今年十月一日起实行。新规最大亮点是支持广东省消委会建设，优化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实现消费者一键投诉、一网转办。这意味着往后港澳居民在内地消费或内地旅客在港澳购物遇到争议时，只需线上提交投诉，由平台直接转交属地消委会跟进。不少来港旅客表示，新规可以更直接精准解决诉求，
11: 购物体验应该会更好吧。因为可能会心里会觉得有这个平台保障大的话，应该会更放心的去买。
12: 其实我之前不知道香港有这个投诉的平台，如果说内地有一个的话，肯定会更方便一些吧，因为可能对香港各方面都不太了解。
13: 如果我们拿回去发现这个产品不是正品，或者是有什么瑕疵，那通过这个平台找到客服或者找到你们这边的负责人的话，如果能及时沟通的话，可以更换新的货品，或者给到一些消费者一些补偿。
10: 对比过去跨境维权模式，新规最大突破是实现跨域联动。以往存在的两地规则、售后标准不一、投诉难以高效对接处理等壁垒，都可以通过官方对接平台打通。有香港参旅业界人士表示，新规加强旅客体验的同时，也降低商户沟通成本，将有助推动湾区商户信誉体系整合，从源头减少消费乱象。
14: 过去就只会是消费者和商户的一个争端，那以后呢，是会有一个第三方官方的平台作为一个仲裁方的话呢，其实对于大家来讲，那个消费的信心会大了，自然那个意欲都是会大了。过去来讲，可能我们所需要花的一些时间资源呢，就要是面对每一个投诉的客户。咁第時有一個一站式嘅平台，咁佢哋就係可以綜合所有嘅一啲意見，然之後我哋都係可以有理有據咁樣嚟處理呢啲問題。其實對於我哋嚟講法，都係會慳咗時間同埋慳咗人力同埋物力。
10: 隨着十月新規落地，大灣區流通的將不再只有人員和資源，消費的監管和服務也將全面互通，旅客買得更加放心，同時也為大灣區文旅消費升級持續賦能。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導。
5: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六号至十号在广东东莞举办，在六天内，内地首个潮玩产品季贸研究评议基地落户东莞，将化解中国企业出海的潜在风险。
15: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8月6号至10号在广东东莞举办，展会面积超过3.3万平方米，有来自全球500家企业机构参展。展会展示了系列经典动漫形象和东莞制造的机甲模型等超2200个 IP， 并开展产销对接活动。展会也为国际动画艺术搭建交流平台。
16: And we have stories to tell. We together have stories to tell. So we think that, especially from this year.It's very important that our two culture, we try to meet even more to become even more strong in what we can do together.
17: 我们今年呢带来了有来自中东的非常多个国家的这个采购商，包括也门的，包括沙特的。现在非常多的动漫也都是在中东非常的普遍的。我觉得我们的动漫呢可以通过比如说带有一些教育意义的这种片子，然后呢去做中东的这些推广。
15: 同日，内地首个潮玩产品季贸评议基地落地东莞，将为中国出口企业开展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通报信息收集、特别贸易关注、风险预警等工作，化解企业出海潜在风险。
18: 同时呢，我们还深度参与我们这个潮玩产品它这个国际标准，还有我们国家的标准，还有我们这个行业的标准，我们将进行这个制定和修订。那么通过这个我们中国标准的这个认定我们会助力这个我们潮玩的企业从这个被动去应对规则转向这个主动引领规则。
15: 展方表示，这次展会邀请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与产业对接深度都创下新高。今年上半年，东莞出口玩具超过10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产品销往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凤凰卫视朱佳杰、雨丹，东莞报道。
5: 伊拉克近期遭遇持续高温，多地气温一度飙升至50摄氏度。在闷热的首都巴格达街头，冰镇饮用水需求旺盛。气象部门表示，在伊拉克南部等多地，气温达到47到50摄氏度。高温之下，许多民众都选择减少日间活动，以躲避毒辣的太阳。而在无法获得持续充足电力供应的地区，当地居民和商铺选择购买冰块降温。有制冰商表示，由于热浪来袭，冰块的产量增加，但是也面临电力短缺和燃料价格高企的困境。感谢您收看正念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DeepSeek 宣布将会大幅度涨价，大模型调用度前十名当中，中国就占了巴西，冠全球。中国机器人上半年出口额增幅超过了五倍，扫地机器人在全球的市占率更是达到了七成。我们要谈谈的是，从 AI 到机器人，中国也许正在主导科技竞赛。在人民币盘中重回三年半来的高位，另外美国跟日本干预元会之后，美元的升值出现了疲态。高性价比的中国国产 AI 大模型词源总调用量连续十四个星期超过了美国的模型，在中美竞争之下，中国的 AI 大模型的竞争力已经开始体现了。而从中国自己本身 AI 大模型的竞争看起来也越来越激烈，这种激烈显示出，比如说在集资方面，融资的融资，上市的上市，这是一个接一个从市场上能够争取更多的资金来支持他们。另外，对于消费者来说，最重要就是这些 AI 大模型公司开始收费，收费越来越普遍了。最新的就是 DeepSeek 宣布将会大幅度的涨价。八月六号这一天 ，DeepSeek 公告，近期会整体上调 DeepSeek 的 API， 也就是按量调用的服务定价，预计涨价会比较大。说，请合理安排您的使用，具体方案以正式通知为准。这个事情对消费者来说又是一个很令人关注的事情。有业内人士预计，在 DeepSeek 宣布大幅度涨价的时候，他们的 Visa Pro 正式版即将发布。因为在七月三十一号的时候呢 ，DeepSeek 的 Visa Flash 正式版的 API 上线公测，接下来可能就会开始正式版会上线了。分析认为，这会对整体算力调用产生影响。目前 DeepSeek 的 API 执行峰谷定价机制，高峰时段，比如说在北京时间工作日的九点到十二点，下午两点到八点，价格是平时的两倍。还有 DeepSeek 的融资，据说呢也在重启，第二轮的融资重启，这一轮募资额5000亿元人民币，使得该公司的投前估值超过5000亿元，比第一轮融资时提升了大约43%。同样也是 AI 大模型的，那就是字节跳动旗下的豆包，早前也开通了专业版的付费版本。最近他们上线了音视频全双工大模型，五号这天他们上线了 Seat Real Time， 说这个模型能够联合理解声音、画面跟时序信息，准确判断交互对象和用户的意图，实现边看边听边说的自然互动体验。大模型竞争白热化，这使得字节跳动的创办人张一鸣也罕见的发声。澎湃新闻的报道说，张一鸣在内部的讲话当中说，字节跳动拒绝蒸馏，不用别人的输出来换榜单的排名。报道说，在最近的内部会议当中，张一鸣表示，做模型要坚持长期主义、延迟满足感，而不是用别人的输出换一时的榜单排名。今年以来，国内 AI 大模型竞争相当激烈，每隔几天几乎就有新模型发布。每当有一个强大的开源新模型发布，字节跳动内部关于蒸馏的争论就会升温。据了解，字节跳动内部对于开源模型严禁蒸馏，甚至通过 API 检测等方式在内部加强相关限制。张一鸣认为，蒸馏会干扰真正意义的长期技术突破。另外 ，AI 大模型的一个就是今年一月份在香港上市的西宇科技，八月六号这天被调入了港股通标的名单，股份有追捧，盘中一度飙升了22%。那么在收盘的时候呢，将近有两成的升幅。还有中国 AI 大模型非常受到全球的关注，使用热度已经冠绝全球，词源调用量连续14个星期超过了美国，也就是高性价比开源生态构筑了竞争的优势。从图表看起来，这个是来自于 OpenRouter 的统计数字，说七月二十七到八月二号这个星期，全球大模型调用量前五名都是中国产品。DeepSeek 的 Visa Flash 0423到第一名，第二位的是小米的 MIMO 二 V2.5， 第三名是来自腾讯的自研大模型混元 HY3。第四名是来自于 DeepSeek 的 Visa Flash 0731型，这也是 DeepSeek 全新上线的新版本模型，质朴 GLM。
5.2， 位居第五 ，Mimi Max 的 M3 排名第九。中国 AI 模型的调用量可以全球第一，因为落地应用广泛而深入。我们就来看一下，中国智能工厂崛起了，全球超过6万家。因为中国的算法预测需求 AI 视觉质检，使得企业很快就可以15秒下线一台空调。讲的就是中国广东的一家家电制造企业。数字显示，到目前啊，中国的已经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9000多家先进级、500多家卓越级的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的智能工厂。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的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了30%，中国智能工厂已经崛起了，持续壮大制造强国的根基。专家这么说，说这个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为 AI 技术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高质量的数据，而大模型的广泛落地又为 AI 提供了海量和真实的数据，能够持续反哺大模型的

中美之间会越演越烈，本身当然是中国自己自身的竞争也是第一线的啊。中国和美国的竞争现在看起来最激烈的、最肉搏的有几个领域，一个是 AI 的领域，另外一个就是在稀土跟半导体等等的领域。比如说，分报道指出 AI 资源的竞争推高了铜价，而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使得导弹等库存的下跌，他们现在要化废为宝，比如说钨，要从这个二手提炼出钨的这个原材料出来，然后呢还不能够出口，主要是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日经新闻说，中美 AI 资源争夺下，铜价逼近了历史的高位。一方面是因为矿石供应短缺，还有美国关税预期，都引起了市场对于铜供应的担忧。另外，中美两国争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所必需的重要矿物的局面，越来越发明显它的重要性。比如说到7月31号这一天，伦敦金属交易所的三个月铜期货每一吨13791美元。毕竟1月29号创出了历史高点，这样的趋势还在持续。而跟铝、镍等其他有色金属相比，铜价表现是坚挺的。中国是全球的铜电生产国，但同时对铜的需求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在占全球铜消费60%的中国，目前铜供应还是非常的受关注。而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政府对多晶硅制成的产品要征收15%的关税，并且设定一系列最低进口价格，相关措施可能会最早在星期四宣布，主要是要保护美国的多晶硅工厂应对中国在芯片供应链领域不断扩大的布局。而多晶硅是太阳能电池板和半导体生产的关键原材料。另外，美国会禁止出口电池金属和钨废料，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正在加紧保障关键原材料供应，这些原材料对美国国防等行业相当重要，但很大程度上由中国来掌控。根据美国商务部在联邦公报上发布的规定，从这个月晚些时候开始，美国境内的某一些电池废料和钨废料必须在国内销售，这个禁令生效一年。钨是更重要的，比如说钨被用在制造导弹。受到全球重整军备行动，还有对伊朗的战争以及乌克兰战事以及中国出口限制措施的影响，钨的供应日益短缺，钨价今年已经飞速上涨。而美国目前没有在运营的钨矿，但具备一定的废料加工能力。尽管一些专家认为能力不足以将所有废料重新加工成成品，所以我们看到呢，在伊朗的战争当中，美国现在呢已经拒绝再对乌克兰提供几百枚爱国者这个拦截导弹了，理由就是因为美国自身的库存短缺，对伊朗的战争增加了美方对拦截导弹的需求。外媒引述消息是说，特朗普上个星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拒绝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相关请求。之前特朗普曾经否认美国存在的弹药短缺的问题，而现在俄军正在加强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泽连斯基多次抱怨乌克兰缺乏足够的爱国者导弹，呼吁盟友继续帮助乌克兰加强防空能力。中国不只是在 AI 领域大模型现在是追上了美国，又或者是超过了美国，现在在中国的仿生这个机器人方面呢，今年上半年的出口也是大幅度增长了5倍以上，美国对这个事情非常的焦虑。来自于公众号玉渊谈天说，一个中国的新税号引发了美国的大焦虑。今年1月份，中国专门更新了一个海关税号，包括人形机器人跟四足机器人等机器人被列为智能仿生机器人这一个类别，专属税号是84798970。文章说，新税号落地之后，智能仿生机器人类目出口金额短短半年之内增长了5倍。数据也显示，光是2025年，全球出货的人形机器人里面有90%来自中国制造商。上半年，中国的机器人已经出口到全球169个国家和地区。眼见中国机器人卖到全球，美国自己还在研究投资建厂，焦虑的美国政府只能限制了再说。受美国政府想掐断的，恰恰是美国企业想要的。尤其是因为在前不久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位美国人工智能学者透露，大部分美国 AI 研究室都在用中国的机器人。
而来自日经新闻的报道说，中国家用扫地机器人厂商正在全球市场形成寡头格局，这五家主要企业合计占据超过70%全球市场份额。

0: 和五家都是中国的，包括了石头科技、追觅科技、科沃斯、小米，还有云晶等等。这些企业不只是价格的竞争，他们都是在技术方面呢是非常的有竞争力的。所以大公报也有一个报道说，全球订单加速回流中国，因为中国制造难以替代，中国的产业链又快又全，上午下单。 下午生产，次日发货。中国小到螺丝，大到原材料，中国通通都能够解决。所以看得出来，中国为什么出口不断的在增加，也是因为竞争力很大的原因。
1: 就是刚才这种新闻，其实它从这个传统的，像刚才你最后说到的，早上下单，下午生产，次日就发货，它讲的是我们这个棉袜子。 在东北的一个地方叫辽源，它是有一个袜业园，就是呢，你看到这个原料进去几分钟之后，袜子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关键是它是连成一体的，谁下单直接下楼下就是包装成快递，就直接发走了。所以这样的生产效率和它的成本，在东南亚地区是没有办法和它相提并论，尤其是质量控制。 但是我们说再往下就是这个智能工厂，在珠三角这边几万家，是融合了最新的 AI 技术在不断的改进它的生产效率和它的这个精度，再到最先进的，我们说大家都瞄准现在是人工智能，更多是看这个美国主导的这个大模型，但从大模型的驰援调用来看，那中国的这些模型明显后来居上。 据说最近在白宫开的会已经是明确确定了，就是美国方面不会限制中国的开源的模型的这个使用。那其实对这个下一步的金融叙事是有非常强的影响的。再往下呢，就是机器人，因为机器人现在在中国这边进展非常快，就是它的物理性能、手脚啊这个移动啊，但是呢，核心就是这个机器人的大脑。
0: 它最终是用什么样的芯片，用什么样的系统？现在美国想从这个方面来主导，但是突然就发现一个大问题，就是美国所有的实验室用的机器人都是中国来的，那你怎么只给它大脑来主导嘛？好像也不现实，因为是各种应用场景，它更多的发生在中国，而不是在美国。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整个大的这个竞争格局，在最前沿那一端。 就是中国呢，越来越主动。我们现在还看不到它占主导地位，但是在某些细分领域，比如说机器人，这个主导地位是越来越明显。
2: 谢谢文辉，下期我来关注其他的新闻，待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汇率的稳定是企业做贸易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考量，人民币汇率受到越来越多国家或企业的使用。那么在星期四这天，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盘中升上了 6.74 的水平。汇率的稳定，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人民币的表现。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连日收盘在 76.75 上方之后，8月6号开盘升到了 6.748 这个水平，这也是近期第一次开盘低于6.75 的关口。那么在收盘的时候，在岸价下跌12个基点，报 6.7515， 离岸价也是在 6.75 附近。其实人民币汇率的表现要看最近7月份美元面临的复杂形势，比如说到底联储主席沃什要不要加息，不知道中东局势也使得美元的这个影响也是有一些变动的。最近人民币汇率受于中国超预期出口数据的信心提振，那么在 AI 跟传统消费出口共同提振之下，下半年中国的出口有望维持较高增速，贸易顺差可能会继续支撑人民币汇率稳定。还有海外采购商在向中国企业询价时，越来越多主动询问人民币报价，还提出以人民币签订订单完成结算。

0: 每一次续签三年，而这一次期限延长到五年。2023年年初启动的350亿元人民币的互换额度会被保留，继续用在支持阿根廷的金融稳定以及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美国跟日本联手干预原汇，原汇呢现在并没有太高，是跌到了157.8附近。日元其实是不是能够挺得住，市场充满了疑问。而美国联手干预之后，让市场觉得美元升值的趋势可能也会转变。星期四的美元汇价在99.63到99.78，日元在157.9附近。日经新闻说，外汇市场上持续的美元升值趋势开始显出疲态，日本连续实施买入日元的外汇干预，推动了转向日元升值、美元贬值，这可能会打击看似强劲的美国经济，背后隐藏着美国就业数据的扭曲。关注一下联储局主席啊，这个沃什他究竟会有些什么样的加息或这个汇率的态度。而为什么美国跟日本会联手干预日元汇价呢？美国财长贝森特最近在接受日经新闻采访的时候说，联手干预的原因是因为许多亚洲货币跟日元联动，也就是说担心日元卖出波及亚洲货币，这让人联想到1990年代，但现在可能不是那个年代了。贝森特卖出了跟日本联手干预汇价之后呢，市场认为这好像是推出了个隐形的量宽，金价在星期四一度攀到了4300美元上方，主要是因为美国出招支持日元，目的是为了保住美债，但同时也增加了美元的流动性，所以金价又飙升了4.6%。与此同时，联储局的加息预期，到底是升温和降温？联储局有一种说法是预期在加息，预期在降温，但是现在有三位联储局的理事，包括有投票权的理事，都认为，如果美国的通胀有固化的风险，必要时应该要支持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不希望加息的。华尔街日报说，特朗普在沃什就任联储局主席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频繁跟他通话。一个了解两个人通话情况的人说，从沃什的提名获得参院确认以来，总统没有提到利率的话题。但是当总统跟你在通话，而他每次公开谈话的时候都很关心，不希望加息，那你说联储局的独立性到底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1: 这几个新闻其实又是有关联的。你看，这个特朗普和沃什通话，他最关心什么？他最关心的不说利率，但他关心这个国债的收益率。因为你这个国债收益率上去呢，就意味着呢，他财政上的这个支出会因为利息支出而多很多。嗯，因为美国的国债余额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那怎么跟日本有关呢？因为日本买了很多美国国债。
0: 嗯，
1: 那如果说日本那边它日元要维持的话，它就得从美国把那个国债
0: 卖掉，
1: 美元的卖掉，然后拿回来救它的日元的汇率。为什么这个日元它就一直在贬呢？因为和日本的通胀上来了有关系。看起来这个日本呢，它才1%的利率，但实际上就是这个通胀已经很高了，所以呢，它就不得不要。下一步很可能在预期它要提高利率，而这个又和高市早苗它大肆派钱还要增加国防预算都有关联，所以这事情就完全就扯到一起了。贝森特是最难做的，他是财政部长，但他以前的是个老千，他是做对冲基金的，专门攻击人家的汇率利率啊，搞这个套等交易的。所以他去年他做了一件事情，是帮助阿根廷来稳定它的汇率。那今天呢，他又做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呢帮助日元来稳定它的汇率。但是呢，这个能不能够稳定？如果说他还是以前那个对冲基金的话，那肯定说不行，稳不了的。因为这个我们会公款里，我们会从中挣很多钱。但现在是财政部长，就不能这么说话了。说的什么呢？说这是我们最信任的盟友，我们现在要帮他啊。
0: 谢谢文辉。美国的通胀让中国的品牌在美国有很多落地并且大受欢迎的机会。来看一下这篇文章，是来自于瑞银新闻的报道，说中国企业在美国消费市场上的影响力不断的提高。比如说拉布布登陆了第五大道，因为在这个全球奢侈品牌云集的时候，拉布布被认为是一个有 IP 情绪价值的中国产品。另外美国消费者说星巴克太贵了，所以瑞幸咖啡是星巴克同款同尺寸产品的三分之一。日本的寿司也出现了中国

0: 板。纽约市出现了由中国籍厨师以$100以下的价格提供寿司套餐的低价，因为呢很多厨师是来自于中国福建省的福州，所以出现了将原本日本的 omakasa 和福州结合在一起的新词，叫福马卡萨。还有日本的茶饮也受到中国价格低廉的中国产绿茶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品牌在中国市场也影响到了美国，受到美国消费者的欢迎。最后我们来谈的是中国零售品牌崛起如何走向国际化。
1: 其实这个中国零售品牌的崛起，我想拉布布它是一个例外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用了这个年轻人的创意，当然我们看它这个画家当中它也有香港的这个元素的构成。更多的这种崛起呢在于像瑞幸咖啡和蜜雪冰城这样的。那比如说在香港已经看到了瑞幸咖啡，但和它竞争的永远有一家叫库迪的，它比它便宜一点点。其实有不同的人喜欢不同的口味，但是难得的就是这两者永远在推出新的咖啡的味道。对，有一次我喝了一个用一个椰子做的，就纯一个那个杯子就是一个椰子，然后里面就是有咖啡，就把那个椰子味道给喝出来。在东南亚地区大量的，因为它是热带嘛，蜜雪冰城就是基本上越来越普遍。这里边就体现出也是一种重新的供应链的优化。为什么呢？我们说如果说大家经常使用的话，尤其在中国内地，香港还不太一样，香港新加坡不一样，它有时候它收现金，那边是不收现金的，你在线上支付，然后呢到时候拿了就走。而且呢它因为锁定了你成为它的这个会员，它反复给你推送优惠的这种券。那么对它的这个成本供应来看，它这个物流是非常便利的，就它各种配方都配好，就是那咖啡机嘟它就出来了，对吧？而且呢它对每一个小区它每一个门店它掌握得非常精准，这样就是它的价格现在投放到美国就变得非常的有吸引力。因为在美国那边想想看，它那些原来它动作就慢，尤其星巴克还要占地方，而且呢他还要收小费。所以非常有意思的是在纽约那边的很多瑞幸咖啡，他现在20多家店，他开的是星巴克不经营的场所，在那个地方来推进，他真的能够做到2几美元就是一杯。那边呢是通胀越来越高，而且呢是各种人工成本越来越高，这边呢他能够维持的一个非常性价比非常好的一个水平，而且它的味道很好。这样呢它就体现出中国品牌的这个吸引力。当然这个吸引力表面上看的是一款咖啡，背后是整个从供应链到支付体系的重构。因为美国这个支付体系是天然的，你有个信用卡一加入进去刷它就自动就出去了，甚至呢现在就根本就不用扫码，一点它自动就给扣掉了。所以呢在这种状况下边，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些品牌连锁品牌因为中国市场的培育，它也具备了进军世界市场的这个地位和条件。
0: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
3: Isn't it great?
4: Yeah. Can we swim in there?
3: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2: 巨浪卷走安妮。
3: Lucas!
2: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5: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2: 海啸奇迹，星期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2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7: 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2: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8: 激励了我，好想做一个太空人。
9: 我应该要学多啲，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啦。
2: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土耳其外长称以色列无意谋求巴以和平，万斯称对伊谈判将充满波折且耗时，英国宣布新一轮对俄制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关注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称，两名军人五日在黎巴嫩南部遭遇真主党袭击身亡，另有四人受重伤。五号下午起，以军加大对黎南部的打击力度，而当下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的安全谈判。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从五号下午至六号凌晨，以军升级了对黎南部提尔地区的袭击，周边的布尔基沙玛利镇遭到四次空袭，致四人受伤，当地道路上留下巨大的弹坑。此外，包括宾特朱拜勒地区、提卜宁在内的多个村镇也都遭到袭击。黎巴嫩卫生部证实，至少有一人在本轮袭击中丧生。对此，以色列军方称，本轮行动是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称，两名军人五号在黎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另有四人情况危急，已送医治疗。以色列北部兰巴姆医院发布的视频画面显示，四名重伤员已由直升机紧急运送至这家医院接受救治。据悉，两名死者分别为以军第55装甲旅的一名连长与一名士兵，这也是6月28号以来首次由以军士兵在黎巴嫩阵亡。值得关注的是，本轮冲突恰逢以色列和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安全谈判之际，六号双方继续进行谈判。此前一天因局势升级，当天的谈判提前结束。以黎双方此次在罗马谈判的核心内容是关于试点区的执行方案，即以色列从指定区域撤军，由黎方接管控制。黎巴嫩政府军已进驻首个试点区西扎乌塔尔，据外交人士透露，黎巴嫩要求将西亚姆或宾特朱拜勒列为新的试点区，这两个区域目前均被以军控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六号在安卡拉和叙利亚外长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以色列持续空袭加沙，印证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毫无和平意愿，并批评以方多项措施是破坏地区的稳定。费丹表示，即便是各方推进加沙和平谈判，以色列仍持续发动袭击，足以证明以方是蓄意破坏和平进程。费丹指出，以方目的是驱逐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试图将加沙改造成为巴勒斯坦人无法生存的区域。同时，内塔尼亚胡政府还在持续升级在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恐吓行动。费丹强调，以色列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是叙利亚稳定的重大隐患，呼吁国际社会强硬回击以色列的占领扩张思维。美国副总统万斯五号接受伊美媒体采访时表示，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万斯表示，伊朗内部存在分歧，有人希望战争结束，有人希望战争继续下去，美方的任务就是在这两者当中之间周旋。他认为，与伊朗的谈判过程可能会很曲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是表示伊朗收到美方的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的敲定。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已经超过五个月，路透社与伊普索集团近日就美伊战争相关话题面向全美成年人联合开展了一项线上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仅有35%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有5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将在未来一年中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
2: 这项民调面向全美发布，在六天时间里共计收集了4505名美国成年人对美伊战争相关议题的看法，结果显示，仅有35%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5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稳定，有17%的受访者认为美方军事行动将为地区注入更多稳定性，另有16%的受访者认为地区稳定状况将大致维持不变。 而在受访的共和党人中，虽然仍有66%的受访者认可美国总统特朗普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但仅有41%的人认为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将在未来一年内促进中东地区的稳定。针对在美伊冲突背景下持续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有58%的受访者认为受海峡通航受阻影响，油价将会持续上涨，仅有15%的受访者认为油价将因调整有所回落。此外，在被问及哪个政党在应对战争和恐怖主义方面做得更好时，有37%的受访登记选民认为民主党做得更好，比选择共和党的受访登记选民多出一个百分点，是自2024年12月以来，民主党首次在路透社与易普索的同类民调中领先。民调也显示，受访登记选民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方面能力较佳，是约10年来首见。特朗普在2024年竞选美国总统期间，曾承诺会避免美国卷入长期战争。有美国学者分析认为，特朗普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决定自一开始就不得民心。而随着美伊双方陷入长期消耗，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政治处境正持续恶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五号批评德国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或将自食恶果。与此同时，美国方面传出军援变动消息，特朗普据报近期拒绝向乌克兰增补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受美军弹药库存的短缺、中东战事需求影响，乌克兰防空的外援陷入多重的困境。
1: 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五日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柳宾斯基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说，德国肆无忌惮地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可能给德国带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指出，德国如今已是乌克兰的核心支持者，深度主导乌克兰军事化进程。德国去年11月底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法案，计划划拨115亿欧元援助乌克兰，用于采购各类军用装备，创下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德对乌军援金额新高。在欧洲对乌援助显露疲态、俄方喊话警示局势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乌关键防空武器援助也出现收紧态势。据外媒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拒绝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援助请求。消息人士称，特朗普上周在白宫椭圆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拒绝了泽连斯基的相关请求，美方给出的核心理由是国内导弹库存不足，且美国对伊朗的相关战事大幅增加了自身拦截导弹的战备需求。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此前曾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当前俄军持续加大对乌空袭强度，泽连斯基再三表示乌克兰防空导弹短缺，呼吁盟友加码援助。目前多国对乌援助已显乏力，多个北约欧洲成员国表示对乌援助已达极限。即便美方传出考虑授权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的消息，但这一方案落地周期长，根本无法缓解乌克兰当下紧迫的防空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为了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资金来源和继续支持乌克兰，英国政府六日宣布新一轮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新增的制裁对象包括多家俄罗斯银行企业以及运输俄罗斯能源的船只。
2: 在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访问乌克兰后，英国政府立即公布了新一轮对俄制裁名单，其中包括六家俄罗斯银行以及多家涉及关键战略物资进口的俄罗斯企业。同时，六艘被指协助运输俄罗斯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船只也被列入制裁名单。
3: This night again, the signal before the winter, we think that we need the unanimity and we need strong support from your country and from all other European friends.
2: 斯特里廷的这次访问正值基辅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期间，他对这次袭击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表示非常愤慨且无法容忍。
4: 自从俄乌战事爆发以来，英国已经多次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范围。尽管斯特里廷在这次访问基辅期间表达了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不满，但他同时也为俄罗斯士兵的牺牲感到惋惜，并且同时强调英国与俄罗斯人民之间并没有存在分歧。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0: 西班牙菲利休达的地方政府官员比瓦斯六号在欧洲议会的一场视频会议上表示，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比瓦斯形容当前的情况是混乱且不可持续，呼吁西班牙中央政府及各自治区分担压力。比瓦斯指，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但是临时的收容中心只能容纳数百人，现已人满为患，大批的移民被迫在附近的树林及海滩栖身，同时缺乏基本的生活物品。欧盟发言人当天表示，西班牙政府已阻止滞留在休达的非法移民前往西班牙本土及其他的欧洲国家。另一方面，西班牙当局设立失踪人口办公室，协助家属寻找在混乱中失踪的亲人。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六日投票决定以藐视国会罪起诉白宫前首席医疗顾问、传染病专家福奇。委员会当天以8票赞成、5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主席 保罗推动的决议，这一投票结果按照党派划分。保罗认为，他当天会把福奇涉嫌藐视国会一案直接移交司法部，从而绕过参议院全体表决。目前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席位优势无法达到推动此案所需的60票门槛。福奇上周出席新冠疫情听证会时，超过100次引用宪法第5修正案拒绝作供。保罗指出，福奇无权引用第5修正案，因为他已经获得前总统拜登的预防性特赦。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广岛核爆81周年，中方促日本敬畏历史，朝鲜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导弹。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3: 现场，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各位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号就广岛核爆81周年、中国科考队在太平洋活动以及日本在南鸟岛部署导弹的问题答记者问。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不应该重演，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是警钟长鸣，日方应对历史心存敬畏，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
12: 针对广岛核爆81周年，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妄图洗脱侵略罪责。更讽刺的是，日本执政当局近来企图整军备武，毫不掩饰在军事化的野心。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关于中方在太平洋海域开展深海勘探，派遣向阳红6号科考船接近日方基于南鸟岛所主张的专属经济区，林健回应说，中方开展的海洋科研活动服务于和平目的，严格遵守国际法相关规定，旨在提升全人类对海洋的科学认知，促进国际社会整体利益。此外，中国一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军舰在有关海域活动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针对日本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等在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的行径，林健表示，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在军事化的右翼佐证，日方不仅拒绝反省历史，还故技重施，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事实证明，日本在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躬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6号通报，朝鲜当天下午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紧急召开会议，敦促朝方停止挑衅。
13: 韩联参称，6号下午5点左右，也即香港时间下午4点左右，朝鲜从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韩联参表示，韩军已加强监视和警戒，以防朝鲜继续发射导弹。此外，韩美日三方也在紧密合作，共享朝鲜弹道导弹相关信息，并保持万全的戒备态势。日本防卫省称，朝鲜此次发射的导弹未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内，未对日本及周边地区构成威胁。韩国媒体分析指，预计今年的已知自由之盾韩美联合军演将于本月下旬举行。在此背景下，朝鲜此次发射导弹可能旨在向这次演习表达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针对朝鲜6号再次试射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召开记者会时表示，朝方导弹没有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内，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以及船舶或航空器受损。
3: 日本防卫省称，朝鲜周四傍晚5点过后，从东部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了至少一枚短程弹道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召开紧急记者会表示，导弹没有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也没有对航空器及船舶造成损害。
14: 発射された弾道ミサイルは朝鮮半島東岸付近に落下したと推定され、我が国の領域や排他的経済水域への飛来は確認されておらず、現時点において付近を航行する航空機や船舶の被害報告等の情報は確認されていません。
3: 小泉表示，朝鲜接连发射弹道导弹，威胁日本及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也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日本政府已向朝方提出严正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做出3项指示，要求有关部门全力收集信息，及时向国民发布，全面确认航空器和船舶安全，并做好应对突发事态准备。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召集了应急小组，防卫省则与美国、韩国保持紧密协调，持续加强警戒监视。凤凰卫视蒋文威、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1: 广东省日前通过《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三地消委会将共享信息，为解决新型消费纠纷和大湾区跨境消费维权提供指引。有来港的旅客表示，新规定可以更加直接精准地解决诉求。
15: 大湾区双向消费持续升温，越来越多港澳居民北上消费，内地民众南下购物，但与此同时，跨境消费纠纷也越来越多。日前，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联合三地消委会透过立法固化大湾区消费保护协作机制，并于今年10月1日起实行。新规最大亮点是支持广东省消委会建设，优化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实现消费者一键投诉、一网转办。这意味着往后港澳居民在内地消费或内地旅客在港澳购物遇到争议时，只需线上提交投诉，由平台直接转交属地消委会跟进。不少来港旅客表示，新规可以更直接精准解决诉求，
16: 购物体验应该会更好吧。因为可能会心里会觉得有这个平台保障大的话，应该会更放心的去买。
17: 其实我之前不知道香港有这个投诉的平台，如果说内地有一个的话，肯定会更方便一些吧，因为可能对香港各方面都不太了解。
18: 如果我们拿回去发现这个产品不是正品，或者是有什么瑕疵，那通过这个平台找到客服或者找到你们这边的负责人的话，如果能及时沟通的话，可以更换新的货品，或者给到一些消费者一些补偿。
15: 对比过去跨境维权模式，新规最大突破是实现跨域联动。以往存在的两地规则、售后标准不一、投诉难以高效对接处理等壁垒，都可以通过官方对接平台打通。有香港餐旅业界人士表示，新规加强旅客体验的同时，也降低商户沟通成本，将有助推动湾区商户信誉体系整合，从源头减少消费乱象。
19: 过去就只会是消费者和商户的一个争端，咁以后呢系会有一个第三方官方的平台作为一个仲裁方的话呢，其实对于大家嚟讲法，嗰个消费的信心会大咗，自然嗰个意欲都系会大咗。过去嚟讲法，可能我哋所需要花的一啲时间资源呢，就要系面对每一个投诉的客户。咁第時有一個一站式嘅平台，咁佢哋就係可以綜合所有嘅一啲意見，然之後我哋都係可以有理有據咁樣嚟處理呢啲問題。其實對於我哋嚟講法，都係會慳咗時間同埋慳咗人力同埋物力。
15: 隨着10月新規落地，大灣區流通的將不再只有人員和資源，消費的監管和服務也將全面互通，旅客買得更加放心，同時也為大灣區文旅消費升級持續賦能。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道。
11: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6号至10号在广东东莞举办，在6天内，内地首个潮玩产品季贸研究评议基地落户东莞，将化解中国企业出海的潜在风险。
10: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8月6号至10号在广东东莞举办，展会面积超过3.3万平方米，有来自全球500家企业机构参展。展会展示了系列经典动漫形象和东莞制造的机甲模型等超2200个 IP， 并开展产销对接活动。展会也为国际动画艺术搭建交流平台。
20: And we have stories to tell. We together have stories to tell. So we think that, especially from this year.It's very important that our two culture, we try to meet even more to become even more strong in what we can do together.
21: 我们今年呢带来了有来自中东的非常多个国家的这个采购商，包括也门的，包括沙特的。现在非常多的动漫也都是在中东非常的普遍的。我觉得我们的动漫呢，可以通过比如说带有一些教育意义的这种片子，然后呢去做中东的这些推广。
10: 同日，内地首个潮玩产品季贸评议基地落地东莞，将为中国出口企业开展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通报信息收集、特别贸易关注、风险预警等工作，化解企业出海潜在风险。
22: 同时呢，我们还深度参与我们这个潮玩产品它这个国际标准，还有我们国家的标准，还有我们这个行业的标准，我们将进行这个制定和修订。那么通过这个我们中国标准的这个认定我们会助力这个我们潮玩的企业从这个被动去应对规则转向这个主动引领规则。
10: 展方表示，这次展会邀请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与产业对接深度都创下新高。今年上半年，东莞出口玩具超过10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产品销往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凤凰卫视朱佳杰、雨丹，东莞报道。
11: 伊拉克近期遭遇持续高温，多地气温一度飙升至50摄氏度。在闷热的首都巴格达街头，冰镇饮用水需求旺盛。气象部门表示，在伊拉克南部等多地，气温达到47到50摄氏度。高温之下，许多民众都选择减少日间活动，以躲避毒辣的太阳。而在无法获得持续充足电力供应的地区，当地居民和商铺选择购买冰块降温。有制冰商表示，由于热浪来袭，冰块的产量增加，但是也面临电力短缺和燃料价格高企的困境。感谢您收看正念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23: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著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市场密切关注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谈判进展，外汇市场表现平稳，美元指数在100下方的六周低位附近徘徊，现货金价继续受益于美元回落。亚洲早段曾经触及每盎司4300美元的整数关口，中东局势缓和，推动周三美股道琼斯指数再创历史新高。不过 SpaceX 季报出炉后，资本开支急增，引发市场忧虑，股价急挫 13%， 拖累纳斯达克和标普500指数由升转跌。存储龙头闪迪和西部数据盘后发布季度业绩，财报全面超出预期，但是对未来一个季度的指引未能够满足市场要求，盘后股价急挫，冲击今天亚太区、韩国、日本和台湾股市全线走低。香港股市则是受到大型保险股急跌影响，恒指失守250天牛熊分界线。港股七月份以来的反弹是否已经告一段落？相关的话题稍后有请今天节目嘉宾方德证券首席分析师张驰带来详细解读和分析。而至于内地股市今天走势分化，沪指站上了3900点，贵金属和有色煤炭板块走强，深成指和创业板指则是小幅收低。先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走势分化，沪指早盘小幅震荡，午后展开深浪，中场站上3900点，深成指与创业板指开盘后一度大跌，随后逐步收复失地，不过尾盘未能翻红，小幅收低。从盘面看，煤炭与通信设备股表现较好，教育与汽车股走低。沪指收报3900点，升幅0.57%，深成指收报14110点，跌幅0.24%，创业板指数跌0.55%，科创50指数升0.45%，两市成交缩量至25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大幅下挫，有报道指内地将向跨境保险保单利润征税，打击大型保险股以及部分银行股走势，拖累恒生指数开低248点之后快速下探，早盘最多重挫526点，中场保持近400点的跌幅，失守250天牛熊分界线。恒生指数收盘报25530点，下跌385点，跌幅1.49%，主板成交2552亿港元。蓝筹股跌多涨少，保险股跌幅居前，友邦重挫接近6%，宝诚下挫超过4%。科技股也弱势下滑，腾讯跌超过2.5%，中兴和华虹红利下跌超过3%，但 AI 大模型股走强 ，Minimax 急升超过7%，智普攀升超过4%，同时部分医药和消费股也靠稳。亚太区其他股市集体下行，韩国股市大跌4.58%，

0: 日本股市跌 0.93%， 台湾股市跌 0.48%。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紧张局势缓和，美元汇价周四反复靠稳，亚洲货币大多数小幅下跌，人民币汇价也微跌。
2: 投资者立场观望伊朗与美国的磋商是否能够取得和平协议，影响美元汇价周四牛皮靠稳，但美汇指数仍然无力突破100点，继续距离六周最低位不远。亚洲货币大多数微跌，人民币中间价微跌6个基点到6.7895，较预测的6.7462偏弱433个基点，偏离幅度进一步轻微扩大。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三微跌0.11%到101.88，创6月18号以来的新低。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窄幅波动，中场微跌12个基点到6.7515，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49个基点，成交持续萎缩至只有241亿美元。离岸汇价在升跌之间反复争持，缺乏方向，但贴近在岸价的水平。其他货币方面，韩元早盘触及去年10月初以来的新高，但之后倒跌。泰铢和印尼盾等货币也先涨后下跌，不过台币微升超过5分到32.261，是超过2周最高位。路透社对外汇分析师的调查发现，过去2周他们过去超过10个月以来首次转为看多韩元，持有的印度卢比空仓下降至去年7月中以来最低，印尼盾的空仓是今年1月初以来最少，至于人民币号仓增加至6周最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金融监管机构出台措施，限制追踪单一股份的杠杆类投资产品后，相关金融规模大幅萎缩。16只单一股票杠杆 ETF 的日均成交额周三首次跌破10000亿韩元，约合7亿美元以下。韩国交易所的数据显示，16只单股杠杆 ETF 当日成交额为9198亿韩元，是这一批杠杆 ETF 5月27号上市以来日均成交额首次低于10000亿韩元。韩国金融监管机构上周五提高了投资单一股票杠杆 ETF 最低现金保证金要求。数据显示，这16只杠杆 ETF 上周五的日均成交额由前一个交易日的12.4万亿暴跌至3.1万亿韩元。市场分析认为，韩国投资者并不是放弃了风险资产投资，而是出现了投资渠道转移至海外的气球效应。欧洲股市普遍上升，边缘国家股市涨幅居前，西班牙股市的涨幅超过1%，斯托克600指数刷新历史新高纪录，投资者憧憬霍尔木兹海峡可以重开，加上企业季度获利良好，提振市场气氛。再来回顾一下美股昨夜的表现，美股周三收盘涨跌不一，受到强劲财报和英伟达股价上涨的提振，道指再度创了历史新高，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则是止步于4连涨，双双走低。SpaceX CEO 马斯克称，未来 AI 基建将只使用英伟达处理器，带动英伟达股价收高3.4%。不过 SpaceX 股价大挫超过13%，芯片巨头 AMD 也下跌约7%。好，相关的话题呢，我们请出今天嘉宾张驰先生。张先生你好。

0: 超出了自己之前的指引的，只有10%不到的公司啊，它是 miss 掉自己的这个业绩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复盘呢，整个美股的过去啊，实际上差不多50%的公司，它在历史上公布自己财报的时候，它都是会超过自己之前的指引的，而平均差不多只有15%的公司，它才会叫不及自己的这个之前的这个预期。那这个主要原因呢，也是因为美股的很多公司啊，在职业经理人的这个模式啊，这个在控制市场的预期的时候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啊，也是更能让市场相信他能够去做到或者说自己承诺的这样的未来的一个业绩的展望。那呢，我觉得是盈利呢，肯定是驱动了整个美股市场潮流的一个核心的因素啊。那我个人觉得，其实如果说复盘了整个的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啊，尤其是这个疫情啊，这个2020年之前和2020年之后啊，你会发现整个的这个美股的标普500的估值啊，从2020年之前基本上就在16到18倍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去震荡，而整个的这个2020年之后到现在啊，就是围绕着20倍左右上下的这样的一个一到两个点的这个数值去波动。所以整个的上涨呢，主要还是由盈利去驱动的。那么刚刚主持人其实提到啊，就是未来这个到底会怎么走啊？我们认为其实从过去来讲啊，就如果说复盘美股的50年甚至是100年，它整个的这个长期的这个趋势或者说这个斜率，基本上是吻合着年化增速8%到10%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盈利的年化增长速度啊。所以说整体的这个美股的这个增长依旧是靠这些企业去贡献的。那么这一次主要是由一些科技、工业和医疗板块，哎，超预期超的比较多一些啊。所以说，虽然说我们过去一直在讲啊，科技的这个啊增速会非常非常快啊，但除此之外的一些工业板块、医疗板块啊，甚至说一些金融板块，它这个预期也是非常的不错的。那么我觉得站在此时此刻啊，如果去干现在的这个美股的话，首先我们认为在现在的估值以及说在2026年这么快的增速之后啊，它肯定是有一个高的基数的，所以未来的美股大概率不太可能像过去3年那样来了一个快速的这样的一个啊每年都15%到20%的这样一个增长啊，它更大概率的是保持着一个它盈利增长的速度，也就是说年化保持着8到10%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换句话来讲，如果说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要去看到美股的一个超额收益，一方面啊就是美股保持着自己盈利的这个收益，而另外一方面就是要靠比如说7月份的这波回调啊带来的一个超额收益啊。所以整体来讲呢，我们觉得美股的这个盈利的趋势呢依旧是能够保持下去的，但是未来的这样的一个3年或者说5年的这样一个维度啊，我们觉得它的增速会慢慢的放下来啊。所以说总趋势肯定是没变，但是以后的这个增速啊没有像过去的这个3年会那么容易了。
1: 在道指持续创新高的同时呢，纳斯达克指数是受到 AI 板块的震荡走势拖累，而昨晚闪迪和西部数据发布亮丽的季报，在 AI 强劲的需求之下，闪迪季度的营收大概增长了近4倍，公司还宣布大手笔回购140亿美元，而西部数据的季度净利呢同比暴增了12倍。不过这两家内存芯片企业未来的营收指标都未能够超出预期，所以盘前股价也双双重挫超过10%，也拖累了其他存储个股在盘前集体跳水，这也反映出市场担忧内存板块当前的估值已经见顶了，会不会引发出新一轮的这种杀估值。
0: 其实这一轮这个位置啊，已经其实之前韩国吧，这个整个杠杆 ETF 就刚刚有提到啊，实际上它整个的之前的增长的规模是非常非常的快速的啊，所以说这一块其实对给之前的这个估值确实带来了很多的水分。而这轮下跌之后呢，实际上根据市场的一些报道啊，一些大行的报道，实际上80%到90%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的杠杆的这个啊这个资金基本上已经是清仓清掉了啊，所以未来呢这个存储会为越来越回到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周期当中啊。当然实际上市场对于这个存储板块到底是周期还是成长啊，我们这还是没有一个定论的啊。但根据我们的观察呢，我们认为存储依旧是一个周期，只不过呢这一次的这个需求啊增速确实是太快了啊，把整个周期拉长了啊，所以会让投资者觉得它不是一个周期股，会变成一个成长股啊。包括这个很多的这个存储公司也跟自己的合作方签了这个长期的这个协议啊，实际上这样的长协虽然说是锁定了这个未来这个订单，但实际上在涨价空间上啊，实际上这个灵活度会显著的下降。另外呢，我还是想讲一下，就是其实在这个闪迪还有这个西部数据公布财报之前啊，在这个六月末的时候， 这个美光啊也是公布了自己的财报，当时的价格是一个新高，但是并没有保持着自己新高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当时净利润的话增速也是达到了14倍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增速啊，市场呢实际上并没有因为它这么快的增速

0: 而去走出一个持续性的新高，而是很多资金借着这样的一份财报走了一个这个卖出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甚至还有一部分资金在进行做空。所以这个其实上在西部数据和这个闪迪之前啊，美光已经是做了一个表率了。那我觉得在现在此时此刻呢，这个存储在经历了7月份这波下跌之后，大概率是不会走单边下跌的这样一个走势的，它可能会逐渐震荡来消化自己的这个看空或者是看涨的这样的一个波动性啊。所以未来我认为呢，这个存储板块会逐渐回归到它的这个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受杠杆或者说这个快速的拉涨的这种斜率，大概率是未来很难再见到了。那另外的话，就是国内这个前段时间长鑫存储也是上市了。那么市场预期长鑫的中国强大的制造业的扩产，可能会对全球的这个供应需求关系会去影响到。那么长鑫呢，实际上在目前为止很多的这个 A 股投资者包括机构都是非常的看好的。那么长鑫目前扩产，虽然有消息说长鑫现在扩出的产能大部分都是可能是给国内的这个公司去使用，包括苹果这个路透社也传出这个跟他议价之后，这个长鑫要涨价啊，那个苹果要压价啊，长鑫不同意啊，这个其实也是进一步代表了中国的这些存储公司在此时此刻的一些的议价能力。那么未来的这个可能啊，长江存储可能会在下半年，也有可能在明年上半年，也有可能去上市啊，作为一个 NAND 这样的一个国内的一个龙头。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存储呢需求依旧还在啊，但是你说价格要像之前那样疯涨，或者说以这样的斜率的疯涨，我们觉得大概率未来是不会再看到了。所以说未来越来越会走到一个回归到一个企业差不多就是自己一个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速度，而不是说因为之前的这种杠杆资金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单边的一个硬科技拉升的，把其他板块全部拉崩的这样一个市场啊。所以我们对于整个行情的观点就是大概率会从一个下跌趋势转成一个震荡的趋势，然后未来逐渐回归到自己的一个理性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1: 内存股份的跌势也拖累了今天亚太股市集体下挫啊，韩国股市盘中再度触及了熔断 ，SK 海力士大跌10%，港股也明显受压，恒指在盘中大跌超过500点，中长虽然收窄了跌幅，但是仍然失守25700点左右的牛熊线。那下方在什么位置能够有支撑？
0: 首先7月这波反弹呢，实际上之前就是走了一个7月份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个跷跷板的效应，这个硬科技的回落在6月份的时候把整个港股拉出了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坑。那七月份的时候呢，整个的这个硬科技的回落啊，带动了整个资金啊，之前买了这个亚太，除了这个日本还有这个中国台湾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韩国的这些资金啊，回流到我们这个香港的这块了啊。所以说整体来讲呢，就是资金回流带动了整个港股这个快速反弹。那既然之前是因为这个逻辑而上涨的，那近期的话，随着这个硬科技的反弹啊，中国最近的这个 A 股还是港股的这个硬科技也是在这几天开始出现了这个反弹的迹象，跟随着美股的这样的一个同步。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会带动着整个港股的一个回落啊，尤其是指数层面。虽然说我们这些头部的大模型已经被纳入了这个一些部分指数了，但由于它整个的占比还不是特别高啊，所以对整个指数的影响有限。再加上隔夜的这个保险的这样的一个税补的问题出现啊，带动了今天的这个指数的回落。但我们其实对于下半年的整个港股还是非常的看好的啊，主要核心原因呢其实还是在于它整个的这个估值相对而言偏低的位置，尤其是这个恒生科技指数啊。那恒生指数呢，我们觉得其实这波硬科技反弹完之后啊，可能该轮到港股的和这些恒生指数的这些老灯股啊，可能还是会轮到的啊。所以说只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短期的逆风。一般来讲呢，恒生指数如果说非要说一个点位的话，我们觉得在24000或者24500点这样的一个区间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合适的位置啊。所以我们觉得还是要看一下啊，就是说在这个接下来这个反弹完过后，恒生指数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我们觉得反而比这个位置啊更加具有这样的参考性。
1: 谢谢张驰先生。那下节回来呢，关注其他的财经消息，一会儿见。
2: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 与其群鹰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六点三十分，凤凰卫视资讯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美国七月非农就业数据出炉前，美联储内部的分歧持续扩大。三位美联储官员周三先后就政策前景和通胀风险发表看法。其中，明尼阿波利斯联储行长卡什卡利主张最快在九月启动加息。
10: 明尼阿波利斯联储行长卡什卡利明确指出，美联储应即刻启动渐进式加息，小幅稳步上调基准利率，以遏制顽固通胀，避免未来被迫进行更激进的加息行动。在美联储七月议息会议中，卡什卡利是三位对维持利率不变决定持异议的美联储官员之一，他主张将利率上调25个基点。美联储理事库克则表示，虽然他支持七月会议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但如果通胀无法持续放缓，他已做好支持加息的准备。库克强调，通胀长时间高于2%的政策目标大幅增加了高通胀固化到企业定价和工资设定行为中的风险。此外，今年没有投票权的旧金山联储行长戴利周四表示，完全支持七月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但他同时提醒，高通胀可能是一个更广泛且持久的问题。他表示，通胀有两种潜在情景，一种是通胀开始降温，另一种是价格压力持续上升，这两种情景需要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戴利认为，美联储当前的应对之道是密切关注经济数据，并做好随时采取行动的充分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根廷中央银行宣布与中国人民银行延长货币互换协议，规模为1300亿元人民币。阿根廷央行发表声明称，协议过去每次续签3年，这次的期限延长至5年。2023年初启动的350亿元人民币的互换额度将被保留，并继续用于支持阿根廷的金融稳定以及两国间的贸易和投资。阿根廷央行表示，协议的延期体现了两国央行之间的密切合作，以及自2009年签署首份货币互换协议以来，双方保持的良好关系。中国商务部5号集中公布了一批对美反制措施，包括首次启用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有分析认为，中美博弈已经进入一种按规则出牌的阶段。虽然这一轮交手没有直接破坏中美之前达成的协议，但是如果美方继续挑衅，将进一步削弱双方互信，影响后续的谈判进展。
11: 近期，美国陆续出台电信运营、检测实验室、无人机等多个领域的涉华限制措施。中国商务部在5号集中公布了一批反制措施，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的对美出口管制，也将多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有分析认为，中方的反制与美方措施对应程度高，尤其是针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首次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显示中美博弈已经进入一种按规则出牌的阶段。
12: 我们这次首次启用国家安全的调查，然后来看 相关的这个就是打印设备、复印设备是不是也涉及到国家安全审查？因为所有的打印、复印，它其实很多都涉及到一些敏感信息啊。你会不会去收取我的敏感信息？我这里其实也是一个对应的进口限制，所以中美双方的博弈进入了一个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规则的一个阶段。
11: 杨水清还进一步指出，这次双方交手并未直接破坏此前中美达成的谈判机制与协议内容，而是将重点放在了进口限制。
12: 经贸模块的谈判机制依然存在，依然有效，谁也不是破坏。而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关键战略行业或者是科技战场，然后用进口限制的模式开启了另外一个新的战场。
11: 凤凰卫视林小文、王磊北京报道。
1: 2026服贸会健康卫生专题通气会6号举办，北京市海关官员透露，服贸会现场成交展品可以享受免收关税、增值税、消费税的优惠政策，但提醒参展企业要提前统筹采购计划，现场完成展品交易。
13: 今年的服贸会延续进口展品免税政策，现场成交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且没有后续海关监管。北京海关方面表示，往年政策使用率偏低，一是因为服贸会侧重服务贸易，优惠政策则面向实体货物，二是因为大型设备采购难以现场完成，但健康卫生板块更容易享受免税政策。
14: 现有的针对于医疗仪器免税的政策，往往是对于研究机构或者说是一些特殊的医疗的单位，它用于科研，顶多是科研与临床的结合，它绝不允许直接的用于诊断治疗。但是我刚才说了，服贸会的政策，只要你享受到了，东西拉走随便用，不做后续监管。
13: 王茂林呼吁参展企业要提前统筹采购计划，现场完成展品交易，才能充分释放税收优惠。今年是服贸会连续第6年开设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将新增未来医疗前沿展区，升级打造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和优促计划主题展。中医药展区则将展出中医 AI 大模型、智能推拿设备、海外认证理疗产品，并配套多场国际论坛，重点探讨中医药出海、入境消费等新趋势，推动跨境中医诊疗康养服务合作。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北京报道。
1: 中国今年上半年的黄金消费量增速放缓，光是二季度的消费量下降至三个季度的最低。中国黄金协会表示，上半年中国黄金消费量超过511吨，同比增速放缓至只有1.23%。据此计算，二季度消费量208吨是过去三个季度以来的最低，下降3.1%，结束两连升。上半年产量大减超过14%，推算二季度产量只有71.8吨，大跌21.8%。上半年黄金首饰消费量大跌近34%，只有132吨。金条和金币也大跌超过28%，到339吨。但在第二季度的金饰消费量估计是47.5吨。至少是疫情以来最低，较一季度更是大跌了近44%。协会指出，国际金价高位大幅波动，叠加黄金税收新政落地执行，国内黄金消费结构持续分化，但是黄金投资需求强劲，金条和金币成为市场热门的投资品类。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著名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

0: 近留存的片段，探寻史游，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1: 救命啊！
2: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0: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3: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职立功，
4: 还真的有用哎。
0: 人生能开挂，
5: 事业大显威力，
6: 我受不了啦！
0: 谁又会讨厌？
3: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0: 师兄撞鬼，8月2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7: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狮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两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1: 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0: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2: 激励了我好想做一个太空人。
3: 我应该要学多些，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了。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舞凰卫视资讯台。凤舞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舞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舞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土耳其外长称以色列无意谋求巴以和平，万斯称对伊谈判将充满波折且耗时，英国宣布新一轮对俄制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关注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称，两名军人五日在黎巴嫩南部遭遇真主党袭击身亡，另有四人受重伤。五号下午起，以军加大对黎南部的打击力度，而当下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的安全谈判。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从五号下午至六号凌晨，以军升级了对黎南部提尔地区的袭击，周边的布尔基沙玛利镇遭到四次空袭，致四人受伤，当地道路上留下巨大的弹坑。此外，包括宾特朱拜勒地区、提卜宁在内的多个村镇也都遭到袭击。黎巴嫩卫生部证实，至少有一人在本轮袭击中丧生。对此，以色列军方称，本轮行动是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称，两名军人五号在黎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另有四。

0: 自然情况危急，已送医治疗。以色列北部兰巴姆医院发布的视频画面显示，四名重伤员已由直升机紧急运送至这家医院接受救治。据悉，两名死者分别为以军第55装甲旅的一名连长与一名士兵，这也是6月28号以来首次有以军士兵在黎巴嫩阵亡。值得关注的是，本轮冲突恰逢以色列和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安全谈判之际，六号双方继续进行谈判。此前一天因局势升级，当天的谈判提前结束。以黎双方此次在罗马谈判的核心内容是关于试点区的执行方案，即以色列从指定区域撤军，由黎方接管控制。黎巴嫩政府军已进驻首个试点区西扎乌塔尔。据外交人士透露，黎巴嫩要求将西亚姆或宾特朱拜勒列为新的试点区，这两个区域目前均被以军控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六号在安卡拉和叙利亚外长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以色列持续空袭加沙，印证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毫无和平意愿，并批评以方多项措施是破坏地区的稳定。费丹表示，即便是各方推进加沙和平谈判，以色列仍持续发动袭击，足以证明以方是蓄意破坏和平进程。费丹指出，以方目的是驱逐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试图将加沙改造成为巴勒斯坦人无法生存的区域。同时，内塔尼亚胡政府还在持续升级在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恐吓行动。费丹强调，以色列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是叙利亚稳定的重大隐患，呼吁国际社会强硬回击以色列的占领扩张思维。美国副总统万斯五号接受伊美媒体采访时表示，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万斯表示，伊朗内部存在分歧，有人希望战争结束，有人希望战争继续下去，美方的任务就是在这两者当中之间周旋。他认为，与伊朗的谈判过程可能会很曲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是表示伊朗收到美方的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的敲定。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已经超过五个月，路透社与伊普索集团近日就美伊战争相关话题面向全美成年人联合开展了一项线上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仅有35%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有5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将在未来一年中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
2: 这项民调面向全美发布，在六天时间里，共计收集了4505名美国成年人对美伊战争相关议题的看法。结果显示，仅有35%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5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稳定，有17%的受访者认为美方军事行动将为地区注入更多稳定性，另有16%的受访者认为地区稳定状况将大致维持不变。而在受访的共和党人中，虽然仍有66%的受访者认可美国总统特朗普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但仅有41%的人认为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将在未来一年内促进中东地区的稳定。针对在美伊冲突背景下持续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有58%的受访者认为受海峡通航受阻影响，油价将会持续上涨，仅有15%的受访者认为油价将因调整有所回落。此外，在被问及哪个政党在应对战争和恐怖主义方面做得更好时，有37%的受访登记选民认为民主党做得更好，比选择共和党的受访登记选民多出一个百分点，是自2024年12月以来，民主党首次在路透社与易普索的同类民调中领先。民调也显示，受访登记选民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方面能力较佳，是约10年来首见。 特朗普在2024年竞选美国总统期间曾承诺会避免美国卷入长期战争。有美国学者分析认为，特朗普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决定自一开始就不得民心。而随着美伊双方陷入长期消耗，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政治处境正持续恶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副外长刘宾斯基五号批评德国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或将自食恶果。与此同时，美国方面传出军援变动消息，特朗普据报近期拒绝向乌克兰增补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受美军弹药库存的短缺、中东战事需求影响，乌克兰防空的外援陷入多重的困境。
1: 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五日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柳宾斯基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说，德国肆无忌惮地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可能给德国带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指出，德国如今已是乌克兰的核心支持者，深度主导乌克兰军事化进程。德国去年十一月底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法案，计划划拨115亿欧元援助乌克兰，用于采购各类军用装备，创下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德对乌军援金额新高。在欧洲对乌援助显露疲态、俄方喊话警示局势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乌关键防空武器援助也出现收紧态势。据外媒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拒绝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援助请求。消息人士称，特朗普上周在白宫椭圆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拒绝了泽连斯基的相关请求，美方给出的核心理由是国内导弹库存不足，且美国对伊朗的相关战事大幅增加了自身拦截导弹的战备需求。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此前曾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当前俄军持续加大对乌空袭强度，泽连斯基再三表示乌克兰防空导弹短缺，呼吁盟友加码援助。目前多国对乌援助已显乏力，多个北约欧洲成员国表示对乌援助已达极限。即便美方传出考虑授权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的消息，但这一方案落地周期长，根本无法缓解乌克兰当下紧迫的防空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为了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资金来源和继续支持乌克兰，英国政府六日宣布新一轮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新增的制裁对象包括多家俄罗斯银行企业以及运输俄罗斯能源的船只。
2: 在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访问乌克兰后，英国政府立即公布了新一轮对俄制裁名单，其中包括六家俄罗斯银行以及多家涉及关键战略物资进口的俄罗斯企业。同时，六艘被指协助运输俄罗斯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船只也被列入制裁名单。
3: This night again, the signal before the winter, we think that we need the unanimity and we need strong support from your country and from all other European friends.
2: 斯特里廷的这次访问正值基辅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期间，他对这次袭击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表示非常愤慨且无法容忍。
4: 自从俄乌战事爆发以来，英国已经多次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范围。尽管斯特里廷在这次访问基辅期间表达了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不满，但他同时也为俄罗斯士兵的牺牲感到惋惜，并且同时强调英国与俄罗斯人民之间并没有存在分歧。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0: 西班牙菲利休达的地方政府官员比瓦斯六号在欧洲议会的一场视频会议上表示，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比瓦斯形容当前的情况是混乱且不可持续，呼吁西班牙中央政府及各自治区分担压力。比瓦斯指，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但是临时的收容中心只能容纳数百人，现已人满为患，大批的移民被迫在附近的树林及海滩栖身，同时缺乏基本的生活物品。欧盟发言人当天表示，西班牙政府已阻止滞留在休达的非法移民前往西班牙本土及其他的欧洲国家。另一方面，西班牙当局设立失踪人口办公室，协助家属寻找在混乱中失踪的亲人。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六日的投票决定以藐视国会罪起诉白宫前首席医疗顾问、传染病专家福奇。委员会当天以8票赞成、5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主席 保罗推动的决议。这一投票结果按照党派划分，保罗认为他当天会把福奇涉嫌藐视国会一案直接移交司法部，从而绕过参议院全体表决。目前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席位优势无法达到推动此案所需的60票门槛。福奇上周出席新冠疫情听证会时，超过100次引用宪法第5修正案拒绝作供。保罗指出，福奇无权引用第5修正案，因为他已经获得前总统拜登的预防性特赦。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广岛核爆81周年，中方促日本敬畏历史。朝鲜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导弹。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咯。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各位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号就广岛核爆81周年、中国科考队在太平洋活动以及日本在南鸟岛部署导弹的问题答记者问。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不应该重演，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是警钟长鸣，日方应对历史心存敬畏，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
4: 针对广岛核爆81周年，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妄图洗脱侵略罪责。更讽刺的是，日本执政当局近来企图整军备武，毫不掩饰在军事化的野心。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关于中方在太平洋海域开展深海勘探，派遣向阳红6号科考船接近日方基于南鸟岛所主张的专属经济区，林健回应说，中方开展的海洋科研活动服务于和平目的，严格遵守国际法相关规定，旨在提升全人类对海洋的科学认知，促进国际社会整体利益。此外，中国一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军舰在有关海域活动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针对日本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等在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的行径，林健表示，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在军事化的右翼佐证，日方不仅拒绝反省历史，还故技重施，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事实证明，日本

0: 在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躬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六号通报，朝鲜当天下午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紧急召开会议，敦促朝方停止挑衅。
2: 韩联参称，六号下午五点左右，也即香港时间下午四点左右，朝鲜从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韩联参表示，韩军已加强监视和警戒，以防朝鲜继续发射导弹。此外，韩美日三方也在紧密合作，共享朝鲜弹道导弹相关信息，并保持万全的戒备态势。日本防卫省称，朝鲜此次发射的导弹未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内，未对日本及周边地区构成威胁。韩国媒体分析指，预计今年的已知自由之盾韩美联合军演将于本月下旬举行。在此背景下，朝鲜此次发射导弹可能旨在向这次演习表达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朝鲜六号再次试射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召开记者会时表示，朝方导弹没有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内，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以及船舶或航空器受损。
3: 日本防卫省称，朝鲜周四傍晚五点过后，从东部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了至少一枚短程弹道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召开紧急记者会表示，导弹没有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也没有对航空器及船舶造成损害。
4: 発射された弾道ミサイルは朝鮮半島東岸付近に落下したと推定され、我が国の領域や排他的経済水域への飛来は確認されておらず、現時点において付近を航行する航空機や船舶の被害報告等の情報は確認されていません。
3: 小泉表示，朝鲜接连发射弹道导弹，威胁日本及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也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日本政府已向朝方提出严正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做出三项指示，要求有关部门全力收集信息，及时向国民发布，全面确认航空器和船舶安全，并做好应对突发事态准备。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召集了应急小组，防卫省则与美国、韩国保持紧密协调，持续加强警戒监视。凤凰卫视蒋文威、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广东省日前通过《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三地消委会将共享信息，为解决新型消费纠纷和大湾区跨境消费维权提供指引。有来港的旅客表示，新规定可以更加直接精准地解决诉求。
5: 大湾区双向消费持续升温，越来越多港澳居民北上消费，内地民众南下购物，但与此同时，跨境消费纠纷也越来越多。日前，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联合三地消委会透过立法固化大湾区消费保护协作机制，并于今年十月一日起实行。新规最大亮点是支持广东省消委会建设，优化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实现消费者一键投诉、一网转办。这意味着往后港澳居民在内地消费或内地旅客在港澳购物遇到争议时，只需线上提交投诉，由平台直接转交属地消委会跟进。不少来港旅客表示，新规可以更直接精准解决诉求，
6: 购物体验应该会更好吧。因为可能会心里会觉得有这个平台保障大的话，应该会更放心的去买。
7: 其实我之前不知道香港有这个投诉的平台，如果说内地有一个的话，肯定会更方便一些吧，因为可能对香港各方面都不太了解。
8: 如果我们拿回去发现这个产品不是正品，或者是有什么瑕疵，那通过这个平台找到客服或者找到你们这边的负责人的话，如果能及时沟通的话，可以更换新的货品，或者给到一些消费者一些补偿。
5: 对比过去跨境维权模式，新规最大突破是实现跨域联动。以往存在的两地规则、售后标准不一、投诉难以高效对接处理等壁垒，都可以通过官方对接平台打通。有香港参旅业界人士表示，新规加强旅客体验的同时，也降低商户沟通成本，将有助推动湾区商户信誉体系整合，从源头减少消费乱象。
9: 過去就只會是消費者和商戶的一個爭端，那以後呢是會有一個第三方官方的平台作為一個仲裁方的話呢，其實對於大家來講法，那個消費的信心會大了，自然那個意欲都是會大了。過去來講法，可能我們所需要花的一些時間資源呢，就要是面對每一個投訴的客戶，咁第時有一個一站式嘅平台，咁佢哋就係可以綜合所有嘅一啲意見，然之後我哋都係可以有理有據咁樣嚟處理呢啲問題。其實對於我哋嚟講法，都係會慳咗時間同埋慳咗人力同埋物力。
5: 隨着10月新規落地，大灣區流通的將不再只有人員和資源，消費的監管和服務也將全面互通，旅客買得更加放心，同時也為大灣區文旅消費升級持續賦能。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導。
1: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6号至10号在广东东莞举办，在6天内，内地首个潮玩产品季贸研究评议基地落户东莞，将化解中国企业出海的潜在风险。
10: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8月6号至10号在广东东莞举办，展会面积超过3.3万平方米，有来自全球500家企业机构参展，展会展示了系列经典动漫形象和东莞制造的机甲模型等超2200个 IP， 并开展产销对接活动，展会也为国际动画艺术搭建交流平台。
11: And we have stories to tell. We together have stories to tell. So we think that especially from this year,It's very important that our two culture, we try to meet even more to become even more strong in what we can do together.
12: 我们今年呢带来了有来自中东的非常多个国家的这个采购商，包括也门的，包括沙特的，现在非常多的动漫也都是在中东非常的普遍的。我觉得我们的动漫呢，可以通过比如说带有一些教育意义的这种片子，然后呢去做中东的这些推广。
10: 同日，内地首个潮玩产品季贸评议基地落地东莞，将为中国出口企业开展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通报信息收集、特别贸易关注、风险预警等工作，化解企业出海潜在风险。
13: 同时呢，我们还深度参与我们这个潮玩产品它这个国际标准，还有我们国家的标准，还有我们这个行业的标准，我们将进行这个制定和修订。那么通过这个我们中国标准的这个认定我们会助力这个我们潮玩的企业从这个被动去应对规则转向这个主动引领规则。
10: 展方表示，这次展会邀请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与产业对接深度都创下新高。今年上半年，东莞出口玩具超过10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产品销往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凤凰卫视朱佳杰、雨丹，东莞报道。
1: 伊拉克近期遭遇持续高温，多地气温一度飙升至50摄氏度。在闷热的首都巴格达街头，冰镇饮用水需求旺盛。气象部门表示，在伊拉克南部等多地，气温达到47到50摄氏度。高温之下，许多民众都选择减少日间活动，以躲避毒辣的太阳。而在无法获得持续充足电力供应的地区，当地居民和商铺选择购买冰块降温。有制冰商表示，由于热浪来袭，冰块的产量增加，但是也面临电力短缺和燃料价格高企的困境。感谢您收看正念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1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允许石油出口，恢复履行双方先前的谅解备忘录。所以呢，署了海峡管理协议，如果美国不解除海上封锁与经济制裁，霍尔木兹海峡依然不会真正实现全面无缝开放。这就证明这个伊朗和阿曼的共识与美国伊朗的协议是完全没有这种美伊协议所需要的实质性对价。所以呢，这个伊朗高调宣布与阿曼达成共识，具有战术拖延、寻求缓和并且转移视线的目的。就算是伊阿协议正式落地，摩擦风险也是极高的。新航道重新划分伊朗和阿曼的管辖权，那么伊朗如果强行实施现场监管或者试图变相征收安保服务费，极易触碰美国的反对伊朗对海峡实行绝对排他性控制的红线，导致海上对峙升级。所以就算这项共识变成一份协议，恐怕也只是一纸空文。最乐观的话，我们只能说伊阿共识是美伊复杂博弈中的战术性前奏，或者是区域性缓冲垫，为海峡危机提供了一种临时性技术性的通航解决思路。但是要将它转化为真正的美伊协议，仍然取决于美伊双方能否在制裁解除、安全担保以及核心的核议题上完成直接交锋，并且实质性的妥协。目前呢48小时过去了，还没有听到确实的信息。美国方面传出军援变动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近期拒绝向乌克兰增补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受美军库存短缺、中东战事需求影响，乌克兰防空外援陷入多重困境。另外，俄罗斯5号批评德国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或将自食恶果。
1: 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5日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柳宾斯基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说，德国肆无忌惮地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可能给德国带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指出，德国如今已是乌克兰的核心支持者，深度主导乌克兰军事化进程。德国去年11月底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法案，计划划拨115亿欧元援助乌克兰，用于采购各类军用装备，创下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德对乌军援金额新高。在欧洲对乌援助显露疲态、俄方喊话警示局势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乌关键防空武器援助也出现收紧态势。据外媒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拒绝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援助请求。消息人士称，特朗普上周在白宫椭圆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拒绝了泽连斯基的相关请求，美方给出的核心理由是国内导弹库存不足，且美国对伊朗的相关战事大幅增加了自身拦截导弹的战备需求。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此前曾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当前俄军持续加大对乌空袭强度，泽连斯基再三表示乌克兰防空导弹短缺，呼吁盟友加码援助。目前多国对乌援助已显乏力，多个北约欧洲成员国表示对乌援助已达极限。即便美方传出考虑授权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的消息，但这一方案落地周期长，根本无法缓解乌克兰当下紧迫的防空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的《华盛顿邮报》5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事的弹药短缺问题爆发争执。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2: 报道称，事件发生在上周五于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赫格塞斯则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副防长范伯格。报道写道，这场交锋凸显出特朗普对其国防部长日益不满。赫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曾说服特朗普相信这会是一场迅速且相对容易的胜利。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僵局以及久拖不决、耗费巨大的伊朗战事已经削弱了特朗普对赫格塞斯的信心。

0: 报道同时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的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部分原因。消息人士还透露，美军已耗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基本没有剩余。针对这一报道，白宫发言人莱威特回应表示，相关消息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假新闻，特朗普对赫克塞斯充满信心。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赫克塞斯没有在弹药问题上误导任何人，也没有指责范伯格，相关说法均为虚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这又是一起罗生门事件了。那么特朗普既然说要追查并严惩爆料者，那么说明呢还是有料可爆的啊。我们就还是依据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报道进行评论。如果说确实有此事的话嘛，那表面上看是一场关于美军弹药储备的内部质询，然而暴露了现任特朗普政府的国防团队内部的结构运行问题，甚至权责的内耗。特朗普在军事行动上向来偏好强力设伏或者是快打快撤的模式，在针对伊朗及中东危机的持续干预中，美军确实大量消耗了精准制导导弹、拦截弹及常规的重型弹药。那么当最高统帅发现后勤储备不足以支撑后续潜在的军事选项时，原以为问题已经解决的期望落空，于是就会转化为政治愤怒。而号称战争部长的赫克塞斯凭借媒体背景和忠诚度获得任用，但他缺乏大规模军工企业与国防部庞大官僚机构的管理经验，面对总统的质问，他就将矛头指向副手范伯格，称其未充分汇报。这就暴露了五角大楼顶层的权责断层，就是政客型的防长掌握话语权，但复杂的军工供应链和日常运营掌握在副防长手中。那么即使政府此前批准或拨款了数百亿美元用于扩充产能，这是真的啊，而军事工业基地的供应链恢复、稀土原材料采购及工厂产能提升也都需要数年时间，根本无法匹配在乌克兰冲突及中东对峙中的如此猛烈的消耗速度。不管上述的这个爆料是真是假，那么我们借此机会呢了解一下史蒂夫·范伯格何许人也。范伯格呢，他并非传统的官僚，他是2025年1月份才入职的国防部常务副部长。他曾经是私募股权巨头塞伯拉斯资本管理公司的创始人，他是亿万富翁级的投资者。那么他上任之后呢，主导推动美军国防供应链重塑、军工产能提升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在当前的五角大楼架构中，赫克塞斯是负责对外政治事务、公众传播及战略宣示，而范伯格呢，则被赋予首席运营官的实权。他主导每年数千亿美元的国防采购流程、武器研发升级以及穹顶等大型的战略防务合同的分配。其实呢，他是马斯克开创的政府效率部在五角大楼的改革执行人。他负责审查内部的冗余开支，重新分配研发与军事采购预算。范伯格主张收紧对乌克兰的库存调拨，理由就是过快地消耗了美军自身战备库存，风险过高。他极力推动将传统军援模式转变为由美国军工企业主导的新采购合同，但是这需要极长的交付周期，这就导致乌克兰前线在关键弹药补给上陷入了长期的被动与拖延。那么在中东冲突升温期间，范伯格负责协调雷神、洛克希德马丁等军工巨头加班加点的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萨德系统备用弹以及攻势导弹。可是尽管范伯格拥有丰富的私募投资与企业重组经验，但在面对伊朗阵营高频度的无人机与导弹消耗战时，美军防空与攻击弹药库存仍然是被迅速掏空。范伯格在试图通过引入私营资本加速弹药生产的过程中，频繁遭到国会议员的质询，指责他将大量的国防巨额订单分包给与自己的公司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那些公司，从而引发了关于利用战事短缺进行利益输送的政治指责。如果真的如华盛顿邮报报道的那样，面对特朗普的不满，赫克塞斯就甩锅给 范伯格，那么就可以见到五角大楼运作模式很有些类似私人公司那样实行部门副总裁负责制。但范伯格面临的其实是美国军工产业链落后与宏观地缘战略死结透支的一种死结。那么当美军同时需要在乌克兰、中东以及亚太方向维持威慑的时候，即使是华盛顿顶级的资本高手，也无法凭空在几个月内变出足够装满美军基地库房的精密导弹与弹药。所以说呢，这种报道呢，应该说不是空穴来风。当然了，赫克塞斯如果说他推责的话，那也是美军全球战力张力与本土生产力脱节的一个明显的缩影。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媒体新闻，稍后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1: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教廷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塔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荣斯。阿根廷央行5日宣布与中国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规模达到1300亿元人民币，延长5年到2031年。这是双方自2009年签署协议以来首次将续约期限由3年延长至5年。
4: 专家指出，当前中国货币互换机制仍是阿根廷满足对外支付需求的重要融资工具，在美元持续短缺的背景下，短期内仍难替代。
5: Como ocurrió con el gobierno anterior, el gobierno argentino va a necesitar del swap chino y de las reservas para atender las crecientes necesidades de turismo al exterior, de importaciones, de pago de dividendos al exterior, que ha liberalizado a partir

0: partir de 2025 para las utilidades nuevas y para la demanda de personas, que es muy fuerte y probablemente el año que viene se incremente. Así que el gobierno va a necesitar los yuanes, por lo menos para el pago de las importaciones con China y con otros países del mundo.
1: 专家指出，随着2027年总统选举临近，阿根廷正加快积累外汇储备。由于选举年通常伴随金融市场波动和美元需求上升，这项协议有助于阿根廷应对选举周期带来的外汇需求增长。
0: Sin duda, no hay condiciones económicas ni de reservas, ni de fuente de financiamiento y dada la política económica argentina que haga que pueda prescindir de este instrumento, sobre todo porque el acceso al mercado de capitales internacionales, como dije, está cerrado, muy probablemente de abrirse no sean montos muy grandes, así que, bueno, se da cuenta que no hay alternativas tampoco en este caso y seguramente va a tratar de acudir a todas las fuentes de financiamiento, tratar de ganar las elecciones, atravesar un 2027 que seguramente va a ser muy complejo.
1: 专家表示，续签这一协议是中阿两国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经济不景、储蓄不足和融资难的困境下，阿根廷在当前经济政策下很难放弃与中国的货币互换工具。美元流动性紧张和全球货币体系波动正在迫使一些拉美国家在美元体系外寻求多元货币安排。凤凰卫视梁东亚球证与维诺斯爱丽丝报道。
2: 阿根廷央行宣布将与中国签署续签吧，规模达1300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至五年啊，延长到五年，到2031年。这笔款项规模相当于190亿美元，这是外交与经济相结合的动作。那么，在当前复杂的中美在拉美博弈背景下，极具指标性的意义。看似简单的金融续约，实则是阿根廷政府在激进的意识形态宣示与冰冷的财政现实之间做出的妥协，同时呢，也彰显了中阿经贸合作的深层韧性。阿根廷的极右翼总统米莱在竞选期间曾经高调宣称不与集权国家做生意，极力向华盛顿靠拢。然而执政至今，他的外交立场经历了一场极为现实的修正。阿根廷长期面临严重的外汇紧缩、通胀威胁与国际债务偿还压力。对阿根廷央行而言，这笔相当于190亿美元的这个货币互换协议是其官方外汇储备的核心安全垫与流动性支柱。割裂与中国的货币合作无异于金融自杀。所以呢，正如米莱此前表态，地缘政治是一回事，商业就是另一回事。阿根廷在安全和地缘上倒向美国的同时，在贸易、金融与大宗商品出口上必须依赖中国。续约五年将期限直接拉长到2031年，远远超出了先前的三年续签惯例。这体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寻求长期金融稳定性的迫切心态。那么对中方而言，同意将互换协议延期五年，同样是一笔精确的战略账本。阿根廷是南美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人民币跨境使用，尤其是在国际清算与债务偿还中的重要试验场。保持互换协议畅通，有利于维持人民币在这个地区的信用体系与结算份额。中国对阿根廷的大豆、牛肉以及锂矿等战略资源有长期需求，金融协议的延续为双边边境贸易与中国企业的长期投资，比如锂矿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流动性担保。在美西方向阿根廷施加巨大压力，包括通过华盛顿提供资金援助，试图限制中阿合作的背景下，中国展示了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大国形象与政策连续性，向整个拉美地区释放了极具信誉的合作信号。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两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1: 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0: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2: 激励了我，好想做一个太空人。
3: 我应该要学多啲，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啦。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找痕迹。
4: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5: 没有。
0: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6: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5: 你是婆婆？
7: 我是被他们两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0: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8: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子，在寒冷之中打下。
0: 回魂夜，8月1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土耳其外长称以色列无意谋求巴以和平，万斯称对伊谈判将充满波折且耗时，英国宣布新一轮对俄制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称，两名军人五日在黎巴嫩南部遭遇真主党袭击身亡，另有四人受重伤。五号下午起，以军加大对黎南部的打击力度，而当下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的安全谈判。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从五号下午至六号凌晨，以军升级了对黎南部提尔地区的袭击，周边的布尔基沙玛利镇遭到四次空袭，致四人受伤，当地道路上留下巨大的弹坑。此外，包括宾特朱拜勒地区、提卜宁在内的多个村镇也都遭到袭击。黎巴嫩卫生部证实，至少有一人在本轮袭击中丧生。对此，以色列军方称，本轮行动是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称，两名军人五号在黎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另有四人情况危急，已送医治疗。以色列北部兰巴姆医院发布的视频画面显示，四名重伤员已由直升机紧急运送至这家医院接受救治。据悉，两名死者分别为以军第55装甲旅的一名连长与一名士兵，这也是6月28号以来首次有以军士兵在黎巴嫩阵亡。值得关注的是，本轮冲突恰逢以色列和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安全谈判之际，六号双方继续进行谈判。此前一天因局势升级，当天的谈判提前结束，以黎双方此次

0: 次在罗马谈判的核心内容是关于试点区的执行方案，即以色列从指定区域撤军，由黎方接管控制。黎巴嫩政府军已进驻首个试点区西扎乌塔尔，据外交人士透露，黎巴嫩要求将西亚姆或宾特朱拜勒列为新的试点区，这两个区域目前均被以军控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六号在安卡拉和叙利亚外长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以色列持续空袭加沙，印证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毫无和平意愿，并批评以方多项措施是破坏地区的稳定。费丹表示，即便是各方推进加沙和平谈判，以色列仍持续发动袭击，足以证明以方是蓄意破坏和平进程。费丹指出，以方目的是驱逐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试图将加沙改造成为巴勒斯坦人无法生存的区域。同时，内塔尼亚胡政府还在持续升级在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恐吓行动。费丹强调，以色列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是叙利亚稳定的重大隐患，呼吁国际社会强硬回击以色列的占领扩张思维。美国副总统万斯五号接受英美媒体采访时表示，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万斯表示，伊朗内部存在分歧，有人希望战争结束，有人希望战争继续下去。美方的任务就是在这两者当中之间周旋。他认为，与伊朗的谈判过程可能会很曲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是表示伊朗收到美方的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的敲定。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已经超过5个月，路透社与伊普索集团近日就美伊战争相关话题面向全美成年人联合开展了一项线上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仅有35%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有5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将在未来1年中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
2: 这项民调面向全美发布，在6天时间里，共计收集了4505名美国成年人对美伊战争相关议题的看法。结果显示，仅有35%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5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在未来1年内破坏中东稳定，有17%的受访者认为美方军事行动将为地区注入更多稳定性，另有16%的受访者认为地区稳定状况将大致维持不变。而在受访的共和党人中，虽然仍有66%的受访者认可美国总统特朗普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但仅有41%的人认为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将在未来1年内促进中东地区的稳定。针对在美伊冲突背景下持续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有58%的受访者认为受海峡通航受阻影响，油价将会持续上涨。仅有15%的受访者认为油价将因调整有所回落。此外，在被问及哪个政党在应对战争和恐怖主义方面做得更好时，有37%的受访登记选民认为民主党做得更好，比选择共和党的受访登记选民多出1个百分点，是自2024年12月以来，民主党首次在路透社与伊普索的同类民调中领先。民调也显示，受访登记选民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方面能力较佳，是约10年来首见。特朗普在2024年竞选美国总统期间，曾承诺会避免美国卷入长期战争。有美国学者分析认为，特朗普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决定自一开始就不得民心。而随着美伊双方陷入长期消耗，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政治处境正持续恶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五号批评德国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或将自食恶果。与此同时，美国方面传出军援变动消息，特朗普据报近期拒绝向乌克兰增补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受美军弹药库存的短缺、中东战事需求影响，乌克兰防空的外援陷入多重的困境。
1: 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5日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柳宾斯基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说，德国肆无忌惮地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可能给德国带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指出，德国如今已是乌克兰的核心支持者，深度主导乌克兰军事化进程。德国去年11月底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法案，计划划拨115亿欧元援助乌克兰，用于采购各类军用装备，创下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德对乌军援金额新高。在欧洲对乌援助显露疲态、俄方喊话警示局势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乌关键防空武器援助也出现收紧态势。据外媒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拒绝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援助请求。消息人士称，特朗普上周在白宫椭圆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拒绝了泽连斯基的相关请求，美方给出的核心理由是国内导弹库存不足，且美国对伊朗的相关战事大幅增加了自身拦截导弹的战备需求。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此前曾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当前俄军持续加大对乌空袭强度，泽连斯基再三表示乌克兰防空导弹短缺，呼吁盟友加码援助。目前多国对乌援助已显乏力，多个北约欧洲成员国表示对乌援助已达极限。即便美方传出考虑授权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的消息，但这一方案落地周期长，根本无法缓解乌克兰当下紧迫的防空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为了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资金来源和继续支持乌克兰，英国政府6日宣布新一轮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新增的制裁对象包括多家俄罗斯银行企业以及运输俄罗斯能源的船只。
2: 在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访问乌克兰后，英国政府立即公布了新一轮对俄制裁名单，其中包括6家俄罗斯银行以及多家涉及关键战略物资进口的俄罗斯企业。同时，6艘被指协助运输俄罗斯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船只也被列入制裁名单。
3: This night again, the signal before the winter, we think that we need the unanimity and we need strong support from your country and from all other European friends.
2: 斯特里廷的这次访问正值基辅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期间，他对这次袭击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表示非常愤慨且无法容忍。
4: 自从俄乌战事爆发以来，英国已经多次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范围。尽管斯特里廷在这次访问基辅期间表达了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不满，但他同时也为俄罗斯士兵的牺牲感到惋惜，并且同时强调英国与俄罗斯人民之间并没有存在分歧。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0: 西班牙菲利休达的地方政府官员比瓦斯6号在欧洲议会的一场视频会议上表示，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比瓦斯形容当前的情况是混乱且不可持续，呼吁西班牙中央政府及各自治区分担压力。比瓦斯指，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但是临时的收容中心只能容纳数百人，现已人满为患，大批的移民被迫在附近的树林及海滩栖身，同时缺乏基本的生活物品。欧盟发言人当天表示，西班牙政府已阻止滞留在休达的非法移民前往西班牙本土及其他的欧洲国家。另一方面，西班牙当局设立失踪人口办公室，协助家属寻找在混乱中失踪的亲人。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6日的投票决定以藐视国会罪起诉白宫前首席医疗顾问、传染病专家福奇。委员会当天以8票赞成、5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主席 保罗推动的决议，这一投票结果按照党派划分。保罗认为，他当天会把福奇涉嫌藐视国会一案直接移交司法部，从而绕过参议院全体表决。目前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席位优势无法达到推动此案所需的60票门槛。福奇上周出席新冠疫情听证会时，超过100次引用宪法第5修正案拒绝作供。保罗指出，福奇无权引用第5修正案，因为他已经获得前总统拜登的预防性特赦。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广岛核爆81周年，中方促日本敬畏历史。朝鲜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导弹。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各位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号就广岛核爆81周年、中国科考队在太平洋活动以及日本在南鸟岛部署导弹的问题答记者问，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不应该重演，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是警钟长鸣，日方应对历史心存敬畏，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
6: 针对广岛核爆81周年，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妄图洗脱侵略罪责。更讽刺的是，日本执政当局近来企图整军备武，毫不掩饰在军事化的野心。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关于中方在太平洋海域开展深海勘探，派遣向阳红6号科考船接近日方基于南鸟岛所主张的专属经济区，林健回应说，中方开展的海洋科研活动服务于和平目的，严格遵守国际法相关规定，旨在提升全人类对海洋的科学认知，促进国际社会整体利益。此外，中国一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军舰在有关海域活动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针对日本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等在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的行径，林健表示，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在军事化的右翼佐证，日方不仅拒绝反省历史，还故技重施，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事实证明，日本在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躬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6号通报，朝鲜当天下午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紧急召开会议，敦促朝方停止挑衅。

0: 称六号下午5点左右，也即香港时间下午4点左右，朝鲜从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韩联参表示，韩军已加强监视和警戒，以防朝鲜继续发射导弹。此外，韩美日三方也在紧密合作，共享朝鲜弹道导弹相关信息，并保持万全的戒备态势。日本防卫省称，朝鲜此次发射的导弹未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内，未对日本及周边地区构成威胁。韩国媒体分析指，预计今年的已知自由之盾韩美联合军演将于本月下旬举行。在此背景下，朝鲜此次发射导弹可能旨在向这次演习表达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朝鲜六号再次试射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召开记者会时表示，朝方导弹没有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内，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以及船舶或航空器受损。
2: 日本防卫省称，朝鲜周四傍晚5点过后，从东部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了至少一枚短程弹道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召开紧急记者会表示，导弹没有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也没有对航空器及船舶造成损害。
3: 発射された弾道ミサイルは朝鮮半島東岸付近に落下したと推定され、我が国の領域や排他的経済水域への飛来は確認されておらず、現時点において付近を航行する航空機や船舶の被害報告等の情報は確認されていません。
2: 小泉表示，朝鲜接连发射弹道导弹，威胁日本及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也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日本政府已向朝方提出严正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作出3项指示，要求有关部门全力收集信息，及时向国民发布，全面确认航空器和船舶安全，并做好应对突发事态准备。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召集了应急小组，防卫省则与美国、韩国保持紧密协调，持续加强警戒监视。凤凰卫视蒋文威、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广东省日前通过《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三地消委会将共享信息，为解决新型消费纠纷和大湾区跨境消费维权提供指引。有来港的旅客表示，新规定可以更加直接精准地解决诉求。
4: 大湾区双向消费持续升温，越来越多港澳居民北上消费，内地民众南下购物，但与此同时，跨境消费纠纷也越来越多。日前，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联合三地消委会透过立法固化大湾区消费保护协作机制，并于今年10月1日起实行。新规最大亮点是支持广东省消委会建设，优化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实现消费者一键投诉、一网转办。这意味着往后港澳居民在内地消费或内地旅客在港澳购物遇到争议时，只需线上提交投诉，由平台直接转交属地消委会跟进。不少来港旅客表示，新规可以更直接精准解决诉求，
5: 购物体验应该会更好吧？因为可能会心里会觉得有这个平台保障大的话，应该会更放心的去买。
6: 其实我之前不知道香港有这个投诉的平台，如果说内地有一个的话，肯定会更方便一些吧，因为可能对香港各方面都不太了解。
7: 如果我们拿回去发现这个产品不是正品，或者是有什么瑕疵，那通过这个平台找到客服或者找到你们这边的负责人的话，如果能及时沟通的话，可以更换新的货品，或者给到一些消费者一些补偿。
4: 对比过去跨境维权模式，新规最大突破是实现跨域联动。以往存在的两地规则、售后标准不一、投诉难以高效对接处理等壁垒，都可以通过官方对接平台打通。有香港参旅业界人士表示，新规加强旅客体验的同时，也降低商户沟通成本，将有助推动湾区商户信誉体系整合，从源头减少消费乱象。
8: 过去就只会是消费者同埋商户嘅一个争端，咁以后呢系会有一个第三方官方嘅平台作为一个仲裁方嘅话呢，其实对于大家嚟讲法，嗰个消费嘅信心会大咗，自然嗰个意欲都系会大咗。过去嚟讲法，可能我哋所需要花嘅一啲时间资源呢，就要系面对每一个投诉嘅客户。咁第時有一個一站式嘅平台，咁佢哋就係可以綜合所有嘅一啲意見，然之後我哋都係可以 有理有據咁樣嚟處理呢啲問題，其實對於我哋嚟講法，都係會慳咗時間同埋慳咗人力同埋物力。
9: 隨着10月新規落地，大灣區流通的將不再只有人員和資源，消費的監管和服務也將全面互通，旅客買得更加放心，同時也為大灣區文旅消費升級持續賦能。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導。
1: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6号至10号在广东东莞举办，在6天内，内地首个潮玩产品季贸研究评议基地落户东莞，将化解中国企业出海的潜在风险。
10: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8月6号至10号在广东东莞举办，展会面积超过3.3万平方米，有来自全球500家企业机构参展。展会展示了系列经典动漫形象和东莞制造的机甲模型等超2200个 IP， 并开展产销对接活动。展会也为国际动画艺术搭建交流平台。
11: And we have stories to tell. We together have stories to tell. So we think that, especially from this year.It's very important that our two cultures, we try to meet even more to become even more strong in what we can do together.
12: 我们今年呢带来了有来自中东的非常多个国家的这个采购商，包括也门的，包括沙特的。现在非常多的动漫也都是在中东非常的普遍的。我觉得我们的动漫呢可以通过比如说带有一些教育意义的这种片子，然后呢去做中东的这些推广。
10: 同日，内地首个潮玩产品季贸评议基地落地东莞，将为中国出口企业开展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通报信息收集、特别贸易关注、风险预警等工作，化解企业出海潜在风险。
13: 同时呢，我们还深度参与我们这个潮玩产品它这个国际标准，还有我们国家的标准，还有我们这个行业的标准，我们将进行这个制定和修订。那么通过这个我们中国标准的这个认定我们会助力这个我们潮玩的企业从这个被动去应对规则转向这个主动引领规则。
10: 展方表示，这次展会邀请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与产业对接深度都创下新高。今年上半年，东莞出口玩具超过10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产品销往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凤凰卫视朱家杰、雨丹，东莞报道。
1: 伊拉克近期遭遇持续高温，多地气温一度飙升至50摄氏度。在闷热的首都巴格达街头，冰镇饮用水需求旺盛。气象部门表示，在伊拉克南部等多地，气温达到47到50摄氏度。高温之下，许多民众都选择减少日间活动，以躲避毒辣的太阳。而在无法获得持续充足电力供应的地区，当地居民和商铺选择购买冰块降温。有制冰商表示，由于热浪来袭，冰块的产量增加，但是也面临电力短缺和燃料价格高企的困境。感谢您收看正念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一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土耳其外长称以色列无意谋求巴以和平，万斯称对伊谈判将充满波折且耗时，英国宣布新一轮对俄制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称，两名军人五日在黎巴嫩南部遭遇真主党袭击身亡，另有四人受重伤。五号下午起，以军加大对黎南部的打击力度，而当下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的安全谈判。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从五号下午至六号凌晨，以军升级了对黎南部皮尔地区的袭击，周边的布尔基沙玛利镇遭到四次空袭，致四人受伤，当地道路上留下巨大的弹坑。此外，包括宾特朱拜勒地区、提卜宁在内的多个村镇也都遭到袭击。黎巴嫩卫生部证实，至少有一人在本轮袭击中丧生。对此，以色列军方称，本轮行动是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称，两名军人五号在黎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另有四人情况危急，已送医治疗。以色列北部兰巴姆医院发布的视频画面显示，四名重伤员已由直升机紧急运送至这家医院接受救治。据悉，两名死者分别为以军第55装甲旅的一名连长与一名士兵，这也是6月28号以来首次有以军士兵在黎巴嫩阵亡。值得关注的是，本轮冲突恰逢以色列和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安全谈判之际，六号双方继续进行谈判。此前一天因局势升级，当天的谈判提前结束。以黎双方此次在罗马谈判的核心内容是关于试点区的执行方案，即以色列从指定区域撤军，由黎方接管控制。黎巴嫩政府军已进驻首个试点区西扎乌塔尔，据外交人士透露，黎巴嫩要求将西亚姆或宾特朱拜勒列为新的试点区，这两个区域目前均被以军控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六号在安卡拉和叙利亚外长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以色列持续空袭加沙，印证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毫无和平意愿，并批评以方多项措施是破坏地区的稳定。费丹表示，即便是各方推进加沙和平谈判，以色列仍持续发动袭击，足以证明以方是蓄意破坏和平进程。费丹指出，以方目的是驱逐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试图将加沙改造成为巴勒斯坦人无法生存的区域。同时，内塔尼亚胡政府还在持续升级在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恐吓行动。费丹强调，以色列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是叙利亚稳定的重大隐患，呼吁国际社会强硬回击以色列的占领扩张思维。美国副总统万斯五号接受伊美媒体采访时表示，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万斯表示，伊朗内部存在分歧，有人希望战争结束，有人希望战争继续下去。美方的任务就是在这两者当中之间周旋。他认为，与伊朗的谈判过程可能会很曲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是表示伊朗收到美方的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的敲定。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已经超过五个月，路透社与伊普索集团近日就美伊战争相关话题面向全美成年人联合开展了一项线上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仅有35%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有5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将在未来一年中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
2: 这项民调面向全美发布，在六天时间里，共计收集了4505名美国成年人对美伊战争相关议题的看法。结果显示，仅有35%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5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稳定，有17%的受访者认为美方军事行动将为地区注入更多稳定性，另有16%的受访者认为地区稳定状况将大致维持不变。 而在受访的共和党人中，虽然仍有66%的受访者认可美国总统特朗普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但仅有41%的人认为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将在未来一年内促进中东地区的稳定。针对在美伊冲突背景下持续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有58%的受访者认为受海峡通航受阻影响，油价将会持续上涨。仅有15%的受访者认为油价将因调整有所回落。此外，在被问及哪个政党在应对战争和恐怖主义方面做得更好时，有37%的受访登记选民认为民主党做得更好，比选择共和党的受访登记选民多出一个百分点，是自2024年12月以来，民主党首次在路透社与易普索的同类民调中领先。民调也显示，受访登记选民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方面能力较佳，是约10年来首见。特朗普在2024年竞选美国总统期间，曾承诺会避免美国卷入长期战争。有美国学者分析认为，特朗普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决定自一开始就不得民心。而随着美伊双方陷入长期消耗，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政治处境正持续恶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五号批评德国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或将自食恶果。与此同时，美国方面传出军援变动消息，特朗普据报近期拒绝向乌克兰增补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受美军弹药库存的短缺、中东战事需求影响，乌克兰防空的外援陷入多重

0: 亿欧元援助乌克兰，用于采购各类军用装备，创下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德对乌军援金额新高。在欧洲对乌援助显露疲态，俄方喊话警示局势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乌关键防空武器援助也出现收紧态势。据外媒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拒绝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援助请求。消息人士称，特朗普上周在白宫椭圆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拒绝了泽连斯基的相关请求，美方给出的核心理由是国内导弹库存不足，且美国对伊朗的相关战事大幅增加了自身拦截导弹的战备需求。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此前曾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当前俄军持续加大对乌空袭强度，泽连斯基再三表示乌克兰防空导弹短缺，呼吁盟友加码援助。目前多国对乌援助已显乏力，多个北约欧洲成员国表示对乌援助已达极限。即便美方传出考虑授权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的消息，但这一方案落地周期长，根本无法缓解乌克兰当下紧迫的防空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为了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资金来源和继续支持乌克兰，英国政府六日宣布新一轮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新增的制裁对象包括多家俄罗斯银行企业以及运输俄罗斯能源的船只。
2: 在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访问乌克兰后，英国政府立即公布了新一轮对俄制裁名单，其中包括六家俄罗斯银行以及多家涉及关键战略物资进口的俄罗斯企业。同时，六艘被指协助运输俄罗斯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船只也被列入制裁名单。
3: This night again, the signal before the winter, we think that we need the unanimity and we need strong support from your country and from all other European friends.
2: 斯特里廷的这次访问正值基辅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期间，他对这次袭击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表示非常愤慨且无法容忍。
4: 自从俄乌战事爆发以来，英国已经多次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范围。尽管斯特里廷在这次访问基辅期间表达了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不满，但他同时也为俄罗斯士兵的牺牲感到惋惜，并且同时强调英国与俄罗斯人民之间并没有存在分歧。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1: 西班牙菲利休达的地方政府官员比瓦斯六号在欧洲议会的一场视频会议上表示，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比瓦斯形容当前的情况是混乱且不可持续，呼吁西班牙中央政府及各自治区分担压力。比瓦斯指，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但是临时的收容中心只能容纳数百人，现已人满为患，大批的移民被迫在附近的树林及海滩栖身，同时缺乏基本的生活物品。欧盟发言人当天表示，西班牙政府已阻止滞留在休达的非法移民前往西班牙本土及其他的欧洲国家。另一方面，西班牙当局设立失踪人口办公室，协助家属寻找在混乱中失踪的亲人。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六日的投票决定以藐视国会罪起诉白宫前首席医疗顾问、传染病专家福奇。委员会当天以8票赞成5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主席保罗推动的决议，这一投票结果按照党派划分。保罗认为，他当天会把福奇涉嫌藐视国会一案直接移交司法部，从而绕过参议院全体表决。目前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席位优势无法达到推动此案所需的60票门槛。福奇上周出席新冠疫情听证会时，超过100次引用宪法第5修正案拒绝作供。保罗指出，福奇无权引用第5修正案，因为他已经获得前总统拜登的预防性特赦。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广岛核爆81周年，中方促日本敬畏历史。朝鲜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导弹。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各位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号就广岛核爆81周年、中国科考队在太平洋活动以及日本在南苗岛部署导弹的问题答记者问。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不应该重演，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是警钟长鸣，日方应对历史心存敬畏，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
6: 针对广岛核爆81周年，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妄图洗脱侵略罪责。更讽刺的是，日本执政当局近来企图整军备武，毫不掩饰在军事化的野心。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关于中方在太平洋海域开展深海勘探，派遣向阳红6号科考船接近日方基于南鸟岛所主张的专属经济区，林健回应说，中方开展的海洋科研活动服务于和平目的，严格遵守国际法相关规定，旨在提升全人类对海洋的科学认知，促进国际社会整体利益。此外，中国一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军舰在有关海域活动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针对日本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等在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的行径，林健表示，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在军事化的右翼佐证，日方不仅拒绝反省历史，还故技重施，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事实证明，日本在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躬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6号通报，朝鲜当天下午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紧急召开会议，敦促朝方停止挑衅。
7: 韩联参称，6号下午5点左右，也即香港时间下午4点左右，朝鲜从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韩联参表示，韩军已加强监视和警戒，以防朝鲜继续发射导弹。此外，韩美日三方也在紧密合作，共享朝鲜弹道导弹相关信息，并保持万全的戒备态势。日本防卫省称，朝鲜此次发射的导弹未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内，未对日本及周边地区构成威胁。韩国媒体分析指，预计今年的已知自由之盾韩美联合军演将于本月下旬举行。在此背景下，朝鲜此次发射导弹可能旨在向这次演习表达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针对朝鲜6号再次试射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召开记者会时表示，朝方导弹没有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内，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以及船舶或航空器受损。
8: 日本防卫省称，朝鲜周四傍晚5点过后，从东部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了至少一枚短程弹道导弹。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召开紧急记者会表示，导弹没有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也没有对航空器及船舶造成损害。
9: 発射された弾道ミサイルは朝鮮半島東岸付近に落下したと推定され、我が国の領域や排他的経済水域への飛来は確認されておらず、現時点において付近を航行する航空機や船舶の被害報告等の情報は確認されていません。
8: 小泉表示，朝鲜接连发射弹道导弹，威胁日本及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也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日本政府已向朝方提出严正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作出三项指示，要求有关部门全力收集信息，及时向国民发布，全面确认航空器和船舶安全，并做好应对突发事态准备。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召集了应急小组，防卫省则与美国、韩国保持紧密协调，持续加强警戒监视。凤凰卫视蒋文威、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5: 广东省日前通过《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三地消委会将共享信息，为解决新型消费纠纷和大湾区跨境消费维权提供指引。有来港的旅客表示，新规定可以更加直接精准地解决诉求。
10: 大湾区双向消费持续升温，越来越多港澳居民北上消费，内地民众南下购物，但与此同时，跨境消费纠纷也越来越多。日前，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联合三地消委会透过立法固化大湾区消费保护协作机制，并于今年10月1日起实行。新规最大亮点是支持广东省消委会建设，优化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实现消费者一键投诉、一网转办。这意味着往后港澳居民在内地消费或内地旅客在港澳购物遇到争议时，只需线上提交投诉，由平台直接转交属地消委会跟进。不少来港旅客表示，新规可以更直接精准解决诉求。
11: 购物体验应该会更好吧？因为可能会心里会觉得有这个平台保障大的话，应该会更放心的去买。
12: 其实我之前不知道香港有这个投诉的平台，如果说内地有一个的话，肯定会更方便一些吧，因为可能对香港各方面都不太了解。
13: 如果我们拿回去发现这个产品不是正品，或者是有什么瑕疵，那通过这个平台找到客服或者找到你们这边的负责人的话，如果能及时沟通的话，可以更换新的货品，或者给到一些消费者一些补偿。
10: 对比过去跨境维权模式，新规最大突破是实现跨域联动。以往存在的两地规则、售后标准不一、投诉难以高效对接处理等壁垒，都可以通过官方对接平台打通。有香港餐旅业界人士表示，新规加强旅客体验的同时，也降低商户沟通成本，将有助推动湾区商户信誉体系整合，从源头减少消费乱象。
14: 过去就只会是消费者和商户的一个争端，咁以后呢系会有一个第三方官方的平台作为一个仲裁方的话呢，其实对于大家嚟讲法，嗰、那个消费的信心会大咗，自然嗰个意欲都系会大咗。过去嚟讲法，可能我哋所需要花的一啲时间资源呢，就要系面对每一个投诉的客户。咁第時有一個一站式嘅平台，咁佢哋就係可以綜合所有嘅一啲意見，然之後我哋都係可以有理有據咁樣嚟處理呢啲問題。其實對於我哋嚟講法，都係會慳咗時間同埋慳咗人力同埋物力。
10: 隨着10月新規落地，大灣區流通的將不再只有人員和資源，消費的監管和服務也將全面互通，旅客買得更加放心，同時也為大灣區文旅消費升級持續賦能。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道。
5: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6号至10号在广东东莞举办，在6天内，内地首个潮玩产品季贸研究评议基地落户东莞，将化解中国企业出海的潜在风险。
15: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8月6号至10号在广东东莞举办，展会面积超过3.3万平方米，有来自全球500家企业机构参展。展会展示了系列经典动漫形象和东莞制造的机甲模型等超2200个 IP， 并开展产销对接活动。展会也为国际动画艺术搭建交流平台。
16: And we have stories to tell. We together have stories to tell. So we think that, especially from this year.It's very important that our two culture we try to meet even more to become even more strong in what we can do together.
17: 我们今年呢带来了有来自中东的非常多个国家的这个采购商，包括也门的，包括沙特的。现在非常多的动漫也都是在中东非常的普遍的。我觉得我们的动漫呢可以通过比如说带有一些教育意义的这种片子，然后呢去做中东的这些推广。
15: 同日，内地首个潮玩产品季贸评议基地落地东莞，将为中国出口企业开展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通报信息收集、特别贸易关注、风险预警等工作，化解企业出海潜在风险。
18: 同时呢，我们还深度参与我们这个潮玩产品它这个国际标准，还有我们国家的标准，还有我们这个行业的标准，我们将进行这个制定和修订。那么通过这个我们中国标准的这个认定我们会助力这个我们潮玩的企业从这个被动去应对规则转向这个主动引领规则。
15: 展方表示，这次展会邀请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与产业对接深度都创下新高。今年上半年，东莞出口玩具超过10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产品销往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凤凰卫视朱佳杰、雨丹，东莞报道。
5: 伊拉克近期遭遇持续高温，多地气温一度飙升至50摄氏度。在闷热的首都巴格达街头，冰镇饮用水需求旺盛。气象部门表示，在伊拉克南部等多地，气温达到47到50摄氏度。高温之下，许多民众都选择减少日间活动，以躲避毒辣的太阳。而在无法获得持续充足电力供应的地区，当地居民和商铺选择购买冰块降温。有制冰商表示，由于热浪来袭，冰块的产量增加，但是也面临电力短缺和燃料价格高企的困境。感谢您收看正念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1: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2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19: 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1: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20: 激励了我，好想做一个太空人。
21: 我应该要学多啲，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啦。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土耳其外长称，以色列无意谋求巴以和平。万斯称，对伊谈判将充满波折且耗时。英国宣布新一轮对俄制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现在关注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称，两名军人五日在黎巴嫩南部遭遇真主党袭击身亡，另有四人受重伤。五号下午起，以军加大对黎南部的打击力度，而当下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的安全谈判。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从五号下午至六号凌晨，以军升级了对黎南部提尔地区的袭击，周边的布尔基沙玛利镇遭到四次空袭，致四人受伤，当地道路上留下巨大的弹坑。此外，包括宾特朱拜勒地区、提卜宁在内的多个村镇也都遭到袭击。黎巴嫩卫生部证实，至少有一人在本轮袭击中丧生。对此，以色列军方称，本轮行动是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称，两名军人五号在黎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另有四人情况危急，已送医治疗。以色列北部兰巴姆医院发布的视频画面显示，四名重伤员已由直升机紧急运送至这家医院接受救治。据悉，两名死者分别为以军第55装甲旅的一名连长与一名士兵，这也是6月28号以来首次有以军士兵在黎巴嫩阵亡。值得关注的是，本轮冲突恰逢以色列和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安全谈判之际，六号双方继续进行谈判。此前一天因局势升级，当天的谈判提前结束。以黎双方此次在罗马谈判的核心内容是关于试点区的执行方案，即以色列从指定区域撤军，由黎方接管控制。黎巴嫩政府军已进驻首个试点区西扎乌塔尔，据外交人士透露，黎巴嫩要求将西亚姆或宾特朱拜勒列为新的试点区，这两个区域目前均被以军控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六号在安卡拉和叙利亚外长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以色列持续空袭加沙，印证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毫无和平意愿，并批评以方多项措施是破坏地区的稳定。费丹表示，即便是各方推进加沙和平谈判，以色列仍持续发动袭击，足以证明以方。

0: 方式蓄意破坏和平进程。费丹指出，以方目的是驱逐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试图将加沙改造成为巴勒斯坦人无法生存的区域。同时，内塔尼亚胡政府还在持续升级在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恐吓行动。费丹强调，以色列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是叙利亚稳定的重大隐患，呼吁国际社会强硬回击以色列的占领扩张思维。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接受一美媒体采访时表示，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万斯表示，伊朗内部存在分歧，有人希望战争结束，有人希望战争继续下去。美方的任务就是在这两者当中之间周旋。他认为，与伊朗的谈判过程可能会很曲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是表示伊朗收到美方的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的敲定。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已经超过5个月。路透社与伊普索集团近日就美伊战争相关话题面向全美成年人联合开展了一项线上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仅有35%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有5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将在未来一年中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
1: 这项民调面向全美发布，在6天时间里，共计收集了4505名美国成年人对美伊战争相关议题的看法。结果显示，仅有35%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5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稳定，有17%的受访者认为美方军事行动将为地区注入更多稳定性，另有16%的受访者认为地区稳定状况将大致维持不变。而在受访的共和党人中，虽然仍有66%的受访者认可美国总统特朗普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但仅有41%的人认为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将在未来一年内促进中东地区的稳定。针对在美伊冲突背景下持续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有58%的受访者认为受海峡通航受阻影响，油价将会持续上涨。仅有15%的受访者认为油价将因调整有所回落。此外，在被问及哪个政党在应对战争和恐怖主义方面做得更好时，有37%的受访登记选民认为民主党做得更好，比选择共和党的受访登记选民多出一个百分点，是自2024年12月以来，民主党首次在路透社与易普索的同类民调中领先。民调也显示，受访登记选民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方面能力较佳，是约10年来首见。特朗普在2024年竞选美国总统期间，曾承诺会避免美国卷入长期战争。有美国学者分析认为，特朗普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决定自一开始就不得民心。而随着美伊双方陷入长期消耗，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政治处境正持续恶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五号批评德国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或将自食恶果。与此同时，美国方面传出军援变动消息，特朗普据报近期拒绝向乌克兰增补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受美军弹药库存的短缺、中东战事需求影响，乌克兰防空的外援陷入多重的困境。
1: 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五日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柳宾斯基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说，德国肆无忌惮地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可能给德国带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指出，德国如今已是乌克兰的核心支持者，深度主导乌克兰军事化进程。德国去年11月底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法案，计划划拨115亿欧元援助乌克兰，用于采购各类军用装备，创下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德对乌军援金额新高。在欧洲对乌援助显露疲态、俄方喊话警示局势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乌关键防空武器援助也出现收紧态势。据外媒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拒绝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援助请求。消息人士称，特朗普上周在白宫椭圆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拒绝了泽连斯基的相关请求，美方给出的核心理由是国内导弹库存不足，且美国对伊朗的相关战事大幅增加了自身拦截导弹的战备需求。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此前曾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当前俄军持续加大对乌空袭强度，泽连斯基再三表示乌克兰防空导弹短缺，呼吁盟友加码援助。目前多国对乌援助已显乏力，多个北约欧洲成员国表示对乌援助已达极限。即便美方传出考虑授权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的消息，但这一方案落地周期长，根本无法缓解乌克兰当下紧迫的防空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为了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资金来源和继续支持乌克兰，英国政府6日宣布新一轮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新增的制裁对象包括多家俄罗斯银行企业以及运输俄罗斯能源的船只。
2: 在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访问乌克兰后，英国政府立即公布了新一轮对俄制裁名单，其中包括6家俄罗斯银行以及多家涉及关键战略物资进口的俄罗斯企业。同时，6艘被指协助运输俄罗斯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船只也被列入制裁名单。
3: This night again, the signal before the winter, we think that we need the unanimity and we need strong support from your country and from all other European friends.
2: 斯特里廷的这次访问正值基辅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期间，他对这次袭击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表示非常愤慨且无法容忍。
4: 自从俄乌战事爆发以来，英国已经多次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范围。尽管斯特里廷在这次访问基辅期间表达了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不满，但他同时也为俄罗斯士兵的牺牲感到惋惜，并且同时强调英国与俄罗斯人民之间并没有存在分歧。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0: 西班牙菲利休达的地方政府官员比瓦斯6号在欧洲议会的一场视频会议上表示，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比瓦斯形容当前的情况是混乱且不可持续，呼吁西班牙中央政府及各自治区分担压力。比瓦斯指，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但是临时的收容中心只能容纳数百人，现已人满为患，大批的移民被迫在附近的树林及海滩栖身，同时缺乏基本的生活物品。欧盟发言人当天表示，西班牙政府已阻止滞留在休达的非法移民前往西班牙本土及其他的欧洲国家。另一方面，西班牙当局设立失踪人口办公室，协助家属寻找在混乱中失踪的亲人。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6日投票决定以藐视国会罪起诉白宫前首席医疗顾问、传染病专家福奇。委员会当天以8票赞成、5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主席 保罗推动的决议，这一投票结果按照党派划分。保罗认为，他当天会把福奇涉嫌藐视国会一案直接移交司法部，从而绕过参议院全体表决。目前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席位优势无法达到推动此案所需的60票门槛。福奇上周出席新冠疫情听证会时，超过100次引用宪法第5修正案拒绝作供。保罗指出，福奇无权引用第5修正案，因为他已经获得前总统拜登的预防性特赦。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广岛核爆81周年，中方促日本敬畏历史。朝鲜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导弹。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各位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号就广岛核爆81周年、中国科考队在太平洋活动以及日本在南苗岛部署导弹的问题答记者问。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不应该重演，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是警钟长鸣，日方应对历史心存敬畏，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
6: 针对广岛核爆81周年，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妄图洗脱侵略罪责。更讽刺的是，日本执政当局近来企图整军备武，毫不掩饰在军事化的野心。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关于中方在太平洋海域开展深海勘探，派遣向阳红6号科考船接近日方基于南鸟岛所主张的专属经济区，林健回应说，中方开展的海洋科研活动服务于和平目的，严格遵守国际法相关规定，旨在提升全人类对海洋的科学认知，促进国际社会整体利益。此外，中国一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军舰在有关海域活动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针对日本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等在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的行径，林健表示，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在军事化的右翼佐证，日方不仅拒绝反省历史，还故技重施，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事实证明，日本在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躬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6号通报，朝鲜当天下午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紧急召开会议，敦促朝方停止挑衅。
7: 韩联参称，6号下午5点左右，也即香港时间下午4点左右，朝鲜从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韩联参表示，韩军已加强监视和警戒，以防朝鲜继续发射导弹。此外，韩美日三方也在紧密合作，共享朝鲜弹道导弹相关信息，并保持万全的戒备态势。日本防卫省称，朝鲜此次发射的导弹未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内，未对日本及周边地区构成威胁。韩国媒体分析指，预计今年的已知自由之盾韩美联合军演将于本月下旬举行。在此背景下，朝鲜此次发射导弹可能旨在向这次演习表达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针对朝鲜6号再次试射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召开记者会时表示，朝方导弹没有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内，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以及船舶或航空器受损。
8: 日本防卫省称，朝鲜周四傍晚5点过后，从东部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了至少一枚短程弹道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召开紧急记者会表示，导弹没有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也没有对航空器及船舶造成损害。
9: 発射された弾道ミサイルは朝鮮半島東岸付近に落下したと推定され、我が国の領域や排他的経済水域への飛来は確認されておらず、現時点において付近を航行する航空機や船舶の被害報告等の情報は確認されていません。
8: 小泉表示，朝鲜接连发射弹道导弹，威胁日本及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也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日本政府已向朝方提出严正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作出3项指示，要求有关部门全力收集信息，及时向国民发布，全面确认航空器和船舶安全，并做好应对突发事态准备。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召集了应急小组，防卫省则与美国、韩国保持紧密协调，持续加强警戒监视。凤凰卫视蒋文威、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5: 广东省日前通过《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三地消委会将共享信息，为解决新型消费纠纷和大湾区跨境消费维权提供指引。有来港的旅客表示，新规定可以更加直接精准地解决诉求。
10: 大湾区双向消费持续升温，越来越多港澳居民北上消费，内地民众南下购物，但与此同时，跨境消费纠纷也越来越多。日前，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联合三地消委会透过立法固化大湾区消费保护协作机制，并于今年10月1日起实行。新规最大亮点是支持广东省消委会建设，优化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实现消费者一键投诉、一网转办。这意味着往后港澳居民在内地消费或内地旅客在港澳购物遇到争议时，只需线上提交投诉，由平台直接转交属地消委会跟进。不少来港旅客表示，新规可以更直接精准解决诉求，
11: 购物体验应该会更好吧。因为可能会心里会觉得有这个平台保障大的话，应该会更放心的去买。
12: 其实我之前不知道香港有这个投诉的平台，如果说内地有一个的话，肯定会更方便一些吧，因为可能对香港各方面都不太了解。
13: 如果我们拿回去发现这个产品不是正品，或者是有什么瑕疵，那通过这个平台找到客服或者找到你们这边的负责人的话，如果能及时沟通的话，可以更换新的货品，或者给到一些消费者一些补偿。
10: 对比过去跨境维权模式，新规最大突破是实现跨域联动。以往存在的两地规则、售后标准不一、投诉难以高效对接处理等壁垒，都可以通过官方对接平台打通。有香港餐旅业界人士表示，新规加强旅客体验的同时，也降低商户沟通成本，将有助推动湾区商户信誉体系整合，从源头减少消费乱象。
14: 过去就只会是消费者和商户的一个争端，咁以后呢系会有一个第三方官方的平台作为一个仲裁方的话呢，其实对于大家来讲法，嗰个消费的信心会大咗，自然嗰个意欲都系会大咗。过去来讲法，可能我哋所需要花的一啲时间资源呢，就要系面对每一个投诉的客户。咁第時有一個一站式嘅平台，咁佢哋就係可以綜合所有嘅一啲意見，然之後我哋都係可以有理有據咁樣嚟處理呢啲問題。其實對於我哋嚟講法，都係會慳咗時間同埋慳咗人力同埋物力。
10: 隨着10月新規落地，大灣區流通的將不再只有人員和資源，消費的監管和服務也將全面互通，旅客買得更加放心，同時也為大灣區文旅消費升級持續賦能。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道。
5: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6号至10号在广东东莞举办，在6天内，内地首个潮玩产品季贸研究评议基地落户东莞，将化解中国企业出海的潜在风险。
15: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8月6号至10号在广东东莞举办，展会面积超过3.3万平方米，有来自全球500家企业机构参展。展会展示了系列经典动漫形象和东莞制造的机甲模型等超2200个 IP， 并开展产销对接活动。展会也为国际动画艺术搭建交流平台。
16: And we have stories to tell. We together have stories to tell. So we think that, especially from this year.It's very important that our two culture, we try to meet even more to become even more strong in what we can do together.
17: 我们今年呢带来了有来自中东的非常多个国家的这个采购商，包括也门的，包括沙特的。现在非常多的动漫也都是在中东非常的普遍的。我觉得我们的动漫呢，可以通过比如说带有一些教育意义的这种片子，然后呢去做中东的这些推广。
15: 同日，内地首个潮玩产品季贸评议基地落地东莞，将为中国出口企业开展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通报信息收集、特别贸易关注、风险预警等工作，化解企业出海潜在风险。
18: 同时呢，我们还深度参与我们这个潮玩产品它这个国际标准，还有我们国家的标准，还有我们这个行业的标准，我们将进行这个制定和修订。那么通过这个我们中国标准的这个认定我们会助力这个我们潮玩的企业从这个被动去应对规则转向这个主动引领规则。
15: 展方表示，这次展会邀请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与产业对接深度都创下新高。今年上半年，东莞出口玩具超过10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产品销往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凤凰卫视朱佳杰、雨丹，东莞报道。
5: 伊拉克近期遭遇持续高温，多地气温一度飙升至50摄氏度。在闷热的首都巴格达街头，冰镇饮用水需求旺盛。气象部门表示，在伊拉克南部等多地，气温达到47到50摄氏度。高温之下，许多民众都选择减少日间活动，以躲避毒辣的太阳。而在无法获得持续充足电力供应的地区，当地居民和商铺选择购买冰块降温。有制冰商表示，由于热浪来袭，冰块的产量增加，但是也面临电力短缺和燃料价格高企的困境。感谢您收看正念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和卡塔尔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及美伊谈判正在取得积极的进展。然而，伊朗则说，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敲定，但并未与美方恢复谈判。一边不断地释放积极信号，一边继续否认直接谈判。美伊的谈判陷入罗生门，到底进展如何？伊朗方面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会发生怎样的调整？路透社在4号披露，美军两款陆基远程精确导弹几乎已经用完，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接近一半。美国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则驳斥了相关的报道。那么，美军的弹药消耗情况到底如何？这将如何影响美军应对地区冲突的能力？相关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伊朗官方伊通社5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了超过3个星期的磋商，内容包括商船进出航线、海上交通安排以及未来的海峡管理模式。伊朗要求改变原有航道，认为过去的通行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的安全形势。双方目前已经就新航线的走向、进出路线图以及相关配套安排达成了原则性的共识。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新安排，靠近伊朗的北部临时航线以及位于阿曼水域的南部临时航线都将关闭，未来将启用一条同时经过伊朗和阿曼领海的新航线。新航线将使商船在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部分驶出航程中经过伊朗的领海，改变持续约60年的旧有通航模式。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安排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具备重新开放的条件。伊朗认为，美国的海上封锁、重新实施制裁以及被冻结资金等问题都必须要得到处理。他同时否认伊朗近期正在与美国谈判，但承认伊朗已经收到美方传递的信息，称美国准备恢复履行承诺。伊朗是否进入第二阶段谈判，目前仍在研究。
0: 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谈判情况到底如何？我们看到各方的说法是不一致的。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呢，谈判非常的顺利，有望在1-2天之内就达成协议。但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呢，谈判取得了进展，但是尚未达成。伊朗说压根儿就没有同美国就相关的问题展开谈判。各方的这个表态您怎么来看？而且为什么先是由美国的财长贝森特出来表态呢？
2: 现在信息确实很混乱，到底谈到什么程度了不知道，谈的内容也不知道。双方都说那个有进展，但是内容都不确定，有进展到底有什么意义呢？首先呢，关于谈判，双方说法不一样。说法不一样的它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和伊朗都要争夺对战争的主导权，对战争进程的这个控制能力。之前呢，战争的这个进程主要是由美国来控制的，基本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一个消息，战争就打起来了，再发一个消息，战争就停下来了，再发消息又谈起来了。那么最近一段时期，伊朗不干了，伊朗说凭什么你说打就打，你说谈就谈呢？伊朗说这一次就是7月24号，伊朗、美国和伊朗都宣布暂停袭击之后，伊朗就又主动打击了美军驻约旦的军事基地。伊朗就是要显示说，不是说你停就停，我想打还可以打。这一次谈也是，伊朗说凭什么你说谈就谈？所以美国一直说那个谈起来了，谈得很好。伊朗说根本没这么回事，根本就没有谈。所以这是双方对战争主导权的一种争夺的方式。另外一个是，到底有没有谈？双方各说各话，它的主要原因是双方指的不是一件事情。那么美国说谈了，指的是间接谈判；伊朗说没谈，指的是直接谈判。双方之间肯定是有信息的沟通的，但是呢，确实没有直接谈判。直接谈判现在是不可能的，伊朗现在不可能跟美国直接谈判，所以确实没有直接谈判。但间接谈判一定是有的，因为伊朗说 这一次要谈成，美国必须是解除对伊朗的封锁，美国要解冻对伊朗的资金，美国要放松对伊朗的石油，美国要豁免对伊朗石油的制裁，这些东西你必须那个美国同意才行。就是伊朗现在所要求的东西，只有美国能给他。你去跟阿曼谈、卡塔尔谈、跟别的谈没有用，所以他一定是有那个信息的交流的。那么至于现在到底谈到什么程度了，我们看到美国方面是最积极的，美国一直说那个谈得很好，很快就要达成了。他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现在心情比较迫切，因为特朗普说上周六为什么他突然一下子取消了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他说基本框架已经达成了，很快一两天就要宣布最终结果。就你说了一个谎之后，我们经常说你要用更多的谎、更大的谎来这个弥补。那么你既然说基本框架已经达成了，很快一两天就要宣布了，那么如果谈判都没有，那你怎么宣布去？所以美国必须说有谈判，并且谈得很好，并且马上就要宣布了。但是伊朗方面不着急，就是真实的情况是，到底谈判的内容是什么？到底谈判进行到什么程度了？伊朗国内到底批准了没有？然后批准了，美国到底同意不同意谈判的这些内容？现在都不知道。
0: 美国媒体还说呢，双方接近达成一份临时的协议，而且对霍尔木兹海峡有一个60天的临时的安排。具体有关航道方面呢，伊朗方面说，接下来北部靠近伊朗，包括南部靠近阿曼这个航道都是即将要关闭的，会开辟一个新的航道，既经过伊朗的领海，也经过阿曼的领海。这个新航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航线呢？
2: 现在没有人知道。本来在战争之前，那么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只有中间一条，就最宽的那一条。但是在战争期间呢，霍尔木兹海峡发展出3条航道来，就是北部的靠近在伊朗领海的，南部的在阿曼领海的，中间的还是传统上那一条。因为中间那一条从战争一开始伊朗就布了水雷，到今天为止伊朗也没有派水雷，所以中间那一条就那个现在死的了成了。那么现在能够通航的就是北部的和南部的。就是关于未来到底怎么通行，最近一段时期已经传过好几个版本了。就根据这几个版本的那个内容来看，越往后那个版本对伊朗越有利。很显然这些版本就是现在伊朗提出来的要求。最初的版本是

0: 阿曼提出来的被伊兰立即就否决了。
1: 嗯，
0: 阿曼提出来的版本是说阿曼跟伊兰那个各管50%，伊兰你就管你北部那条航道，阿曼管那个

0: 那么后来又传出消息来说，伊朗说同意那样，说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过伊朗北部这条航道，然后出海峡的经过阿曼的南部这条海峡，这样看的话，表面上看起来也很公平，就是双方各管那个一端，但是实际上是对伊朗有利的，因为阿曼的立场还是阿曼那个不管理，那么阿曼不管理不收费，那么伊朗要管理要收费。因为你船只你要出来，必须进去才能出来啊。如果伊朗管理了、控制了进去的，并且伊朗还有一个前提条件是说，在协议执行的初期，伊朗只允许伊朗自己的船只进去。这样的话，实际上阿曼对那个航道管理的这个权利或者管理的这个形式就没有了，只有伊朗管理了。这个对伊朗是有利的，但是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了。就是说，如果阿曼管理那个出来那条航道，伊朗管理进去的，伊朗可以控制从今天开始船只进去，但是现在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里边，现在被搁浅在内、被困在内的船只还据说至少有500-600艘。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理论上来说，阿曼想让那些所有的船只出来，几天之内就都可以出来了，这对伊朗是不利的。所以最近就又传出一个更新的版本来，这个更新的版本就对伊朗更有利了，就是说进去的、出来的
1: 都要走伊朗。
0: 都要走伊朗。然后虽然形式上还是阿曼和那个伊朗共同管理，但阿曼的条件还是不变，阿曼不收费、不管理。这样的话，实际上的管理权就是进出都属于伊朗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伊朗来说肯定是有利的，伊朗比较满意的，就看美国能不能同意。
1: 有分析说，在这份协议当中啊，还说到了未来这个双方承诺在30天之内要把中间航线的水雷排除掉。那么究竟谁来排雷，谁来监督这个审核？等排雷之后，这个中间航道又由谁来管控呢？
0: 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了，就是跟这个问题现在根本就达不成协议，所以这个问题在这次就
1: 搁
0: 不再，
1: 置了。
0: 对，就不再谈判之中，就搁到未来了。就是根据上一次6月17号那个谅解备忘录的规定，排雷必须是由伊朗去排，因为这些水雷之前就是伊朗那个布的。那么之前美国也提议过说，美国的军舰可以去排，欧洲的军舰也可以去排，被伊朗那个断然拒绝了。伊朗说，只有伊朗有权利去排雷，然后什么时候去排雷，这些都由伊朗决定。本来根据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6月17号谅解备忘录一签署之后，伊朗必须在30天之内就把这些雷全部排完。那6月17号到现在都过了好几个月了，伊朗一颗雷都没有去排，所以排雷这个也是伊朗手里边一张牌，就只要伊朗不去排雷。那么你船只就那个不能通过。伊朗什么时候排雷，伊朗也要根据美国的这个表态，伊朗才会去做。就是这些，现在解决不了。至于说排完雷了，这个海峡怎么管理？那么美伊之间现在是尖锐对立的，没有任何妥协空间。为什么这个现在不谈呢？因为谈不成，一谈就那个谈崩了。伊朗的基本立场是，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是不可谈判的。那么，美国的基本条件是海峡必须打通，必须回到战争之前，要不美国这一场仗不但白打了，美国打了半天还倒退了。
1: 有关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到底收不收费的问题，其实也是一直各方一个核心的焦点的议题啊。有消息说呢，在这份协议之下，60天之内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但是伊朗的立场呢，他是希望同阿曼来进行谈判，收取这个费用的双方来平分。那所以未来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前景，你怎么来看？
0: 这个如果是现在这样的话，伊朗的要求又比谅解备忘录更往前走了一步。谅解备忘录的规定是60天之内不收费，60天之后，至于是收通行费还是服务费还是自愿那个交费这些再谈。那么现在伊朗又要求又是60天之内就要收，管理费或者说那个自愿缴费，所以这个又比那个上一次伊朗的要求，更高了。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障碍，就是伊朗一个是要有管理权，另外一个是要收费。实际上，如果伊朗有了管理权了，他一定是要收钱的，就是不管收什么钱，叫什么名字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你。 有管理权了，伊朗已经设立了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了。

0: 然后设立了管理局的，你过往船只就得，登记申请，依然就得检查，然后依然再决定那个适不适合放行。那么这样，他就设立了行政机构，他就有开支了。那么依然不可能说是我免费给大家去做这件事情，所以管理权跟收费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收费这个问题对伊朗来说也是必须做的。
1: 现在我们看到，伊朗围绕这个航道跟收费的问题啊，不断地在更新自己的方案。那么，这个60天的临时安排，是不是等于赋予了伊朗一些临时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更大的权力？是特朗普方面让步了吗？
0: 现在美国有没有让步不知道，现在伊朗方面的态度还是没有改变，就是60天之内伊朗也必须管理，也必须收费，60天以后再谈。然后美国的态度也没有改变，美国的态度还是特朗普说的。特朗普在宣布说他取消对伊朗的打击的时候，特朗普说已经跟伊朗达成一个框架协议了，框架协议的内容包括伊朗必须立即全面彻底的开放海峡，也就是说意味着不能做任何管理，不能做任何收费。啊，现在肯定是伊朗手上的控制权更大，所以伊朗现在的要求比那个谅解备忘录的时候那个更多了，因为从7月24号伊朗和美国停止互相打击之后，实际上是美国往后边后撤了，因为根据美国之前的要求是，只要伊朗袭击通过阿曼那一侧的船只，那么美军就要打伊朗。但是呢，从7月24号开始，美军再没有打过伊朗，那么伊朗还不断的那个袭击通过阿曼那一侧的船只，因为伊朗的说法是说，必须经过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才是合法的。那些经过阿曼那一侧的，没有经过伊朗指定的航道，所以伊朗认为它是，非法的，是不安全的。但是从那之后，美国就再也没有打过伊朗。也就是说，从7月24号到现在为止，伊朗是基本上完全控制了海峡了。但是美国不承认。就在前两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还发布一个声明，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南部的海峡还是开通的，大家都可以过。说美国美军保护大家可以过。说在过去3个月，在美军的保护之下，有1000艘船只通过了南部的航道。但是它问题是有伊朗不间断的袭击那个南部的航道，现在船只已经很少过了。就在昨天，只有一天只有8艘船只通过，正常的时候是有130艘船只通过的。
1: 好，谢谢牛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国媒体说美军远程精确制导导弹的库存告急，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101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5: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101莲花系列，
2: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持续5个月的对伊朗作战正在快速消耗美国的导弹库存。路透社在4号披露，美军2款陆基远程精确导弹几乎已经用完，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接近一半。
3: 路透社四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持续五个月的对伊朗作战已经大幅消耗美军两款陆基远程精确制导导弹的库存，其中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新一代精确打击导弹的全球库存已经几乎全部耗尽了。这两款导弹单枚造价超过$1,000,000，可以从较远的距离精确打击到伊朗境内的目标，减少美军战机深入伊朗领空的需要。而随着库存下降，如果美国再次发动大规模空袭，可能不得不更多的依赖有人驾驶战机，作战风险也将随之增加。消息人士还透露，美军已经消耗接近一半的战斧巡航导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美军还使用了大约65%的爱国者拦截弹，萨德拦截弹库存也比开战前至少下降了38%。白宫四日回应表示，美国拥有的弹药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而且远超实际需要。美国军工企业也正在扩大生产。不过，美国媒体分析认为，多款导弹生产周期就长达数年，库存下降也将影响美军应对其他地区冲突的能力。
1: 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美方这个两款陆基远程精确导弹已经是消耗完了。这战斧巡航导弹的库存是消耗了一半，但是这个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的嘴还是挺硬的，他说相关的消息是不属实的。美军弹药这消耗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
0: 实际上消耗的到底怎么样，可能没有人知道，因为各个国家就是，远程导弹包括防空导弹，它的数量是绝对的军事机密，所以现在各方都在猜。就在2月28号战争之前，那么美国有军事专家就在《华尔街日报》上说，说美国那个导弹这一次开战之后肯定不够用，说几周之内可能就，用完了。到现在为止打了快半年了，那个也没有用完。但是它到底是紧缺到什么程度？各方的说法不一样。就在那个大家最近几天都引的路透社的消息里边说，美国陆军的两款导弹基本上消耗殆尽了。但是路透社就在同一篇报道里边说，那么第四个消息人员说所谓的消耗殆尽是中央司令部手里边的这两款导弹快消耗殆尽，因为中东这一块地区是属于美国的中央司令部管的，那么其他司令部手里边包括美国本土还有那个导弹，所以他现在说消耗殆尽，导弹不够用了。那么一部分指的是说现在部署在中东的导弹消耗的没有，那快没有了，那么你再有用，你就得从亚太啊、欧洲啊、包括美国本土啊，那个调配这些导弹去。这样的话，他说你有可能就，如果欧洲要用了，如果未来几年亚太要用了，美国本土要用，你就不够了。所以它不够指的是这个，并不是说现在，在中东的导弹就不够用了。说但是它到底是短缺到什么程度，现在确实那个各种说法都有，但是导弹短缺是肯定的。美国媒体、美国这个军方包括美国那个老百姓那个现在这么关注导弹，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现在对战争拖下去很不满，他对特朗普发动这场战争也很不满，所以通过炒作这些事情来，实际上美国国内是宣泄他对战争的不满，是对特朗普施加压力。
1: 美国导弹库存不足对于美国来应对地区冲突的能力来说有怎样的影响呢？
0: 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美国不管是支持乌克兰还是支持以色列，它还是支持海湾阿拉伯国家，它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导弹的支持。你像这一次在中东战争，美国用于保护以色列的防空导弹比以色列保护自己那个消耗掉的防空导弹还多，那么美国要保护海湾阿拉伯国家，那么你也必须用防空导弹来拦截来自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也就是说对以色列、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住在中东地区的美军的军事基地来说，导弹对它是性命攸关的，就是每一秒钟它都不能短缺导弹，你一短缺导弹，那么伊朗的无人机导弹来袭击，那么你就防御不了。那么过去这6个多月的时间里边，不管是美军的伤亡只有18个人，那么以色列的伤亡，也只有20多个人，海湾国家的伤亡也可能是那个20-30个人。它的主要原因就是90%以上的来袭的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都被拦截了，这就可以看出美国 导弹的重要性。如果说没有这些，那么以后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来的，它对美国和地区没有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另外一个就是没有这个远程进攻性的导弹，对美军来说是很危险的，因为美军要打击伊朗境内的目标，美军最安全的方式就是用远程导弹打，它可以不到伊朗的那个领空去。如果导弹短缺了，你就得派战斗机深入到伊朗的领空，这样的话就很危险的。
1: 另外我们看到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他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感慨啊，他说现在美军决策层的这个水平是大幅的下滑，再也不会出现像当年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时期那种决策者出现了。这个说法您怎么来看？是一个现实的情况吗？
0: 他肯定是这样的，不仅是在那个伊朗这样说，在美国国内也这样说，这也是决策水平的下降或者决策质量的下降，它的主要原因就是现在所有的决策权都集中到特朗普一个人手里，并且特朗普决策，他跟之前美国决策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特朗普决策是由一个很小的圈子决定的。就2月28号，当时要不要打伊朗，据美国媒体那个《华尔街日报》说，当时参与决策的就4-5个人。然后这些人决策，他为了这个决策的效率和速度，就其他那些各个机构的研究所的这些那个意见，他就基本上都没有听。所以后来大家批评特朗普，说在他决策之前，有人提出来说，你这一次要打伊朗，伊朗是要封锁海峡的，伊朗是要打海湾国家的。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特朗普说不用担心。说等不及伊朗封锁海峡，我们就可以把伊朗打趴下了。就说他一个人的观点，一个人的意志，就决定了整个战争的进程。就从战争爆发以来也是，就什么时候要打，什么时候大打，什么时候停火谈判，这些基本上都是特朗普一个人来决定的。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在大的战争决策上那个最独特的一次，也是为什么这次战争从一开始到现在，美国接连失误，到现在陷入伊朗战争泥潭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1: 好，非常感谢牛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Thực sự, anh không thể hiểu nổi ý định mạo hiểm này. Nó đói lắm.
0: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2: 야이빙시야다사기란다끝났어끝났어
0: 루카스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3: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4: Tất cả là nhân loại,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ại.
5: 그냥그만하고도망가
6: 아니끝까지가야돼
0: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3: Friends?
7: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8: 의심을해서시켜주면확신이된다
1: 딩맨랑맨랑맨
0: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近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2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10: 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0: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11: 激励了我，好想做一个太空人。
12: 我应该要学多啲，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啦。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土耳其外长称以色列无意谋求巴以和平，万斯称对伊谈判将充满波折且耗时，英国宣布新一轮对俄制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现在关注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称，两名军人五日在黎巴嫩南部遭遇真主党袭击身亡，另有四人受重伤。五号下午起，以军加大对黎南部的打击力度，而当下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的安全谈判。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从五号下午至六号凌晨，以军升级了对黎南部提尔地区的袭击，周边的布尔基沙玛利镇遭到四次空袭，致四人受伤，当地道路上留下巨大的弹坑。此外，包括宾特朱拜勒地区、提卜宁在内的多个村镇也都遭到袭击。黎巴嫩卫生部证实，至少有一人在本轮袭击中丧生。对此，以色列军方称，本轮行动是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称，两名军人五号在黎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另有四人情况危急，已送医治疗。以色列北部兰巴姆医院发布的视频画面显示，四名重伤员已由直升机紧急运送至这家医院接受救治。据悉，两名死者分别为以军第55装甲旅的一名连长与一名士兵，这也是6月28号以来首次由以军士兵在黎巴嫩阵亡。值得关注的是，本轮冲突恰逢以色列和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安全谈判之际，六号双方继续进行谈判。此前一天因局势升级，当天的谈判提前结束。以黎双方此次在罗马谈判的核心内容是关于试点区的执行方案，即以色列从指定区域撤军，由黎方接管控制。黎巴嫩政府军已进驻首个试点区西扎乌塔尔，据外交人士透露，黎巴嫩要求将西亚姆或宾特朱拜勒列为新的试点区，这两个区域目前均被以军控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六号在安卡拉和叙利亚外长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以色列持续空袭加沙，印证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毫无和平意愿，并批评以方多项措施是破坏地区的稳定。费丹表示，即便是各方推进加沙和平谈判，以色列仍持续发动袭击，足以证明以方是蓄意破坏和平进程。费丹指出，以方目的是驱逐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试图将加沙改造成为巴勒斯坦人无法生存的区域。同时，内塔尼亚胡政府还在持续升级在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恐吓行动。费丹强调，以色列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是叙利亚稳定的重大隐患，呼吁国际社会强硬回击以色列的占领扩张思维。美国副总统万斯五号接受伊美媒体采访时表示，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万斯表示，伊朗内部存在分歧，有人希望战争结束，有人希望战争继续下去。美方的任务就是在这两者当中之间周旋。他认为，与伊朗的谈判过程可能会很曲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是表示伊朗收到美方的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的敲定。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已经超过五个月，路透社与伊普索集团近日就美伊战争相关话题面向全美成年人联合开展了一项线上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仅有35%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有5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将在未来一年中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
2: 这项民调面向全美发布，在六天时间里，共计收集了4505名美国成年人对美伊战争相关议题的看法。结果显示，仅有35%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5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稳定。有17%的受访者认为，美方军事行动将为地区注入更多稳定性。另有16%的受访者认为，地区稳定状况将大致维持不变。 而在受访的共和党人中，虽然仍有66%的受访者认可美国总统特朗普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但仅有41%的人认为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将在未来一年内促进中东地区的稳定。针对在美伊冲突背景下持续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有58%的受访者认为受海峡通航受阻影响，油价将会持续上涨。仅有15%的受访者认为油价将因调整有所回落。此外，在被问及哪个政党在应对战争和恐怖主义方面做得更好时，有37%的受访登记选民认为民主党做得更好，比选择共和党的受访登记选民多出一个百分点，是自2024年12月以来，民主党首次在路透社与易普索的同类民调中领先。民调也显示，受访登记选民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方面能力较佳，是约10年来首见。特朗普在2024年竞选美国总统期间，曾承诺会避免美国卷入长期战争。有美国学者分析认为，特朗普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决定自一开始就不得民心。而随着美伊双方陷入长期消耗，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政治处境正持续恶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五号批评德国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或将自食恶果。与此同时，美国方面传出军援变动消息，特朗普据报近期拒绝向乌克兰增补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受美军弹药库存的短缺、中东战事需求影响，乌克兰防空的外援陷入多重的困境。
1: 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5日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柳宾斯基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说，德国肆无忌惮地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可能给德国带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指出，德国如今已是乌克兰的核心支持者，深度主导乌克兰军事化进程。德国去年11月底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法案，计划划拨115亿欧元援助乌克兰，用于采购各类军用装备，创下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德对乌军援金额新高。在欧洲对乌援助显露疲态、俄方喊话警示局势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乌关键防空武器援助也出现收紧态势。据外媒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拒绝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援助请求。消息人士称，特朗普上周在白宫椭圆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拒绝了泽连斯基的相关请求，美方给出的核心理由是国内导弹库存不足，且美国对伊朗的相关战事大幅增加了自身拦截导弹的战备需求。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此前曾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当前俄军持续加大对乌空袭强度，泽连斯基再三表示乌克兰防空导弹短缺，呼吁盟友加码援助。目前多国对乌援助已显乏力，多个北约欧洲成员国表示对乌援助已达极限。即便美方传出考虑授权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的消息，但这一方案落地周期长，根本无法缓解乌克兰当下紧迫的防空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为了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资金来源和继续支持乌克兰，英国政府6日宣布新一轮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新增的制裁对象包括多家俄罗斯银行企业以及运输俄罗斯能源的船只。
2: 在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访问乌克兰后，英国政府立即公布了新一轮对俄制裁名单，其中包括6家俄罗斯银行以及多家涉及关键战略物资进口的俄罗斯企业。同时，6艘被指协助运输俄罗斯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船只也被列入制裁名单。
3: This night again, the signal before the winter, we think that we need the unanimity and we need strong support from your country and from all other European friends.
2: 斯特里廷的这次访问正值基辅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期间，他对这次袭击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表示非常愤慨且无法容忍。
4: 自从俄乌战事爆发以来，英国已经多次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范围。尽管斯特里廷在这次访问基辅期间表达了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不满，但他同时也为俄罗斯士兵的牺牲感到惋惜，并且同时强调英国与俄罗斯人民之间并没有存在分歧。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0: 西班牙菲利休达的地方政府官员比瓦斯6号在欧洲议会的一场视频会议上表示，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比瓦斯形容当前的情况是混乱且不可持续，呼吁西班牙中央政府及各自治区分担压力。比瓦斯指，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但是临时的收容中心只能容纳数百人，现已人满为患，大批的移民被迫在附近的树林及海滩栖身，同时缺乏基本的生活物品。欧盟发言人当天表示，西班牙政府已阻止滞留在休达的非法移民前往西班牙本土及其他的欧洲国家。另一方面，西班牙当局设立失踪人口办公室，协助家属寻找在混乱中失踪的亲人。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6日的投票决定以藐视国会罪起诉白宫前首席医疗顾问、传染病专家福奇。委员会当天以8票赞成、5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主席 保罗推动的决议，这一投票结果按照党派划分。保罗认为，他当天会把福奇涉嫌藐视国会一案直接移交司法部，从而绕过参议院全体表决。目前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席位优势无法达到推动此案所需的60票门槛。福奇上周出席新冠疫情听证会时，超过100次引用宪法第5修正案拒绝作供。保罗指出，福奇无权引用第5修正案，因为他已经获得前总统拜登的预防性特赦。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广岛核爆81周年，中方促日本敬畏历史。朝鲜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导弹。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叫停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塔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各位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号就广岛核爆81周年、中国科考队在太平洋活动以及日本在南鸟岛部署导弹的问题答记者问。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不应该重演，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是警钟长鸣，日方应对历史心存敬畏，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
6: 针对广岛核爆81周年，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妄图洗脱侵略罪责。更讽刺的是，日本执政当局近来企图整军备武，毫不掩饰在军事化的野心。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关于中方在太平洋海域开展深海勘探，派遣向阳红6号科考船接近日方基于南鸟岛所主张的专属经济区，林健回应说，中方开展的海洋科研活动服务于和平目的，严格遵守国际法相关规定，旨在提升全人类对海洋的科学认知，促进国际社会整体利益。此外，中国一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军舰在有关海域活动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针对日本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等在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的行径，林健表示，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在军事化的右翼佐证，日方不仅拒绝反省历史，还故技重施，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事实证明，日本在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躬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6号通报，朝鲜当天下午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紧急召开会议，敦促朝方停止挑衅。
7: 韩联参称，6号下午5点左右，也即香港时间下午4点左右，朝鲜从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韩联参表示，韩军已加强监视和警戒，以防朝鲜继续发射导弹。此外，韩美日三方也在紧密合作，共享朝鲜弹道导弹相关信息，并保持万全的戒备态势。日本防卫省称，朝鲜此次发射的导弹未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内，未对日本及周边地区构成威胁。韩国媒体分析指，预计今年的已知自由之盾韩美联合军演将于本月下旬举行。在此背景下，朝鲜此次发射导弹可能旨在向这次演习表达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针对朝鲜6号再次试射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召开记者会时表示，朝方导弹没有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内，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以及船舶或航空器受损。
8: 日本防卫省称，朝鲜周四傍晚5点过后，从东部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了至少一枚短程弹道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召开紧急记者会表示，导弹没有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也没有对航空器及船舶造成损害。
9: 発射された弾道ミサイルは朝鮮半島東岸付近に落下したと推定され、我が国の領域や排他的経済水域への飛来は確認されておらず、現時点において付近を航行する航空機や船舶の被害報告等の情報は確認されていません。
8: 小泉表示，朝鲜接连发射弹道导弹，威胁日本及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也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日本政府已向朝方提出严正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做出3项指示，要求有关部门全力收集信息，及时向国民发布，全面确认航空器和船舶安全，并做好应对突发事态准备。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召集了应急小组，防卫省则与美国、韩国保持紧密协调，持续加强警戒监视。凤凰卫视蒋文威、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5: 广东省日前通过《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三地消委会将共享信息，为解决新型消费纠纷和大湾区跨境消费维权提供指引。有来港的旅客表示，新规定可以更加直接精准地解决诉求。
10: 大湾区双向消费持续升温，越来越多港澳居民北上消费，内地民众南下购物，但与此同时，跨境消费纠纷也越来越多。日前，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联合三地消委会透过立法固化大湾区消费保护协作机制，并于今年10月1日起实行。新规最大亮点是支持广东省消委会建设，优化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实现消费者一键投诉、一网转办。这意味着往后港澳居民在内地消费或内地旅客在港澳购物遇到争议时，只需线上提交投诉，由平台直接转交属地消委会跟进。不少来港旅客表示，新规可以更直接精准解决诉求。
11: 购物体验应该会更好吧？因为可能会心里会觉得有这个平台保障大的话，应该会更放心的去买。
12: 其实我之前不知道香港有这个投诉的平台，如果说内地有一个的话，肯定会更方便一些吧，因为可能对香港各方面都不太了解。
13: 如果我们拿回去发现这个产品不是正品，或者是有什么瑕疵，那通过这个平台找到客服或者找到你们这边的负责人的话，如果能及时沟通的话，可以更换新的货品，或者给到一些消费者一些补偿。
10: 对比过去跨境维权模式，新规最大突破是实现跨域联动。以往存在的两地规则、售后标准不一、投诉难以高效对接处理等壁垒，都可以通过官方对接平台打通。有香港餐旅业界人士表示，新规加强旅客体验的同时，也降低商户沟通成本，将有助推动湾区商户信誉体系整合，从源头减少消费乱象。
14: 过去就只会是消费者同埋商户嘅一个争端，咁以后咧系会有一个第三方官方嘅平台作为一个仲裁方嘅话咧，其实对于大家嚟讲法，嗰个消费嘅信心会大咗，自然嗰个意欲都系会大咗。过去嚟讲法，可能我哋所需要花嘅一啲时间资源咧，就要系面对每一个投诉嘅客户。咁第時有一個一站式嘅平台，咁佢哋就係可以綜合所有嘅一啲意見，然之後我哋都係可以有理有據咁樣嚟處理呢啲問題。其實對於我哋嚟講法，都係會慳咗時間同埋慳咗人力同埋物力。
10: 隨着10月新規落地，大灣區流通的將不再只有人員和資源，消費的監管和服務也將全面互通，旅客買得更加放心，同時也為大灣區文旅消費升級持續賦能。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道。
5: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6号至10号在广东东莞举办，在6天内，内地首个潮玩产品季贸研究评议基地落户东莞，将化解中国企业出海的潜在风险。
15: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8月6号至10号在广东东莞举办，展会面积超过3.3万平方米，有来自全球500家企业机构参展。展会展示了系列经典动漫形象和东莞制造的机甲模型等超2200个 IP， 并开展产销对接活动。展会也为国际动画艺术搭建交流平台。
16: And we have stories to tell. We together have stories to tell. So we think that, especially from this year.It's very important that our two culture, we try to meet even more to become even more strong in what we can do together.
17: 我们今年呢带来了有来自中东的非常多个国家的这个采购商，包括也门的，包括沙特的。现在非常多的动漫也都是在中东非常的普遍的。我觉得我们的动漫呢，可以通过比如说带有一些教育意义的这种

0: 骗子，然后呢去做中东的这些推广。
1: 同日，内地首个潮玩产品季茂平抑基地落地东莞，将为中国出口企业开展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通报信息收集、特别贸易关注、风险预警等工作，化解企业出海潜在风险。
2: 同时呢，我们还深度参与我们这个潮玩产品它这个国际标准，还有我们国家的标准，还有我们这个行业的标准，我们将进行这个制定和修订。那么通过这个我们中国标准的这个认定我们会助力这个我们潮玩的企业从这个被动去应对规则转向这个主动引领规则。
1: 展方表示，这次展会邀请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与产业对接深度都创下新高。今年上半年，东莞出口玩具超过10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产品销往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凤凰卫视朱佳杰、雨丹，东莞报道。
3: 伊拉克近期遭遇持续高温，多地气温一度飙升至50摄氏度。在闷热的首都巴格达街头，冰镇饮用水需求旺盛。气象部门表示，在伊拉克南部等多地，气温达到47到50摄氏度。高温之下，许多民众都选择减少日间活动，以躲避毒辣的太阳。而在无法获得持续充足电力供应的地区，当地居民和商铺选择购买冰块降温。有制冰商表示，由于热浪来袭，冰块的产量增加，但是也面临电力短缺和燃料价格高企的困境。感谢您收看正念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4: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

0: 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14家中国内地及香港企业躺枪，
2: 模仿美国霸权行径，
3: 是否得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1: 中方反制针锋相对，
2: 这场博弈的底层规则已经变了，
3: 要比谁能够耐打，
1: 交锋背后谁会是真正赢家？
3: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2: 地缘政治的不义的牺牲品，
3: 是反噬一刀。
1: 凤凰聚焦14对14，欧盟到底制裁了谁？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上月底，欧盟新一轮的对俄制裁第一次大规模的波及中国，中国内地加香港共14家企业被制裁。中国对等把欧盟的14家企业机构列入了出口管控清单，清单的背后意图、手段、杀伤力各不相同。还有波兰的一所大学被拉黑，欧盟叫板，中国反制。
1: 2026年7月下旬，欧盟公布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制裁名单一口气列了218个主体，其中包括超过100家银行和加密货币运营商、40多艘俄罗斯影子舰队的船只，以及多家俄罗斯境内本土炼油厂，试图切断跨境资金流转、能源运输与原油加工的渠道。值得一提的是，欧盟还将51个实体纳入更严格的两用物项出口限制清单，其中有14家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企业，内地9家，香港5家，他们的业务主要涉及物流、电子和贸易等领域。欧盟方面声称，这些企业通过微电子元件、数控机床、半导体加工设备等渠道，帮助俄罗斯规避了既有的出口限制。
2: 这明显是长臂管辖的行为。第三方，也就是俄乌冲突之外的其他的国家的这个公司啊，以及实体来施以制裁，这是一种比较赤裸裸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也是欧盟很强烈的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表现啊，认为凡是不符合他所谓的援乌反俄立场的国家的经济实体啊，一旦他们与俄罗斯有一定的联系，那就都会被列到他自己的黑名单上。
3: 欧盟现在是过度渲染，这不仅仅无视了他们自身，其实呢是持续巩固违背和平原则，还盲目的模仿美国的这种霸权行径。可是他们自己忘了，他们自己是提供武器给乌克兰这一方面的，中方一直是劝和促谈的，中方也没有对任何一方提供武器，纯属缺乏实证的莫须有的打压。
1: 针对欧盟在对俄制裁框架下将14家中国内地及香港企业纳入两用物项管控清单一事，中国迅速作出回应。欧盟公布制裁措施不到24小时，中国商务部的反制行动就已经落地，将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这份反制名单覆盖了多个欧盟成员国的企业，德国和法国各3家，意大利和波兰各2家，荷兰、捷克、保加利亚、立陶宛各有1家。这些企业在欧洲防务和关键供应链领域颇具分量，包括德国军工企业莱茵金属、法国无人机开发商 KWOC UAS、意大利电机制造商拉法特集团，以及捷克泰托拉卡车公司等。
2: 欧洲人说他要打的是所谓的蜂群战术啊，就是像蜜蜂窝或者叫马蜂窝一样啊，他是想要这儿蛰你一下，那儿蛰你一下，来增加这个欧盟手中的这个筹码。但是他没有想到，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面呢，中方的反制的拳头就落在了欧盟的身上。而这次呢，我们看到中方的反制力度是相当之大的，不让这些军火公司呢将他们的这个继续源源不断的将其这个所谓的军工产品输送前线。那在这一点上，其实是对于欧洲的所谓的再军事化的进程以及其所谓的反俄援乌的大业呢，会造成一定的限制。
1: 从中方这份出口管制

0: 是管控名单的行业布局不难发现，名单重心明显偏向国防和军民两用制造业，涉及军工、光电子、红外系统、激光和特种材料等领域。众多上榜实体中，德国莱茵金属是最受关注的。作为欧洲防务工业的头部力量，莱茵金属的业务版图横跨军用与民用装备研发、制造及销售，产品包括坦克、装甲车、弹药和各类防空系统。俄乌冲突爆发后，这家企业深度介入对乌军援，成为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弹药供应商，向乌克兰部队提供了种类和数量都非常可观的中大口径弹药。除此之外，莱茵金属还持续为乌克兰输送装甲车辆，同时还向乌方提供反无人机系统以及后勤技术支持。2025年，莱茵金属向乌克兰销售大量武器，仅炮弹销售额就达1.42亿欧元。
1: 莱茵金属啊，是德国乃至在全欧洲最大的军工巨头之一，这就构成了非常大的讽刺呀。莱茵金属它是实打实的把这些什么坦克呀、火炮、防空系统和海量的弹药送进了乌克兰的战场，直接用于杀伤俄罗斯的这种战争机器，但是呢，从来没有被中方和俄方制裁过。而和欧盟呢，现在反过来是为支持俄罗斯军工，以这个东西为理由制裁中国的企业，其中不少企业呢，不过是正常的民品的贸易，不是军品。这等于什么呢？等于是只许自己递刀子，不许别人卖螺丝，这么一个双重的标准。
0: 2025年9月，伦敦国际防务展期间，莱茵金属 CEO 帕珀格接受采访时曾表示，莱茵金属可以从中国购买零部件，但不应该完全从中国购买。他还透露，莱茵金属对中国零部件的依赖程度目前约为1%。如今中方将莱茵金属纳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名单，也让外界重新审视这1%背后的供应链风险。
1: 这个帕帕克本人他自己就多次承认过，欧洲超过70%的火药棉是依赖中国进口的，莱茵金属已经囤积了可以供3到4年的库存。帕帕格的这个1%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叙事框架，只计算了从中国直接进口的成品的部件，没有包括从中国进口的这个原材料经过第三方和欧洲本土加工之后再进入莱茵金属的。真正的供应链脆弱性恰恰隐藏在原材料承接的深度依赖之中。
2: 莱茵金属现在如果遭到中方的反制以后，当然它现在有一定的储备啊，但是一旦储备如果战事继续延长，其储备耗竭的话呢，它无法取得新的这个原料的供应的话呢，那这对于它对于乌克兰的所谓的军工产业以及军队的支持呢，是要打上一个大的折扣的。欧盟对于中方的制裁，那恰恰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对其现在所谓的地缘政治任务呢，实际上是反噬一刀。
0: 就在中方出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前夕，莱茵金属在北约峰会防务工业论坛期间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在美德两国政府支持下成立合资企业，在欧洲打造集制造、集成、分发于一体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生产中心。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加速推进欧洲防空体系布局，宣布将在欧洲设立 PAC-3 防空导弹维护设施。德国、荷兰、波兰和瑞典确认参与项目。而在7月20日范保罗国际航展，洛克希德马丁展出新型 PAC-3/AC-1 廉价版防空拦截弹，并明确表示希望吸纳欧洲工业伙伴，加速该弹种的开发和量产进程。值得注意的是，中方管控清单中多家欧盟实体恰好就嵌入了欧美军工一体化的供应链，捷克泰托拉生产军用重型运输车辆，法国 KWOK UAS 专注于无人机平台研发，波兰维戈尔光电主打红外传感器。从战术导弹 PAC-3 防空拦截系统到配套平台组件，这些企业各司其职，构成欧美协同强化欧洲防务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把近期的事件按时间线铺展来看， 范保罗航展发布防空弹药，北约峰会敲定美欧军工合作，随后欧盟对华企业的制裁，紧接着中方反制措施落地，环环相扣的节奏让这场14-14的较量多了一层。

0: 海外基地。
1: 梳理本次中方管制管控清单内14家欧盟实体，不难发现一个共性，他们普遍对中国的稀土等关键原材料存在结构性依赖。德国莱茵金属主力产品豹二主战坦克的火控系统和精密传动部件高度依赖耐高温稀土材料，捷克泰托拉卡车公司其车辆生产中所需的特种钢材、电子控制系统上游供应链也与中国稀土关键矿产紧密相关。意大利拉法特集团作为电机制造商，制造应用于特定领域的特种电机，所需的高性能永磁材料同样高度依赖稀土原料。清单中的其他实体涉及的先进材料、精密制造、光学与电子元件等领域，其上游供应链更是深度嵌入中国的稀土及关键矿产体系。当欧洲持续加码防务工业整合，原材料供应链短板成为这场14对14的博弈中不可忽视的变量。
2: 我们在稀土以及这个贵金属或者叫稀有金属啊这个领域呢，其实是可以卡住欧洲的脖子的。欧洲人其实是很怕稀土的管制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过去两年他一直在搞这个所谓的稀土多元化。但是呢，一直从稀土的这个原材料的取得到这个它的冶炼，它其实现在没有形成足够的这样的一个产能。所以至少在一两年的时间里面中国产的这个稀土和中国冶炼的稀土呢，是欧洲相关企业所必不可少的。
0: 在稀土管制大框架之下，中国已经明确将欧洲防务工业纳入了射程。稀土精炼产能大家都知道，中国占到全球的91%，欧洲短期内啊，他们根本找不到替代的来源。更关键的是什么呢？管制新增了域外管控的这个条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即便产品在第三国生产，只要含有中国的稀土成分，中方同样可以限制。这意味着欧洲防务工业的每一个环节都已经处于中国出口管制的精准打击范围之内。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除了欧洲防务与关键供应链企业之外，中方管制清单中还出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主体，波兰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此前中方曾将日本防卫大学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但将一所外国民用理工科大学与多家军工企业并列纳入管制范畴，在中方出口管制中尚属首次。7月27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波兰记者就此提问，询问此举是否意味着将学术交流与经贸合作政治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5: 中方的有关措施针对的是欧盟列单制裁中国企业的错误做法，不针对特定国家。
1: 中方为何会将一所外国民用理工科大学列入管制管控名单呢？这得从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本身的背景说起。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是波兰名列前茅的

0: 理工类学府，工程技术、物理和化学领域是其优势学科。但公开的研究记录显示，他在防务技术研究方面的参与程度远超普通学术机构范畴。一条关键线索出现在2026年4月，欧盟委员会公布了第五轮欧洲防务基金资助结果，410份申请中仅有57个项目获批，总资助额突破10亿欧元。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研究团队拿下其中两个项目，合计预算接近1100万欧元。
1: 波兰的这所理工大学承担了不少的欧盟防务产业的这个科技合作项目，那所以它也是欧盟的军工复合体里面的重要的一环，制裁它呢也是合理合法的。
2: 1100万欧元，这些预算分别用于开发载重300公斤的重型军用无人机和生成式的 AI 在作战环境当中的应用。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个学校与被一起制裁的波兰的维戈尔光电公司，他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合作，联合开发了近红外一直到远红外波段的超稳定脉冲激光器。而维戈尔光电的产品呢，它是广泛应用于导弹预警系统和制导弹药，中方把它列入管制，正是看准了这一条大学研发到军工企业转化再到战场应用的完整的链条，这是从源头上切断关键材料和技术的供给。
0: 这场14对14的博弈并非中欧之间第一次因出口管制问题交锋。早在今年4月23日，欧盟在第20轮对俄制裁中就将6家中国企业和1名自然人列入制裁清单。作为回应，中方迅速将7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理由是相关实体存在参与对台军售、同台湾地区勾连等行为。在这份管制名单里，不乏欧洲防务产业链关键企业。德国亨索尔特公司定期向台湾地区提供防空雷达、舰艇、电子系统及技术咨询服务。奥姆尼波尔公司等多家捷克公司曾向台湾地区供应导弹发射装置、火炮、无人机等装备。时隔3个月，新一轮对峙再度升级。此次7月交锋，中欧相互管制规模从7家扩大到14家。数量增加的背后，是双方管制博弈的覆盖范围和对抗烈度同步上升。
1: 这种逆经济全球化呢，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把很多原来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武器化，也就是要比谁能够耐打，就是谁比谁耐疼，比所谓的相对的收益或者甚至是相对的受损，将这个7家扩展到14家，在很大程度上呢来保证自己的这个所谓的绝对的安全。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原有的这个经济正常的运行呢都变得泛安全化和泛政治化。中方的反制的14家却扎扎实实的板子打在了各个成员国身上。
2: 过去西方的制裁主要依赖金融体系，比如说美元结算啊，还有技术壁垒，比如说出口管制以及规则的话语权，这些东西来对中国施压。但中国凭借着咱们的稀土精炼、永磁体、镓锗等关键材料上的绝对的主导地位，构建了一套你制裁我的企业，那我就卡住你原材料的对等反制体系。这场博弈的底层规则已经变了，跟过去不一样了。谁掌握不可替代的产业链的节点，谁就能拥有真正的制裁话语权。没有这些原材料，那你什么也干不成。打击更严重的是他们自己。
0: 就在中方出台对欧反制措施不久，美国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德国政府正在非正式地摸排中国的经济薄弱环节，通过梳理贸易流向、供应链结构以及企业运营数据，试图弄清中国在哪些领域依旧依赖德国及欧洲的技术、专用零部件和工业工艺，以便在未来欧盟与中国发生贸易争端时加以利用。知情人士透露，德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已为此制定了34项未对外公开措施，用于评估相关风险并拟定应急预案。欧洲改革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桑德尔·托尔多伊尔更是直言不讳。 目标并不是要永远把中国隔绝在技术之外，而是要让中国明白德国也有牙齿。
1: 我觉得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经济去经济相互依赖和欧盟的这个去风险政策之下呢，中欧双方其实都在做最坏的打算。现在欧方显然在这方面是处于一个劣势，因为在一些稀有的金属、在稀土、在铜精炼、在无人机、在很多的关键的一些原材料等等方面呢，那欧洲方面其实甚至包括医药方面呢，都是有70%以上的对华依赖。德国方面他所做的只不过是想要向中方亮一亮肌肉啊，想告诉中方呢，他也在摸我们的底牌啊，他也有一些可以握着我们的把柄。但是我想呢，这都是所谓相互确保摧毁里面的底线啊，不会是中欧双方真正的使出来。如果到那一步的话，那我们说是中欧可能就面临着彻底脱钩的风险。但是在这之上是有很多的灰色地带的，这些灰色地带里面都是中欧和平协商、谈判共处的空间。
0: 根据德国的初步评估，通快集团卡尔蔡司公司两家本土企业可能成为中国供应链中潜在薄弱节点。他们是荷兰半导体设备巨头阿斯麦制造先进光刻机不可或缺的核心技术供应商。不仅如此，评估报告还将目光投向了德国多家半导体企业，这些公司掌握大量精细化专有技术，虽然在终端产品中未必显眼，却在供应链的关键环节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在德国评估列出的各类制衡手段中，两套方案威慑性最为突出。一是直接停止向中国出口相关机械和零部件，二是针对已在中国运行多年的现役设备暂停一切维护与保养服务。
2: 这场博弈的本质是你卡我原料，我卡你设备维护的这种相互威慑。他们认为如果停止了这个维护和保养的服务，比直接断供更具有杀伤力，因为新的设备一旦失去了原厂技术的支持，这个生产线可能会停摆的。但是呀，这个事情恰恰暴露了德国的深层焦虑。拿通快和赖斯啊来卡中国，中国当然会受到一些影响，但中国的应对已经形成了国产替代加自主运维再加对等反制的立体的体系。最大的影响恰恰是这两家企业。
1: 德国方面他现在的一些所谓的预备的措施对他自己造成损失呢可能会更大。但是如果说中欧的关系还会继续的下行啊，如果大家都用亮肌肉的方法呢来展示对对方可能造成的伤害，那我想呢这个双方都会在这个经济冲突或者叫经济博弈中受损，这也是双方呢都不愿意看到的。特别是对于任何一家欧洲企业来说，国家的一粒灰啊，可能就会是企业身上一座山，那会是他没有办法承受的。
0: 近年来，中欧经贸关系波折不断，各类贸易摩擦接连在多个领域爆发。在电动汽车行业，欧盟委员会对中国发起反补贴调查，化工产品、轮胎等传统制造业领域，欧盟多次对中国产品征收反倾销税。钢铁产业方面，欧盟将每年免税进口钢铁的配额控制在1830万吨，较2024年减少47%，对超出配额的进口钢铁还要征收50%的关税。今年5月，欧盟首次将中国列为所谓高风险国家，并以此为由禁止欧盟公共资金扶持使用中国逆变器的项目。这一限制直指中国优势新能源产业链。一边是层层加码的贸易门槛，另一边欧洲多国政要接连访华，希望从庞大的中国市场获取合作机会。但地缘政治因素的不断介入，使得欧盟在实际操作中难以真正做到战略自主。
1: 欧洲政治家自己也看到了中国巨大的市场，那也希望呢他们自己的欧洲的企业能够在其中呢分一杯羹。那也认识到欧洲企业呢通过和中国企业的合作呢其实可以保持他自己的一个竞争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又对于自己 整个的去工业化的进程呢感到非常的担忧，尤其是现在他感觉欧洲的

0: 对华的贸易逆差是比较大的，对于它自己的这个经济的竞争力的下降啊，欧洲方面呢现在是保持着一个悲观的一个心态，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它这样的一种矛盾的心理就使得它在对华政策上的左右的摇摆。
1: 欧盟自以为在同时布局多盘的棋局，却不知道自己早已经沦为了棋盘上的棋子。他既要这个畏惧特朗普的关税大棒，那么又难以割舍中国的市场的红利，既想追求战略自主，又在关键决策的时候呢，无法挣脱美国的战略捆绑。
2: 其实，欧盟对俄罗斯的这第21轮制裁方案，早在6月初就完成了初始提案，延宕近2个月才达成最终协议。这当中是欧盟成员国之间激烈的拉锯。过去4年已经有了种种制裁，有分析认为，能够尽量避免伤及欧盟自身元气的手段已经所剩无几，再制裁下去，怕是伤敌1000，自损800。而这次还波及到中国，印证了欧盟内部务实派的担忧，反噬很痛。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在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公开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禁止美以等国船只通过。美官云称，航道未受之任何一方。
1: 以利第七轮会谈结束，计划9月1号继续进行。以军称，两名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身亡。
0: 胡塞武装表示对沙特在也门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也门政府军称军营阵地遭袭，数十人死亡。
2: 乌军打击俄炼油厂，俄方称拦截650架的乌军无人机，俄方指乌军在顿巴斯战线损失惨重。
0: 西班牙休达偷渡潮增至大约100人丧生，仍然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欧洲议会召开特别会议商讨。
3: 欧洲持续受到极端热浪的侵袭，导致德国将近1.2万人死亡，意大利对全部监测城市发高温红色预警。
4: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8月7号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5: 早安，你好，我是阿翔。以头条跟进到的是，美局势还是好紧张，因为美国和伊朗继续争夺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而一方现在公开正在审议中的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内容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海峡，违规者就会被处以最高达到
6: 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官员则强调，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通行，临时航线将畅通无阻。
7: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打算取消霍尔木兹海峡北部和南部航道，日后所有船只通行将转移到中央走廊，由伊朗管理入口、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出口。
6: 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 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已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截至8月6日，已改变49艘商业船只航向，1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所船只。
7: 美国官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通行，临时航线将畅通无阻。
6: 美国于伊朗6月中旬签署有关停火谈判的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
5: 美伊随后因双航道问题再起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伊朗于7月12日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的格什姆岛附近当晚传出的两次爆炸声，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对敌对目标采取行动所致，而这次行动也取得的成果将会在未来的数小时内就会公布。
0: 另外，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万斯表示，伊朗内部存在分歧，有人希望结束战争，有人希望战争继续下去。美方的任务就是在这两者之中周旋。他认为，与伊朗的谈判过程可能会很曲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达成协议。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是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且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就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敲定。
5: 接下来看到这话，这个含水量有多高？因为当地时间8月6号的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

0: 回答记者有关美军弹药供应的问题的时候的问题，他说一直都需要更多的弹药，不过美国某些类型的弹药供应几乎是无限的，只是有一些弹药稍显紧张。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弹药，而他也在扬言美国不仅弹药充足，并且还在生产大量的所需弹药。特朗普还威胁泄密给媒体的人将会被逮捕，并且可能面临长期监禁。
1: 特朗普6号凌晨发文称，美国有大量的弹药，尤其是某些类型的弹药。此外，大量产品正在根据需要生产并运往美国。美国国防公司正在建设历史上最多的工厂。特朗普还威胁泄密者称，他们对媒体发布叛国信息，他们正在遭到追捕并将被寻求长期监禁。 本周，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在持续了5个多月的伊朗战争中，美国国防部库存的远程导弹和防空拦截弹已经接近耗尽。路透社还援引两位了解相关数据的消息人士称，美国陆军已经消耗了几乎全部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和精确打击导弹，这两种导弹单价超过$100万。CNN 则引述了两位了解最新库存报告的人士称，自战争爆发以来，美军已经消耗了近80%的 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导弹拦截弹库存。而五角大楼在本周一宣布，已经与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了协议，扩大导弹拦截弹关键零部件的生产能力。美国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上述协议将使爱国者三拦截弹的产能提高至目前的3倍，而萨德拦截弹的产能将提高至目前的4倍。 此外，白宫还否认了特朗普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因为美军弹药库存短缺的问题发生争执。华盛顿邮报引述两位知情人士称，特朗普上周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因弹药短缺问题大发雷霆，并当面要求赫格塞斯做出解释。赫格塞斯则将责任归咎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认为他没有妥善处理弹药库存问题，也没有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库存短缺的真实情况。 多位美国官员表示，这场交锋反映出特朗普对赫格塞斯的不满正在加剧，但白宫发言人莱维特称，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胡说八道，并指有人想抹黑国防部长。莱维特表示，特朗普非常欣赏赫格塞斯，并认为他干得非常出色。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6号则表示，当天对于政府军集结地发动袭击，用意是要打击沙特方面准备发起升级行动的军事集结。沙特阿拉伯亚英文台援引政府军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袭击造成至少45名的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将会继续采取威慑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的侵略行径，以确保公民的安全。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6日发表声明称，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方面在也门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多地以及多个军事营地的大规模集结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此举旨在打击沙特方面准备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起升级行动的军事集结，行动造成大量亲沙特武装人员死伤，并摧毁仓库、武器库和军用车辆。
3: 声明强调，胡塞武装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升级，同时呼吁为沙特方面作战的也门人员撤离相关军事营地。 بمغادرة معسكرات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العودة إلى مناطقهم قبل فوات الأوان.
2: 也门政府军6日称，胡塞武装袭击了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军营和阵地，造成政府军士兵伤亡。也门紧急部队表示，袭击发生在政府军对当地的犯罪网络和走私集团采取安全行动后。 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后，也门一直深陷冲突之中。 2015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内战，支持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也门政府，双方曾于2022年停火，但近来冲突再起。沙特曾空袭萨那机场，胡塞武装则袭击红海上的沙特油轮报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六号就宣布，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在六号到八号对沙特阿拉伯进行访问，两国将就双边关系和地区间的问题进行讨论。另外，根据消息人士的话指出，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在七号与沙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
2: 夏巴兹一行在六日乘机抵达吉达，麦加地区官员、巴基斯坦驻沙特大使等前往迎接。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布声明称，访问期间，夏巴兹将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面，双方将重点讨论巩固巴基斯坦与沙特双边关系，并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意见。声明指，此次访问正值海湾地区局势高度紧张之际，其意义远超眼前的危机和短期考量。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此访问将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深化战略合作，加强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协调，并加强多边合作。随夏巴兹一同访问沙特的还有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巴国防军总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以及其他政府高级官员。此访也是夏巴兹今年第三次访问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沙特在2025年9月签署战略共同防御协定，规定针对一方的侵略即视为对双方的侵略。近期面对中东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已向沙特部署军队和防空系统参与防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六号表示，美国斡旋的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在罗马举行的会谈当天已经结束，双方在技术层面和专家层面的讨论富有成效。消息人士透露，下一轮的谈判日期暂定为9月1号。以色列国防军同日发表声明，两名军人在黎南部遭黎真主党袭击身亡，另外有四人受到重伤。
5: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六号表示，美国斡旋的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罗马举行的会谈当天已经结束，双方在技术层面和专家层面的讨论富有成效，双方在推进并扩大试点区域进程所需采取的措施方面已经更加接近。据报，会谈比原定时间晚了约一个小时才开始，三个平行会议分别讨论了军事、政治、法律、边界等问题。另据参与会谈的消息人士透露，黎以代表团就扩大拟议试点区域方面存在分歧，黎巴嫩坚持增加一个新区域，而以色列则坚持认为在完成前两个试点区域的核查措施之前不应继续实施。消息人士称，谈判代表还就未来可能负责监督机制的各方名单达成一致，与会者强调了维护停火的必要性，并同意寻求一项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作为联立部队任务结束后各项安排的国际框架。下一轮谈判的日期暂定为9月1号。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过去一天内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一名以军预备役少校和一名预备役军士长五号在黎南部地区一起爆炸事件中死亡，另有四名以军士兵受重伤。这是以黎停火协议生效近两个月以来，以色列方面首次出现人员伤亡。以军称，对黎南部真主党目标的打击是对这一事件的回应。声明还表示，以军部队目前仍根据相关协议部署在黎南部安全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两名遇难以色列官兵的葬礼在耶路撒冷举行。与此同时，四名受重伤的以军士兵被转移至以色列海法的南巴姆医疗中心。联立部队六号发表声明称，维和人员五号记录到以军共向黎巴嫩发射113枚炮弹，创下自今年6月21号以来单日发射炮弹数量最高纪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六号是在安卡拉与叙利亚的外长举行联合记者会，在会上他却说，以色列持续空袭加沙，印证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毫无和平意愿，并且批评以方多项的措施破坏了地区稳定。费丹说，即便各方推进加沙和平谈判，以色列仍然持续的发动袭击，足以证明以方蓄意破坏和平进程。费丹也指出，以方的目的是驱逐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试图将加沙改造为巴勒斯坦人无法生存的区域。而同时，内塔尼亚胡政府也在持续升级在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恐吓行动。费丹也强调，以色列侵犯叙利亚主权的与领土完整的行为是叙利亚稳定的重大隐患，也呼吁国际社会强硬回击以色列的占领扩张思维。
4: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俄罗斯称乌克兰招募哥伦比亚雇佣兵，一会儿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3: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号就广岛核爆81周年、中国科考船在太平洋活动及日本在南鸟岛部署导弹等问题答记者问。
4: 林健就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不应该重演，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而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
5: 针对广岛核爆81周年，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妄图洗脱侵略罪责。更讽刺的是，日本执政当局近来企图整军备武，毫不掩饰在军事化的野心。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关于中方在太平洋海域开展深海勘探，派遣向阳红6号科考船接近日方基于南鸟岛所主张的专属经济区，林健回应说，中方开展的海洋科研活动服务于和平目的，严格遵守国际法相关规定，旨在提升全人类对海洋的科学认知，促进国际社会整体利益。此外，中国一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军舰在有关海域活动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针对日本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等在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的行径，林健表示，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在军事化的右翼佐证，日方不仅拒绝反省历史，还故技重施，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事实证明，日本在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躬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乌克兰六号继续远程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俄国防部则称在多地击落了605架乌克兰的固定翼无人机。俄总统普京当天与第76空降师的指挥官通话，听取顿巴斯战线多布罗波利耶方向的战报。
1: 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一座大型炼油厂六日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后起火。州长叶夫拉耶夫表示，乌军对该州发动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空袭，来袭的93架无人机全部被俄防空和电子战部队击落，有4人遭弹片击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除了亚罗斯拉夫尔州，乌军当天还对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另一座炼油厂发动远程打击。另一方面，俄国防部六日通报，俄防空力量在过去12小时内于莫斯科地区及另外16个州、1个边疆区以及亚速海黑海水域上空等，共拦截并摧毁605架乌固定翼无人机。俄军还称出动天竺葵4无人机打击基辅州布罗瓦雷一处物流中心，以及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多轮攻势，摧毁乌军无人机控制中心的人员与设备。克里姆林宫新闻处六日发布消息称，总统普京与俄第76空降突击师师长、禁卫军上校希哈比多夫通话，听取多布罗波利耶方向的战报。多布罗波利耶是乌军顿涅茨克战线至关重要的后勤枢纽。据希哈比多夫报告，乌军已在这一方向损失超6000人，19人被俘，并有多辆坦克和装甲车被摧毁。普京肯定第76空降师的战斗表现。此外，乌克兰社会与市场研究中心8月发布的民调显示，若举行有关加入欧盟和北约的全民公投，69.2%的乌克兰人会支持加入欧盟，61.2%的人会支持加入北约。其中支持加入欧盟的比例低于7月的79%，但尚未触及过去2年的最低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安全局在6号披露，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正通过社交媒体招募哥伦比亚雇佣兵，而乌方以高薪工作为诱饵，并且通过了被策反的政府工作人员加速办理赴乌克兰的手续。
3: 根据俄罗斯安全局的消息，乌克兰特工部门通过社交平台创建数十个群组，以高薪为诱饵招募拉美人员。应征者在即时通讯软件上与乌军代表简短沟通后，被安排至波哥大布法罗王餐厅面试。这家餐厅的管理人员已被收买，为招募提供便利。应征者随后入住拉维德酒店，并接受最长2周的心理洗脑，期间失去自由行动权利。此酒店主要被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及各乌军部队代表占据。在证件办理环节，应征者在招募人员陪同下前往波哥大哥伦比亚外交部护照处，有被策反的工作人员以特别加急方式办理证件，表格填写几乎由工作人员口授完成，费用由乌方支付。证件办妥后，哥伦比亚人以30至40人为一组抵达机场，通过海关及检查站时由被策反的机场工作人员陪同，雇佣兵名义上登记为杂工，以赴乌克兰从事建筑工作为由出境。俄方称整个流程组织严密，已形成完整运作链条。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0: 俄罗斯外交部6号就法国下令驱逐俄罗斯记者、专栏作家费奥多洛娃一事作出回应，称驱逐决定完全不可接受，严正谴责法方的行径根本是政治迫害，直指法国长期标榜的言论自由与实际行动相悖。俄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杰耶夫当天明确指出，法方驱逐费奥多洛娃的行为本质上是政治迫害，反映出法国在意识形态与道德层面的软弱。俄方予以强烈谴责，认为此举与法国所标榜的言论自由承诺相悖。他并指责法国领导层长期将国内的各类问题与俄方挂钩的行为。据此前公开信息显示，法国内政部于上个月正式向费奥多洛娃下达驱逐令，而理由是其持续在法国广播电视台散播克工宣传内容。费奥多洛娃此前就驱逐令提起了上诉，但是巴黎法院驳回了其上诉请求。
2: 现在为了要进一步的削弱俄罗斯的战争资金来源和继续支持乌克兰，英国政府6号也宣布新一轮的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
0: 新增制裁对象包括了多家俄罗斯的银行、企业以及运输俄罗斯能源的船只。
4: 在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访问乌克兰后，英国政府立即公布了新一轮对俄制裁名单，其中包括六家俄罗斯银行以及多家涉及关键战略物资进口的俄罗斯企业。同时，六艘被指协助运输俄罗斯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船只也被列入制裁名单。
5: This night again, the signal before the winter, we think that we need the unanimity and we need strong support from your country and from all other European friends.
4: 斯特里廷的这次访问正值基辅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期间，他对这次袭击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表示非常愤慨且无法容忍。
3: 自从俄乌战事爆发以来，英国已经多次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范围。尽管斯特里廷在这次访问基辅期间表达了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不满，但他同时也为俄罗斯士兵的牺牲感到惋惜，并且同时强调英国与俄罗斯人民之间并没有存在分歧。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格，以保护本身企业。计划将于美国的东部时间今年的12月4号凌晨0:01就会生效。公告就规定，多晶硅设定的最低进口价格是每公斤$21，而多晶硅锭和硅片为每公斤$100。太阳能电池是每瓦$0.22，而太阳能组件是每瓦$0.38。同时，也对这多晶硅锭还有相关的衍生产品会征收15%的从价关税，以保护这本土多晶硅还有半导体跟太阳能供应链回流美国的相关企业将会获得这关税豁免。而中国外交部之前就说过，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而中方将会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0: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民主共和两党的选情到底如何？那此外，特朗普六号所签署的两项行政令，打击商业化生育旅游，再次尝试限制部分的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那么，特朗普能否达成他的目的呢？
2: 今天我们要和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王琦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王琦早，接下来时间交给你。
6: 早上好，杨子祥义。下面来看美国方面的新闻。路透社最新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签署两项行政命令，进一步收紧出生公民权政策，试图限制部分在美国出生的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并加大对商业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白宫副幕僚长米勒表示，其中一项行政命令针对与生育美国公民子女为主要目的，通过虚假陈述入境的外国人；另一项则要求国务院和国土安全部制定具体的措施，打击在美国境内外经营生育旅游业务的机构和相关网络。今年6月30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即使父母非法居留在美国或仅持临时签证，其在美国出生的子女仍受到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保护，即出生起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特朗普称，最高法院的裁决令人非常失望，并表示政府正在依据这一裁决调整政策方向。不过，由于最新行政命令再次触及宪法第14修正案关于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预计将很快面临新一轮的司法挑战。美国查普曼大学政治研究教授约翰逊日前在接受本台专访时称，今年中期选举权执政党因伊朗战争带来的经济、生活成本等议题的冲击，民主党本应更受选民的期待，但当前民主党的进步派理念并不能代表美国大多数民众的看法。
7: 有学者受访时称，在中期选举通常成为对于执政党公投的惯例，加上当前美国民众对中东局势、经济、关税等一系列问题的不满，不少共和党和中间选民对于国家发展方向以及当前政策的不认可。在这一叙事已基本成为普遍共识的背景下，民主党本应轻松赢得大量席位的情况并未发生，这一局面更是罕见。
8: Problem I see is the Democratic Party now has its own set of terrible problems. Their progressive ideas, that's not a reflection of the majority of the country. I think most Democrats are not happy with the direction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7: 当前民主党内面临包括筹款能力不足、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马丁因领导能力遭质疑等多个问题。学者指，民主党目前没有真正的领导层。而回到刚落幕的超级星期二，关键州密歇根的初选，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参选人赛义德在初选中以微弱优势击败了已连任四届的联邦众议员斯蒂文斯。赛义德主张停止对以色列军事援助，总统特朗普称其是反以色列反犹的仇视者，而斯蒂文斯并没有谴责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他还接受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创纪录的$3,200万的竞选资金。
8: A great portion of the American electorate on both sides of the aisle watched Israel's reaction. I fear that a good portion of the American people feel that on the part of Israel, that was a highly disproportionate response.
7: 学者指，共和党当前本应处在逆风局，但有神对手助阵，中期选举的结果难料。
8: The best thing that the Republican Party has going in its favor right now is the Democratic Party. The Democratic Party is in such disarray. The Republicans are going, well, there's no alternative. What we got isn't what we'd really like or the best, but what's being offered is worse.
7: 学者又指，从当前中东战事的应对、移民执法到总统

0: 统的每次亮相。当前，特朗普政府、共和党从现在一直到选举日，所有议题讨论的核心就是如何避免输掉中期选举。
1: Whatever the president and the White House does in the Middle East over the next several weeks will be a direct reflection of their discussions internally about what's the best American political posture to take to win the midterms。
0: 是认为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也就是 MAGA 们的体量，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的大。共和党选民对于当天局势同样表现出非常的担忧。他还提到，今年中期选举的关键在于投票率，以及都有哪些选民出门投票。以上是由方卫视杨平、李建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2: 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下面把时间交给香港。
3: 好，再谢谢王琦整理报道。再看到是《华盛顿邮报》在六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在私下将副总统万斯视为共和党接班人，并且对其近期的政治表现给予高度评价。
4: 不过，共和党内部普遍认为，现在讨论2028年总统大选仍然为时尚早，而特朗普也尚未正式的公开支持任何人。
2: 《华盛顿邮报》六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约两周前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捐款人时，曾公开表示希望看到副总统万斯赢得2028年总统大选。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内心已将万斯视为共和党的接班人，但目前无论是万斯何时正式宣布参选，还是特朗普何时公开表态支持，都还为时过早。不过，另外六位特朗普阵营顾问和政治盟友对此持谨慎态度。他们表示，特朗普私下对不同对象谈及2028年大选时，表态并不完全一致，而其助手也普遍建议总统暂缓公开背书，以避免过早进入跛脚鸭状态。上月底，特朗普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时，还曾向随行工作人员询问他们对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两人的看法。顾问团队表示，万斯近期一系列政治表现给特朗普留下了深刻印象，包括协助促成六月美伊停火、领导联邦反欺诈工作组，以及在宣传新书期间从容应对媒体采访。相比之下，卢比奥则获得了更多传统共和党捐款人的支持。知情人士称，卢比奥目前可以回避2028年总统大选相关话题，并减少公开接受媒体采访。卢比奥此前在接受《名利场》杂志采访时，也曾明确表示，如果万斯决定竞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自己不会与其竞争。对于2028年的规划，万斯此前表示，计划在2026年中期选举结束后，与妻子乌莎·万斯共同讨论是否参选总统。此外，万斯今年六月接受 CBS 新闻采访时透露，特朗普在私下交谈中经常提及2028年总统大选，并表示无论自己最终做出何种决定，都相信能够得到特朗普的支持。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3: 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持续，当地政府说目前仍有3000到5000名的非法移民滞留当地，临时的收容中心已经不胜负荷，情况已经演变成严重的人道危机。
4: 摩洛哥国家通讯社六号报道，摩洛哥已经准备与西班牙及其他欧洲伙伴合作，来遣返在休达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
5: 休达的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六日在欧洲议会紧急会议上指出，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当地社区弥漫焦虑与恐惧。休达地方政府统计，短短数日已有7万多人非法越境，其中大部分已被遣返，但仍有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者滞留休达，无法及时遣返。由于临时收容中心以人满为患，大批移民被迫在附近树林及海滩栖身，同时缺乏基本生活用品。西班牙难民援助委员会强调，必须保障未成年者的权利，包括家庭团聚。另一方面，休达的非营利组织白月亮向滞留的非法移民分发食物与水，为资源已近枯竭，急需奶粉、卫生用品即可大量充足的食材。部分非法移民表示不愿返回摩洛哥，希望能在西班牙寻求新生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马上回来关注到的是香港政务司长视察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待会见。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2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1: 执行任务嘅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2: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3: 激励咗我，好想做一个太空人。
4: 我应该要学多啲，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啦。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伊朗公开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禁止美以等国船只通过。美官员称，航道未授之任何一方。以黎第七轮的会谈结束，计划9月1号继续的进行，而以军称两名的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身亡。
1: 胡塞武装表示，对沙特在也门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也门政府军称，军营阵地遭袭，数十人死亡。
0: 乌军打击俄炼油厂，俄称拦截605架的乌军无人机，俄方指乌军在顿巴斯战线损失惨重。
1: 西班牙休达特督潮增至大约100人丧生，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欧洲议会召开特别会议商讨。 欧洲持续受到极端热浪的侵袭，已导致德国将近1.2万人死亡，意大利对全部的监测城市发高温红色预警。欢迎回来。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重建竣工在即，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视察现场之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港深两地正在为口岸的顺利开通做最后的冲刺。
0: 港府跨部门小组将会以最高标准，要安排多项的演练，要确保通关的安全与秩序、万无一失。陈国基说，视察期间实地的了解联检大楼的通关走线，还有设施布局，还有旅检楼层的旅客通道，以及港方公共运输交汇处的接驳安排。同时，也巡查了联合一站式的车道旅客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还有听取跨部门小组汇报最新的测试进度与人员部署。 港府的跨部门小组将借鉴其他体育园开幕前的经验，分阶段的进行大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会循序渐进的提升口岸的负荷，在每次测试后也及时跟进所有问题。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名家作品展6号在香港会展中心拉开帷幕。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 香港中西文化交融底蕴深厚，应当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窗口。3、2、1，请剪彩。由紫金文化集团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名家作品展“今朝更好看”6号至9号在会展中心举行。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为展览题词祝贺展览开幕。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香港中西交融的文化底蕴刚好承担起向世界客观展示真实中国的责任。香港不应只做经济贸易枢纽，更要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窗口。 同时，我们不仅要让年轻人透过画展等艺术形式增强自身国家认同，更要培养他们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播者。
1: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持。

0: 集结紫荆书画院艺术名家与香港优秀青年艺术家的作品，生动呈现岭南底蕴与国际视野的交流。当中有名家以画笔生动展现香港回归前后的变化，彰显现代都市活力。
1: 海面上的变化、天空的变化是以前没有的，所以我就专门画了这张，使得香港市民知道回归之后那个光辉灿烂的日子。
0: 更有名家作品以梅花为题，繁花盛世的景象颂扬中华民族共同体。
2: 这些对香港人呢，即系认同祖国文化，啊，对即系我哋共产党诶革命时期所立下的功劳，新中国嘅实成立啊，有个启发作用。
0: 展览分为三大单元，第一单元为壮志铸新篇，汇聚近现代名家艺术精品100件，当中有十件齐白石的作品为历劫之最，还有傅抱石、吴冠中等大师力作同场亮相。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3: 而多场的国际足球盛事接连的在香港启德体育园上演，带动了园区的人流还有消费显著增长。随着新一届的足球峰会拉开序幕，启德体育园也预计会继续有大批的海内外球迷到访，让消费的热潮持续升温，进一步的发挥盛事经济效益。启德体育园就表示，在多场的足球盛事举行期间，园区零售馆化身球迷集聚地，透过球星跟名手见面会、奖杯的展示跟主题限定店的相关活动，延续足球热潮。例如说，香港足球盛会的期间，入场观众有96%都曾经到访零售馆，平均每5名的入场观众有1个人到馆内选购球衣还有足球的相关商品。而周边参与活动票尾优惠的计划，部分餐饮商户营业额也比平日上升超过50%。随着本周的足球峰会的开幕，启德零售馆再度的激发消费活力，而园区也预计票尾经济会释放庞大潜力。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7号的5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900公里，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14级。中央气象台7号的6点钟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将会于7号的白天移入东海，并且将会于9号的下午至10号的早间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已经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5: 根据气象监测显示，白海豚在6日20时已进入中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强度维持强台风级别，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气象专家称，白海豚进入东海后，其强度还会有所发展，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可能增强至每秒48至50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6日17时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浙江省台州市6日12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当地公安部门在海岸线上加密巡逻频次，采用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的防控模式，排查码头渔船和各类安全隐患，劝离沿海居民与游客。
6: 尽快离开，台风期间禁止在沿岸逗留。
5: 截至6日晚，舟山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舟山市嵊泗县作为浙江唯一全域海岛县，当地已累计安全疏散旅客近3万人次。据舟山市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可能于9日下午至10日在浙江沿海登陆，也有可能近距离擦过舟山沿海或穿过舟山近海北上。同时，福建海事局重点加强宁德福州海域船舶防台工作，引导在港船舶向南疏散，不再安排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进港作业，停止船舶海上活动。截至6日14时，福建沿海已有70个水上施工项目停工。福建海事部门还加强对台湾海峡过往船舶预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而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台湾本岛来往附近岛屿的航线也受到影响。台东是往返绿岛的航班7号中午开始将会实施停航，而预计持续到9号。而渔船靠港休渔。另一方面，基隆往返马祖、马祖小三通以及东部地区航线8号起全部停航，6号到8号台湾往来冲绳的航班也大面积的取消。而新北淡水渔人码头的烟火秀等大型活动也宣布会延期举行。根据预报，包括台北、新北、桃园、基隆在内的台湾北部地区

0: 遭遇台风侵袭的几率接近50%。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欧洲酷热破了纪录，德国高温致死近1.2万人。稍后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欢迎回来。美股三大指数周四收跌，道指结束了此前连续5个交易日的上涨行情。市场关注中东局势，同时也在消化大量的企业财报。数据存储公司西部数据在公布季度业绩之后，股价是大跌13%。存储芯片公司闪迪也是下跌6.8%。
11: 不过微软收升2.5%， SpaceX 即将迎来首批大规模的限售股解禁，股价回升6.1%，表现超出市场预期。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53885点，跌464点，跌幅0.85%。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348点，跌15点，跌幅0.06%。而标普500指数收报在7709点，跌13点，跌幅0.18%。
10: 美国参议院委员会6号认定，前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藐视国会，并且建议司法部要进一步的处理案件。由于福奇此前已经获得了拜登的预防性赦免，此案围绕第5修正案适用范围的争议，也让是否正式起诉福奇成为了外界的关注焦点。
12: 6日，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以8票对7票通过一项决议，认定前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蔑视国会。委员会主席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保罗表示，将把案件移交美国司法部，一旦罪名成立，福奇最高可被判处1年监禁。此次表决源于福奇上周出席委员会听证会时，针对议员就新冠疫情溯源及美国政府疫情应对政策提出的问题，111次援引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赋予的免于自证其罪权，拒绝作答。委员会多数共和党议员认为，福奇不能以第5修正案为由拒绝配合国会调查，因此决定推动蔑视国会程序。表决期间，民主党议员多次试图推迟决议表决，并对保罗计划绕过参议院全体表决，直接将案件移交司法部表示担忧，认为此举可能削弱国会未来行使监督权的能力，并为今后类似案件开创危险先例。不过，共和党议员最终否决了民主党的动议，决议如期获得通过。表决结束后，福奇的律师发表声明，谴责此次投票是一场粗暴的政治作秀，认为共和党此举旨在惩罚福奇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而非维护国会监督职能。围绕福奇是否仍有权援引第5修正案，民主共和两党存在明显分歧。福奇此前已获得前总统拜登签署的预防性赦免，赦免范围涵盖其2014年1月1日至2025年1月19日期间可能涉及的任何联邦罪行。目前，美国司法部尚未表态是否会正式调查福奇涉嫌。

0: 面试国会一案，仅表示将认真审查所有来自国会的移送建议。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欧洲多国近期持续受到了极端热浪的侵袭，而多地的气温都飙升突破40摄氏度，不但引发了山火，更对能源供应、还有农产、还有这些生产都造成冲击。而德国今年更有将近12000人因为高温致死，是2016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2: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六日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日，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今年6月以来，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地区遭遇罕见高温天气，德国多地气温达到40摄氏度。在意大利，卫生部6日首次对所有27个监测城市发布红色预警，气温逼近40摄氏度。罗马的民众与游客均表示酷热难耐。
3: Siamo perché si muore e quindi non basta stare a casa con l'aria condizionata.Devo dire che non me l'aspettavo così bella.
4: We're also my fan. Sì. Fan, but it's not charged right now, so I literally am dying out here.
2: 持续高温已在意大利造成多人死亡，并引发干旱与野火，农业受创严重。世界自然基金会五日发表的报告指，今夏意大利野火的过火面积已达7万公顷。而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也出现破纪录高温，其中斯洛伐克南部城镇卡梅尼卡德赫罗诺姆录得41.4摄氏度。斯洛伐克境内的多瑙河水位下降，甚至暴露二战时期英国海军放置的未爆炸弹，军方已进行安全引爆。另外，保加利亚境内多瑙河水位也创新低，令河床裸露。匈牙利也因冷却水不足被迫关闭唯一核电厂，并关掉布达佩斯地标夜间照明以节省能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由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的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6号在北京凤凰中心举行专家评审会。
1: 凤凰之星评选连续4年获得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的指导以及德鲁克管理学院的支持，聚焦在不同管理维度取得突破性成果的上市公司，彰显中国上市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与长期价值，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6: 评审会汇聚来自高校、研究机构、评级机构及行业协会的多位专家，通过现场、线上及视频等形式参与评审。本届评选聚焦 AI 浪潮，新增最佳 AI 技术创新上市公司及最佳 AI 赋能先锋上市公司2项年度主题奖项。有评审专家表示，此举有助引导更多资源和社会关注向人工智能及相关产业集聚，加快 AI 技术落地与产业发展。
7: 我们今年新增了这两个AI 赋能和 AI 的这个发展的这样一个相关的这个企业，也是反映我们这个评选是非常及时的跟进现在的产业和技术发展最新的一个趋势。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是一个促进生产率增长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和变量。
6: 也有评选专家指出， AI 已由企业发展的选修课变为必修课，企业只有主动拥抱 AI， 才能把握新一轮科技变革带来的增长机遇。
8: 一个企业能够抓住 AI 的浪潮的话，首先它从企业的发展底座上来说，就解决了这个企业新的增长的一个动力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企业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裁员啊、优化啊、一些变化。它可能以前需要的人很多，但现在 AI 给它辅助降能，能够给它提供很多的工作效率。所以我想，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如果它能够跟上 AI 浪潮的话，它至少在它的这个人员结构构成，包括这个企业的发展的模式上，能够发生很大的一个转变。
6: 有海外评审专家认为，AI 不应只是替代劳动力，而应赋能人的价值。企业管理应由追求减少人力，转向发挥人的创造力，推动人与 AI 深度融合。
9: I think people are still going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resource that we have. It's going to be the vehicle for us to be creative, the vehicle for us to be curious, the vehicle for us to be able to create the markets that we want to play in, and to lead in markets, and to have other people in the market follow us, because we're the industry leader, because we've invested in talent.That's helping drive our strategy, our growth, our vision, and our mission.
6: 经过模型评价、专家评审以及网络投票之后，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最终结果将在9月16日凤凰湾区财经论坛同步揭晓，现场也将举行颁奖典礼。凤凰卫视杨希、王磊北京报道。
5: 下面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伊朗打击敌对目标格什姆岛传出了爆炸声，稍后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5: 伊朗公开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禁止美伊等国船只通过。美官员称，航道未授之任何一方。
6: 以黎第七轮会谈结束，计划9月1日继续进行。以军称，2名的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身亡。
5: 胡塞武装表示，对沙特在也门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也门政府军称，军营阵地遭袭，数十人死亡。
6: 乌军打击俄炼油厂，俄称拦截605架的乌军无人机，俄方指乌军在顿巴斯战线损失惨重。
5: 西班牙休达偷渡潮增至大约100人丧生，仍然有数千名的非法移民滞留。欧洲议会召开特别会议商讨。
6: 欧洲持续受到极端热浪的侵袭，导致德国将近1.2万人死亡，而意大利对于这全部监测的城市发了高温红色预警。
5: 各位早。